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冷，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0: 国际财经观察，美联储公布的六月会议纪要显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远超长期目标。美联储内部对未来利率路径分歧明显。
1: 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认购超过七倍，将成为史上第二大外国公司赴美 IPO。
0: 抢占 AI 算力赛道， Meta 将在加拿大建设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1: 世界杯带火佛得角，当地旅游热度迅速攀升。
0: 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从本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1: 运营成本持续攀升，日本公共澡堂经营承压。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2.08美元，下跌1.44美元，跌幅为1.96%。洲际交易所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6.30美元，下跌1.72美元，跌幅为2.2%。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40美元，上涨58.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481美元，上涨22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487点，上涨0.2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43点，上涨0.8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06点，上涨1.3%。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脸书上涨4.7%，特斯拉上涨3.17%，亚马逊上涨1.4%，苹果上涨0.9%，微软上涨0.27%。跌幅方面，谷歌下跌0.84%，英伟达下跌0.66%。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爱奇艺上涨8.57%，大全新能源上涨3.44%，文远知行上涨3.16%，汽车之家上涨2.86%，阿里巴巴上涨2.01%。跌幅方面，世纪互联下跌3.36%，名创优品下跌2.84%，蔚来下跌2.45%，华住集团下跌2.17%，小鹏汽车下跌2.11%。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472点，下跌0.16%。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报收8326点，上涨0.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18点，上涨0.89%。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两市震荡下行，午后发生逆转。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36点，上涨1.65%；深证成指报15398点，上涨3.07%；创业板指报4018点，上涨4.49%。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强势爆发，半导体硅片、GPU、内存芯片、先进封装等方向领涨，能源设备、航天军工、工业机械、券商股表现强劲，锂电池产业链稀土、钢铁、煤炭股低迷。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周四市场在连续出现缩量调整之后，终于呈现了放量反弹的行情。盘中呢，也是受到科技股强势反弹的引领，整体市场都出现了比较好的修复的走势。但是科技股内部呢，其实仍然是有所分化的。以国产芯片为代表的产业链其实走势更强，延续了上升通道的行情。但是其他的一些分支，包括了光通讯类的硬件的封装等等，更多的呢类似于超跌反弹。所以说呢，对于这两种不同力量的效应，大家对于后面的行情当中呢也要引起注意。换句话说，一旦科技股的内部再度分化的话，那么对指数的影响呢仍然会再次的体现。尤其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大家会看到同样的指数也处于不同的地位。相对来讲，科创板更强， 其次呢，像创业板也好，包括主板也好，指数来讲其实都未能站上重要的强弱的分界线，包括像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仍然没有站到高位的箱体的中轴线以上，大概呢在4050点以上。所以说后市的话呢，想要延续反弹，一方面呢还要看科技股内部能不能继续的进入良性的轮动环节，另外呢对于量能的匹配大家要特别注意，科技股还是具有明显的吸金效应，如果量能不能维持在相对的3万亿上下的话，那也不足以支持科技股产生持续的反弹。那么第三个则是呢，周四长新的申购消息的落地，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技股反弹的诱因，所以说呢后面可能还是要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新股上市前后的市场表现。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我们再来关注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030点，下跌0.7%；国企指数报7997点，下跌0.08%；红筹指数报3824点，下跌0.31%。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9%，在汇市尾市收于100.904。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1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702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83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68元，1英镑对人民币9.1118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国际财经观察，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至17号会议纪要显示，当前美国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远超 2% 的长期目标。
3: 会议纪要显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体成员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为年内第四次按兵不动。与此同时，美联储调整政策表述，不再沿用此前暗示委员会未来利率决策可能转向宽松倾向的措辞，释放出更谨慎的信号。成员们指出，美国的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长期目标。他们观察到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均有所上升，并将这些升幅主要归因于关税的持续影响，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相关的供应链中断，以及强劲的 AI 相关投资所带动的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旺盛需求。还有成员提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或宏观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促使企业减少招聘或开始实施裁员。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短期内通胀仍将保持高位，长期通胀前景面临的风险仍偏向上行，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供应中断问题可能会持续比目前预期更长的时间。
4: 这份会议纪要发布后，市场做了哪些解读？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5: 市场原本期待最新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能够进一步披露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形容的那一场家庭内部争论，但从纪要内容来看，细节并不多。真正释放出的核心信号是，美联储官员对于接下来利率该往哪个方向走，分歧依然明显。具体来看，会议纪要显示，在被要求判断今年年底合适的利率水平时，美联储官员明显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官员认为到年底利率可以维持在目前区间，甚至略低一些，但也有另一部分官员认为，在通胀风险仍偏上行的背景下，年底的利率水平应当高于当前的目标区间，并且既要再次强调未来的政策行动还要看后续的经济数据和信息的变化。另外，纪要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表述，在谈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时，美联储官员首次将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需求描述成可能会继续推高科技产品和电力价格，也就是会推高通胀。但要知道，此前沃什是一直认为 AI 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可能具有抑制通胀的作用。那从市场反应上来看，由于会议纪要再次透露出了美联储现在对双重使命中通胀这一侧的重视，纪要发布后，市场是小幅上调了加息预期。芝商所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九月议息会议上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从一天前的大约38%下降到了大约31%，而压住加息25个基点甚至50个基点的概率都小幅上升。此外，对货币政策预期敏感的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上升至4.2%，债券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总体上而言，可以说市场对沃什上任后的第一份会议纪要反应有限。有分析师认为，这可能也反映出在美联储逐渐淡化前瞻指引之后，市场对美联储措辞的敏感度以及美联储对市场的影响力可能会出现下降。最后，近期美国银行上调了对美联储的利率预期，但是美银预计哪怕开启加息，这轮加息周期将会较为短暂，认为美联储在展示出了控制通胀的决心之后，将能够在2027年维持利率不变。
2: 据美国媒体报道， SK 海地市在美国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市场认购需求火热，认购倍数已经超过7倍，将成为史上第二大外国公司赴美 IPO。 来听报道。
3: 据称 ，SK 海力士本次共计发行1.779亿份 ADR， 全球长线基金、科技主题专项基金、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等多家机构均积极参与认购。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 彭博基于8号 SK 海力士韩国收盘价测算，此次赴美上市募资总额约为245亿美元。若按这一规模落地，这将成为外国公司赴美上市史上第二大 IPO， 仅次于阿里巴巴250.3亿美元的记录。知情人士表示，各方仍在磋商上市相关条款，发行方案细节存在调整的可能。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消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布公告，美国科技企业 Meta 将在当地投建大型的算力数据中心，这也是 Meta 在加拿大建设的首座数据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为了抢占 AI 算力赛道， Meta 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基建，这次加拿大项目是 Meta 海外算力布局的关键一环。
3: 按照计划，该数据中心总装机容量达1吉瓦，总投资规模超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4亿元。Meta 表示，项目建设高峰期将提供3000个工作岗位，正式运营后，工作岗位将稳定在约300个。另外，公司还将投入6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2.9亿元，用于升级当地道路、供水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落地运营后，阿尔伯塔省每年可通过资源特许费、企业税收等渠道获得约2.5亿加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稳定财政收入。
2: 北京时间7月1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本届世界杯首支四强球队产生。比赛第60分钟，法国队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8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粒进球。比赛第66分钟，法国队登贝莱远射破门，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北京时间11号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继续进行，由西班牙对阵比利时。
4: 4年1度的世界杯从来不缺少黑马，本届世界杯上，西非岛国佛得角凭借惊艳表现收获全球关注。近段时间，佛得角旅游热度持续攀升，部分旅游平台开始上线佛得角旅游产品。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6: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6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近段时间，佛得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佛得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记者在旅游平台看到，一条涵盖佛得角的8国连线游，费用16.4万起步，西班牙加葡萄牙加佛得角14天私家团路线，起步价8万元。某旅游平台研究院研究员顾温蒂介绍，一直以来，佛得角近90%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佛得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
7: 从国内前往佛得角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单程最短大概20小时。当前能做佛得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有一定门槛。预计未来佛得角旅游热度将逐步走高。
6: 尽管旅游报价较高，但是阻挡不了部分游客的热情。近期佛得角旅游、佛得角怎么去、佛得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4号，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此前一周暴增近30倍，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赛后24小时，佛得角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200%。顾温蒂，
7: 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及佛得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另外，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佛得角的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
6: 业内人士分析，世界杯小国黑马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闯入四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届赛事带动目的地热度。佛得角此次惊艳表现，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8号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俄罗斯政府当天实施了柴油出口禁令，并从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诺瓦克是在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一场政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此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主要讨论当前条件下燃料和交通运输综合体的运行情况。据诺瓦克介绍，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等。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政府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
4: 视线转向日本，公共澡堂是日本传统生活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高企，日本的公共澡堂正面临燃料费、洗浴用品等多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来听总台记者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8: 这家位于日本新舄县新舄市的公共澡堂已有68年历史，经营者坂井雅博告诉记者，近年来燃气价格持续上涨，目前仅燃气费用就约占营业收入的40%，到了冬季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一半，经营压力明显加大。
9: 燃气费大约上涨了30%左右，这是从2-3年前开始的，如果和更早之前相比，大概接近40%。
8: 日本公共澡堂收费由政府定价，价格调整空间有限，不少经营者都面临着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困境。
9: 在日本全国有几千家公共澡堂，但过去曾经有数万家之多，如今正在不断减少。即使在新舄县鼎盛时期也大约有400家，而现在只剩下16家了，在新舄市内也仅剩9家。这个财年，新舄市内已经有一家关张了，原因是燃料费上涨导致亏损，已经无法继续经营，只能选择停业。
8: 然而，除了能源支出不断增加外，维持日常经营所需的各类消耗品价格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经营利润。
10: 在日本，像是这种传统的公共澡堂，为了方便顾客呢，通常都会免费的提供像是洗发水、沐浴露等洗浴用品。但店家告诉我说，近年来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像是这种洗浴用品的价格呢，已经上涨了1-2%左右，这也让本就利润有限的公共澡堂经营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
8: 除此之外，公共澡堂人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坂井雅博告诉记者，由于难以承担更多用工支出，目前澡堂主要依靠家人共同维持经营，设备更新也不得不一再推迟。面对不断上涨的经营成本，不少传统公共澡堂正面临艰难抉择。
1: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据多家外媒报道，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 4.9%， 比4月初预测值下调 0.2%。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5.1%。 报告称，中东战事的影响已从能源领域蔓延至化肥、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及供应链，通胀压力可能将持续存在。亚航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3% 升至 4.3%， 较4月初预测值上调 0.7%。 据多家外媒报道，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担保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阿联酋2025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82亿美元，占阿拉伯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40.4%。 报告发布的2025年综合投资环境指数显示，阿联酋的这一指数位列阿拉伯国家第一，全球第17位。报告援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估算数据说，2025年流入阿拉伯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10% 至1193亿美元。阿拉伯地区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降至 7.3%。 据多家外媒报道，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淡马锡日前发布年度报告，表示今后5年将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 计划把 AI 投资占比从目前的 6% 提升至 15%。 大马锡表示将在五个重点领域布局，分别是能源和数据中心、半导体、云服务供应商、基础模型、 AI 应用及软件基础设施。在截至2026年3月31号的财年，代码西按市值计算的投资组合净值达5180亿新加坡元，约合 2.72 万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年创新高，在十年内实现了净值翻倍。据 CNBC 9号报道，全球知名饮料集团百事今年第二季度净营收241.8亿美元，同比增长 6.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9.8亿美元，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12.6亿美元。不过通胀压力上升导致美国消费者捂紧钱包，百事在本土市场的表现拖累公司整体业绩，剔除价格和汇率因素，全球范围内百事可乐食品业务的销量增长了 3%， 饮料业务增长了 2%， 而在北美地区的饮料业务销量下滑了 4%。
4: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交易新规落地，股票涨跌幅限制迎来哪些新调整？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7月6号，上交所新版交易规则正式实施。本次新规对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做出重要调整，具体有哪些变化呢？涨跌幅限制是 A 股市场基础的交易制度，指单个交易日内股票价格将被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波动区间上限与下限。该制度的核心作用是约束股价单日大幅波动，避免市场极端涨跌行情，为市场价格回归理性提供缓冲空间，保障二级市场定价秩序平稳有序。目前 A 股不同板块实行差异化涨跌幅机制，适配各自的市场风险特征。就沪市而言，常规交易日中沪市主板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科创板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 科创板更高的波动弹性也对应更高的投资者准入门槛和风险承受要求。同时，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首日、股票重新上市首日等特殊时段，市场不设置涨跌幅限制，助力市场完成市场化定价。本次新规的核心调整聚焦主板风险警示股票，自7月6号起，沪市主板 ST、新 ST 类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将由原有 5% 统一放宽至 10%， 与普通主板股票保持一致。此次调整的核心目的是提升风险警示股票的交易活跃度与市场定价效率，让股价更贴合企业真实基本面。涨跌幅比例放宽并不代表监管标准放松，交易所针对风险警示股票的异常交易监控规则、监控指标保持不变，市场监管力度并未弱化。同时，需要广大投资者尤其注意的是 ST、新 ST 股票本身的经营风险、退市风险依然客观存在，风险属性远高于普通上市公司。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3: 本次列车终点站浦东国际。
1: 早高峰的地铁里，钱包也要赶时间。美股收盘涨跌榜，央行政策新动向，行业风口早知道。天下财经把重磅资讯装进音频公文包，每天清晨让你的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当地时间9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总台记者了解到，方案可能涉及进一步裁减岗位和调整德国工厂布局，全球裁员规模最高可能达到10万至12万个岗位，包括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索尔姆在内的德国部分工厂面临关闭风险。
4: 全球首个太空计算主题国际赛事人工智能与太空计算挑战赛评奖结果日前在2026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揭晓，来自中国的科研团队获得挑战赛所有三个赛道的金奖。
2: 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在瑞士内瓦召开发展系列会议，中方在会上呼吁成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视角，总结自身发展实践，推动世贸组织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
4: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鲁巴跨海大桥9号正式通车，结束了当地居民长期依赖轮渡往来的历史，为当地沿海交通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国产存储巨头长兴科技7月16号打新，计划募资295亿元，将给市场资金面带来哪些影响？
0: 透视上半年我国物价数据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经济之声专题报道两个一二三出圈，今天播出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你的一二三天快递能跑多远？
0: 每日维权聚焦，如何让青少年模式不再是鸡肋，让优质内容成为标配。
1: 财经身边事，铁路轻装型服务范围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可预约。四川成都出台举报奖励办法，推动食品药品安全全民治。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产存储巨头长兴科技上市有了新进展。昨天，长兴科技发布科创板 IPO 招股意向书和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司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都是今年7月16号。长兴科技这次科创板上市计划融资金额高达295亿元，将成为今年 A 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 也是科创板史上仅次于中芯国际的第二大 IPO。这样体量的发行会给市场资金面和半导体板块整体估值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市场又会给长兴科技怎样的估值定价？是应该参照国际 DRAM 巨头，还是参考 A 股半导体龙头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的分析。
1: 对市场整体流动性冲击目前是有限的，因为啊，当前 A 股日均成交额是超过1万亿元的级别，而且要看到啊，长兴科技它其中的战略配售占比高达个1/2啊，这意味着锁定了大量的长期资金，实际的流通盘啊压力不大。更大的意义呢，是在于它会对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对这个估值体系，对资金面的影响压力不大。对估值体系呢，它是有着非常好的影响。一方面呢，打破科技股市梦率的泡沫，这次啊是用实打实的盈利数据啊，上半年长兴科技净利润有望超过500亿元，这会重塑估值的逻辑。市场啊会更关注企业的技术壁垒呀、产能利用率呀、国产化率呀这些硬指标，而不是单纯的炒概念了。再有一个方面啊，它为硬科技企业树立创新加蓝筹的新标杆。长兴科技的成功上市会引导着资金流向这些真正具有核心技术、能够持续盈利的企业，推动半导体板块啊从预期的驱动、从市梦里转向业绩兑现、转向价值投资的新时代。我认为要对标国际巨头，但是要给予啊国产替代的溢价。三星、SK 海力士这些国际巨头的市盈率啊是重要的基准，但是要看到啊，长兴科技还是我们国产存储的链主，还承担着产业链安全的战略价值，而且在国内市场份额是超过1/2，超过50%，所以是既具有稀缺性又具有战略意义，所以啊，它至少应该获得15%到20%的这样的估值的溢价。这只是简单参考 A 股的半导体龙头也并不合适，因为长兴科技啊是 IDM 全产业链的模式，而且进入这个盈利兑现期，与多数仍然在投入期的设计类、代工类企业有着本质区别，而且参与全球竞争，在全球也有地位，不仅仅是国内市场。
2: DRAM 也就是常说的运行内存，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芯片之一。作为国内唯一实现规模化量产的 DRAM 垂直整合制造企业，长兴科技今年上半年业绩实现跨越式反转，扭转此前连续亏损态势。根据更新后的科创板 IPO 招股书业绩预告，今年1到6月，长兴科技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到1200亿元，规模净利润区间500亿元到570亿元，盈利同比增幅最高达到2544.19%。业内人士认为，长兴科技上半年利润增幅可以跟三星电子比肩，规模净利润有望超过华为和宁德时代，大概率成为中国盈利第一的科技企业。基于此，从投资者视角出发，应当如何解读它的配置价值？在评估存储芯片行业相关标的时，应当如何平衡行业高景气预期与估值合理性之间的关系？继续听田立辉的分析。
1: 配置价值啊，体现在两个维度：短期高景气赛道的现金奶牛，全球 DRAM、DRAM 呢供不应求，产品单价呢是持续上升，公司的毛利率啊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会带来可观的确定性收益。短期看，确实收益挺确定；长期来看啊，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 IDM 存储芯片企业啊，这个技术突破直接带动上游设备材料的国产化，具有着强大的产业链的辐射力。评估这些关系呢，需要把握三个平衡点。一呢，要区分周期和成长。存储行业呢，至少从历史上来看啊，认为是强周期波动，所以啊，不能是简单的用当前的高景气线啊，长期去外推这个盈利，要重点关注产能释放的节奏和价格周期的匹配度。当然也要看啊，这个 AI 究竟会发展到哪一步。二呢，要紧盯这个技术突破的节点 ，HBM 量产、 新一代制程突破等这些非周期成长因素啊，将会彻底重塑企业的价值，这是估值的核心锚点。三呢，要合理估算安全的边际，参考国际巨头25倍左右的市盈率，叠加一些国产溢价，合理市值大概能够有一个估算，来至少是1万亿，也甚至到1.5万亿这样的考虑。那么市场啊，现在有3万亿的预期，是不是存在泡沫？这个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投资者呢，也要防范过热情绪。其中的问题呢，就是有的投资者认为存储行业会是长期繁荣，如果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持续推进，这并不是一个市梦率。那么有的投资者呢，会认为啊，从历史上来看，的推演历史，存储行业啊，目前是向上周期，但是它会向下周期，会产能过剩，所以存在这样的分歧。有的呢估1.25到1.5万亿，有的估到3万亿。
0: 物价运行，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那么今年以来，我国物价运行的态势总体如何？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物价呈现温和上涨态势。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4: 食品价格下降0.4%，降幅与上月相同。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3: 六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3.7%。
3: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说， CPI 同比温和回升，一方面是由于扩内需等宏观政策发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取得积极成效，带动国内市场供需结构改善，另一方面也有季节性波动与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叠加影响。
0: 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健表示，今年以来受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化学原料等上游产品价格明显上涨，成为拉动 PPI 回升的因素之一。 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为 PPI 回升提供了内生支撑。
2: 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一二三出行交通圈和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经济之声专题报道《两个一二三出圈》今天播出，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你的一二三天快递能跑多远？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
7: 目前我们这个流量的销售的情况呢，较之去年呢增长了约2倍。今年的食材量较往年的话，提升幅度在80%到120%。
8: 今年夏天，榴莲自由的话题冲上热搜。往年动辄40-50块钱一斤的泰国金枕榴莲，如今不少地方已经跌到了20块钱出头。榴莲自由的背后，离不开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广西崇左友谊关口岸，清晨6:30，一辆辆满载榴莲的冷链货车正在排队通关。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越南和泰国的冷链货车正源源不断地驶入查验区。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在查验台前，手中的智能终端不断接收着数据。他向记者介绍，
9: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8: 为了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厂对厂的跨境直达模式。例如，中越货运直达线路跨境时效已经从5天压缩到2天。广西泛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表示，
10: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8: 一天到广州，2-3天到北京，这组数字背后正是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在陆路跨境通道上的生动实践。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是指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三个圈层、三个时效构成了一个分层递进的全球物流服务体系。在制造业供应链物流方面，日前中铁一通承运的国际钾肥班列从中老铁路万象南站驶出，共装载44集装箱，约1390吨钾肥，途经云南摩憨铁路口岸入境中国，全程运行时间仅需3天，比传统海运缩短7至10天。中铁一通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建华介绍，
11: 我们联合铁物老挝公司为客户设计了集工厂装运、万向前置、入仓、定仓、装箱、集卡短驳、报关、报检、国际铁路联运于一体的全流程门道站铁路综合物流方案，以高效畅通的物流服务保障农业用肥。
8: 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在便利中国买全球的同时，也正在助力中国产品卖全球。比如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已经初步形成一日达全国、隔夜达全球的快货物流圈，多式联运和智慧交通成为发展新动能。在物流行业专家赵小敏看来，快货物流圈近年来进步速度非常快，已经超出市场预期。
12: 三张交通网的建设夯实了快递物流的基础设施，能够提升物流运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为快货物流圈创造了基本条件。我们无论是一带一路，包括融入整个国家加大出口出海的力度方面，航空货运航线、中欧班列、海运联运都有比较大的进步。
8: 成果显著，但挑战仍然存在。对于2030年如何实现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的目标，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给出了清晰路径。比如整体看，要打造多级辐射的对外交通、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一体融合的城乡交通，推动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高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等。赵小敏说，
12: 一二三快货物流圈不仅是国内物流的延伸，也是整个供应链的一个重构机会，所以从海外仓和跨境专线运力，包括清关派送，都要深耕海外网络的本土化经营，这是这个物流圈能不能真正打通落地的一个关键。另外还要加大上下游行业并购整合的力度，实现我们所说的双循环以及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啊，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如何让青少年模式不再是鸡肋，让优质内容成标配。
3: 进入暑假，与孩子之间的手机大战让罗女士陷入了焦虑。
4: 我通过我的手机看哔哩哔哩浏览记录的时候，我发现孩子登录了我的账号，他看的都是日本的动漫，给他推荐了一些很低俗的信息。
3: 罗女士想到了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可她开启这个功能后，原本孩子感兴趣的一些健康内容也不见了，仅剩部分适合低幼年龄段的动画片和科普视频。很快，孩子就研究出绕开或者关闭青少年模式的方法，罗女士的担忧不降反增。
4: 有的时候我不是青少年模式，因为我觉得青少年模式也很麻烦，背不住孩子有的时候会打开这个青少年模式，或者是他偷偷的用大人的手机看这些内容。我生气的点就在于这个平台，不管是不是青少年，平台上都存在这种低俗的这种内容。
3: 王女士和儿子的手机大战经验更加丰富。
5: 我们家孩子现在那个男孩是14岁，自从上初中以后吧，就是对手机电脑的这些东西的管控就特别费劲，在我们家是经常出冲突的原因之一。我们也尝试过各种方法，比如说给他设置那个青少年模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有很多的麻烦，就很多的东西正常的应该青少年看的，在青少年模式下是不能用的，所以你就不得已要给他解开。
3: 王女士说，她的孩子每次都能通过破解密码来绕过系统的限制。她还在网络上发现，有一些不法商家向未成年人兜售破解技术。
5: 有一次我是弄那个青少年模式误进了，等于这部手机就看不了成人模式了。你要想退出的话，你要什么持身份证啊，这个那个写说明啊，拍照啊，然后得认证半天，还得2-3个工作日才能给你解除。
3: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既然青少年模式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孩子，那就应该更加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从儿童发展的视角去考虑模式的建立，提升孩子们的网络素养，让他们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
6: 青少年模式现在他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他都当成宝宝一样的对待，给小宝宝看睡前故事的这种感觉，一些表达的功能，能够互动的功能，青少年模式中呢基本上也都给他阉割掉了。可能的很多平台哈，他会觉得是不是这个青少年模式，只要把它弄得极为这个低幼化，那么平台的责任或风险就变小。
3: 如何让青少年模式不再是鸡肋，让优质的内容成为标配？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7: 在技术的防绕过和便捷使用上要取得突破，平台需要引入动态的，比如说人脸识别啊、指纹验证啊等这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加大对于社会上有一些黑产兜售破解方法的对它的打击的力度。另外就是呢，要重塑这个内容的生态，不能把青少年模式、未成年模式做成这种内容的沙漠，而应当把它打造成这种知识科普、人文教育，甚至有些经典影视的这样的一个模块。这就要求平台呢，把一定的营收和它的流量真正向这种优质的、适合青少年的这种内容去倾斜，减少这种粗制滥造的垃圾的内容，甚至是低俗违规的内容。
8: 财经身边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0: 财经身边事，出行更便捷。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行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经基本覆盖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请听报道。
9: 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国铁西安局宝鸡南站副站长李燕：
11: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

0: 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1: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李燕，
0: 轻装型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1: 本次轻装型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2: 财经身边事，推动食品药品安全全民治。近日，四川成都出台了一项新规，设置相关奖励措施，最高可奖励100万元，邀请每一位市民都来做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督员，一起去了解。
3: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财政局印发《成都市食品药品安全全民治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将于7月31号起正式施行。成都市市场监管执法总队食品安全支队副支队长廖磊：
4: 成都作为超大城市，食品药品产业体量大、链条长、业态多、经营主体分散，我们希望更大范围地发动和鼓励群众参与到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督上来。
3: 新规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2021年印发的《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和四川省有关规定为依据，此次将奖励范围从既往的重大违法行为延伸至小微违法案件，建立起自50元定额奖励至最高100万元的分级奖励体系，实现举报奖励全覆盖。新规首次明确，内部举报人奖励按普通标准1.5倍执行，上限不超过100万元。廖磊：
4: 我们此前的举报奖励制度，它主要是针对重大的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等这些情形。但是呢，对于群众发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后厨脏乱差，比如说虚假宣传，还有食材过期等这些情形，它还暂时没有政策的激励支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打破了这个门槛，真正实现了大案分级奖励，小案定额兜底，可以通过12345、12315热线网站进行举报，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如果选择匿名举报方式呢，可以跟我们约定身份代码和举报密码，就凭借这两个码跟我们进行奖励兑付。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6: 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7: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编辑洪浩、于墨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
8: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7: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8: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半导体板块集体爆发，强势行情能否持续？医药板块反弹带动主题基金回暖，基金投资者回本后要不要赎回？
7: 10点财经态度，15-5降碳如何让绿色植根生产生活？
8: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播出。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4集，消费行业能否迎来困境反转？
7: 10:50一出，基金份额拆分为何迎来小高峰？
8: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行业带来哪些挑战？
7: 12:30，天天315聚焦，纯电跑得多也要保养发动机，插电混动车主吐槽过度保养。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

0: 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稍后十点，财经态度将解读十五五降碳如何让绿色植根生产生活，敬请关注。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等，为十五五时期零售业发展画出了清晰路线图。
1: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下午举行的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1年至2025年，我国商品零售额从39.4万亿元增至44.3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长期保持在90%左右。就业方面，经过测算，零售业带动就业超8000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1%，居第三产业各行业之首。保障民生方面，我国有468.8万个零售法人单位，超过3200万零售个体户，占全国经营主体总数近20%，共同构成了功能齐全、遍布城乡、服务千家万户的零售网络体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汽车出口超过500万辆，创同期历史新高。专家分析，汽车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汽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3: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的好转。
2: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4: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1: 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会议纪要显示，当前美国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远超2%的长期目标。
5: 会议纪要显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六月的议息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为年内第四次按兵不动。与此同时，美联储调整政策表述，不再沿用此前暗示委员会未来利率决策可能转向宽松倾向的措辞，释放出更谨慎的信号。成员们指出，美国的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目标。他们观察到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均有所上升，并将这些升幅主要归因于关税的持续影响与霍尔木兹海

0: 侠关闭相关的供应链中断，以及强劲的 AI 相关投资所带动的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旺盛需求。还有成员提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或宏观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促使企业减少招聘或开始实施裁员。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短期内通胀仍将保持高位，长期通胀前景面临的风险仍偏向上行。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供应中断问题可能会持续比目前预期更长的时间。
1: 据美国媒体报道，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市场认购需求火热，认购倍数已经超过七倍，将成为史上第二大外国公司赴美 IPO。 来听报道。
0: 据称， SK 海力士本次共计发行 1.779 亿份 ADR， 全球长线基金、科技主题专项基金、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等多家机构均积极参与认购。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彭博基于8号 SK 海力士韩国收盘价测算，此次赴美上市募资总额约为245亿美元。若按这一规模落地，这将成为外国公司赴美上市史上第二大 IPO， 仅次于阿里巴巴250.3亿美元的记录。知情人士表示，各方仍在磋商上市相关条款，发行方案细节存在调整的可能。
2: 再来看一组资讯。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六月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我国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则上涨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提出，1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2: 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
1: 证监会同意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这也意味着国产 GPU 四小龙即将齐聚资本市场。穗源科技本次 IPO 拟募集资金约60亿元。截至目前，国产 GPU 四小龙中，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已实现 A 股上市，必任科技已在港股上市。
3: 价值经济之声，
4: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近期医药板块持续反弹，相关主题基金也快速回血。截至7月8号，超90%医药基金近一个月收益为正，部分产品单月反弹幅度超过20%，最高涨幅接近30%。反弹之下，不少投资者逐步回本，市场也出现了关于医药基金赎回压力的讨论。医药板块反弹背后有哪些催化因素？后市行情如何判断？基金投资者回本后要不要赎回？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医药板块自6月下旬以来，从年内最低点反弹，涨幅超过10%，最高点位时甚至超过15%，但相较于去年9月的最高点，指数仍相差20%以上。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认为，当前医药板块整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自2021年以来形成的大弱势格局。近期反弹的催化因素主要在于基本面上创新成果的不断兑现。
6: 政策上审批、医保等层面的这个支持力度在不断的加大，以及股价超跌之后医药公司的这个积极回购也起到了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后市来讲呢，调整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毕竟整个板块还没有完全转强，后市还是有望在波动中延续反弹。
5: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认为，医药板块在六月中下旬出现的这一波强势反弹，主要是因为该板块处于相对超跌、估值较低的状态，但反弹趋势不会一蹴而就。
7: 医药里面呢，有很多细分的方向还是很有成长性和吸引力的，比如说一些创新药啊、CXO 啊、手术机器人之类的。但是回顾历史呢，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多次急速的反弹之后呢，也难免会有回落，所以短期内急速上涨之后获利了结，或者是叠加上近期科技的虹吸作用的话，都有可能会影响上涨的一个持续性。
5: 高寒同时也提到，虽然后市震荡是难免的，但这个板块仍有机会，值得关注。
7: 首先呢，政策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医保啊，包括商保、创新药这个双目录的一个审核名单呢有进展。另外一个创新药八年这个价格保护期也叠加这个跨境医药这个生产的放开，包括集采规则的优化，对这个医药呢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包括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很多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呢也是近千亿美元，所以说众多的利好呢是有刺激作用的。同时呢，医药它也本身呢也是一个避风港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六月下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领域的话出现回调的话，资金呢会从高位切换到医药里面避险。
5: 在医药基金迅速回血之际，也有业内人士表达担忧，当更多投资者回本之后，医药基金可能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提示投资者，医药行业研究门槛较高，买医药基金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方式，而基金产品更适合长期投资。
6: 当前创新药、CXO 等部分细分赛道率先反弹，而其他的医药方向还有比较明显的落差，通过医药基金及时把握行业变化，跟上反弹节奏，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长线看好医药的投资者其实不用特别在意短线的波动，从趋势上看，医药板块应该还是会有好的未来，医药基金也仍然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和曲折，有资金需求的投资者在回本后做短线布局的一个重新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5: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也提到，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制定配置策略。
7: 投资呢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过程，这个配置呢既要有高成长的科技方向，也要有稳健的防御方向啊，这要根据每个投资者这个配置比例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呢来进行决定。医药里面有很多细分方向啊，创新药啊，高端的医疗器械呀、啊、还有 CXO 啊，这些方向的话成长能力呢也很强，所以说作为这个综合配置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呢还是很有看点的。而且呢，医药方向呢，在行情剧烈波动的时候，也能起到一个平滑波动避险的作用。
1: 近期，国泰海通等四家券商上半年业绩集体遇袭，有观点认为，证券板块市净率仍处于历史低位，业绩催化之下，叠加并购整合与科创业务共振，估值修复空间显著。那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8: 好的，主持人。那近日呢，国泰海通、招商证券、千丰证券和中金公司四家上市的券商是相继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规模净利润呢均实现了同比的大幅增长。具体来看，像国泰海通预计呢，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7%-30%，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增幅更是超过1.5倍，创下这个半年度的历史新高。招商证券呢，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约1倍，同样是刷新了历史的同期记录。中金公司呢，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8%-90%。公司呢，在投资银行、股票业务和财富管理等六大核心业务板块协同发力，国际业务也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此外，天风证券扣非后净利润呢，同比预增超过6倍。盈利规模和增速双双创下了近年的新高。那券商中报业绩集体增长呢，并非偶然，背后呢有多重的因素来共同推动。一方面，行业并购重组正在从预期的博弈阶段进入到利润的兑现期。此前，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合并为国泰海通，国联证券收购民生证券后更名为国联民生，合并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富商誉一次性释放，直接为业绩提供了增量。另一方面呢，科创板跟投浮盈也成为券商新的利润增长点。据测算呢，今年以来券商行业科创板跟投浮盈合计达到大约66亿元，远远超过2022年到2025年期间的累计浮盈总额。那从行业整体上来看呢，根据中金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42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1425亿元，同比增长50%。中信建投呢，在最新的研报中也指出， 当前证券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性可能会超出市场的预期。经纪、投行和自营三大业务条件同步放量且相互强化，头部券商的经营中枢正在逐步的上移。与此同时呢，券商多元化收入结构加速成型，也向着更加稳健的复合增长模式转型。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昨天这对勾挑的，
0: 惊心动魄的是吧？
1: 四千点至于这么折腾吗？
0: 哎呀，这个关键是你昨天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你买了芯片的那个任何一个主题基金，都赚的比那个一般人多。关键是这个到那个低点的时候不敢买呀，是吧？
1: 哎呀，太刺激。
0: 是。
1: 今天几个竞价涨跌互现，上证是低开了0.13%，深市是高开0.53%，创业板是高开0.59%。也许还能打个鸡血，想
2: 见的麦芽天还是的脸。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27点，下跌了9个点，跌幅0.23%，成交是557亿元。深市15474点，上涨了76个点，涨幅0.5%，成交是873亿元。北证501206点，下跌2个点，跌幅0.22%，成交是8.3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604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0.42%，沪深300涨了0.08%，中证500上涨0.43%，中证2000上涨0.17%，上证50跌了0.07%，科创50上涨了0.89%。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半导体，然后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建材和精细化工。跌幅靠前的是石油天然气、教育、券商、能源设备、餐饮旅游、燃气和多元金融。
0: 个股方面呢，是有1581家上涨，158家平盘。

0: 包括像存储啊，或者说是像PCB 啊，或还有呢像那个光模块啊，或者是我们概括来讲，就是与算力所相关的，依然是资金重点关注的赛道和领域。因为它的底层的逻辑是这部分的赛道的标的，它在接下来的就是说业绩半年报，因为也马上要披露了嘛，在半年报披露的时候的话，大家依然是可以看到这些赛道的半年报的业绩会相对来说是非常亮眼的，所以呢依然是资金在重点关注的方向。那么对于我们如果说是作为理性的投资来讲呢，一方面这些标的我们依然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因为我们也谈到科技发展的主线并不会改变。同时来讲，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把我们的视野放宽泛一点，就是说除了之前大家所密集关注的算力领域之外的话，我们之前也多次提到，就是说对于应用的这样一些细分的赛道的话，也是可以逐步来关注和布局的。但是它比如说应用，它是应该说相对来讲业绩兑现会相对比较滞后，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的 AI 叙事如果要完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最后的应用是必须要能够起来，因为如果应用不起来，它整体的商业闭环的链条就不会畅通。那么从这点上面来讲呢，我们之前也都可以看到，就是说与应用相关的现在的确是有部分的资金的关注，尤其是像在云计算或者说是这一块的里面，现在是有一些资金是已经在先期的在开始在进行布局的。主持人。
1: 再就是回到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一直在说科技类的品种哈，那与此同时形成跷跷板效应的，就是在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有所表现的，像券商啊，还有像煤炭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传统蓝筹的一些品种，那今天也是纷纷出现了回落。那对于他们来讲，当下您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0: 举例来讲呢，券商来讲，我们是对券商也是抱有比较大的一个期待的，因为整体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说结合我们对于基本面的分析来讲，我们认为慢牛的格局依然是可以比较健康的这样往前再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如果资本市场整体是处于一个慢牛的格局，那对于券商来讲，它始终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业绩的兑现。那么从已经公布的几家券商的半年报的业绩预告来看，我们确实也可以发现券商的业绩增长来讲相对是比较稳健的，所以呢对于券商来讲，我们认为逢低这样来进行布局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其他呢，刚才您也谈到包括煤炭啊这些，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整个的这样一个高股息的这样一个视野来看，因为像现在的一些高股息的标的经历了前期的这样一些回调过后的话，现在股息的吸引力依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尤其是对应在整体的像我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上面的话，那高股息的标的本身对于一些稳健配置型的资金来讲的话，是具有比较大的一个吸引力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的话，高股息或者说是您刚才提到的像券商都是值得我们来进行关注的。那么对于投资者在进行布局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不一定是科技赛道火热就一定都要去布局在科技赛道上面，完全是我们可以一个比较稳健的方式采取哑铃型的配置，一方面配置科技，另外一方面配置高股息或者说是像券商这一类相关的标的，那这样呢是可以整体来讲平抑整体组合的这样一个风险，从而能够更好的适应于这样一个市场的风格。主持人。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下正是半年报预告的一个密集的披露的阶段，从预告的情况来看的话，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哪些行业方向呢？
0: 首先来讲呢，就是说对从半年报的预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技类的，就是之前大家所关注的这一些尤其是算力相关的赛道上面的话，半年报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那同时来讲呢，券商的整体的半年报从目前的预告的表现来讲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那还有呢像其他的比如说油运啊，化工啊，这一些周期性的这样一些行业的话，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从这次的半年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诸多个领域它都是就是说像刚才所谈到这些诸多个领域，它都是会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呢如果要布局半年报的话，大家可以来这样来关注，就是现在进入到半年报或者尤其是预告的密集的披露期，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每天所发布的这些公告，选择性的当中增长比较好的一些赛道以及比较好的公司的话，来可以来进行重点的关注。因为如果说是中报表现比较

0: 通常来讲股价也是会随之能够有所表现的，所以大家可以对这一个主题也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2: 事前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您好，龙栓。
4: 您好，主持人。
3: 嗯，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小幅的低开之后呢，上证指数开始出现一定反弹，那么各大指数现在是全面放红。从各指数上来看的话，双创指数今天走的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强劲，但是从另外一点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和上证五零今天其实表现呢，整体来看的话也算是相对是比较强劲。全市场来看，现在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市场指数表现的依然比较活跃。但是从个股上来看的话，现在只有2000多家是上涨的，3000多家是下跌的，和昨天市场整体呢呈现一个相同的一个上涨和下跌的一个加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市场整体依然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化，或者是有一定的这种纠结。但是从指数上来看，我认为以上证指数为代表来看的话，现在上证指数已经开始出现了小幅的反弹，技术上在昨天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微型反转之后，在这个市场的一个250日均线就是年线附近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也就是说这个半年线就是年线的这条均线还是有一定的支持的力度的。那另外呢，昨天市场的成交量呢也是出现了小幅的这种回升，放了三千多亿的一个成交量，那么叫周三啊，就是比周三来看的话出现了明显的放量，也就是说市场的一些博弈的或者存量的一些资金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小幅的这种进场。那现在上证指数来看，今天已经是站上了这个完全站上了5天均线那这个位置，然后呢今天又上冲了10天均线，那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在20天线、60天均线和60天均线和半年线这带呢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压制或者有一定的挑战，但整体呢现在是一个小幅反弹的这种趋势，主持人。
3: 那到了今天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
4: 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这两天市场依然还是比较行情依然比较割裂，在这个操作策略上面来看的话还是一个谨慎乐观的这种态度，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第一仓位呢不宜过重，因为市场现在是依然还是一个涨跌互现涨跌互伴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仓位过重的话，我觉得容易就是相对于风险会大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市场这两天看似板块的这种走势呢很强劲，但是呢板块的内部的这种轮动也是非常的快，这点是相对是比较难把握。你比如说半导体行业在最近一段时间它的这个变数就非常大，之前的一些热点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最近比较上涨的都是一些补涨的一些品种，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或者去抓一些热点的话，这个难度相对是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仓位不宜过重。那如果在配置上来看的话，我更倾向于还是以这个市场的一些低估的蓝筹，比如说大金融这方面为主，那么这些品种呢现在可能走得稍微慢一些，但相对是比较安全。那对于一些半导体科技股这一类呢，用小量的资金去做一些这个市场短线的这种博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不建议仓位太大啊，不是。
3: 那现在总的仓位你有什么大概的建议吗？几成比较好？
4: 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仓位就在50%左右就可以，是你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话还是你保留一些资金。但是如果要是偏蓝筹这一类的话，仓位可以适当的放到60%或者是70%，但是呢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配置的话，如果用科技的这种情况下，整体仓位呢应该是在50%左右，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一部分配，就是50%里边有一部分配蓝筹，那有一小部分去配这个科技。
3: 什么情况下考虑再加仓？
4: 我认为在目前上来看，上证指数这块如果一旦突破了一些压力位， 或者说从目前市场来看，比如说以五零上证五零为代表，如果短期内上证五零在这个位置再创近期的一个小幅新高之后，那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蓝筹股一个加仓的机会。那对于半导体这一块的话，这两天只要有反弹出现大阳线，我觉得这个板块呢还是以一个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只是一些小部分去做一些小部分的一些资金去做一些配置。就是说如果要加的话，还是以这个低估值蓝筹这类的品种，比如说大金融里面的一些板块，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布局的。
3: 好的，好，谢谢龙川的分析，谢谢，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中州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本周呢，其实国内市场来说，最为核心的风格呢，其实还是极致的分化。整个一周呢，其实没有哪一天呢是明显的普涨和普跌的行情。地缘事件的冲击和各个商品基本面的差异呢，使得商品呢走出了非常鲜明的结构性特征。那本周来说呢，最为强的一个主线呢，其实是能源化工板块。中东地缘局势的一个突然的一个升级呢，霍尔木兹海峡原油的运输呢的受阻，所以说呢风险溢价呢快速回补，油价呢出现大幅的反弹，带动整个能化板块呢集体修复。与化工板块呢形成比较鲜明对比的是两个明显的一个弱势商品，第一个呢就是碳酸锂，受到全球锂矿扩产和复产以及下游采购相对偏谨慎的这个压制呢，导致这个价格呢持续回落。第二呢就是极远欧线指数，近期呢这个海外的运力呢相对充足，再加上现在是一个消费淡季，所以说导致这个极远欧线呢也是持续回落。其他的板块呢基本上都是震荡为主的，比如说黑色系呢处于一个淡季的一个磨底阶段，夏季需求呢相对偏弱，但是低估值和钢厂的一个减产托底预期呢非常非常明显。还有有色金属呢出现了内外分化，外盘呢相对偏强，内盘相对偏弱的这样一个走势。还有就是贵金属板块整体呢波动加大，在地缘情绪和美元走势的拉扯中呢反复的震荡。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本周呢是典型的事件驱动和基本面分化的一个结构性行情，资金在板块之间的流动特征呢非常明显。我认为呢，在近期来说，选对品种的重要性呢要远远大于判断商品的大的方向。所以说在接下来呢，我觉得厄尔尼诺天气呢已经逐步都显现出来了，可以呢大家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农产品，警惕这个部分农产品呢会出现炒作。好的，主持人。
3: 像您看看农产品这一块的话，大概看的周期是看多少？是看到三季度看完，还是可以更长？
5: 像现在来说的话，像这个板块里面呢，我们因为期货市场来说的话，有这个合约的一个限制，所以说目前呢，我们看到是炒下一个合约，就是次主力合约的这个概率会比较大，就是零一合约概率会更大一些。
3: 农产品里面是看哪一块呢？是大豆，还是说看棉花，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关注的方向？
5: 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三个品种呢可以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棉花，第二个呢是橡胶，第三个就是白糖。特别是这个白糖呢，它处于近五年来的一个低位，再加上今年有减产这个预期，所以说我觉得它炒作概率会更大一些。
3: 好的，好，谢谢盛浩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你好，主持人。
3: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6: 我们还是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448一线。那么在昨日的时候呢，欧洲央行公布的六月份的会议纪要显示说，该行呢已经无法忽视能源冲击，原因是预计能源价格上涨呢将会推动中期通胀率升破其2%的目标，而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会通过间接或者是第二轮效应推高更广泛的通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能源冲击固化于基本通胀以及中长期通胀预期之中的风险，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呢维持一个整体相对震荡的这样一个主要原因。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持续的相对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属于沿着200均线附近上下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1.1460至1.1480一线。那么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后期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承压看空的思路为主。
3: 好的，好，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7: 好的，主持人。 首先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哈，他们认为呢，短期科技板块超跌后可能会有修复，但是拥挤度压力充分消化之前呢，仍然将维持高波动。七月中下旬中美财报季共振之下呢，有望迎来做多的窗口。科技内部建议规避纯题材高拥挤的方向，关注四条线索。第一呢，就是国产人工智能算力，含深层生态、国产图形处理器供应链以及大模型真实需求端。第二呢，就是存储芯片，重点关注长协订单以及扩产受益链。第三呢，就是半导体设备同步受益存储扩产与国产化的预期。第四呢，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硬质电路板以及上游材料受益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扩容。再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券商中报预告业绩是超预期的，并购整合与科创业务共振驱动了行业净资产收益率的中枢抬升，板块估值修复空间充足。2026年的二季度呢 ，A 股日均成交同比增长了132%，科创板、硬科技上市提速，跟投与直投的盈利释放通道打开了。一季度行业权益乘数升至5.03倍，扩表积极性提升。同期呢，科创50大涨，自营业务弹性是充分的释放。再看中金公司的观点，他们表示，新建链路已经成为大型卫星星座的标配，将拉动激光通信形成超500亿元的新增市场。激光通信凭借带宽大、速率高、低功耗、还有抗干扰和无频谱管制等优势，成为主流的技术路径。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的推进，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厂商以及下游的终端厂商。最后再来看华兴证券的观点啊，他们判断2026年的中国创新药出海趋势持续强化，板块配置热度回升将带动估值修复，建议关注两大方向。第一呢，就是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赛道，创新药融资快速的增长支撑了订单的高增长，估值是具备抬升的空间。第二呢，就是自身免疫疾病治疗领域，创新药以及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炎症性肠病等难治的病症的技术突破品种。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3: 好的，小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是24304点，上涨了273个点，涨幅1.14%，成交是73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1.8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91%。A 股这边，目前上证上涨0.43%，深市上涨0.93%。创业板上涨了0.45%，北证50上涨0.22%，沪深300上涨0.37%，中证500涨了1.12%，中证2000涨了1.62%，上证50目前是上涨了0.51%，科创50涨了1.08%。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从半生奔赴的赤诚，到长久相携的笃定，再到向光而行的力量。7月11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静浪体育，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6: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国务院印发的15碳达峰行动方案昨天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降碳如何让绿色植根生产生活？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您好，李教授。
4: 主持人好。
2: 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4: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我们国家呢，实际上从2015开始呢，就已经把万元 GDP 的能耗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到2020年的时候呢，比2005年这个基准年呢，万元 GDP 的能耗已经降了48%。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万元 GDP 的能耗降了3.8%，万元 GDP 的二氧化碳降了3.4%。从这个数据上已经看到不一样了，这是与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可再生能源或者非化石能源的这个比例不断增加有关。所以呢，我们15呢就提出来呢，相当于15提出来呢，叫做从能源的双控变成二氧化碳双控，把二氧化碳的排放的降碳的指标变成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我们看到这个15呢，是要在二氧化碳，就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呢要降17%，年均的3.4%。其实这个跟我们2024年的这个万元 GDP 二氧化碳降幅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呢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还有另一个这个数据，就是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能源消费呢，主要是二次能源，也就是二次能源中的一次能源，比如说化石煤炭呐、石油啊，这都属于化石能源，而新能源水电等等，这属于非化石能源。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随着我们国家新型的这个能源的体系的不断的这个改变，所以呢，我们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25%。到2030年的时候，也就15末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比例呢增加到25%，年均要增1%左右。那就是意味着呢，说我们还要继续大力的发展风光电的新能源、水电的能源以及核能。在15规划中呢，其实我们已经这个提出初步建成叫做绿色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2: 那实现这样的目标意味着我国能源结构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对，是的，就是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呢，首先必须是能源结构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呢是一步一步形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次能源供给主要是还要需要进一步优化，降低呢 就是化石能源的这个比例，非化石能源替代不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整个能源体系从整个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就会明显的下降。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呢，是这样子的，我们生活所使用的能源呢，主要是像电呐、石油啊、煤，就汽油啊、天然气啊等等，其实这都属于我们所谓叫二次能源，也就是经过加工的这种能源。那么这个经过加工的能源呢，也就是说你的，比如说你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提供的电力，也就是绿电和普通的这个煤电提供电力，对我们来说是这个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就是一样子的。但是呢，在十五规划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电力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要不低于35%。这个就意味着呢，说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呢，就是比如说电动车的比例会进一步提高，然后呢，像采暖呢，这个冷热制冷制暖制暖呢，可能是更多的是采用电气化。以及呢，我们整个的一些建筑节能可能使得就是节能的建筑的这个标准的提升，使得我们在可以用更少的电能呢，去来获得更好的这种舒适的生活，以及更高效节能的电子电器产品等等。这个呢，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2: 那行动方案当中提出要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4: 是的，就是绿色低碳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过程，原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说，某一个生产企业某个生产过程，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应该去考虑它是沿着整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其实都会产生相应的环境影响。比如说在管理学中有一句话叫做好产品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生产出来的。也就是如果是生产企业去设计更加绿色低碳的产品，比如说一级能效的产品，那么就可以使得呢你的这种那产品呢在使用阶段呢更加的绿色，更加的低碳。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中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像一级能效的产品呐、节水的产品啊等等等等这些。那也就是说从设计阶段就开始呢要去融入到产品的这个整个的绿色低碳的这个理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产品呢到消费终端的时候实际上会被废弃的。产品呢它本身很多的原材料呢是可以被重新利用再循环再使用的。但是呢能否被再循环再使用重新利用，那这个呢就需要很多的环节去来共同的协同，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垃圾分类啊，以及产品在设计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容易拆解啊，容易被循环的，以及它使用什么样材料啊，这都有可能是影响到最终的产品能不能更好的去被利用。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的那种 PET 的瓶子，这个 PET 瓶子现在也在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叫降级循环，也就是说你的瓶子变成塑料颗粒之后呢，可能是用在其他的领域，但是未来呢，这种循环呢，可能更低碳的或者更绿色的，那就等效循环，也就是我的一个瓶子循环之后还可以变成 PET 的瓶子，多次被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绿色，更加环保。此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在消费领域，其实应该培养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逐渐形成了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生活中少用一次性的这个少用一次性产品呢，垃圾分类啊，公共交通啊，夏天的空调调高一度等等，很细微的活动，其实都会去导致最后汇聚成整体的这种减碳。
2: 您讲的非常的细致哈。那要将绿色植根生产生活行动方案它具体是如何部署的？您认为最有突破性的举措是什么？又如何来落实呢？
4: 是的，就是整个绿色根植生产生活，它呢这次我们去看这个行动方案，其实呢这个行动方案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正好是到2030年是十五末，也是中国碳达峰的这个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那这个节点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那如何去行动，其实意味着我们未来如何去更好的碳达峰，以及未来如何去更好的去碳综合。这次行动方案我们看到是一个叫做全系统多环节的一个行动发力。比如说从源头角度，能源， 对能源系统的这种变革以及能源系统的现在短板，其实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叫做查缺补漏，以及是说提升能源的新能源的这个转化的一个整个的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呢，还有呢，从能源的消费端，比如说像交通、工业、建筑，这是能源消费的最大的三个领域。那这三个领域中呢，都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方案。比较有突破性举措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很有意思的哈，就是这次呢特别关注的这个出了六个很醒目的专题，是吧？这六个很醒目专题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能源的供给、能源的消费，从不同的环节其实提出了一个相应的非常重要的去突破性的一些点，比如说跨省的能源调配，这是能源系统的调整，然后煤炭清洁、煤炭消费清洁的绿色利用，包括重点行业的节能减碳，就是工业的，然后低碳零碳的供热供冷和绿色照明，这是建筑的，以及零碳运输交通走廊建设，比如说公路、水路的电气化的物流，那这是属于什么交通领域的。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在六个专栏里头对不同的这个点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部署，而且呢最终呢还要提出一个叫碳达峰、碳综合的

0: 储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从我们的核算开始到我们整个的节能降碳核算，包括我们的这种减碳的这种技术的突破，其实都需要有一个整体能力的突破。所以这次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呢是一个对15的整个规划的一个落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实性的文件，而且呢是非常的全面的，而且很实际的。
1: 嗯，行动方案强调了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那产业的绿色化它都要涉及到哪些环节，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一说，那接下来深入推进的重点又有哪些呢？
0: 可以的，就是产业的绿色化和低碳化呢，实际跟产业自身的特点有特别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产业的绿色化低碳化，国家一定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对重点的高碳排放行业，像火电啊、钢铁啊、有色呀、啊、石化呀、啊、水泥啊等等这些行业一定要去严抓。因为这种严抓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排放降下来之后呢，国家的整个整体排放水平才能降下来。那对于这种呢，我们其实现在国家主要发放碳排放许可证，也就是说对整个的碳排放进行一个上限，然后呢而且随着国家的这种减碳的进程不断的去缩紧碳排放的配额，那么这样逐渐使得那企业呢要为你的这个低碳或者是你的碳排放要付费，它就会倒逼着企业的去做绿色的低碳技术创新，降低呢碳排放强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产业的绿色化低碳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绿电的概念。因为我们绿电呢它是属于整个国家电网的，那在一个电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绿电的占比增高之后呢，实际上绿电的溢价也在降低。那么从如何去打通电碳的转化通道，那么就会鼓励企业更多的去购买绿电，这样的话呢产业也可以实现一种低碳这个绿色化低碳化。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提出来，就是利用绿色金融啊、碳这个税收啊等等多种的政策手段，去降低呢这个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的这种门槛和难度。此外呢我们国家还其实15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举措，就是我们一定肯定会扩大全国和地方的碳交易市场的范畴，让更多的行业和企业呢进入到碳排放交易市场，像现在的钢铁啊、石化呀、等等，很快就要进入到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那么这样的话呢，运用经济手段呢，去可以提升呢这个减碳的这种效率，使得呢这个企业产业它的减碳的成本会降低。
1: 行动方案还强调培育和壮大以绿色低碳为鲜明标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个具体怎么做？哪些赛道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呢？
0: 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从行动方案里头去看到，他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对于新能源的，因为新能源呢，我们现在整个的能源系统呢，在不断的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推进过程中，现在呢，可能15的一个重点就是，比如说国家提出来叫做建设三北的风电的光伏，然后是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然后沿海的核电、海上风电，其实这都是说低碳发展或者新能源的一个重点的发展领域。此外呢，像这种分布式发光伏啊、分散式光伏啊，包括光热发电呢、海洋能发电呢等等，其实这都是属于我们整个去值得培养的新兴的这种低碳产业。此外呢还有就是对能源的这种消费过程中提出了叫绿电直连，然后呢就是使得呢这个就近呢去增配电网，就绿电直连的方式呢去可以推动呢这个联网和储一体化的发展，这是一个。还有呢将来未来我们随着能源的转化中还有储能，比如说包括长时间储能，包括大规模储能，包括因地制宜的加快抽水蓄能的这个电站等等，包括建立这个虚拟电厂，这都是我们整个的发展的新兴的一个产业。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次行动方案中提出了一些氢能绿色燃料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像生物柴油啊、绿色氢氨醇呐、包括 SAF 可持续航空燃油啊，这些呢都是未来的发展产业。 最后呢，这个行动方案中还提出了叫做支持碳管理服务业的发展。这里头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推动合成能源管理，第三方治理方式，还有一个就是用数字化去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就是叫做能碳的这个能碳管理平台，通过这种方式呢去来发展未来的这种整个的这个产业。
1: 嗯，好的，谢谢李岩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四集，消费行业能否迎来困境反转？11点财经态度，新能源汽车创新和发展的下一个增长极在哪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盘面，上证目前涨0.52%，深市上涨0.67%，创业板目前是跌了0.14%，北证五零上涨0.45%，三百上涨0.37%，中证2000涨1.66%，上证五零目前涨0.77%，科创五零涨0.51%。
0: 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854亿元，可以说是放量明显，因为前几天一直都是半天才15000到17000之间哈。
1: 对，今天不到一小时就到这数了。
0: 是，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正邦科技预计台风美沙克造成资产损失超2025年净利润的10%。
1: 星号 ST 华文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0: 八连板的恒尚节能股价短期涨幅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
1: 浙江美大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股票今天起停牌。
0: 科陆电子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股份，募资不超过25亿元。
1: 金飞凯达拟募资不超过2.95亿元，用于汽车轮毂、生产线、智能制造等项目。
0: 大唐发电拟定增募资不超过80亿元，用于多个电厂扩建等项目。
1: 三维通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1428.58%到2001.8%。
0: 兆易创新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约1099%，存储芯片产品量价齐升。
1: 天赐材料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907.84%到1019.82%。
0: 美畅股份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248.45%到272.08%。
1: 力源科技签订3488万元凝结水晶处理设备销售合同。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光大证券投资顾问马泽源，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泽源。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介绍一下您对这两天市场盘面的分析。
2: 这两天市场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看到昨天呢，科创五零指数带动的像半导体，包括国产算力板块呢，是反弹的一个急先锋。但是呢，由于昨天反弹的幅度大，而且呢，现在从科创五零指数的观察上来讲呢，已经接近前期的高点了。所以呢，市场里出现了这种一定的抛压吧，在今天早盘出现了一定的抛压，局部呢出现了一些高位股回落的情况。那我们现在的观察就是，在这个局部会有一定的震荡，但是科创五零指数应该在7月份还有新高的可能。
0: 那这个短线的这种回抛是不是一个介入的时机呢？从短线的角度来讲。
2: 对，我认为是的，就是主要是昨天的反弹力度比较快，它速度比较快，而且幅度也比较大。那我认为呢，就是说它不会说马上就戛然而止，而且咱们大家都知道，就这轮科技股的行情是有非常强的基本面的支撑的，包括刚才两位主持人报盘的时候也讲到了各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其中我们也看到了科技股上市公司的业绩也是比较炸裂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科创五零指数代表的这些先进的制程，那他们在后续还有机会。
0: 那除了他们之外，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在10点过后，就像您说的，这些品种出现一个这个抛压之后呢，一些在低位的品种，但是可能依然也是在科技链上，只是前期没有像硬件这样表现那么活跃的品种开始出现了表现。那这种品种的这种表现的持续性，我们该怎么来观察呢？
2: 首先呢，就像您所说，就之前呢，其实虽然都是科技，但是更多涨的是硬件板块。那么软件板块呢，其实在今年以来它的表现一直都是相对比较差的。但是呢，随着上市公司业绩的披露，其实他们的业绩并不像他们股价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差。那所以呢，我们认为软件板块也会有阶段性的反弹，但是要注意，我们用的是反弹的字眼，不是反转。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它是没有那么差，但是是不是说接下来下半年软件就要唱主角呢？我们认为这个仍需要后续的观察，包括大模型对于软件公司的影响，对于他们商业模式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呢，虽然说短线软件有反弹，但是也不宜现在就把他们看的这个反弹的力度非常高或者空间非常大，我们认为它更多的是一个修复性的反弹。
0: 这种修复性的反弹在操作上我们看多长呢？
2: 我们认为呢，就是它可能会跟硬件处于一个左右脚的一个态势，比如像今天这个硬件板块相对有一些回落，软件板块弹一弹，但是在下周二三，从我们的空间上测算，就在下周二三的时候，可能软件股又开始相对弱一些，然后硬件股又开始有这种反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相互一个登台阶的一个这种走势。
0: 那如果说他们两个是这种跷跷板的效应的话，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这些品种是不是依然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呢？
2: 那也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到呢，比如说像前期主持人们关注的这个医药板块，其实也就是用了2到3周的时间，让大家扭转了他们这个跌跌不休的一个这个印象。那它关键的因素在于什么呢？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业绩。那我们认为，对于低位板块，比如说像化工、有色，可能大家都已经觉得他们是属于被那个资金抛弃的板块，但是呢，随着业绩的爆发，那我们认为他们后续还有机会。除此以外呢，我们现在还比较关注电力板块。那之前呢，在上半年，尤其在一季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高盛的HALO策略。那么现在来讲呢，其实又到了一个电力板块要持续给科技板块去赋能，或者说是一个基础底座的这么一个认知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电力板块在接下来也还会有机会的。
0: 嗯，这个有一点就是到底是先画靶还是先射箭的问题。因为之前在说这个HALO策略的时候，确实也是电力板块涨得比较好的，大家都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但是之后是陷入了一段这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怎么来判断他们接下来这个走势是具备持续性的呢？
2: 首先呢，我们对于电力板块有持续性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从中线的角度上来看呢，从短线上来确实是有一定的抛压。那我认为这里呢，大家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电力公司的业绩，这个始终还是我们去投资股票的一个根本。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就是电力的新需求。那所以呢，我们认为对于电力板块呢，更多的是耐心。但是它在这个筑底的阶段里，大家可能觉得今天涨了明天跌了，它一定是一个中线布局的机会，不是一个短线就去能够有一个非常凌厉走势的这么一个板块。
0: 嗯，好的，谢谢泽源的分析，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2026年 A 股的半年报。本期主题是消费行业能否迎来困境反转。以平均涨幅来看，2026年的上半年，申万食品饮料、商贸零售、美容护理、农林牧渔这四个板块跌幅都超过了20%，是跌幅。那白酒呢，作为食品饮料板块里权重最大的子行业，成为拖累板块整体表现的首要因素。商贸零售方面，电商平台、线下折扣店、会员店、生鲜超市等这些新业态快速发展，对传统实体商超带来持续冲击。那随着政策效果显现和行业雏形完成，消费股是否具备困境反转的潜力？那以下我们连线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先生。您好，申瑞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在您看来，消费行业目前整体的估值水平处在什么位置？哪些细分行业的基本面与估值存在严重错配吗？
7: 可以说呢，当前消费行业呢整体处于历史级的这个估值底部啊。根据我们一些券商的研报啊，截至今年6月份，中证消费指数的这个 PETM 呢，上升只有19.2倍，处于近10年的这个最低位了，基本上2.14%了。仅次于2014年的这个当年的熊市大底，比2018年、2022年的底部还要低啊。其中食品饮料板块的 PE 呢，差不多19倍，处于10年以来的这1.5倍的低位啊。 相对 A 股的估值呢，可以说是创20年的新低。那么从当前的状态来看的话呢，一个是白酒板块整体 PE 呢是18.5倍啊，这个多数的这个龙头估值呢不足5%啊。其中呢，我们再看到呢，就像啤酒啊、食品饮料等板块呢，也是属于历史估值底部，但是受益于这个餐饮复苏和成本红利，盈利韧性还是比较强。第三呢，就是白电板块啊 ，PE 仅有这个4到7倍啊，就7到14倍，差不多这么多。股息率呢普遍超3%。而家电已经换新呢，政策持续催化，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消费板块呢，估值底呢基本上应该是一个坐实了，处于磨底啊、盈利底这么一个阶段。后续随着这个市场全面的盈利的逐步回暖啊，那么市场的这个趋势也将会在这块逐步的走强。主持人，
1: 嗯，那么2026年的上半年，万德白酒指数那么涨跌幅是31.19%，应该是跌幅哈。那白酒行业的营收、利润、还有渠道以及库存方面情况怎么看？目前转型升级有哪些路径吗？
7: 实际上，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白酒指数应该下跌的，因为跌了超30%。但是呢，这个31.1%应该是这个跌幅的这个数据啊，应该是。所以说，从当前来看的话呢，板块方面啊，就是这个中国白酒业的这个协会啊，以及上市酒企的这些财报来看，一季度呢，20家这个 A 股的白酒上市公司的营收差不多1300多亿啊，同比下滑了不到1%，规模净利润呢也是下滑1点多，是500多亿，但是降幅呢较去年啊，这个营收呢少了18%，利润少24%，可以说是大幅收窄。整个来看的话呢，这个还是呈现了一定的触底，就是大家的这个消费基本触底。而从渠道来看的话呢，当前正在经历一个深度出清，超过60%的这个酒企反馈呢，经销商数量明显减少了，超70%的线下终端呢，应该持续关停，然后库存周转天数呢明显延长。转型呢路径主要是3条线吧，我只能判断，一个呢是这个生命结构升级，比如说高端酒，啊，这个占比呢现在已经升到接近30%了。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化渠道啊，就直播带货，就直接给跳中间商，现在已经来到快20%的状态。像爱茅台啊等直营平台的这个发展比较快。第三就是品种多样化，因为现在这个需求也是相对越来越多样，像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酱酒啊、果酒啊、低度酒啊，特别低度酒这些赛道还是越来越多，所以头部企业现在也是在加速分化，反而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呢又在提升，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1: 那今天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永辉超市，代码是601933。那么这家公司呢是本土大卖场的龙头企业，在快速发展期凭借生鲜供应链优势实现了市占率的提升。公司确立了品质零售路线之后，在2025年的全年净关店372家，门店从775家收缩到了392家。那么这一战略收缩的核心驱动力在您看来是什么？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应对？
7: 我觉得应该是主动选择为主吧，被动应对为辅啊，这个两重驱动，也双重驱动。主动层面来看的话呢，24年底呢就已经确立了这个零售啊、品质啊这样一个战略，对标向庞蓬莱啊，他也是向庞蓬莱学习嘛啊，主动淘汰了这个很多持续亏损呀、区位不佳的这个尾部店面，聚焦资源打造这个刀片门店啊。去年的话呢，关了380多家啊，这种历史亏损呢、社区老化的、这个物流成本高的。同时退出了像黑龙江啊、吉林啊、青海这3省啊，优化区布局。被动层面来看的话，实际零售行业就是成年，像现在的货源店、打折店、折扣店啊、社区团购呢、新业态，分流还比较大。传统大卖场呢，实际上已经遇到了像的这个瓶颈了。像21年的25年呢，这个永辉已经连续5年亏损，累计超过120亿，经营压力呢可以说倒逼他的收缩。但本质上来说的话，永辉也是借行业寒冬的主动，应该算是我们就是用一个词吧，就刮骨疗毒啊。短期这个关店的振作换取长期的这个单店的这个效率提升啊，属于战略性的一个主动出清，而非完全被动的这样一个摆脱。就是
1: 那么到2026年的 Q1，我们看到现存的392家门店当中，已调改门店数量是327间，那么占比呢达到了是80%，调改门店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6.57%。那么公司对门店做了哪些调改？它的边际效应是否会递减？
7: 核心就是场地再造啊，货币颠覆啊，人的这个重组啊，就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人厂货嘛，这三项。啊，就是一个厂再造啊，货颠覆人重塑这么一些。场景端的话，就升级卖场环境，增加熟食烘焙啊、餐饮区啊、烟火项目，优化这个陈列呀、啊，还有等等这些动线。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货这端的话呢，砍掉65%的中间商啊， 生鲜食材比例来到60%以上啊，就是推出了像品辉品质永辉啊，自有品牌像永辉定制这些商品啊。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服务端呢也是接连蓬莱，提高了员工待遇和服务标准，强化售后啊，这么一个状态。效果上来看的话呢，调整后的这个客店的平均流量呢也增长80%，营收呢都说16%以上，毛利呢已经提升了一个点的百分比啊。实际业绩来看的话呢，短期80%已经店面完成了这个调整，快速呈现了一个放量红利期已经过去了，但已经转向第二个阶段，就深耕细作啊，通过商品迭代呀，运营优化呀，啊，持续挖掘啊，所以单边增速是什么方法，但整个盈利品质反而有可能会提升。关键还是要看它的这个是不是只学习外表啊，转移到这个内部啊，这么一个深度后面结果，特别是供应链改革等等这些落地措施。
1: 那么来看一下报表的情况。2021年到2025年，这家公司的规模净利润是连续5年为负，累计亏损超过了120亿元。2026年的第一季度规模净利润是2.87亿元，同比增长了94.4%。一季度的盈利，在您看来是结构性改善，还是季节性的这种波动？如何验证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
7: 首先呢，盈利结构的话，我觉得是改善性为主，季节性呢明显比较少。核心的话，三个点，一个是门店结构优化，关闭601家门店，亏损拖累呢是大幅减少了啊。第二呢，就是调整后的成果还是有所展现，300多家呢已经是营收增加了啊。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供应链改革成本的一个降低，食材比例提升啊，供应商呢这个聚合带来了这成本下降10%到15%。那么未来验证的话呢，主要三个指标吧，一个。

0: 关键一次性支出减少后呢，常规费用这块是否会下降啊？特别是今年的公报啊，扣非是否已经这个环比改善啊，则基本可以判断它的盈利模式已经成立了，主持人。
1: 嗯，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公司股价呢，上周触及了阶段性低点，近期在3块钱附近呢震荡，市值是267亿。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0: 永辉的话呢，我们认为说呢，现在处于困境反转的验证期啊，投资价值应该辩证的看。乐观来看的话呢，估值低了啊 ，PB 差不多是8倍，0.8倍，非常低啊，并且转型出现成效。那么现在相对悲观来看的话呢，就是不能够确认，因为我们得需要再去验证这个2到3的季度，就基本上得到今年的3季度以后。另外一点的话，现在行业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像山姆啊、河马、折扣啊，这些都比较强分流的。另外就是历史包袱啊，因为分的利润毕竟有负的100多亿，那资产负债表要修复还得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现在的这个三块，今天应该3块2毛钱啊，这样一个价格，应该是一个这个高倍率啊，高不确定性啊，这个困境反转的一个标的，适合呢，我觉得风险偏好反而是更重要的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来看第二家公司，中国中免，代码是601888。这是全球大型的旅游零售运营商，那么中国免税行业的龙头，在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海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5.85亿元，同比增长了28.26%，贡献超70%营收，一岛独大的结构，在您看来是优势还是风险？
0: 这肯定是双刃剑吧。我们都知道，就是怎么说，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是吧？就短期肯定是优势啊。但是长期肯定还会有风险，因为过于集中了嘛。就海南免税岛啊，确实是政策红利最强赛道了。自贸港封关运作呢，现在可以持续释放。像今年一季度啊，离岛免税额呢已经是增加25%以上啊。那免税店占率超28%，垄断地位是非常稳固。像三亚国际免税啊，这个免税城的这个春节单日销售额就突破2亿了，规模效应和现在又非常明显。但是风险来看的话，它也是过度集中了。因为受到像这段时间就是咱天气就是对吧，就是这个咱天气啊、疫情啊什么，还有一些政策其他的，就单一区波动直接会影响到整体业绩，并且海南呢增长肯定是有天花板的。那如果离岸这个离岛的政策边际呢调整或者说那个加剧的话，比如这竞争加剧的话，增长长期增长肯定会放缓。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要看到它的这进一步的这个拓展，比如说像这个机场啊、渠道啊这种状态啊，或者说线上啊等等这一些。所以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要看到它现在应该是就是立足一岛独大啊，面向多极之城这样的一个未来必然这个发展。主持人，
1: 嗯，那咱们看看其他渠道。那么公司在上海、北京等这些核心的枢纽机场的免税店转场和开业情况目前是怎么样的？机场渠道能否明显的复苏，成为业绩增长的第二引擎吗？
0: 对，应该属于爬坡期啊。像今年一季度呢，已经完成了像浦东啊、虹桥啊、首都机场啊这些这个核心的这个转场核心业。其中中标16的这个免税店的经营权项目，巩固了这个核心区的卡位优势吧。但是呢，这个初期肯定属于是客流培养和这个租金谈判的阶段，并且呢，它现在一季度的这个机场渠道呢，从现在数据来看没有明显增加，反而一定的拖累了整体营收的这个增速。复苏节奏的话，我们应该说还是取决于像国际客流的恢复。那像阴阳数据这块应该是。上海浦东的话已经差不多恢复到了这个2019年的100%以上，104%了。首都机场差不多70%，整体还是在修补渠道中，啊，并且近期我们看到燃油负压费降低以后，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大。所以后续来看，我们要关注这个二季度以后，就是那种燃油负压费增加嘛，现在到3季度以后已经在降低了，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恢复国际客流的这样持续？啊，要想成为第二引擎的话，我个人认为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啊。一个是租金成本贵啊，利润比较低，它肯定要低很的。第二的话呢，就是国内已经有很多免税了，这个是有分流的啊，并且它呢，这个现在航空机场这块呢还属于是修复期，还没有形成这个大面积进一步加速增长，所以这块的话还要关注像国内免税政策和这个国际化等相的这样一个过程。
1: 那么室内这一块，室内免税店的政策呢逐步是放开的，这块业务能够在公司离岛加口岸加室内加境外多渠道布局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室内免税的应该是中免多渠道布局中的重要补位了啊，因为核心的话，一个是这个长工补全，覆盖了入境啊、归国人员和外籍人士消费需求，承接了这个口岸啊、这个免税无法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它呢是室内预购、口岸提货啊，所以说延长了这消费决策的周期。第二呢，就是这个客群的。

0: 一个破产啊。离岛免税的话，依赖主要是游客的，就是游客啊，就是这个活动的这个游客。然后口岸的免税的话，主要是这个出入境这个客流啊。室内的话呢，可以触达很多本地的高净值人群和这个商务客群啊，与这个离岛口岸形成了这个鲜明的互补。第三呢，就是战略考虑，因为室内的免税政策的话，开放是行业大趋势啊。公免提前布局可以抢占一定的先发。目前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已经设置了这个室内的免税，像收购 DFS 啊打中央区业务啊，还有像这个港澳高端室内免税啊，这个空白的一些填补。但短期来看的话呢，室内免税肯定还会受政策的限制，对吧？比如说仅限这个入境人员呀、额度相对有限啊，规模体量还是比较小，对业绩肯定短期是贡献有限的。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说未来进一步放宽，比如说扩大室内人群啊，提高收税额度，这个预期还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室内免税呢，我认为反而有望成为去海南这个之后重要的这个增量，它的一个重点。
1: 那么再来看一下报表的情况。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营收是 169.06 亿，同比是微增，而规模净利润 23.48 亿，同比上涨了 21.18%， 毛利率 33.63%， 这个利润的增速远超营收，盈利改善最大的驱动是什么？持续性怎么样？
0: 驱动主要是结构优化和这个费用管控双轮啊，而非简单的这个规模扩张。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我们说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还是可以的。因为整个来看的话，一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海南的业务这个比例持续提升，二是自由品牌和独家品牌占比增加的。第三就是我们说 DFS 这个收购以后，高端这个溢价权比较强，但是呢毛利大幅上涨空间相对有限。免税行业的话，整体折扣还是存在竞争啊，所以利润增长呢可持续还是来自于自费就是我们说的费用管控和这个运营的提升。预计全年的利润增速应该高于这营收增速。
1: 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公司动态市盈率是27倍左右，市值呢1078亿元，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0: 我觉得纵向来看的话，当前27倍啊，这个应该是较于21年的这个高点的已经是大幅回落了，所以估值相对比较好，中位。然后横向来看的话，作为行业的一个绝对龙头啊，它的垄断壁垒还是比较厚，对国际旅游零售这块估值我觉得相对合理。主要的一个投资未来呢，就是我们说的海南的封关的红利释放，应该还有3到5年的成长。第二，多渠道的开花啊，就是这块业绩上丰富，特别室内免税、线上会员，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政策啊，它的推动？第三，就是国际化打折天花板，特别是 DFS 收购和 LVMH 这个合作，长期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整个来看，我认为现在的资产比较优质，估值相对合理，适合长期这样的布局。短期的话，就看暑期风云过程。主持人，
1: 来看第三家公司海天味业，代码是603288。这家公司是调味品行业的龙头，它的酱油、蚝油、调味品、调味酱啊，这三大核心品类市占率目前怎么样？它的核心品类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概是80%，这种品类集中是护城河还是风险点？
0: 首先呢，海天三大核心肯定是属于行业绝对垄断领先地位了，就是酱油的话市占15%到20%啊。差不多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口径不太一样，但至少也是有这个15%以上的这样一个占比，连续27年全国第一，远超第二名5个点，基本上3倍以上的体量，形成了相对断层的领先。然后去年的营收的话，140多亿嘛，占营收的51%。第二就是蚝油市占的话达42%，差不多以上，因为10年底了，在餐饮渠道的地位非常强，去年营收的话是48亿，占比是17%啊。然后调味酱啊，市占呢也是名列前茅，25年的话营收是29亿，同比增加9%，可以说呢，在整个细分行业中还是非常强。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明显提供是护城河，但肯定也是风险点，因为三大这个规模的话，渠道啊都是非常强的，你形成正循环，很难有企业第二名能够马上明显挑战它的状态。但风险问题的话，就是酱油行业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存量博弈，就是总产量接近瓶颈了，过度依赖单一品类的话，它的增长肯定是天花板的。现在压力，并且现在的话，我们一看就健康饮食啊，什么低盐低钠啊等等这一些，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也是正在进入到一个调整期。所以后面的话得关注它进一步的破局，就比如说在食醋啊、料酒啊、或调味料其他这些系列上有没有进一步的增长。主持人，
1: 2025年的财报显示，那么公司有6000家的经销商，300万终端网点，公司的渠道壁垒在您看来坚固吗？是否容易被竞争对手突破？
0: 它的壁垒现在还非常坚固啊，特别是调味料啊，这可以说是行业细分中的这个最强护城河之一了，短期很难被突破。这个主要是广度和深度和效率啊， 广度就是这个它的渠道太强了，基本上地市级100%负债，县一级负债超90%，6700多家经销商啊，300多万的终点这个销售网络网点，就基本上没有行业能够出其右的。深度上来看的话，经销商的单体营收呢远超那个竞标对手啊，比如说像东部区域单商化差不多500多万啊，然后中聚的话呢这块的话只有170多万，千和话只有80多万啊，合作5年以上的经销商的话超过3000家，粘性还是非常强的。效率上来看的话呢，它的已经从体系扩张进入到了提质期了，经销商的数量略有减少，但是呢单商的产出反而提升啊，渠道效率呢不断优化，这一点的话其他竞争者想要突破也是非常困难。另外就是下沉网点这个铺设啊，投入还是非常漫长和这个投入量很大的。第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经销商的信任和利益绑定，这是长期积累的。而调味呢这块也极强这个品牌的这个惯性，就大家消费习惯啊，像我就喜欢吃这个，一直会用啊，很多店也是啊。所以说呢，像后边的像中聚啊、千和这块，虽然在局部和细分上有突围，但是整体很难撼动海天这个全国化这个网络的优势。
1: 嗯。那么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收是90.29亿，同比增长了8.57%，规模净利润是24.44亿，同比增长10.97%。那么目前呢，公司的动态市盈率是27倍左右，市值呢2000亿，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0: 首先的话，它现在27倍 PE 的话，2000亿的这个市值海天的话，估值肯定属于历史的这个中枢偏下位置。餐饮恢复呢和消费家庭恢复啊，肯定是有增长，但弹性相对有限。另外一点的话呢，在弱消费背景下呢，它的这个成绩单已经是含金量很高了，体现龙头的这个长周期的韧性，对吧？就是说这个盈利啊，这个增速呢快于营收增速啊，还有我们说的双位数的这个增长的调味量，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吧？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增长质量也是非常扎实的啊，既有这个餐饮复苏带动B端需求，也有C端的健康，因为它也开始找那零添加啊，什么这个天然晒的这一些了，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强。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作为这个确定性极强的消费龙头啊，具备非常强的安全边际，股息率为 2.3， 提供很好的防御性，所以这种品种我觉得就长期持有的这么一个特点是更好一些。因为短期的话，因为它弹性就是这个增长弹性下滑还是不太容易，但是中长期包括分红这一块我觉得都很好，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应该侧重确定性、分红、长期复利这些投资者，短期爆发不太现实。顾晨，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申瑞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下次再见。
1: 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基金份额拆分为何迎来小高峰。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段时间，基金份额拆分成为 ETF 市场的一个高频词。近一个月来，多家头部公募机构陆续发布公告，对旗下近30只 ETF 实施份额拆分，拆分比例从1:2、1:3到1:5不等，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半导体、科创、人工智能等科技成长赛道。你可能会感到疑惑，基金运作平稳，为什么要集中拆分？净值变便宜了，是不是等于投资性价比提升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轮拆分小高峰背后的逻辑。要理解拆分的影响，首先要搞懂份额拆分到底是什么。本质上，这是一场不改变总资产的纯数字调整。在保持基金资产总值、投资者持有总市值完全不变的前提下，按比例拆分基金份额，单位净值对应下调。比如按1:3的比例操作，拆分前每份净值3元，持有1000份总资产是3000元。拆分之后，每份净值变成1元，持有份额自动增至3000份，账户的总资产依然是3000元，不多也不少。本轮拆分的产品呢，大多是今年表现亮眼的科技主题 ETF。部分产品呢，拆分前净值已经超过4元，拆分之后回落到1元以内，直观上呢，这个单价下降是十分明显的。这一波集中拆分呢，并非偶然，而是基金公司基于产品运营的多重现实考量。第一是降低普通投资者的参与门槛。ETF 场内交易最低一手为100分，净值越高，买入一手所需要的资金就越多。对于习惯小额定投、分批布局的散户来说，参与门槛会被动抬高。 拆分之后呢，单价回落，小额资金布局就更灵活了，能吸引更多个人投资者入场。第二呢，就是优化产品的交易流动性，份额总量成倍增加之后，场内盘口买卖挂单就更密集了，交易滑点更小。同时呢，一级市场生熟单位同步调整，做市商套利的资金占用减少，套利操作就更活跃了，能让 ETF 二级市场价格与跟踪指数的贴合度更高，折溢价波动更小，整体交易体验就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缓解投资者的净值恐高心理。很多普通投资者天然觉得净值高的产品涨太多，风险大，容易因为净值数字产生畏难情绪。拆分之后，净值回到更低的区间，能减轻这种心理负担，引导投资者更多关注产品背后的产业逻辑，而非单纯的净值高低。但这里也有一个必须要明确的误区，份额拆分只是运营层面的操作，不能看作是投资上的利好信息，更不能等于基金打折促销。有人误以为拆分之后净值低了就是便宜了，后续更容易上涨，这是误解。拆分不改变基金的持仓结构，不改变跟踪的指数，也不会凭空创造收益，本质就像是把一张100元的纸币换成2张50元的，总价值没有任何变化。一只 ETF 后续的走势最终取决于底层赛道的景气度对应指数的表现，和拆不拆分没有关联。对投资者来说了，面对这一轮拆分潮，守住两个原则就不会走偏。第一呢，就是别把拆分当成买入的理由。要不要布局某类主题 ETF， 核心是看对应的赛道的基本面、估值性价比以及自身的资产配置需求，不能因为净值变便宜了就觉得是入场的机会。要分清单价低和估值低，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第二呢，就是用好拆分带来的交易便利。对于习惯做网格交易、小额分批加仓的投资者来说，更低的单价确实能让仓位调整更精细，这是拆分带来的实际好处，可以借此优化自己的交易节奏，但是不能本末倒置。说到底，筛选 ETF 的核心标准永远是跟踪误差小、流动性充足、费率合理，拆分只是锦上添花的运营动作，从来不是选择产品的核心依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8: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都实现增长。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两成。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8.5%。商用车市场延续向好态势，产销量保持增长也是上半年车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时，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在商用车国内销量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能源汽车创新和发展的下一个增长极在哪里？有请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您好，王主任。
3: 哎，你好。
1: 上半年新能源车产销都超过700万辆，六月单月新车销售占比更是超过58%。那么从几年前的尝鲜到如今半数人都在选，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呢？
3: 这里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那么一个呢，时间来讲，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的非常成熟，那么时间来讲，它就带来了一个整个经济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拐点，那么它的整个购置使用的成本呢，现在的技术成本有一定的竞争的优势，那么这是第一个，就产业的成熟度所带来的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技术经济性的突出的优势。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就在使用成本上，那我们也可以看得来见呢，就是我们整个的电费呢应该比油费，特别是油价啊，但最近是降了的，前期的这个高油价呢，实际上来讲呢，对我们所说的整个的汽车的使用的成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就更加突出了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个优势。那么第三个呢，是在产品的体验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底盘的一些相关的技术，已经把整个的体验、科技体验和舒适性啊这方面呢，应该说有对油车呢应该有个新的竞争优势。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整个市场的车型的供给的丰富度啊，应该说从我们说 A00 起一直到这个我们说大的车型，那么甚至说高端车，那么我们所说的我们都全覆盖，那么像来讲的产品的丰富度非常好，这也呢应该说对整个的目前来讲的电动汽车的发展呢，应该起到了一些很好的支撑的作用。
1: 那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同比增长远超燃油车的增幅，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新能源车领先出海，底气来自哪里？产品竞争力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那接下来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又要向哪些方向来努力呢？
3: 我觉得底气的核心的底气呢，还是在我们自身的产业链的成熟度以及我们的技术的一个领先的竞争优势。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从我们的三电的技术的成熟度和我们刚才讲的产业链的成熟度，应该说我们在全球里面，那么这个领先的竞争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短期之内呢，欧美的发达国家呢，应该还很难以跟我们抗衡。那么我觉得这个呢，是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化的，就是智能驾驶啊、智能座舱啊、智能底盘啊等等，在这些方面。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们跟国外的啊一些竞争对手去比呢，我们也同样有领先的这种我们所说的竞争的优势。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说目前的全球的这种研发合作啊，本地化的这种研发合作呢，目前呢也在积极的布局。那么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应该是形成了或者说推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出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目前呢来讲呢，在整个的发力的方向上，那应该说呢，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去推进这个一些合规的这个一个落地，那么特别是海外的本地化的一个生产，那么我们要规避一些关税和贸易的壁垒，那同时呢可能在海外的这种零部件的配套的产业的一个完善程度上呢也要去做一些工作。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还第二个点呢还是要深耕海外的售后，包含电池的维保啊，包含一些补能啊，基础设施啊等这些体系啊，那这个我觉得也还持续去推动的。那么第三个点呢应该是要去从品牌的角度，我们要打造一个全球的这个品牌的一个形象。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自主品牌出海呢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像形成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你像奔驰啊宝马等这种啊高端的这种全球化的品牌的形象，那么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去攻克啊。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去进一步的去适配全球的可能是不同的区域国家的一些法规啊、安全的标准啊、可能甚至一些数据啊等等啊，相应的一些消费的行为和习惯的这方面的东西，可能也要去提前去了解熟悉啊。经常来讲是这几个方向。
1: 数据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 A00 级和 A 级新能源车销量在下降， B 级车呢却在增长，您怎么看这种结构升级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
3: 背后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呢我觉得呢可能是消费的一个，其实我们消费啊要分开看，因为 A00 级 A 级车呢可能大部分呢应该说还是中低收入者，那么他们对价格呢是比较敏感的啊。今年的这个波动呢主要呢应该还是我们的一些相应的政策的啊，包含购置税等一些政策的调整呢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个我们所说的新政啊一个购车的意愿，因为他对成本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大部分消费者呢可能更多了呢在 B 级车这一块呢，其实呢大部分人呢是一个增换购的一个我们说存量市场的一个迭代换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他是一个消费升级啊，那么他实际上来讲是希望能够舒适可能长续航高品质啊，他愿意可能说适当的我们所说的加一些预算来换一个更大的一个车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整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更高端的车它可能提供的这个性价比和一些技术先进的技术的体验可能会更高，那么同时呢可能还有的它的品质和保值率上可能也会有些新的提升，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可能是导致呢目前来讲呢我们所说的出现了一个这个可能 A00 级和 B 级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情况。
1: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下一步产品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呢？
3: 我觉得主要在三个方面。那么一个呢，可能还是在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在围绕

0: 智能底盘、智能驾驶这一块啊，包含智能座舱这个智能化的驾乘的安全啊、性能的提升啊，包含我们所说的这个舒适性的提升，那么这些方面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些技术啊，这个性能的提升和验证测试啊，包含我们说这个应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可能还是要去考虑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去考虑整车的经济性。那么在这个也主要是考虑实际使用工况的环境之下，也就是说我们要实现呢一个跨域的，我们所说的一个整个的控制技术和算法啊性能的一个提升，来实现我们整车的啊使用过程的啊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经济性。那么还有呢，可能在这里面呢，我们要也结合国家的政策的这个，特别是前几段应该几个部委也推出了一些新的后市场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呢，我想呢可能还是要站在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视角，那么把整车的整个的包含二手车的保值能力啊，包含我们所说的电池的使用周期的使用寿命的这个延伸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可能还是要从性能优化的角度来讲，包含我们说其他的一些售后服务环节呢，去做一些创新的发展啊。
1: 数据提到，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在商用车国内销量中的占比持续攀升，那这个快速渗透的原因有哪些？它的产品创新路径如何和乘用车走出不一样的路呢？
0: 几个方面，一个呢，实际来讲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目前来看呢，就是商用车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力度啊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政策红利实际上来讲呢，还是对商用车的推广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么另外呢，实际上呢，大家也会算一笔账，因为商用车呢它作为一个生产质量，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在这个过程中它会算整个的全生命周期的，包含购置、使用、维保啊，全生命周期的成本，那么大家也会做一个测算。那特别是现在这种高油价，可能也对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使用的这个成本的核算呢，大家会做一个。当然这里面呢还有另一个环节，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以整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实际上来讲呢，已经应该说是有很好的啊这种我们所说的技术的支持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些可能也有一些企业面临的一些我们所说的碳排放的压力，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呢应该是共同啊推动了我们目前整个商用车的啊一个快速的一个电动化啊。
1: 那和乘用车相比，这个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您觉得难在哪儿啊？
0: 主要呢难呢，一个是工况的复杂性，其实就是商用车在整个的使用的工况呢，它比乘用车要恶劣啊，可能在一些重载啊、爬坡、包括长途，那么这个连续的高强度的运营，那么对整个电池呢充电负荷波动它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整车的我们所说的电池的寿命啊、热管理的要求啊，可能这是里面呢是跟乘用车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啊。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这里面呢有一些非标准化的啊一些车型，你包括渣土车、冷链车，可能这些卡重卡这些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有的可能也很难像乘用车那么大的规模就做那么这个大规模的量产，那么这个研发的成本的分摊可能也会跟乘用车有一定的差异。那么还有呢，在这里边刚才讲，其实商用车呢主要是生产质量的，那最终大家还是想让它产生商业的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说就是作为这个我们更看重的这个运营商企业也好或者个体也好，它更看重的是我们所说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成本和盈利的能力，所以对成本呢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可能都会给电动车的我们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可能带来一定的一些这个难题啊。
1: 在您看来，新能源汽车创新和发展的下一个增长级在哪里？三智融合加车网互动，从交通工具到移动智能终端，对这些方向您如何来解析？突破的关键点又在哪儿呢？
0: 那么这个接下来突破呢，实际来讲呢，我们就是刚才讲的主要是高阶的全域的一个智能驾驶，那么车网互动这个，那么还有呢整车的服务生态，那这三个方面，因为原来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的汽车相当于说我一次性只靠卖车，或者更多的还是依赖于硬件 啊，卖完了可能就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呢，现在呢，应该往软件、往能源和成型服务这三个方面去转，因为现在就除了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啊，包含智能底盘这些技术的成熟，那么硬件呢，一预买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啊，这个大家接受的，对吧？但是实际上呢，软后台的软件的 OT 啊，可能不断的，甚至还有那软件的订阅式的服务，因为有的时候你是移动场景，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可以完全根据你的出行服务的需求去给你定制化的提供，那么这个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新的一个利润的源泉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刚才讲这个 V2G 的就跟能源的互动，因为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啊，那么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效纳，其实就我们所说的作为我们这个电动汽车，它是一个有时间和空间的移动特性的，那它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所说的一些智能优化和控制的算法呢，来去实现跟我们所说的目前的包含可再生移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包含我们所原来的一个配电网体系呢，实现一个高效啊这个互动，那么实现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呢是能源的充分的利用，二一个呢是这个价格呢得到有效的一个平稳的这个那么使用，那么同时呢还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效的平抑波峰和波谷啊，包含我们所说的这个负荷的啊这个调整啊，包含这个频率啊啊这些方面呢，实际上来讲呢都是可以产生一些新的啊一个应用的一个价值的，也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也对用户来讲呢，对我们整个这个电网企业或者对整个社会系统呢来应该说都是会产生我们叫合作共赢的一种啊这个情况。当然在这里面呢一些突破的关键点呢，可能从技术层面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就是说包含整车的电网和储能的啊一些行业的标准和统一的一些数据的协议标准呢，可能还是要去进行一个啊一体化的一个落地啊。那么另外呢，在商业化的层面呢，可能还是要从我们所说的电价的设置啊，包含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车网互动啊，或者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这个微图建筑模式啊，那在这里边的一些整个所有模式的商业化的模式，可能还是要去进一步的探索啊。那当然产业层面呢，可能这里边就是从企业、从电网公司、从一些储能的企业，包含我们所说的整车企业，那么这里面呢，可能我们所说的要形成一个软硬件的一体化落地的啊一些场景啊，主要是这些方面。
1: 嗯，那展望下半年，随着两新政策继续实施，您对新能源车市的整体走势有怎样的判断？最需要关注的重点在哪儿呢？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换购需求释放，包括我们出口啊，这个实际上来讲呢，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势。那么整个新能源呢，应该还是在整个大的趋势下呢，它的整个还是稳步上涨，应该还是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波动的。可能新能市场的车型上呢，可能包含 B 级车以上的，包含我们是商用车啊，一些出口的可能会迭代会比较比那个小型车呢要快一些啊。总体的大的趋势在新能源来讲，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还是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过程的啊。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肖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行业带来哪些挑战。13:00财经态度，机构扎堆调研 AI 产业链，下一阶段投资重点在哪里。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直播间里是子良和环鹏在陪伴大家。先更正一个读音啊，刚才在财经态度里面是扎堆啊。
6: 来看看盘面，目前上证涨0.65%，深市涨0.57%，然后创业板目前是下跌0.65%，北证五零上涨1.14%，三百涨了0.42%，中证2000上涨1.71%，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0.91%，科创五零是下跌0.28%，目前两市红盘家数4435家，平盘69家，下跌1017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21171亿，
1: 重回20000亿哈，半天。看一下最新的资讯，央行公告称今天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0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操作利率1.4%，投标量200亿元，中标量200亿元。
6: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1: 是出入境人员啊，3.69亿人次。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行业带来哪些挑战？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7: 基金观察，
8: 主动 ETF 对于基金管理机构来说，您觉得是属于新的业务增长点呢，还是说是一个全新的能力考验？他们会带来哪些挑战？
9: 我觉得5-6千亿的潜在的规模啊，也没有人形成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任何公司都有机会啊，能够在这个业务上做出亮点，做出特色，所以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业务增长点。但是它也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和挑战。第一个考验挑战就是这个产品它每天需要做 PCF 篮子，中国99%的主动基金里都没有做过什么 PCF 篮子，这个 PCF 篮子谁来做，谁来负责，谁来复核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股票，特别是一些长期停牌股票，如果要制定它的现金标志位啊，你应该怎么定，这个谁来拍板，这个对于基金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关键啊，可能是整个 ETF 运作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么第二点是关于持仓透明度这个问题，它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基金的每一个操作都会被市场所捕捉，别人不光会捕捉，别人可能会学习。我们有些基金里很厉害，发掘了一些独门重仓股，在主动 ETF 里面就不存在独门重仓股这么一个概念。你今天下午2点买了一只股票，今天晚上全都知道了，对吧？然后导致这个股票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被更多的关注，然后把股票的价格打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比如哈，我作为一个基金经理，本来我买入某某股票，我的打算是买入一年以后我的目标是涨80%，结果大队投资者跟风买入，2礼拜这块涨70%-80%啊，你说我怎么办？从涨幅来说呢，已经达到我的心理价位了，但是从这个持有时间来说呢，完全没达到我的预期持有时间，这个给基金操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和考验。
8: 这里呢，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 PCF 清单啊，它实际上就是指基金经理他每天这个申购赎回的一个清单。你觉得这个清单对于基金经理来说构成了很大的挑战，相当于是他的每一个调仓的动作都会被市场看到，而且呢，本来他可能是逐步的加仓或者逐步的减仓，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到他满意的那个仓位。但是由于放在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么一个机制下面，所以他的整个操作的节奏都会被打乱，所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这种行为的约束。
9: 你总结的已经非常非常到位了。所以以后主动基金经理在买入某些股票的时候，操作模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您说的，之前我们的基金经理都是往往会采用分批买入的方式，避免对市场比较大的波动，比如3-5天啊，慢慢的把这仓位建起来。但是如果在主动 ETF 的这种策略模式之下，如果我是基金经理的话，我还不如一次性全部买进来。虽然我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对于市场产生一些冲击，但是可能比我2-3天以后啊，市场都已经反应过来了，都跟着我的持仓来学，把股价炒到高位了，我再买肯定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确实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产品管理的基金经理来说，是一个重新的巨大的挑战。以后不仅要考虑股票自身的基本面，更多还要从一些投资逻辑之外的事情啊，从这些市场的反应啊、资金的流入流出啊等等去考虑这个投资的策略，还是挺不容易的。
8: 这一次呢，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对于基金管理人设置了准入门槛，比如说5年以上主动权益公募管理经验，近3年的平均主动权益规模不少于100亿元等等，这会怎么影响这个首批参与者？
9: 我们看了一下全市场符合这个条件。

0: 的基金公司数量不到70个，而中国现在有160多个基金公司和有公募牌照的其他资管机构，所以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中小基金公司来说，这个主动管理 ETF 这个事儿跟它就没有关系。如果你想在主动管理 ETF 这个蓝海里面先分杯羹，首先前提就是你得先有一定的主动管理产品的规模和运作经验，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各家中小基金公司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挑战。主动管理的 ETF 产品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的管理，包括你这个发行规模怎么去管控，整个运行当中怎么去动态去管理我这组合的规模。毕竟你这个基金容量是有上限的，被动 ETF 没有所谓的太大的容量问题，只要我这个指数本身容量是足够大的。市场上沪深300 ETF 规模最大曾经做到过3000亿，但是你无法想象一个主动 ETF 的规模做到3000亿。就我们来看，一个主动基金你管理几百亿啊，三五百亿都已经非常非常费力了，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规模管理本来就是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策略，当你暴露在镁光灯下，以及全市场在不断的去观察学习你的投资策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市场的变化？而且这种挑战没有任何的中国国内的经验可以去获取。每一个国内去做第一个主动 ETF 管理的基金经理，都是市场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如何在透明管理和基金的长期持续的稳定超额业绩之间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动态平衡。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宇晨。宇晨的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哈，我们再次来尝试连线。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事先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67点，上涨30个点，涨幅0.76%，成交是10090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493点，上涨94个点，涨幅0.61%，成交是11597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224点，上涨15个点，涨幅1.27%，成交136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21823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0.65%，沪深300上涨0.49%，中证500上涨0.86%，中证2000上涨1.76%，上证50是上涨了0.95%，科创50是下跌了0.41%。
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然后生物科技、互联网、电脑硬件、制药、房地产和汽车整车。跌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然后摩托车、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券商、化工原料和电工电网。
3: 个股有4483家上涨，56家平盘，还有98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半天有5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73家。
4: 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就有130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能够有660家，差不多这么个数。
3: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下载央视财经的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央视财经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4: 那以下我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连线市场资深人士阮军先生。您好，阮军先生。
5: 晚上好，主持人。
4: 您怎么看趋势？
5: 我觉得应该说今天整个市场给我的表现应该说相对比较稳健，因为我们举个例子，早盘看到市场在平低开吧，震荡时候到了4027左右吧，应该说这个点位其实回调幅度比较浅，因为昨天的一根中大阳线其实探底回升以后已经让市场的人气是有所回升。那同时我们看到大概在后续吧，基本上接近一个多小时，整个市场应该一直围绕在4060点左右震荡盘整，那么尾盘的话有所翘头，4067。那同时我们发现今天整个成交量放的也比较大，大概从今天目前来看的话，基本维持在2.16左右，2.16的话，那下午整个成交量应该重新要站上3万亿左右，那么这个量能也是比昨天的量能进一步的放大。那么从趋势来看，今天还是形成普涨，就像前面两位主持人所聊到的，今天大概整个上涨加速达到4400多家，平均700-800家在下跌，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反弹趋势能进一步延续。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市场虽然说补涨，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目前还应该是翻绿。当然了，昨天的话，科创五零指数涨了8%左右，这个指数幅度涨得比较高。但是从目前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也在说这一波目前整个三大指数里面的龙头应该是科创五零为代表。所以说今天从科创五零早盘出高震荡回落来看，其实给我的感觉市场补涨，但是缺乏一个重心的一个往上推的一个力度存在。因为像昨天我们看到在下午吧，应该说整个市场探底回升以后，其实 当下午在1:30左右整个市场往上盘的时候，这些科创50的率先往上突破拉升，这些带动整个市场人气进一步的回升。所以说给我的感觉今天就是个普涨修复。那么普涨修复的话，我们看了一下，由于指数已经回到了4070点左右，那么在这个点位上我觉得压力不算很大，真正的大的压力应该在突破4000亿以上。所以说我们觉得真正的压力点位可能在下周一吧，下周的周一和周二，我们看一下整个市场在4100点以上的表现。同时我觉得由于今天整个市场是补涨，所以说整个市场的涨跌幅不算很大，那么普通投资者我觉得在这里可以适当的做一些高抛低吸的一些操作。那么这些高抛低吸怎么去做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手中我们建议普通投资者对大家的一些业绩做一些筛选，因为毕竟在这两天我们所看到中报的预披露很多，那么有一些好公司中报预披露完成以后连续的攻击，而有一些业绩不差但是前期涨幅过高，那这些公司出台的业绩报表相对还不错，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格局。所以说从这点上来看的话，首先一点大家应该说把手中的一些个股一些板块筛选一下，那么规避一下中报未来有雷的一些公司和行业。那么同时点大家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所看到一点，这波非常明确的应该是以我们所看到的科创50为代表的主攻。那科创50所代表的主攻里面有两个板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是我们所看到半导体，一个是创新药。那么昨天半导体也是带动整个指数大涨，今天半导体早盘也有冲高，但是到中午前吧应该说回落了。那么如果说后续整个市场半导体进一步的回踩或者回顿的话，那么作为相对比较激进的投资者，我觉得可以继续去关注半导体后面短期的一个波动情况。那半导体的话，我们觉得在目前不管是我们所看到的国产助剂带，还是当时所谈到的超定位超芯片这些概念所带来一些机会，那么还有就是中报我们所看到一些好的半导体公司业绩如果说能够量力发布的话，对市场也是一个鼓舞的人心。那么科创50里面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创新药。那么医药类的话，我们也发现在这段时间相对走得比较灵活。那创新药我们的感觉就是估值相对比较偏低，那么整体的业绩也没那么差，但是呢它在今年上半年表现得极其弱，所以说从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创新药给我们感觉有些低估。所以说在这两天吧，我们看到整个创新药的行业或者创新的表现相对也是不错的。所以说从这里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如果说后续在中报的披露或者在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中旬这一个月左右时间里面的话，如果说大家主攻板块，我觉得应该对于科创50这个板块或者说指数多加关注一下，因为它目前代表的是整个做多的趋势的一个创新高的格局。那么中间就是半导体和创新药这两个，看看能不能走出持续的延续的上升的波段和趋势。那同时我们也建议大家未来关注可能在7月15号之前吧，有一些前期的一些炒作比较高的一些科技股，那么他们的后续的表现，就像我们所谈到的涨价概念里面的我们所看到的存储芯片，那么出了一家公司公告，那么表现一般吧，应该说第一天涨2、3、4基本上震荡横盘，那么也没涨也没跌，那么给我的感觉市场主流资金对他们的判断是应该说稳定，但是没有大的空间。那么包括后续我们所看到的像电子波、铜箔啊、 PCB 啊、CCL 副铜板啊等这些公司，他们后续的业绩如果说在7月15号之前的预告能够逐步披露的话，那这个时候市场主流定位是怎么样？如果说对这些公司定位主流资金也相对不温不火的话，那有可能整个重心就像我们所判断的时候，有可能完全转向于科创50，像半导体啊、国产芯片啊，包括我们所看的创新啊，这些有可能做一波超跌反弹或者做一波新的趋势。那做完以后，那么到八月底中报公布完成，9月份到10月份未来寻求三季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再看后续的涨价的一些逻辑能不能继续的走强，还有就是所看三季报的业绩能不能超机构的预期。所以说从这点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走法中规中矩，那么真正的可能博一点在4100点以上，因为毕竟我们看了一下，如果说从这轮趋势往下看的趋势来看，4258、4160两个高点，那这一次探到了3.38，其实昨天探底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年线上方蹲住，正好卡在年线上方，同时一根中阳线收起来。但是 我们就感觉这个地方好像走这么巧，就是卡到了3938。那么左侧双底形态也有，但是呢，这个地方的反弹，后续我建议大家关注4100点上方，可能说4120啊、4160啊这两个卡口，这两个卡口只有能够重新突破站上去，我们才认为有可能走出反转。如果说这两个卡口都站不上去的话，那市场有可能在这地方走一个收敛形态。那收敛形态的话，就是通过来回的震荡，

0: 因为上次涨价概念完全熄火以后，在六月底到六月底到七月初完全熄火以后，目前市场找不到特别强的一个主涨的领涨板块，所以说后续我们觉得，如果说市场投资者要关注的话，一个是关注量能能不能进一步放大，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上证指数4120和4160这两个高点能不能拍掉，同时也关注后续有没有我们比较明确的领涨带人气的板块能够带动起来。因为领涨带人气板块什么含义，就是我们所看，当每一次大盘摇摇欲坠不行的时候，那这一个板块脱颖而出，能够往上一推，那么这样的话整个市场的人气就能够相对比较的活跃一点。主持人，
1: 嗯，这是对于市场整体做的分析哈，因为眼下正在这个中报的这样预告的一个周期里边，正好市场关注的也比较多，想听一下您的经验，因为毕竟大家看到不同的这个中报预告，或者甚至相同类型的中报预告，对于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股价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比方说中报同样都是大幅上涨，有的能连拉好几天，但有的就会可能就一天表现，然后第二天就休息了。那么这个在看这种中报和中报预告的时候，您有什么经验吗？投资人怎么把握这种财报对于股价的影响？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看位置，因为我们一直说实话，业绩的出台好坏，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位置相对比较重要。所谓的位置就是性价比吧，就第一个就是在历史高位的，在历史的最高位的，那么他们出台的中报一定要超预期。所谓超预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大家认为它增速应该在60%-80%左右，那么它就是维持在这个区间里面，那么我们觉得符合预判，没有太多的一个往上的一个波动点。第二个就是说，看对于未来整个市场的预判的三季报，因为现在中报是预告，还没完全出来。如果说后续有中报出台，那么我们在中报的细节里面还可以去抠，就是说有很多就像我们所谈到的一些制造业的上游，那么对于三季报，那么他们的预收款能不能超预期？预收款超预期就是未来预示他们下半年的订单有可能逐步的落地。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预收款超预期，那么说明他们下半年的业绩超好。那么这些公司有可能，哪怕当前的业绩一般符合机构的预判，但是由于下半年有看点，这些公司也有可能会带来好的看点。那么还有一个注意，就是我们所看到消费类，因为相对来说消费的一些零售的数据，那么在今年上半年的话，在宏观大的数据背景里面不是特别乐观，我估计这次就是反映在中报的业绩里面，他们相对会比较弱。那么有一点注意，就是说我们也认为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出台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个业绩，但是注意同时股价继续下跌啊，就拒绝下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吧，最讲的最简单就是最直白就是白酒吧，白酒现在股价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很低的位置。那如果说后续他们的中报出台的业绩相对一般，或者说因为白酒业绩中报不会很强，但是股价拒绝下调了，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判断就是很多白酒公司在这个地方的股价已经跌不动了，或者说基本上能够扛底了。那么只要后续不出现更差的一个预期的话，那这些公司我们就认为可能会形成该跌不跌底先看着格局。所以说我们并不说业绩高速增长一定要好，业绩高速增长你要看你的位置在绝对的最高位，那么你的增速能不能跟得上。而业绩相对比较弱一点差一点，但是如果说大家的心理的预期都很差，那么只要你不是更差，同时注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后续的经营面的改善慢慢出台的话，那这些公司有可能捉不见底。所以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市场在这次中报的过程中，有可能我觉得今年的中报有可能会分化的比较厉害，就是我们所谈的分化不一定是业绩，有可能股价的表现，就像主持人前面所聊到，有可能好的一些公司出台，但是今年上半年他们炒作比较过分的话，那有可能说股价出台就是高开低走，直接往下震荡探底。而一些前期的消费很弱的，就是 2C 端的这些公司，因为基本面相对比较弱，而且毛利率啊什么都下滑，但是如果说真的出台中报，大家都觉得带不动的情况下形成反弹的话，那么这一种高低切换有可能是大概在8月。
1: 嗯，喂，喂，阮军先生能听到吗？喂，阮军先生，
0: 喂，
1: 您刚才碰静音是吧？刚才没有声音。OK， 请继续。刚才说了八亿左右，还说好继续，您是要说什么？
0: 就是说我前面说过，就是说，如果说整个市场给我的感觉，如果说在整个市场的趋势过程中，中报的高低的业绩不代表绝对。
1: 嗯。

0: 们的看法是中报出台以后才是真正显现的关键点，中报的预报和中报出台以后，主流机构认可你股价能够走平走稳，我们觉得相对不错。一个好的公司中报出台，如果说机构不认可你高位了，那你的这个正常的走低我们认为暂时要规避。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谈到最弱的一些公司，像我们所谈到的像食品饮料消费端，那今年中报相对会比较差，但是如果说他们中报出台以后股价剧烈下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他们的股价有可能真正见底了，该跌不跌轻轻反弹。所以说我们觉得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个月里面，有可能在今年中报业绩披露完毕后形成一个高低切，或者形成一个比较乱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可能是前期杀得很低的低价的个股有可能会有一波超跌反弹，就像我们在今天早盘所看到的平均4000多家上涨，其实这个涨幅很少有看到这么多个股上涨，但是整体平均涨幅指数并不高，说明大家都在一个补涨格局中。主持人，
1: 那这是关于中报做的一些个您的经验做的分享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比方板块这一块，那除了科技里面您刚谈到，还有一点就是药物这块的话，其实市场有很多问号，就是说因为毕竟前面跌了好几年了，那么今年的药在您看来它的持续性会怎么样？
0: 我觉得第一个创新药是被低估的，就是创新药我们一直所谈到的，我记得去年上半年吧，创新药有过一波炒作，当时就是因为有一些创新药的公司吧，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出海的授权逼近这块业务，那么获得比较大的一个订单。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当时做过那一波，后面都正常走低了。但是我们从这两年来看，第一个海外出口的或者说创新药的一些管线的一些订单吧，包括对于像减肥啊抗癌啊等这些靶向的一些药，那么他们都逐步的落地，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他们这些公司的有可能随着每一单别的业务的，就是我们说海外授权这些业务的能够落地，对于他们当季的利润的提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块创新药这块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低估格局。但是倒过来说，在创新药以后，我们作为普通的，如果说你只是以仿制药或者说国内的一些医药原材料为主的这些公司，除了个别医药原材料公司它通过转型，通过化工业的转型有可能会有一些空间以外，其他的我们觉得相对都一般。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做这些医药类公司的话，那你要严格分清楚，我们建议还是以创新药为主，除了创新药以外其他的医药暂时还应该以观望为主吧。主持人，
1: 好，那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哈。第一位想问的是北方稀土，代码是600111，它成本呢是57块多，问问这个算不算企稳了，接下来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北方稀土的话目前短期还没有算完全企稳，因为我们发现北方稀土的话前一段时间表现应该说最强大概在2-3月份这波的表现，后面的话基本上一路的震荡走低，但是它整个调整格局大概在本周的周三和周四2天刚刚跌破年线，今天虽然说有探底回升，但是我们认为第一天的破位探底回升不算是完全一场企稳，所以说如果说在这地方我们给投资的建议是目前以观望为主，不建议盲目抄底，因为毕竟年线能否重新的夺回来还要等待它的一个中报的一个检验，包括机构的一个认可度。主持人，
1: 好，下一位问的是京东方 A 000725，他说成本是8块左右，然后问问能不能继续做 T 做中长线持有，这个位置行吗？
0: 我觉得京东方 A 的话，在这次中报出台的话，应该说业绩端还可以，表现的也有些超预期。那么价格来说的话，8.9块成本的话，不算高也不算低吧。我觉得反复做策划可以留一下。同时一下注意，就是说京东方 A 我们对它最大的看点就是可能就是下半年或者明年吧，整个玻璃基板能不能进一步的放量？因为玻璃基板从目前来看是京东方最大的一个看点和切换这个赛道，如果说成功的话，它有可能业绩股价再上个台阶，所以说这里如果说考虑说中长期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下。主持人，
1: 好，这位想问的是紫光股份，代码是000938，他说仓位就拿了1成27的成本，问问想加仓什么时候合适？
0: 紫光想加仓现在有点晚，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波特别强，国产的基础算力这块，就像我们所谈到的半导体。包括国产算力这块形成突破，紫光的话已经连续2个板突破。那么从目前加仓来看的话，你得等它一个震荡回落过程中。震荡回落的话，目前如果说第一时间加仓，关注五日均线，其实正常来说，股价回落到五日均线附近，才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加仓选择。目前紫光股份短期是形成一个加速的趋势波动，而且今天也创了历史高，短期加仓有些难度的。主持人，
1: 好，下一位问的是沪电股份，代码是002463，他说107的成本，问问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下面有什么操作建议？
0: 沪电股份的话，我觉得应该说和新能源半导体相关吧，应该说

0: 它中间也有一大块是我们以电路板、芯片、半导体一块为主。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一块在短期的走法不算太强，主要因素应该说还是前期涨过高。那么我们建议是目前短期看一下中报的一些预披露和预告，如果说中报的预期能够比机构的判断要强，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持有。而从整个互联股份的整个基本面，包括 PTT 等这些状态来说，我觉得如果说中报出台一般，股价的震荡走弱的话，我估计它不会跌得很深，同时机构更多的会关注到它的一个三季报和今年年报的一个预期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真正我们作为 AI 硬件的中上游来说，我觉得理论上来说2026年的下半年还是可以关注业绩端，那么这样来看的话股价还能够继续观察一下。主持人
1: 好，下一位问的是深科技，代码是000021，他说50的成本一成仓位，也是想加仓，行不行？
0: 如果是想加仓的话，我建议回到五日均线附近吧。目前来看的话，深科技整个的手法还是比较的一个强悍，而且我们也看到目前对整个的科技芯片半导体这一块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比较优的一个策略。所以说从这块上来说，目前短期背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红利点。但是注意一下，就是说深科技的话基本面相对比较一般吧。从一期报总来看，这一次的话也是我们是希望看到它中报的业绩能比季报更强，环比增速更高，那么这样的话才有进一步往上涨的空间。因为任何一个公司的股价波动向上波动，最终都要体现在业绩上面。主持人，
1: 好，这位问的是云旅股份，代码是000807，然后它成本呢是35块多，问问这算不算止跌企稳了，有什么操作建议？
0: 云旅的话暂时比较弱啊，就是说我们也看到点铝制品的话在这块上，前面那波大宗商品炒完以后吧，这波一路下滑，同时这波年线，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暂时上止跌企稳，因为它昨天建了一个新低点，今天反弹向上。但是注意啊，真正意义上的止跌企稳还是看年线，因为我上说过，像这一类形态，它中线趋势完全跌破了，从整个趋势状态上看，后面的话应该是考虑到年线逢高点，点完以后我们再考虑。如果说它年线降不上去的话，那么一直会比较表现弱势，除非真正重新站回年线，我们才可以考虑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改变。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阮军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
1: 近期医药板块持续反弹，相关的主题基金呢也快速回血。那么截止到7月8号，超90%的医药基金近一个月收益都是正的，部分产品单月反弹幅度超过了20%，最高涨幅接近30%。反弹之下，不少投资者逐步回本，市场也出现了关于医药基金赎回压力的讨论。那么医药板块反弹背后有哪些催化因素？市场行情怎么判断？基金投资者回本后要不要赎回？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 医药板块自6月下旬以来，从年内最低点反弹，涨幅超过10%，最高点位时甚至超过15%，但相较于去年9月的最高点，指数仍相差20%。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认为，当前医药板块整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自2021年以来形成的大弱势格局。近期反弹的催化因素主要在于基本面上创新成果的不断兑现。
3: 政策上审批医保等层面的这个支持力度在不断的加大，以及股价超跌之后医药公司的这个积极回购也起到了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后市来讲呢，调整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毕竟整个板块还没有完全转强，后市还是有望在波动中延续反弹。
2: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认为，医药板块在6月中下旬出现的这一波强势反弹，主要是因为该板块处于相对超跌估值较低的状态，但反弹趋势不会一蹴而就。
4: 医药里面呢，有很多细分的方向还是很有成长性和吸引力的，比如说一些创新药啊、CXO 啊、手术机器人之类的。但是回顾历史呢，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多次急速的反弹之后呢，也难免会有回落，所以短期内急速上涨之后获利了结啊，或者是叠加上近期科技的虹吸作用的话，都有可能会影响上涨的一个持续性。
2: 高寒同时也提到，虽然后市震荡是难免的，但这个板块仍有机会，值得关注。
4: 首先呢，政策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医保啊，包括商保、创新药这个双目录的一个审核名单呢有进展。另外一个创新药8年这个价格保护期也叠加这个跨境医药这个生产的放开，包括集采规则的优化，对这个医药呢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包括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很多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呢也是近1000亿美元，所以说众多的利好呢是有刺激作用的。 同时呢，医药它也本身呢也是一个避风港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六月下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领域的话出现回调的话，资金呢会从高位切换到医药里面。

0: 避险。
1: 在医药基金迅速回血之际，也有业内人士表达担忧，当更多投资者回本之后，医药基金可能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提示投资者，医药行业研究门槛较高，买医药基金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方式，而基金产品更适合长期投资。
2: 当前创新药 CXO 等部分细分赛道率先反弹，而其他的医药方向还有比较明显的落差，通过医药基金及时把握行业变化，跟上反弹节奏，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长线看好医药的投资者其实不用特别在意短线的波动，从趋势上看，医药板块应该还是会有好的未来，医药基金也仍然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和曲折，有资金需求的投资者在回本后做短线布局的一个重新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也提到，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制定配置策略。
3: 投资呢，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过程，这个配置呢，既要有高成长的科技方向，也要有稳健的防御方向啊，这要根据每个投资者这个配置比例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呢来进行决定。医药里面有很多细分方向啊，创新药啊，高端的医疗器械呀，还有 CXO 啊。这些方向的话成长能力呢也很强，所以说作为这个综合配置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呢还是很有看点的。而且呢，医药方向呢在行情剧烈波动的时候也能起到一个平滑波动避险的作用。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机构扎堆调研 AI 产业链，下一阶段投资重点在哪里？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五集，下半年 A 股行情怎么看？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与西部开发。
1: 基建与西部发展。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简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1: 周末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今年上半年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汽车出口超过500万辆，创同期历史新高。就业保持总体稳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者参保户籍限制。经济之声专题报道《两个一二三出圈》今天播出，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你的一二三天快递能跑多远？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打击多处美军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基本陷入停滞。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67点，上涨0.76%，深证成指15493点，上涨0.61%，创业板指数3991点，下跌0.65%。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476点，上涨1.86%。恒生国企指数8143点，上涨1.83%。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8995点，上涨1.85%。韩国综合指数7641点，目前上涨4.77%。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浏览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夏粮克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影响，实现丰收。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超过1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汽车出口超过500万辆，创同期历史新高。专家分析，汽车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调整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3: 展望下半年，两性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的好转。
2: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3.7 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4: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2: 当前，国内汽车市场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关键引擎。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呢，其实短期的订单以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2: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4: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因为中央层面呢也是在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5: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6: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 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1: 规划布局了十五五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重点任务，提出一系列新举措，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来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5: 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立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价体系，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施人工智能就业创造计划，加强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培育等。围绕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突出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在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6: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务平台。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8: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7: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目录范围涵盖西药和中成药共3253种及892种具有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9: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1: 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经济之声专题报道《两个123出圈》今天播出，全球123快货物流圈，你的123天快递能跑多远？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
10: 目前我们这个流量的销售的情况呢，较之去年呢增长了约2倍。今年的直采量较往年的话，提升幅度在80%到120%。
11: 今年夏天，榴莲自由的话题冲上热搜。往年动辄40-50块钱一斤的泰国金枕榴莲，如今不少地方已经跌到了20块钱出头。榴莲自由的背后，离不开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广西崇左友谊关口岸清晨6:30，一辆辆满载榴莲的冷链货车正在排队通关。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越南和泰国的冷链货车正源源不断地驶入查验区。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在查验台前，手中的智能终端不断接收着数据。他向记者介绍，
12: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11: 为了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场对场的跨境直达模式。例如，中越货运直达线路跨境时效已经从5天压缩到2天。广西泛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官务员于伟鹏表示，
13: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11: 一天到广州，2-3天到北京，这组数字背后正是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在陆路跨境通道上的生动实践。全球123快货物流圈是指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三个圈层、三个时效构成了一个分层递进的全球物流服务体系。在制造业供应链物流方面，日前中铁一通承运的国际钾肥班列从中老铁路万象南站驶出，共装载44集装箱约1390吨钾肥，途经云南磨憨铁路口岸入境中国，全程运行时间仅需3天，比传统海运缩短7至10天。中铁一通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建华介绍，
14: 我们联合铁物老挝公司为客户设计了集工厂装运、万向前置、入仓、定仓、装箱、集卡短驳、报关、报检、国际铁路联运于一体的全流程门道站铁路综合物流方案，以高效畅通的物流服务保障农业用肥。
11: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在便利中国买全球的同时，也正在助力中国产品卖全球。比如，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已经初步形成一日达全国、隔夜达全球的快货物流圈，多式联运和智慧交通成为发展新动能。在物流行业专家赵小敏看来，快货物流圈近年来进步速度非常快，已经超出市场预期。
15: 三张交通网的建设夯实了快递物流的基础设施，能够提升物流运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为快货物流圈创造了基本条件。我们无论是一带一路，包括融入整个国家加大出口出海的力度方面，航空货运航线、中欧班列、海运联运都有比较大的进步。
11: 成果显著，但挑战仍然存在。对于2030年如何实现全球123快货物流圈的目标，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给出了清晰路径。比如，整体看，要打造多级辐射的对外交通、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一体融合的城乡交通，推动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高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等。赵小敏说，
15: 123快货物流圈不仅是国内物流的延伸，也是整个供应链的一个重构机会。所以从海外仓和跨境专线运力，包括清关派送，都要深耕海外网络的本土化经营，这是这个物流圈能不能真正打通落地的一个关键。另外，还要加大上下游行业并购整合的力度，实现我们所说的双循环以及行业高质量发展，实现降本增效。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

0: 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据美国媒体报道，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市场认购需求火热，认购倍数已经超过7倍，将成为历史上第二大外国公司赴美 IPO。 来听报道。
1: 据称， SK 海力士本次共计发行 1.779 亿份 ADR， 全球长线基金、科技主题专项基金、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等多家机构均积极参与认购。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彭博基于8号 SK 海力士韩国收盘价测算，此次赴美上市募资总额约为245亿美元。若按这一规模落地，这将成为外国公司赴美上市史上第二大 IPO， 仅次于阿里巴巴250.3亿美元的记录。知情人士表示，各方仍在磋商上市相关条款，发行方案细节存在调整的可能。
0: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布公告，美国科技企业 Meta 将在当地投建大型的算力数据中心，这也是 Meta 在加拿大建设的首座数据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为了抢占 AI 算力赛道， Meta 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基建，这次加拿大项目是 Meta 海外算力布局的关键一环。
1: 按照计划，该数据中心总装机容量达1吉瓦，总投资规模超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4亿元。Meta 表示，项目建设高峰期将提供3000个工作岗位，正式运营后，工作岗位将稳定在约300个。另外，公司还将投入6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2.9亿元，用于升级当地道路、供水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落地运营后，阿尔伯塔省每年可通过资源特许费、企业税收等渠道获得约2.5亿加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稳定财政收入。
0: 好，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多家外媒报道，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 4.9%， 比4月初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点。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5.1%。 报告称，中东战事的影响已从能源领域蔓延至化肥、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及供应链，通胀压力可能将持续存在。亚行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3% 升至 4.3%， 较4月初预测值上调 0.7 个百分点。据多家外媒报道，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担保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阿联酋2025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82亿美元。占阿拉伯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40.4%。 报告发布的2025年综合投资环境指数显示，阿联酋的这一指数位列阿拉伯国家第一，全球第17位。报告援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估算数据说，2025年流入阿拉伯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10% 至1193亿美元。阿拉伯地区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降至 7.3%。据多家外媒报道，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淡马锡日前发布年度报告，表示今后5年将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计划把 AI 投资占比从目前的 6% 提升至 15%。 淡马锡表示，将在5个重点领域布局，分别是能源和数据中心、半导体、云服务供应商、基础模型、 AI 应用及软件基础设施。在截至2026年3月31号的财年，淡马锡按市值计算的投资组合净值达5180亿新加坡元，约合 2.72 万亿元人民币，连续2年创新高，在10年内实现了净值翻倍。据 CNBC 9号报道，全球知名饮料集团百事今年第二季度净营收241.8亿美元，同比增长 6.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9.8亿美元，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12.6亿美元。 不过，通胀压力上升导致美国消费者捂紧钱包，百事在本土市场的表现拖累公司整体业绩。剔除价格和汇率因素，全球范围内百事可乐食品业务的销量增长了 3%， 饮料业务增长了 2%， 而在北美地区的饮料业务销量下滑了 4%。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67点，上涨0.76%，深证成指15493点，上涨0.61%，创业板指数3991点，下跌0.65%。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4: 今天上午盘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上行，成交量啊、早上的话是比昨天的一个上午的盘面的成交量是多出了4700亿啊，这一个成交量是放的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话，说明有新增资金啊，是看好 A 股市场目前的一个投资机会，而是这个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买入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种放量就是量价提升的这种背景下，市场应该说这个进一步上行、震荡上行的这种预期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双创指数今天早盘是有所走低，冲高回落。那么这个是由于昨天啊反弹力度过大而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修整，但是中期趋势的话，止跌企稳还是值得期待的啊。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中报啊这个陆续的披露的话，对他们都是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大盘整体上是企稳回升的。
0: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纯电跑得多也要保养发动机，插电混动车主吐槽过度保养。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近期多位截图山海 L7 车主反映，自己的插电混动汽车在保养计算上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车辆日常纯电行驶的里程全都被计入了发动机保养的总里程当中。这意味着即便汽车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纯电驱动，到了保养节点依然要按照综合总里程更换机油机滤等发动机相关配件，多掏了一笔本不该掏的保养费。
3: 70%可能都是用的电，但是它这么保养的话，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
2: 车主们认为，发动机保养周期应该只统计发动机实际工作的 HEV 混动里程。他们多次向厂家反馈，要求通过车机系统更新来调整保养计算规则，但截至目前，厂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天天315本期聚焦，纯电跑得多也要保养发动机，插电混动车主吐槽过度保养。
4: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发动机没跑多少路，却要频繁花冤枉钱保养。多位截图山海 L7 车主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自己车辆的保养计算规划不合理，日常大量纯电行驶的里程全都被计入发动机保养总里程，强制车主按照综合总里程进行机油机滤等发动机相关的保养。赵先生是截图山海 L7 的首批车主之一。2024年的10月份，他花费近14万元购入了这款车，原本就是冲着插混车型日常用电省钱、长途用油省心的优势，用来满足每天几十公里的城市通勤的需求。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都用加充桩来补能，只有偶尔跑长途的时候才会用油。前段时间他又收到了 4S 店的保养提示，不过这一次他忍不住吐槽，机油都还没有怎么用就要换，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开销。赵先生告诉记者，从买车到现在，他的车辆一次相关的 OTA 升级都没有收到过，车机和 APP 里面至今没有 EV 纯电里程和 HEV 混动里程分开统计的界面，保养规则也始终是按照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综合总里程出发。
5: 他保养是按那个一年或者10000公里吗？现在就是好多品牌汽车就是那个油电分离嘛，就是油是10000才保养嘛，然后我们这个一直没有动静，包括那个车机还有 APP 上面也没有油电分离的那一个界面，也没有，从买车到现在一次更新也没有。他如果要油电分离那肯定更合适呀，而且现在你也知道油电保养，现在油电保养那个费用太高了，然后只要有一次不在他们保养就没有质保了。
2: 这每次保养大概会花多少钱呢？
5: 走他们 IP 商城上面买券的话大概是400多，普通保养大保就贵了，大保也得1-2千。如果要分开的话，我不说多，我最起码我能省半年的钱，频率没那么高，我最起码能多撑达到1.5年，我可能跑10000。然后用他的这个对吧，你一里以外我这边不说多，一年光多保养费得多个几百块钱吧，最起码呀。后面还得换什么什么发动机油啊，这大保干嘛了，关键有时候你那个你公里数没到，但是你时间到了他就让你大保了，那你保养。
4: 2024年的11月份购车的陈先生也有相同的困扰。

0: 表，他的车落地价接近15万，日常上下班通勤全程用电，只有节假日回老家才会用到混动模式。目前车辆 70% 以上的行驶里程都是纯电 EV 里程。陈先生估算了一下，一年下来总里程轻松破万，但是发动机实际跑的路也就两三千公里，结果厂家还是要求按照综合总里程去做发动机保养，他认为这完全不符合插混车的使用逻辑。陈先生表示，自己之前偶然在车友群里得知同品牌的山海 T2、 山海 L7 Plus 等车型早就通过官方 OTA 车机系统升级，实现了油电里程分开统计，发动机保养周期只按发动机实际运转的 HEV 里程来计算，长期纯电代步的用户根本不需要频繁进电更换机油和耗材，都是山海系列的车型，别的车都优化了，唯独 L7 的车主被落下了。这种区别对待让陈先生很难理解。
1: 是2024年11月份，然后当时落地的话差不多在14万多，接近15万的样子吧。今年这次保养开始吧，就感觉保养时间挺快的，因为我基本上的话都是在城市道路跑的比较多，基本上上下班通勤都是充电的嘛。然后就回老家或者偶尔出下远门才用油，电的话就按照一年10000公里去算嘛，其实60-70%的样子，70%可能都是用的电，但是他这么保养的话，就是综合起来的话肯定是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而且现在他们系列的车别的车已经开始分开计算了，为什么就这一款不行呢？对吧。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截图山海 L7 的维保规则当中，发动机相关的养护项目完全以车辆综合总里程作为触发依据，同时绑定了一年的时间限制，哪怕车主全年纯电行驶，发动机几乎没有运转，只要购车满了一年，也必须要进店完成全套发动机基础保养，否则就会影响车辆的终身质保权益。
1: 他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到10000公里，一年了也得去保养。车主终身质保的，他就要求必须要求按照他们的要求的来。而且他终身质保其实也就是三大件这些东西，其他的磨损件也不在质保范围内的，都是。
0: 根据两位车主提供的信息，截图山海 L7 单次基础发动机保养在官方商城买券需要花费400多元，大保养的费用更是达到了1-2000元。按照当前的规则，纯电代步的车主每年至少要多做一次不必要的发动机保养，长期下来每年要多支出数百元的额外养车成本。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留言反映这款车保养规则问题的车主有20名，其中有车主留言，按照要求进店保养的时候，放出来的机油依然清澈透亮，几乎没有任何的损耗，这种强制更换不仅造成了耗材浪费，也完全违背了插混车型低成本用车的产品宣传。在车主的交流当中，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也逐渐地浮出水面。不少车友在群里对比之后发现，当初购车时宣传车辆使用的是8155芯片，实际拿到手的山海 L7 车型搭载的却是规格更低的6155芯片。赵先生坦言，自己当初购车时没有能够仔细的核对配置，后来和其他车型对比才发现这个差异，现在车机使用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卡顿情况，不少车友都怀疑芯片规格的缩水很可能是导致车辆无法推送油电分离系统 OTA 升级的重要原因。
2: 而且我们买车的时候，那时候说的芯片是8155，但是其实我们买到手里边的那个是6155，芯片还低一个等级。
3: 这是您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2: 那时候也没在意，因为对这台也不太懂。前期他们宣传上面还是8155呢，然后后面好像没了。车友嘛，在车友群里边，然后一聊才知道这个区别嘛，因为对车也没有多大研究嘛。
3: 那是不是这芯片的问题也造成它可能升级会困难？
2: 对呀，它那个。肯定的呀，它车机干嘛的肯定没有那个8155流畅啊，反正车机现在我们反正也有点卡了。
0: 多位受访车主向记者表示，他们的核心诉求非常的明确，希望厂家能够尽快的推出山海 L7 专属的 OTA 更新，将发动机保养周期调整为仅统计 HEV 混动里程，公开升级排气，并同步告知所有车主，彻底取消以综合总里程一刀切的不合理保养标准，避免车主持续承担不必要的过度保养开销。赵先生多次向厂家以及 4S 店表达了取消不合理保养标准的

0: 不是不愿意做保养，只是希望保养规则能够贴合实际用车的情况，不要让车主为根本没有发生的发动机磨损买单。
1: 我们要求就是说油电分离，然后保养频次不要那么频繁，就是按我们实际公里数，对吧？按我们油，我跑一万公里，我一万公里一保养；我跑两万就保养；我跑五千，或者说你给我定一下，你可以要求我两年去保养一次。你一年一次频率太高了，有好多我们换了个机油干嘛都很新，没必要，还造成浪费。
0: 汽车行业研究员张翔认为，尽管修改车辆里程统计方式在代码修改层面并不是难事，但是车企可能因为担心增加管理工作量及提升管理复杂程度，目前对该功能的推行持保留态度。
2: 企业要去更新一下它的这个车机的软件系统，分别来统计这个车是在烧油的情况下行驶的里程数和用电的情况下行驶的里程数。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儿，它可以通过把软件代码做一个修改，然后通过 OTA 的方式啊升级来实现。那是车企啊为什么不愿意去这样做了，就是有了两个统计数据以后啊，车企管理起来不方便，增加了好多工作量。
0: 记者以车主的身份拨打截图汽车官方客服热线，热线工作人员明确表示，24款山海 L7 车型目前仍然按照混动里程进行保养，不过目前厂家已经有针对油电里程分开计算的改进计划，但还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
3: 目前大海 R7 这款车进行保养的话，还是按照混动里程去进行保养的。您说的这款车型是在我们这个改进计划车型的型号当中的，具体时间的话我们还没有收到后台的一个通知，目前是有相关信息是有改进计划的。
4: 这改进计划怎么理解呢？
3: 就是后续的话可能会针对这个保养里程去进行分开显示计算，保养的这个时间到底是按油来说，到时候后续还是按照混动来说，我们做极端暂时没有接到厂家技术或进一步的通知。目前最新的这个了解，24款的这个山海 L7 是有改进计划的。
5: 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2: 正式
1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3: 我是主持人石薇，
14: 我是主持人丙文，
15: 我是主持人李成，
16: 我是记者赵薇，
17: 我是记者胡波，
18: 我是记者唐明，
19: 我是评论员思远，
20: 我是评论员唐静，
21: 我是评论员文慧，
2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3: 近期多位截图山海 L7 车主反映，自己的插电混动汽车在保养期

0: 计算上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车辆日常纯电行驶的里程全都被计入了发动机保养的总里程当中，这意味着即便汽车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纯电驱动，到了保养节点依然要按照综合总里程更换机油机滤等发动机相关配件，多掏了一笔本不该掏的保养费。
1: 70%可能都是用的电，但是它这么保养的话，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
0: 车主们认为发动机保养周期应该只统计发动机实际工作的 HEV 混动里程，他们多次向厂家反馈，要求通过车机系统更新来调整保养计算规则，但截至目前厂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天天315本期聚焦纯电跑得多也要保养发动机，插电混动车主吐槽过度保养。
2: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3: 四位好，大伙好。
2: 欢迎您。插混车辆的纯电里程计入发动机的保养周期，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在您看来到底是出于技术的必要性，还是存在过度绑定消费的一个设计呢？
3: 应该说这种做法涉嫌是过度的绑定，然后徒劳的增加消费者的不必要的支出。首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和第10条所明确规定的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如实全面的告知消费者有关及经营者提供的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全部真实有效的信息，同时这样才能保证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纯电行驶的就是混动车辆纯电行驶的模式下，它发动机就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实际上是未参与工作的，而如果相关的生产商或者是经营者将纯电里程强制性的计入到更换机油的这个里面，那么显然是不具有技术的必要性，那么也就涉嫌构成实质性的迫使消费者接受非必须的服务，也就是涉嫌变相强制消费。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指出。主持人，
2: 同品牌的其他车型已经通过 OTA 实现了油电里程分开统计，因此呢，有车主怀疑是车机芯片从宣传的8155缩水为了6155，导致算力不足。对此呢，是否需要车主来进一步的举证？如果确实是出于芯片问题导致的，那么车企有可能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有关的消费纠纷，实际上车主就是消费者主要是要提供一个初步的证据，那么然后其他那么相应的举证责任主要就移转到相关经营者一方来举证，因为经营者相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是技术、资金、信息等等各方面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我们国家包括全世界都要制定法律，专门的倾斜性的保护处于弱者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在此背景下，本案中车主只需要提供初步的证据，包括相关的宣传材料，比如说承诺使用特定型号品牌的芯片，它的有关的网络的页面，它的纸质的配置单等等。那么同时此后那么就应该由经营者来举证。同时我们还想特别的提到一点，就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事实上涉及机动车的最主要的是第23条第3款，也就是说涉及机动车还有耐用电器还有装饰装修等服务，就这类服务消费者接受一旦接受服务或者是已经收到了相关的商品以后，抓紧使用，因为法律规定，在你收到之日起6个月内出现了有瑕疵、发生争议，举证责任是由经营者承担的，所以这点尤其重要。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经营者 涉嫌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是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可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或者至少要求相关的汽车生产企业经营者免费更换其约定的承诺的同档次同性能的相关的合规的芯片，并承担其他的损失赔偿责任。主持人，
2: 那么也有不少车主反映，哪怕是全年几乎纯电行驶，发动机几乎是零运转，只要购车满一年没有做发动机的保养，就会被取消终身质保的权益。这种不按规则保养就脱保的条款，是不是属于不合理的霸王条款呢？
3: 那么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民法典的有关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大量存在的，但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什么叫不合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首先在形式上，也就是在程序上，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尽到相关的显著提示义务和有效说明义务。其次，在实体上，也就是相关约定的实体内容，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尤其是不能不合理的免除经营者的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或者限制消费者的主要权利。这些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也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组成部分的条款。那么回到本案，发动机几乎零运转的情况下还强制按时间换油啊，进行保养等等，否则取消终身质保，本质上是利用经营者的优势地位设定的不必要的强制交易，同时也涉嫌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禁止的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这样的内容应该说是有可能触及的。那么也就是说，经营者应当回到真诚妥善按照合同约定向消费者提供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基准上来，而不应该搞这种霸王条款。主持人，
2: 很多用户选购插混车型，其实核心诉求就是冲着日常用电低，然后代步的成本也低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点，结果呢，实际用车以后却要为几乎没有运转的发动机频繁花钱来换机油，这种宣传和实际体验的巨大落差，算不算车企的一个误导性的宣传呢？
3: 那这样是有可能，构成经营者的误导性宣传，因为经营者不能强调，用电成本低，而不全面真实有效的告知他捆绑的这种高频发动机的保养维护的成本，那么实际上使消费者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做出了选购的决策。那么事实上，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有全面真实提供信息的如实披露义务，不得做引人误解的宣传，广告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所以这种误导性的宣传本质上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对企业基业长青的理念也是严重背离的。主持人，
2: 从行业规范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否需要推动出台统一的插混车型保养标准，明确要求车企按照发动机实际运转里程来设定保养周期，从根源上来避免这一类的过度保养的问题存在呢？
3: 确实如此，因为当前插混车型的保养周期并没有清晰的标准可以执行，当然和我国已经是电动汽车第一生产大国、销售大国，而且今年上半年出口也是持续的增长，毫无疑问是电动汽车的强国。强国的概念意味着我们在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同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们也应该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才能使征服全世界的消费者。 所以在这方面的制度完善显得尤为的必要。那么依据我国的标准化法的规定，对于没有推荐性标准需要统一技术要求的，可以制定标准。同时对于标准的制定，我特别想希望参与的主体不仅要有现在的相关生产企业相关的事业单位或者是大学，更应该加入到相关的行业协会，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相关人员，或者是这种公益性的中立的代表消费者利益的这样的人士，来直接参与到相关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从源头上树立以人为本、以消费者至上的这样的标准制定的基础的目标。主持人，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插播最新消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刚刚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

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关注今天的 A 股市场，今天整体指数呢是呈现了反弹态势，而从盘面上来观察，医药股出现了全线上涨，包括 CRO、减肥药以及创新药这些方向整体领涨。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了4067点，上涨0.75%，深成指上涨0.44%，15466点，创业板指数下跌0.92%，3980点。科创综指2454点，微跌0.19%，北证五零指数1235点，上涨2.12%。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涨0.9%，中证一千指数上涨1.18%，中证2000指数涨1.99%，微盘股指数的涨幅3.8%。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2462亿，个股上涨4500家，平盘59家，下跌963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午后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航天军工、发电设备、文化传媒、生物科技、互联网和电脑硬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能源设备、石油化工、券商、化工原料、半导体以及精细化工。稍后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以来到现在 ，A 股已经有超过千家 AI 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接待机构调研，其中 AI 基础设施领域企业成为了机构重点关注对象。叠加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来看 ，AI 上游企业订单充足，业绩兑现良好。有分析指出，当前 AI 产业链保持高景气度，中长期仍将是市场的核心投资主线。但是受到资产价格和估值影响，近期行情显著分化。 AI 产业链在商业化取得重要突破后，板块估值与成长空间已随着基本面预期上修，未来需要结合估值、供需关系紧张程度进行筛选。而据了解，二季度以来，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持续高涨，硅片、高速连接器、 PCB 设备以及数据中心配套设备等细分领域企业订单充足。此外，在日前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公司当中，多家 AI 上游企业业绩预喜。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机构扎堆调研 AI 产业链，下一阶段投资重点在哪里？有请深万宏源研究财富管理研究部资深高级研究员庄阳。你好，庄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1: 结合机构调研的情况来看，当下 AI 产业链整体的现状您会如何来评价？而上下游业绩和相应的市场表现又是否匹配？
2: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一季报来看，其实 AI 产业链主要就集中在电子和通讯两个行业。那我们根据一季报已经披露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增速最好的三个行业分别是有色、电子和通讯，就说明资本市场的对于产业的一种追逐和整体的一个基本面是完全匹配的。那无非大家可能有点分歧的就是，这个行业当中很多蹭概念的企业其实也涨了很多，但是对于聚焦跟 AI 高度相关，特别是硬件这个方向，我认为这种股价的上涨完全是业绩所推动的，并非完全的这个题材炒作。那对于目前，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需要关注一些整个跟 AI 硬件相关度比较高的硬科技，而对于一些纯粹的炒概念的一些板块呢，大家还要适当留一份谨慎。
1: 现在 AI 板块的内部分化也非常的明显，所以您认为下个阶段这个板块的走势会如何，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2: 首先就是我们必须，大家对 AI 目前最大的分歧就是估值偏高嘛，但是这个观点呢，我其实是有比较不同的这个看法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就以通讯跟电子去做一个历史比较，你以目前的市盈率，你去对比它之前的这个大的这个行情，我们就以电子为例，电子上一波大行情是智能电脑、智能手机所带来的消费电子行情，而通讯上一波的大行情还追溯到 5G 的一个投资建设，就跟现在 AI 所带来的一个增量和想象空间就完全不是一个体量的。所以说我觉得估值可能我们从绝对值上来看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结合这个产业未来多年的一个复合增长速度，以及一些企业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来看的话，我相信是完全有很强的能力去消化这样一个估值。那另外主持人提到的一个 AI 内部的分化呢，就跟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差不多，就这种分化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因为这一波 AI 的上涨，大家明确的可以感受到产业的一个爆发所带动的基本上是跟所有跟 AI 相关的企业都呈现了一波很大的一个涨幅，但是这当中有很多可能偏边缘化或者说蹭概念的一些 AI 公司，就它的这种上涨可能是偏非理性的，但是对于实实在在受益于 AI 的发展能带来订单能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些公司呢，我觉得它的一个长期趋势依然是非常可观的。
1: 您觉得哪些处于蹭热度？
2: 首先就是说你要看它的一个营收跟 AI 的一个相关性，就它不能说，我举个例子啊，不能说某些公司它发了一个公告设了某个 AI 子公司就把它当做一个 AI 概念来看，而是要它现有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业务当中到底有它的营收占比到底有多少是 AI 产业链所带来的，就这个是谈 AI 量最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1: 那从 AI 整个产业链来看，刚才我们更多的提到了上游它的这种硬件企业这种业绩的确定性更高，而相反对于下游来说，您觉得目前是否能够看好它在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的角色？
2: 下游的话，其实我们从一个 AI 的闭环来看，肯定是要上下游共同发展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但是就是我们比较坦率的去说，下游的企业确实业绩兑现问题还是有的。我们就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下游 AI 应用企业其实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了，但是他们目前的一个这个业绩增长也是分化很严重，甚至这种持续性大家还是有所担忧的。所以说对于国内来说，我觉得这个映射到下游应用端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需要一定时间去给到这些企业大家去反复验证这个过程。但是我相信如果 AI 这条路这个最终一定能跑通的话，这些 AI 应用公司一定是会释放它的一些业绩的。
1: 落实到操作层面，比如同样算是算力上游企业，那么您建议投资者是优先选择龙头企业还是一些二线的高成长标的，评判的标准会是什么？
2: 首先这件事呢，我觉得还是要分人群。首先客户需要先评估自身的一个风险偏好，就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确定性我追求稳定的一个投资者，其实他更适合于去配置一些绝对龙头，因为龙头享受于这波 AI 的红利，它的一个确定性是更强的。你可以理解为买龙头就相当于买了整个产业的一个 ETF。 那对于一些小而美的可能弹性比较大预期差比较大的企业呢，它是一把双刃剑，就如果好起来最后验证了它可能 超额收益是要远跑盈余龙头的，因为它是有一个我们的情绪溢价。但是如果同样如果市场出现波动，他们的回调幅度也比较大，所以说从这个维度呢，还是要根据投资者自身的一个风险偏好。如果求稳呢，我建议前者。那如果说我喜欢有一种交易的快感，或者说我追求一些比较强的交易能力和择时能力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些弹性标的呢，也是可以去给予关注的。
1: 嗯，结合当前订单以及半年报的业绩情况，那么下个阶段 AI 产业链投资的重点会是什么？哪些细分领域更值得关注？
2: 嗯，好的。那根据最新的调研和一些这个重点标的所披露的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调研信息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整个行业确实订单是非常充分的。那根据我的一些这个建议的关注度啊，首先我们自上而下，那首先光模块肯定是国内参与这波 AI 它的这个确定性最强的，因为基本上是核心打入了一些海外的核心链嘛，而且相关的订单，包括业绩的一个增速，其实已经经过了好多年的一个验证，这条线其实很好。那另外光模块的上游的一些这个元器件或者一些材料，这个预期差是很大的，比如说磷化铟，比如说一些无源器件，包括最近这个电子端明显紧缺的 MLCC。 所以说整个 AI 的这个它的一个投资方向啊，慢慢的要去聚焦于上游的一些新材料，就这一部分它的机构的调研的一个这个频次啊，包括它的一个紧缺程度，其实是远远大于中下游的。所以说这一条线，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上游企业，大家是可以要重点去关注的。
1: 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2026年半年报的这种披露窗口期，那您认为普通投资者在仓位分配、持仓结构还有买卖时机上，可以有哪些相对落地的操作建议？是长期持有还是做一些波段操作？
2: 首先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个前提啊。首先，投资者需要区分资金属性，你是否带杠杆？如果你是不带杠杆且是一个价值投资者，那我觉得是可以完全忽视波动。你如果买入的是一些优质的，特别是 AI 偏硬件偏中上游的一些龙头公司，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穿越整个周期，可以从头拿到尾，不需要做多余的一些操作。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偏向于交易择时的，或者说你的这个资金是有杠杆的，不太能接受大幅回撤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考虑到一些这个仓位的配置了。那首先 AI 一定是，包括科技一定是主线，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仓位在里面的。但是你也可以拿出一部分仓位，可以去考虑一些只之前相对滞涨，但是整体的一个行业景气度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主持人今天说的这个医药啊，包括一些机械设备啊等等，就这些做一个分仓操作，它可能相对的一个风险就更可控一些。
1: 所以当下这个时间点，您会更建议大家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对吗？
2: 对，就是还是要，如果是相对看长线就不看盘的，我建议他可以去一直拿着。但是如果还是会聚焦一些比较择时啊，每天可能关注市场的人，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均衡配置。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当前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在加速建设，后续随着这种产能的陆续释放，供需格局改变之后， AI 产业链的投资逻辑是否会发生变化？
2: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整个 AI 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逻辑。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首先大家只需要关注需求就行了，因为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供给它是远远无法达到需求的。那整个需求什么时候见顶，或者说看到天花板，那这个行情就会什么时候提前结束。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需求主要就集中在全球，包括国外包括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厂商的一个资本开支，我们叫它 CAPEX。 就这一部分其实目前它的一个支出还是在边际向上的。那在这样一个维度下，我认为在近两三年当中，整个 AI 的一个供需还是会偏向于这个相对比较紧的，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还是会良性向上。那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拐点？我给大家一个诀窍，就是关注这些互联网大厂它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体量，第一什么时候见顶，第二这个资本开支什么时候从烧现金流转向为烧它的一个资本金，或者说烧它的一个这个储备金，或者说他要去融资来烧这个资本开支，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就会有一些风险。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那这个时间可能还不会立马发生，还会有这个长达数年的这个时间让大家来考验。
1: 好，谢谢庄阳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察。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3: 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下午的1点16分，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各位下午好，我是王强。
6: 大家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
1: 2026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上午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回到盘面，市场最新分时走势呢有所继续上行，沪指4071点，涨0.87%，深成指15497点，涨0.63%，创业板指数下跌0.65%，3991点，而科创综指目前也再次翻红，上涨0.16%，2463点。北证五零指数1235点，上涨了2.1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4058亿。个股上涨4623家，平盘51家，下跌854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晓通。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市场还是震荡分化，指数呢涨跌互现，像沪指震荡走高，而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今天在盘中有一个冲高回落翻绿的走势。盘面上我们看到了像 AI 应用还有机器人、房地产这些方向整体是震荡走强的，但是昨天领涨的像半导体还有算力硬件今天就再次陷入到了分化整理。您对于目前的市场结构有哪些最新观察？
2: 今天市场总体来讲是维持了昨天逆转之后的一个强势啊，震荡走高，而且是在放量的啊。就我来讲，就这两天走势太重要了。昨天应该是在指数这个层面上啊，就碰到了这个沿线，就奠定了这个底部这两个基础啊。因为这个年线是这个年均线，是大趋势一个非常重要参考。那么本次行情，上次碰年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底部啊。去年的这个3040点的时候啊，碰的是年线。啊，这次的话是第二次碰啊，然后昨天出现逆转之后啊，就人气做回复，也站上了这个5天均线，今天的话是奠定了这个风格均衡这样的基础啊，因为过去的话就是一些科技股在上涨啊，但是90%品种可能在下跌啊，经常出现4天均线下跌这样的格局。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变化啊，就是很多板块底位的品种开始上涨了啊，包括科技股上午上涨的时候也没有对他们形成一个红吸，当然一些高位的科技板块出现了一个下跌啊，
7: 也是因为会换比较多嘛，啊，而且的话就在高位啊，它可能形成一个震荡涨格局。就目前重点啊，我在技术方面，大盘应该说这两天走得非常好，今天还是周五啊，周五能够去拉阳线的话，说明信心在恢复。那后市的话还有个看点就是，它如果说像真正的确立底部，还需要再涨一些，因为上方除了年线之外，半年线、六十天线、三十天线、二十天线等等，全在这4050点附近啊，最高的一条线是六天均线在4088点。啊，如果说能够把4088点给突破的话，那说明是均线粘合啊，然后这个地方市场是选择放量的时候，一旦下周能够突破啊，不管突破之后是不是回抽震荡，啊，但我认为呢，这个市场将会向进一步向好的方面去发展，啊，所以下次看点就是它下周一能不能突破这个4088点附近，啊，这是指数啊，当然我个人来讲相对比较乐观嘛，因为昨天是一个逆转阳线，今天也在放量，而且大多品种。也经过了一些超跌啊，目前在底部出现放量，这是个好的迹象。从品种来讲啊，就是过去是有分化，现在我更倾向于均衡啊。半导体、元器件这些品种啊，它的劣势就是位置太高，估值偏高啊。它优势就是整个行业还就是景气度还也比较高，所以不太可能就是出现连续下跌这样格局啊。但是过去的大涨应该也见不到啊，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当他们震荡之后，不再虹吸别的板块的一些资金，然后我们看到近两天市场半导体成交量和之前相比是有所萎缩的，那么资金就可以去运作其他一些板块。那么其他板块就是我分两类吧，第一类就是近几天时间啊，经过快速下跌的一些品种，包括电力设备啊，包括这个航天啊这样一些品种啊，其实大家注意到在三四天之前，一些相对中性的品种是连续下跌。但今天基本上走的都非常强，啊，第二类就是前期经过长时间下跌之后，基本上已经走出底部的品种，包括像那个医药啊，包括像那个券商当然今天是跌的啊，但是因为它涨一段时间了，这种需要震荡一下，就是券商和这个医药品种应该是率先见底了，第一段上涨之后，目前处于一个震荡这样格局。那么作为这个航空啊，包括这个今天表现。已经表现的是软件啊，包括是电力设备啊，那我想在经过一个快速下杀之后，实际上是目前面临一个企稳这样的状况。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核心资产啊，确实是有一些其他行业的一些龙头性品种啊，经过近几年的下跌之后，确实也跌不住了啊，确实跌不动了。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就是港股的这个恒生那边一些主要的品种一些表现啊，从9月开始下跌。一直在下跌，那么在前一段时间拉出这个大的阳线，说明未来啊，就是在今年的下一步啊，就三季度，我个人的倾向是风格出现均衡。那第一波行情可能有些朋友如果说没有参与科技的话，体验比较差，就大盘涨它不涨，大盘跌它跌得更多，可能会比较苦恼。但是第二波行情啊，就我认为这个三季度有第二波行情，第二波行情的话就是会比较均衡一些啊，就大家体验可能会变得。好起来啊，就不单是个别品种上涨，应该大多品种都能够上涨。当然也不是普涨格局啊，现在五千多家的上市公司不太可能一块儿上涨，没有这么大资金量啊。它也是相对局部啊，但是不是过去的割裂啊，可能40%-50%的品种上涨啊，其他品种可能表现会稍弱一些。这是我对市场基本的看法，主持人。
1: 来说一个时事热点啊，因为今天从午间最新的消息来看，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今天成功的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所以对于整个盘面上这些商业航天的板块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利好刺激。午后我们看到包括卫星 ETF 是直接基本封到了涨停的位置上，所以您怎么看它的这种异动是一种短期行为，还是有可能有一定的持续性？
7: 我判断会有一定持续性啊。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方面，它过去的下跌，和12月份的快速拉升有关系啊。当时快速拉升之后，业绩跟不上啊，然后就出现了调整。但是经过调整之后，调了半年时间啊，然后整个这个结构1、2、3、4、5相对来讲啊比较清晰啊。这是从这个技术方面来讲，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一直在讲着，除了这个半导体科技之外，它我们新的生产力方面还有其他一些方向啊，包括人，包括机器人啊，包括这个商业航天、航空这些品种，它也不是说就是传统产业或者说没有前景的产业，其实这个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它有想象空间。 啊，然后的话，今天这个市场啊，在这个刺激之下，我们看到是大幅上涨，而且是两波啊，午盘之后拉一波，震荡之后又拉一波，而且是放量了。经过这么长时间下跌之后，出现这样的阳线，那我认为它会持续。我有口诀叫“实力不反弹，反弹不实力”。如果说反弹力度比较小的话，它可能是后面还得跌。但基本上有这样一个中阳线，而且这么粗大这么阳线突破了中期的分水岭三连阴线，那我认为是一个新的行情开启，所以当作是一个相对偏中线观点去看待啊，不太可能比如说就是逆流啊。当然周一会不会震荡这个很难说啊，但是我个人偏向于啊，他做了一个小双底，然后现在是新的一个起步整个阶段啊，不要看成这个短线的行为。
1: 好，再来说一下创新药方面，今天整体的板块呢还是涨幅居前的，也出现了一些连板的股票。而从整个的这种数据面来看，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金额已经接近了1000亿美元。所以从这种券商的研报来看呢，目前对于整个 AI 让更多的药品加速进入到后期阶段，包括对于整个药物的这种研发生产都会形成一种整体的利好。所以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是不是后续能够继续的看高一些？
7: 确实啊，这个板块也是我看好一个方向啊。之前我也说了啊，就这个板块，第一，它从基面来讲，就今年是个拐点啊，就过去可能是个头部期啊，这个行业是资金密集型的啊，可能这个需要投入资金量比较大啊，前期是在投入期，但今年我们通过这个一季度啊，或者说今年的数据，我们关注到了行业确实在转好，但是在行业转好的背景之下啊，出现拐点背景之下，股价做出了反向啊，当然这种反向和很多品种实际上是一样的啊，除了科技股涨，他们都在下跌。这个板块从去年九月开始下跌，到现在跌了10个月这样的时间，而且近期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它是率先来起义的这样的品种啊，6月26号其实应该是拉大阳线了，拉了5-6天时间，然后碰到了60天均线，然后经过了过去30天这样的回档啊，我们说一上一回档，今天是再次出现放量，而且在今天的分时上，我们会注意到，在早盘它表现特别好，特别在早盘半导体一些科技股往下跳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逆势往上去拉，证明现在资金呢，出现了这个一些分化啊，就是有些资金可能，比如说我还是看科技股，但有些资金可能会把科技股比如卖出，我去找一些新的生产力的其他一些方向，我去补跌，出现了一个抢资金的线情况，就你那边跳水，我这边去拉升啊，通过目前。但是盘后的表现，那整个创新药板块它表现也是相对比较强势，而且的话就是，它和券商板块应该是比较早见底这样的板块，它对市场能够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啊。就我目前关注的说，我讲是高低切换啊，当然我讲高低切换不是说高位股一定要暴跌下来啊，或者低位股所有股票都要上涨，我的意思就是要关注一些啊新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说新的产业有前景的产业，但是它经过下跌之后，行业在好转，它股价在下跌，这种板块的性价比，那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包括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上业航天啊，包括这个创新药，包括我过去讲，比如说这个，像储能啊、电力设备这些东西，你可以预见它的业绩是在往上走的，但是股价近期是逆在下降的。那这种板块比单纯的低啊，然后一些传统产业没有增长，甚至还在下滑的产业要有优势啊，它同时比了一个半导体或者说一些芯片，它虽然行业好，但是估值比较高，它可能会出现纠正。那作为我的选择来讲，我可能更偏向于这个有成长性的，但是近期刚能助力这些品种，我觉得安全边际相对比较大一些。
1: 好，谢谢小通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2026年 A 股半年报。本期的主题是下半年 A 股行情怎么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2026年 A 股半年报。本期主题：下半年 A 股行情如何来看待？综合券商的判断，下半年市场整体可能以结构性慢牛为主基调，南线全面普涨，行情驱动力呢全面转向业绩验证。指数有望在科技板块的带动之下温和上行，部分机构预判上证指数可以冲击4500点，市场风格将从极致成长抱团逐步走向均衡，四季度有望迎来成长和价值的风格切换拐点。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朱志游。朱先生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3: 2025年上半年 A 股市场表现极致分化，下半年您认为市场风格是否会发生变化？如何来判断下半年 A 股市场的走势？
4: 上半年大家都把这个行情叫做 K 型分化，我觉得下半年呢，这个 K 呢可以这么理解，肯定还是 K 型分化。那个这个 K 里面呢，我觉得首先从 AI 线的角度来说，它也会出现 K 型分化。那么过去这个 AI 都普涨，这个行情肯定都会结束，因为现在整个行情已经进入了从原来的炒故事到验证成绩单的时候，所以说在 AI 这个领域呢，我觉得也会出现，就是这些科技概念股呢，它就会出现这个 K 型，我们说的往下走的那一撇啊。那么继续有业绩的呢，它可能就会继续的随着产业趋势的这个不断的演进呢，它会不断的这个再创新高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老灯啊，就是现在说的这个这个 K 型的这个传统的这些产业，我觉得它普遍都下跌，但是呢，我觉得肯定有一些错杀，所以下半年呢，对一些这个错杀的这种老灯股呢，它肯定也会有一部分会向上。那么这种向上呢，主要就是一方面这个你 AI 总部，
3: 好，朱先生的信号有点问题哈，来，朱先生来调整一下信号，您再尝试一下，看来还是有点问题哈，我们请导播呢来重新啊换一路来连线。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盘面的表现哈，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行业轮动榜。那目前呢，领涨的行业呢仍然是这个商业航天，整体的板块呢啊，大概是在8%左右的一个涨幅。除此之外呢，像发电设备、文化传媒、生物科技、互联网、商业服务、电脑硬件呢是目前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呢是能源设备、券商啊，包括摩托车、软饮料、半导体、电工电网和石油化工。指数层面的话呢，分时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窄幅震荡的状态，目前的沪综指是涨幅维持在0.62%，深成指呢涨幅维持在0.35%。个股层面呢，大部分的个股呢还是红盘来运行的，上涨的家数目前是4559家，平盘55家，下跌家数呢是910家。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连线朱志游。朱先生好。
4: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3: 来，您继续。
4: 那么我刚才谈到两个 K 型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在科技股里面它也会出现分化啊，那么在传统的这些老灯股里面呢，它其实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错杀股呢重新回到这个估值修复这样一个行情。那么我们看到这几天的行情其实已经有所表现，特别是像今天的行情跟前几天港股明显强于 A 股的行情，就知道就是说这些低估值的错杀的品种呢，它往往会率先崛起。所以下半年整个 K 型应该是两个 K 型，一个是科技股内部的这种有业绩的股票，它还继续向上，随着产业趋势的发展不断的创新高。那另外一种就是炒科技概念讲故事的这些股票呢，它虽然说有科技概念，但是呢后期随着这个交易拥挤度的这个不断的增强了，那么流动性的这个折价显然就会下跌。那么这就是我说的下半年的一个再平衡，应该说再平衡加两个 K 型的分化吧。
3: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上市公司。首先来我们来关注的是6883260经纬恒润。 公司的业务呢，布局包括电子产品研发、服务及解决方案、大总成及特种载具、智能运输四大业务板块。2025年，公司电子产品营收占比84.4%，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电子产品呢，又包含了汽车电子产品和高端装备电子产品。公司汽车电子产品提供覆盖车身和舒适域、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六大类，有100多种电子产品。那这其中呢，有哪些核心产品？产品的竞争力如何评价？
4: 经纬恒润的这家汽车电子呢，它就是相当于一家这个全套的超市啊，它不仅从车身、座舱、自驾，新能源的电控啊都有。那核心产品呢，应该说有四大类吧，哈，也是公司利润的一个基本盘。一个就是，车身跟舒适域控制有关的，这个收入大概占了50%啊，是公司的第一大的这个单品。主要配套的呢，就是像吉利啊、小米啊、小鹏啊等国内的这些主流的新能源车企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智能座舱、智能显示，像 AR Hold 啊，这些电子后视镜啊这些啊，它的出货呢也能排到这个国内的前五。那么第三类就是智能驾驶硬件，就类似4D 毫米波雷达、预控制啊这些。那么第四类就是新能源的这个800伏的多合一的这个电控产品，它这个适配那种高压快充的车型。其实主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我觉得一个是它是全站式的制研的，它不依赖外部的这个芯片，它芯片也都是自己研发。然后呢，它的整个迭代速度也很快，成本也是可控的。第二个就是说，它覆盖了从这种低端的燃油车到高端的这个新能源车，整个的全覆盖。第三个就是它同步布局的车载加上低功航天电子，也可以跨行业的重复的使用。那么研发的成本摊薄，其实比单一的做这个车载电子的这个企业，它的护城河就更高一些啊。
3: 嗯，那公司高端装备电子产品配套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方向，目前公司这块业务的进展情况如何？是否可以成为除汽车以外的新的增长曲线？
4: 目前商业航天呢，它算是一个新兴产业嘛，啊，那刚好今天我们这个回收的这个发射成功了，那么应该说商业航天这一块，我觉得目前它主要是子公司叫做润科通用，它在供应这个火箭的控制系统的零部件跟卫星载荷的配套，它参与了这个 C929 的这个航电综合试验平台，那这个也是打破了这个海外的一个垄断哈。目前跟头部的这些卫星企业也是有深度合作的，但是目前只是小批量的出货。像低空经济这一块的话，它主要做的就是汽车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些电控啊、感知雷达这些平移到这个低空飞行器里面，它自研的这个低空的航电还有整车控制系统，其实已经在多家的这个低空整机厂商呢已经有所测试了。能不能成为第二增长曲线呢？我觉得一两年内应该是还是汽车的主要的基本盘，主要因为这个弹性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中长期来看，这一块应该说低空经济跟商业航天它的落地，尤其是商业航天今天的这个可回收的技术成功的时候，可能行业的发展会爆发式的，那么可能后期3-5年之后可以看出第二增长曲线。
3: 2025年公司电子产品营收同比增长31.17%，毛利率21.88%，同比增长2.52%。量价齐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 主要就放量哈，因为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试点放量之后呢，整个这个涨价了，毛利跟量价齐升两个都推动了。那么从整个这个公司目前的核心的企业来看，就是小米啊、吉利啊、小鹏啊这些。那么毛利另外一方面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它低端车型的这个占比不断的下降，然后像刚才我提到的高毛利的这个 AR Hold 啊、4D 毫米波雷达这些产品它上来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随着它自研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开发新产品之后呢，它研发费用其实在下降的啊，这一块导致它的这个生产的固定开支啊单位成本也不断的下降。所以公司其实从上市以来，其实各公司啊一直在下跌，一直在这个业绩一直在暴雷。那目前来看，应该是有毛利跟净利方面的管理的快到。
3: 过去5年，公司电子产品营收复合增速在26%左右，未来的增速如何展望？
4: 增速呢，应该说还会维持这个2位数的增长啊。那么26年的话，大概 指数回落到20个点这样一个水平，因为上半年的这个车企啊，整个这个三零四二这些公司我们看到这个由于价格战包括比亚迪都是跌得很惨，江淮汽车上半年的价格战，叠加这个车企的迭代，一季度的话这个其实整个企业的这个减产啊，会导致可能二季度的这个订单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企稳，下半年应该说可能回稳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到了2027跟2028年时呢，它这些海外定点的集中交付，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新产品，比如4D雷达、护的啊、八百伏这些，还有就是商业航天这一块，应该说可以对冲国内的这种车市内卷的这种压力。那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个公司它的天花板是很高的，因为它是一个是国产替代，一个是出海啊。中长期我觉得这个公司维持20左右的增长是有可持续性的。
3: 2025年公司研发服务及解决方案业务营收占比15.14%，同比下滑2.15%，毛利率34.61%，同比增长2.73%。公司这个板块呢，包含汽车电子系统研发服务。

0: 和高端装备电子系统研发服务两大业务，营收毛利率和哪些因素相关？
1: 这个毛利呢，就是其实就是支撑这个投资者目前看到的唯一的一个信息，就是产品升级带来的。那么这个营收跟毛利主要是什么影响呢？营收呢，其实它这里一直在下滑啊。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车企现在也在自主

0: 研发呢，它其实研发出来的产品呢，集中在四季度确认收入，所以一季度甚至上半年呢，它基本上确认的这个收入都相对较小的啊。那毛利这一块呢，一个就是业务的优化啊，低毛利的整车配套这一块呢，公司不断的在减少啊，然后呢，发力这个高端的装备啊，尤其是消防员、航天、低空经济这些。另外一个就是公司在做人际改善的这些人际改善的这些，比如说人效啊这些啊，要减少人力投入啊，也在控制成本，这一块也会拉高整个项目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利润率啊，是。
1: 公司大总成及特种载具业务以及智能运输业务目前占比还比较小，25年呢这两个板块的营收合计占比不到1%，未来的成长性如何评估？
0: 这两块业务呢，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孵化器的这种试点业务，能不能成功，我觉得还不好说。但长期来看呢，因为它这个也是个差异化的这个差异化的一个成长空间嘛啊。大总成像这种特种的载具啊，它主要是那种什么，你像军工啊、工程特种车啊这种，其实它这个壁垒是比较高的，客户比较稳定，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订单的这个周期很长，然后其实市场空间又比较小，单批量很小，所以这块应该属于稳健但是小体量的业务。那第二块就是这些什么智能运输啊、港口一体化的、自动码头的这种，其实这些就应该说外面的竞争对手也不少啊。综合来看，就是未来3年这一块很难突破，我觉得很难突破，就是说5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占比吧，不会成为公司的收入的支柱产业。只不过说公司通过之前的这种研发，把它顺势推向一些更多的利润领域啊，应该说是只是这么一个演变吧啊。
1: 公司表示，截至2025年，公司来自前五大客户的营业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50%，客户集中度较高。公司目前主要有哪些大客户？新客户拓展能力如何评价？
0: 核心的大客户呢，就是这个魏小李啊，这个小米啊，吉利啊，不错，这个未来不是啊，就是吉利、小鹏啊、小米跟理想，这大概占了47%了啊。那么海外这一块呢，也在突破，比如麦格纳这些公司，它也在突破。那么高端的这些装备里面的啊，像商飞啊，还有商业航天的头部企业，其实都有在拓展。那么这一块，我觉得车企的这种集中度呢，倒不是说特别高啊。要像包括德赛、精锐他们这个前五大客户的集中度呢，都是集中在50%到60%这之间啊。那新客户的拓展的话，我觉得国内这一块应该说二线的这些新能源车企啊，还有传统的这些燃油企业呢，应该是在不断的导入啊。海外最大亮点我觉得还是在欧洲跟北美啊，它还有东南亚都设立了研发中心。多款的这种 HUD 啊，还有电控啊，都拿到了这个整车平台的这个定点，海外客户的这个放量还是比较明显。中长期的这个应该说能够，如果大家担心这个客户集中度太高的话，应该说是可以稀释掉这个风险。但是个人认为，这个从这个车企来看，尤其是预控制这一块，就包括华谊汽车啊，这些做整车配套比较全面的这些企业，其他前五大客户占比呢，基本上都是在50%到60%啊，不存在说大客户的风险。
1: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8.06%，同比增长40.93%，大幅增长的原因有哪些？如何展望持续性？
0: 一个是25年是集中交付啊，像说的这个 HUD 啊，车载控制都海外在不断的放量。另外就是研发中心在德国研发中心落地之后呢，本土化的交付，就有利于订单的这个批量的这个生产的交付。还有就是海外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其实跟我们国内相比，其实是也不如的。那么这几年的渗透率啊，其实在这个对自己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油价的暴涨暴跌，其实对新能源汽车的渗透是起到一个催化的作用。那么我们国产的这种汽车电子性价比是明显较高的，这个对欧美的替代应该是后期是会加速的。所以我认为持续性应该是有的。中期来看，我觉得海外的收入可能在27年可能就会达到大概30%这样一个比例，但长期来看，公司肯定是这个叫什么？国内国外两手抓啊，而且甚至未来公司的战略就是可能国内外都各占一半这样一个重心去战略性去走啊。
1: 嗯， 2026年一季度营收仅10%。

0: 1.7亿元，净利润亏损1.86亿元，与2025年全年盈利形成巨大反差，导致第一季度大幅亏损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 一季度呢，还是多重的这个利空因素这个但是这个是短期的这个阶段性的阵痛我觉得不是这个基本面的恶化。具体来说的话，一个是整车的销量整体的下滑，像小米舒7换代的都停产了像小鹏的这个 Nova 产量的下调，那两大核心客户大概占了30%多那么这个就导致营收环比下滑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季度收入的这个阶段性的季节性的失衡，就是它收入基本上都在四季度圈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年度的这种客户一旦达到了一个量的时候都要在年初呢跟我们整车厂就是还有跟整个厂之间形成一个压价，整个厂会对它形成一个压价，所以说之前研发了一些4D毫米过来的，一开始的毛利比较高，后面量达到去了呢，就要出现这个降价的一个情况那第四点就是，还是产能这个固定成本的摊销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四大原因
0: 今年上半年公司跌幅在46%以上，目前滚动市盈率呢是196倍，2026年预期市盈率32倍左右，如何来看待目前的投资价值？
1: 这个确实就是它两个叫戴维斯双杀，一个是业绩杀，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估值这方面可能一开始给的太高了。那么但是其实这个企业它本身还在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中，所以我觉得博困境反转的投资者，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去博弈一个困境反转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但是这困境反转能不能反转成功，我觉得要不断的去跟踪我们说的尤其是海外这一块海外汽车电子这一块的期待，我觉得相比国内的那些企业，比如说德赛西威公司的竞争力并不差，那么它的甚至跟德赛西威的市值差的挺大的那么从这个博弈困境反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价值是有的
0: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000538云南白药，2025年工业销售收入超过160亿，占比38.89%，同比增长10.7%。公司工业销售收入包含药品事业群和健康品事业群，其中药品事业群收入83.18亿元，占比约52%，同比增长12.53%。药品事业群中，云南白药气雾剂突破25亿元，同比增长22%。白药膏突破12亿元，同比增长26%。公司这两个核心单品的高增长是否已经接近天花板？
1: 应该说从目前这两款产品，它的这个我们叫单品，它主要为什么会出现20%几的增速呢？主要原因就是渠道下沉，加院内拓展，加产品的这个剂型升级。那么这个到底结束了没有呢？当下是20，我觉得未来在2到3年呢，应该不存在见底的情况，中长期的增速可能会在5到10的这个地点。因为是这样就是像云南白药气雾剂就是运动损伤大家都会首选，而且过去呢其实它的这个渗透率其实不高，主要还是在院外，那么现在院内的呢它其实它的天花板我觉得是打开了。另外呢就是云南白药贴膏，它的这个疼痛这个领域呢，其实随着老龄化的增长，其实是还有一这个什么康复医疗，还有线下的这些连锁机构的这个拓展，渗透率提升，我觉得还没有结束，还没看不到结束的意思。这也是公司两大单品去支撑公司业绩少有的这个能够维持在还能够维持着少个位数增长这样一个传统的企业。
0: 药品事业群板块产品呢，还包含云南白药胶囊、云南白药散剂、云南白药创可贴、参苓健脾胃颗粒、蒲地蓝消炎片、血色通胶囊等。这其中呢，有哪些可能是销售收入过10亿的潜力品种？
1: 这个不好说但是呢，从目前的意向来看，就是像心血管类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血栓通这个胶囊，应该是受益老龄化心血管病的这个刚需还有就是白药它营业渠道的这个优势应该说这个应该说会成为2到3年内维持15%左右增长，然后应该说最具10亿的这种单品的这个潜力的品种。那其次的话就是一些这个像普利兰消炎片它也是众所周知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参苓健脾的这个颗粒这个主要是受益这种消化道中成药的这个刚需，还有就是它儿童跟成人呢都会双向的都会有。那普利兰消炎片呢就是我们呼吸道感染这种都是一个易耗品。那其他的我认为

0: 可能就可能就比如说白药的胶囊啊、散剂啊、通止贴啊，这些本身它单价比较低啊，应该说比较难有突破啊。
1: 嗯啊。云南白药创可贴哈，医生创可贴。那公司表示呢，未来药品事业群呢将按照一加四加 N 的产业组合及发展思路，围绕伤痛管理一个核心领域，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四个重点领域，持续孵化及关注肿瘤领域、自身免疫、妇科系统等多个潜力赛道。那么如何来理解公司的发展思路是否涵盖领域过多呢？
0: 这个我觉得公司战略上提出来这个 N 啊，一加四我认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一本身我们认识于白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喷雾剂嘛，就是它主要还是伤痛管理是它的基本盘或者它的现金流，它这个有百年的品牌的这个护城河，这个我们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个。那么四的话就是心血管啊、呼吸啊、消化、啊、泌尿啊，这些本身是国内老龄化最大的四大这个慢性病市场，整个空间都有千亿级别，需求也长期稳定，然后呢也是一个刚需痛点高频的这样一些产品。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渠道的下沉，应该说没有太大问题。那至于说 N 这一块，我觉得肿瘤啊、痔免啊，这些都是比较时髦的，我们说是吧？偏西药的。那么公司来介入这一块，我觉得。我觉得会整个这个不管是从这个赛道的这种拥挤度，或者说你的这个竞争力来说，我觉得都认为打不开它的天花板，我认为这个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啊。
1: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云南白药它的一个业绩增长和目前的估值水平。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7.02%，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5.31%，目前滚动市盈率呢16倍左右。怎么来看待目前的位置？
0: 像这种公司呢，这个利率下行的过程中啊，我们这个现在利率存款利一年期存款利率都跌破一了，那么16倍的估值，然后5个多点的这个分红啊，那么股息率，应该说它的这个投资的价值投资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觉得适合这种稳健型的投资者去长期持有，享受公司红利的这种投资者去长期的去持有，我认为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朱志游先生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会。
0: 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北京时间13:55，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华泰证券指出，全球空调产业正迎来从周期消费向长期冷却基础设施的价值重估，需求端全球升温、城市热岛、收入提升与新兴市场渗透率提升，共同推动家用及商用空调从可选消费逐步向刚性需求演进。在供给端，环保冷媒、变频节能、热泵、智能控制以及数据中心液冷等技术迭代，正推动暖通产业进入新一轮设备升级周期。
1: 中金公司指出，六月 PPI 环比由涨转降，主要是石油化工链受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所带动。而在去年同期低基数支撑下， PPI 同比涨幅由上月3.9%扩大至4.1%。受汽油和金饰等价格回落带动，工业消费品价格走弱的影响，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回落至1.0%。核心通胀亦略有放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剪刀差 PPI 和 CPI 剪刀差均进一步扩大，或反映结构性分化特征持续，中下游利润延续承压。往前看，如果油价不再显著上行，环比动能继续转弱，叠加去年反内卷逐步推高基数，下半年 PPI 同比或呈回落态势，在终端需求偏弱和猪价短期磨底之下，预期三季度 CPI 同比仍较为温和。
3: 中信证券指出， AI 需求引发全球核电行业全面复兴，国内核电已进入长

0: 北京时间的13点57分，来关注目前盘面。午后呢，市场有望成为数据中心、功能最优解及电力出海最优解决方案之一。为核电板块带来估值重估。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核电核导设备、阀门、特材以及主泵等材料企业。
1: 北京时间的13点57分，来关注目前盘面。午后呢，市场有一波明显回撤，目前沪综指涨幅收窄至0.12，盘中一度翻绿。目前成交金额1万2649亿元，点位呢是4040.39点。深成指已经绿盘运行，目前跌幅0.56，最新点位13370点，成交金额14075亿元。上涨家数目前是4203家，平盘65家，下跌家数1251家，每股合计
2: 成交27550亿元。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从商业航天到牙齿模型 3D打印应用 有哪些新机遇。 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与西部发展，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步入七月，可回收复用火箭迎来新一轮高密度发射周期。比如上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际回收。而这些剑指苍穹的重器，很多核心零部件是使用 3D 技术打印出来的。目前多家头部商业火箭企业都大规模采用 3D 打印生产发动机推力室以及喷管等零部件，而还有多家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布局航天 3D 打印业务。当前我国 3D 打印产业迈入了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近期 3D 打印上市公司业绩预增喜报频传，企业收购并购动作不断，应用场景持续向多领域渗透。 3D 打印凭借定制化、轻量化、高效化等核心优势，在航空航天、 3C 消费、医药生物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持续凸显。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商业航天到牙齿模型 3D 打印应用有哪些新机遇，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彪先生。
2: 王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商业航天的火箭核心部件到牙齿模型这类日常的医疗应用， 3D 打印的应用跨度是越来越大了。那么在您看来，当前 3D 打印产业快速发展的驱动力是什么？那么能不能举例帮我们说说产业正在迎来哪些值得关注的应用新场景新机遇？
2: 那么我还是从我比较擅长的资本市场和产业实操的维度来帮大家做一个分析。当前呢，我们国家这个 3D 打印产业的高速增长呢，我觉得是四大核心驱动力共振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呢，就是技术迭代。那么 AI 与 3D 打印的深度融合呢，实现了很多的工业化的新落地。AI 呢，帮助我们在 3D 打印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得整个的设备的调试周期大幅度的缩短，整个的效果也更好了。另外呢，就是当前的成本在持续下行，也打开了很多的空间，特别是新材料那的这些方面，我们国家取得了长足的一个进步。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政策上不断的赋能，高端制造的升级呢，正在倒逼我们产业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刚才您提到的商业航天，还有其他的高端设备、精密医疗等等，对这些零部件的需求都是传统材料是无法满足的。那么 3D 打印呢，正在成为一种刚需的工艺。另外呢，就是从国家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政策来说，正在持续的赋能，也作为他们这个享受产业扶持、国产替代的一个政策的红利。我相信也是这一轮 3D 打印能够进一步火的一个原因。那么从全新的应用场景和机遇来看，我觉得呈现出一种叫做高端突破民用普及的双向格局。那么高端领域呢，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商业航天呀，这些卫星精密呀，这些可能在落地一些轻量化的结构件。另一块呢，就是我们民生领域，特别现在比较应用广泛的就是口腔正畸的隐形的牙套啊，个性化的一些骨骼的这些产品啊，正在逐步的落地。同时呢，家居呀，个性化的文创产品呀，教育产品啊，也正在快速崛起啊。那么这是我们对 3D 打印的一个产业的观察。王强，
1: 随着下游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宽， 3D 打印产业

0: 产业链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从高端制造到您前面提到的这些民用领域，各类应用为整个产业您认为打开了怎样的增长空间？而产业链上哪些重要环节正在涌现新机会？
1: 那么正是整个 3D 产业的这个打印的这个产业不断的扩展呢，下游应用的拓展呢，也重构了 3D 打印产业的一个增长逻辑。那么过去呢，它就是行业一台设备的点状增长，现在呢逐步的转向设备、材料、服务甚至解决方案的一种立体化增长，这也就带来了我们所说的产业增长空间的扩容。那么对应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呢，也涌现出了一些明确的结构性的投资和产业的机会。那么我觉得主要在两头可能值得大家关注。第一头呢是上游的核心的材料，那么国产的金属粉末呀、高分子耗材呀，还有特种的陶瓷材料啊，它的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过去呢，这些材料呢主要还是依赖进口，以及可选项也非常的少。那么如何有更合适的材料，也适配各种各样的 3D 打印机，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也值得关注。另一块呢，就是下游的应用服务领域，如何做出更好的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啊，如何为工艺、为工业啊，为我们医疗、为个性化来提供自己专项的一个打印服务，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一个新蓝海。那么从企业的治理和资本的视角来看呢，那么各个行业的细分龙头呢，正在通过他们自己的技术加场景的绑定来构建自己的一个壁垒。那么细分赛道的这些企业呢，也具有很好的成长潜力，是资本市场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你看，
0: 在商业航天领域，从最初的原型验证到如今的核心部件批量生产，您认为 3D 打印在航空航天领域有怎样的优势？而在未来几年，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需求？
1: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个所谓大家感觉好像是一个民用产品，为什么突然就到了航空航天领域呢？就像我说的， 3D 打印之所以能从一种辅助的工具升级为一个核心的量产工艺，本质上还是航天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商业航天呢，它有一个新的一个转换，那就是过去感觉都是国家在做，现在呢渐渐的变成好像我们商业行为也在做，小规模的公司也在做，本质上还是技术的辐散让我们老百姓也好，公司也好，有了接触这些的可能性。那么商业航天相对于传统的这种大型的举国之力的航天来说，它呢有低成本、快迭代、轻量化和高可靠性的一个核心发展需求。那么在这种优势下，我觉得呢，3D 打印正好回应了这样一种做法。首先呢，是很多的复杂的部件啊，异形结构件过去呢比较复杂，那么你除非是非常高精尖端的技术才可以实现，那 3D 打印呢现在可以一体化成型，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就是刚才我反复提到的材料，由于有了一些进步之后，那么 3D 打印出来的产品它更加的轻量化，也更高性能。另外就是商业航天本身技术迭代也很快，如果你传统的找生产线呢需要开模， 3D 打印呢不需要开模，它单个的产品虽然成本高，但是它不需要进行批量化的生产，在前期呢就反而会可以节约成本。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 3D 打印能够接上我们这个非常高端的商业航天的一个主要原因。从需求来看呢，我觉得可能一个是商业火箭高密度发射，它会带来一些核心部件的规模化的需求，那么能掌握这个还是不错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低轨的卫星组网呢带来一些轻量化标准的精密结构件的需求，那么对高精尖端的材料和 3D 打印如何结合，我觉得还是需求的一个主要方向。王超，
0: 而近年来呢， 3D 打印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渗透明显加速，从手机结构件到可穿戴设备，应用边界在不断的拓宽。那么在您看来，消费电子领域对 3D 打印的最大吸引力是什么？随着这种批量交付能力提升之后，还有哪些细分赛道值得关注？
1: 那么消费电子呢，实际上是 3D 打印渗透最快的一个民用赛道，它核心吸引力呢在于比较适配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个性化的创新。另外呢，就是也契合了这个消费电子它高端化差异化的一个竞争趋势。那么第一呢，适配了产品它的极致轻量化的一个需求，我们消费电子往往都是比如手机啊、手表啊 AR VR 这些产品，它对结构和外壳相对要求比较轻量化，那么 3D 打印可以实现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的一种镂空啊异形结构设计啊，可以降低这个重量，这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另外呢，我们可以 3D 打印可以适配我们品牌的差异化的一个竞争需求。现在呢，消费电子呢比较内卷比较严重，同质化比较严重，那么 3D 打印可以小批量的个性化定制，那么也是它的一个卖点。那么作为我们商业的企业来说怎么做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在消费领域呢，有一些产品是具有共性的，那么可以渐渐的从定制试用走向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配套。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手机啊，做一个配套件啊，做一个这个典型的像我们的电线的收纳器啊，这些小产品它可以批量化生产。第二呢，就是手机的精密细分的结构件，像散热呀、摄像头啊、异形按键的一些高精度小件，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另外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正在逐步的接纳这个智能家居、智能硬件，那么 3D 打印是不是可以给它设计一些异形的结构件或者精密外壳等等。最后就是我们消费电子呢，它的售后的定制啊，有很多的一个配件，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正在新兴的一个赛道。总的来说，这是我的观察，王强。
0: 而同时随着打印精度的提升、操作门槛的降低以及材料成本持续下降，国产 3D 打印机正在加速走入家庭消费市场，这将会如何拓展消费边界，推动消费结构从物质满足向追求体验升级？
1: 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 3D 打印核心来说对我们消费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过去叫做标准化的物质消费，就是我生产了你来选你要不要，现在是我需要你都能给我生产，它是一个个性化的体验式的消费升级。那么我们 3D 打印呢，让消费者从使用者、选择者变成了什么？创造者。这种消费模式的转变呢，核心消费需求从满足有和无升级为满足我们个性、满足我们的体验。那么这是未来居民消费升级一个大的趋势。同时呢 ,3D 打印呢也带动了刚才说的这个耗材、模型、定制的服务等等的配套消费，那么也就是形成了我们全新的一个家庭消费的一个产业链。
0: 从整体的这个 3D 打印让它去更多的人能使用到这样一些新家电，还要如何去创新一些设备产品，优化它的使用体验？
1: 我觉得呢，可能有两个角度。第一个核心还是我们设备产品层面要进行一个创新。我们现在的 3D 打印机呢往往还比较大，操作还比较复杂，特别是你没有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技术的人好多无法实现。那么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做这个极致简化的操作，特别是依托 AI 技术实现更多的自动建模啊、一键打印等等，降低这个门槛。第二呢，就是产品呢进一步的小型化啊，高颜值的升级，符合我们家庭的场景。第三呢，就是功能的集成化创新，那么整合多材料打印啊、高精度打印啊多个功能，既能够产生我们的结构件，又能做一些家居文创这些多场景的需求，提升我们设备的实用性和使用的功率啊，使用它的这个频次，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另外就是使用体验的层面要优化，我觉得核心还是什么，我们相应的商业模式要建立起来，更加适配我们的这个家居的生活。那么这呢就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也要看我们这个商业迭代了。
0: 好的，谢谢刘彪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
3: 事先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

0: 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8，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呢分时有一波明显回落之后呢，目前市场有所企稳。沪综指最新点位4032.81点，跌幅0.09%，成交13489亿元。深成指目前是15258.39点，跌幅0.91%，成交15748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29440亿元。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袁强先生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呢，两创呢是出现了和明天截然啊，昨天截然相反的走势，而个股呢出现了普遍的反弹。那么袁强如何来看待后市的分化？
2: 好的，从整个市场的大环境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在下降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跟通胀相关跟紧缩相关的讨论呢也是暂告一段落。那包括国际油价现在也已经回到了60-70美元每桶的这种位置。那整体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呢是在降低当然客观而言的话超级的 IPO 申购已经临近了，那难免呢会有一些交易方面的扰动。那不过呢，我们也研究了从过去的经验上来看的话那尤其是像申购日和上市日这个两个时间节点是投资者会比较关注的。那因为上市首日的这个巨量成交呢也是难免存在流动性的虹吸效应。但是我们从历史上 A 股的超大 IPO 的经验来看的话，上市前的9到13个交易日，也就是申购日的前后以及前两个交易日，市场这个承压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基本上在后面三个交易日之内就会基本填平。那即使参考此前像中兴上市的这个情况，市场会对这种对标股、产业链相关的股票以及战略配售受益的三个方向是比较重点的关注的。那即使是上市首日短期会遇到一些这个股价的一个冲击，但是呢后续这个真正的有业绩传导方向的受益的品种呢依然还是继续可以看好的。那整体呢我们从这个结合中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发现了结构化的增长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像科技制造包括金融以及部分资源品，中报还是强势预喜的。那尤其是中国企业的本土创新和全球竞争力是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全球 AI 扩张和能源转型的大的背景之下，我们觉得像科技制造包括部分资源品的它的增长的预期依然还是会比较强劲的。所以站在当下的话一方面新兴科技我们认为仍然是主线，第二方面呢就是优势制造方面是值得去重点关注的尤其是前期我们也看到制造板块的部分品种股价是受到了约束，并没有真正的表达基本面的变化。那在中报披露期呢是有望出现转机的尤其是像机械设备、电力设备、新能源、创新药这些品种，它兼具制造优势，也有这种新兴科技的属性这些品种呢可以重点关注。另外呢像传统行业的修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结合中报估值盈利具有比价效应、比价优势的那些金融方向的话也是值得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主持人
1: 好，来关注今天的热点。今天呢这个中午12点的长征乙长征十号乙呢首飞告捷那么午后呢这样这个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板块是应声而起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事件对于行情的影响，行情的持续性如何预判？
2: 好的，那长征十号乙的首飞成功呢也是恰逢中国商业航天在今年下半年的关键节点因为新做的组网爆发式的需求倒逼了可回收火箭的这种加速技术验证和工程化的落地，那再加上技术和订单的确定性提升，又成为了火箭企业 IPO 冲刺的核心的估值支撑。所以呢这三股力量可以说在当下的这个时点进行交汇，形成了共振。那尤其是在这个火箭验证层面今年的下半年是国内的商业航天回收的关键之年包括刚才提到的长征十号乙乃至像朱雀三号 像这个一些民营企业的一些火箭的发射的这种计划也是非常受到市场关注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国内的这个 IPO 的情况也是值得关注，因为此前 SpaceX 在纳斯达克上市首秀也是打通了低成本火箭发射AI 资本和星链组网通信的这种闭环，为国内商业航天企业的估值呢是提供了新的国际参考。那从国内层面上来讲的话，从六月底包括蓝箭、中科、宇航，它都是同步更新了科创板的招股说明书，审核状态呢都是已问询，这也表明了商业航天第一股的争夺呢是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所以从事件的驱动，从 IPO 的这种冲刺，以及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商业航天其实不光今天是有一个这种脉冲式的爆发，那我们觉得后续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整个板块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值得投资者可以去进一步的跟踪，尤其是细分行业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1: 同样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回落比较多的集中在昨天上涨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双创的核心标的当中，那么恰逢呢这个中报的预披露期啊，以及累计涨幅较大的这些前期的 AI 硬件股，那么如何来看待目前市场面临的一个高波动和高机遇的一个特征？
2: 确实是如此啊。我们刚刚讲到了市场这个不确定性在降低，但是呢，这种波动性在提升那是我觉得也是跟市场进入到中报披露期，大家对于估值和盈利的这种性价比的关注度提升是有相关性的。除此之外的话，其实从海外市场来看的话，尤其是韩国市场，它的波动性也在加大，包括美股的纳斯达克相关的这个龙头股，它的上下的振幅也是明显提升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市场一旦有新的热点爆发，比如说今天的商业航天其实今天 AI 测AI 的应用端也是有所爆发的。那这就使得前期的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细分方向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资金这个流出的一些迹象，因为整体市场它的这个成交量是相对单日的变化是有限的。那一旦有热点的切换，那就会有一个资金的这种此消彼长。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我觉得作为投资者而言的话，其实可以用配置的思路去应对波动。那比如说市场目前机构投资者认可度比较高的像杠铃策略，这个杠铃的一端可以配置那种成长性比较强的科技方向，那杠铃的另一端呢就可以配置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种结构化增长有优势的制造的一些方向，优势制造方向，或者说传统修复的金融品的一些机会。那用杠铃策略来对冲市场的波动，我觉得是当前资产配置的一个思路，可以供个人投资者也进行参考。
1: 好，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这个优势制造的领域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板块呢，在今天呢也是处在这个涨幅榜居前的状态啊，比如说这个创新药啊，包括部分的一些这个像一些中船系啊、造船啊、这个发电设备啊等等啊，这些都是相对来讲的一个低位股。那么怎么来去这个把握像这样的一些低位啊，中报可能会有一些相对优势的这部分品种的一个操作的节奏？
2: 好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跟踪产业趋势。那尤其是进入下半年之后啊，上半年的一些数据可以说已经是逐步揭开了面纱。那比如说创新药，那尤其是海外 BD 这种 BD 出海的这种数据的验证是我觉得目前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因为去年的 BD 出海的金额呢差不多是1300亿美金左右，那今年的一季度已经是到了600亿美金附近基本上完成了去年的一半。那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数据也已经披露了，目前是接近100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那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整个 BD 出海的金额已经是接近了去年全年的70%，甚至是24年的2倍之多。 那这个产业趋势就非常明晰。但是呢，从估值的角度而言的话，其实今年上半年整个创新药板块的涨幅，无论是绝对涨幅还是相对涨幅明显是落后于以 AI 为代表的这种科技板块的所以在中报披露期，尤其是龙头企业的业绩的这个指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龙头企业无论是扭亏还是这个预增，还是说大规模的这个增长，我觉得都会对整个板块还是产生正面的刺激。那从整个产业趋势，如果它是确定的话，那个股无非就是把握一些阿尔法的这个机会那作为这个估值比较有优势的，包括创新药以及刚才说的像船舶部分的机械设备新能源的一些品种，那我觉得前期他们的股价是受到了压制，并没有完全的表达出基本面的这种变化。那在中报披露期是有望随着中报披露的渐入佳境而出现转机的。
1: 好，感谢袁强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北京时间的14:29，再次来关注盘面。分时呢仍然是有这个低位震荡走弱的迹象。目前沪综指呢最新点位是4024.44，跌幅0.3%，成交13864亿元。深成指15189.40，跌幅1.37%，成交金额16168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3万亿之上，达到了3万0241亿元。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其中提出扩大新能源消纳空间，大力发展新型储能，探索常识储能应用，增加省间新能源户际交易规模，不断提升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加强配电网建设改造和智慧升级，提升配电网对分布式新能源等新型主体综合承载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主要从三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一是建立健全多层次管理机制，根据省市县和紧密型一联体信息化建设实际，拓展区域内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功能。二是推进用药信息共建共享，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记录居民完整用药信息，规范患者个性化用药管理，建立健全区域用药监测分析机制等。三是规范居民连续用药全流程管理，主要明确了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紧密型一联体牵头医院管理责任。
0: 中国信通院消息，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指导下，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卫星通信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卫星通信工作组旨在搭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0: 台，加快卫星通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非地面网络等技术创新发展，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培育开放共享的卫星通信产业生态。
1: 北交所首批私募债挂牌仪式今天在京举办，首批六只私募债正式挂牌，债券发行规模合计27.6亿元，债券品种包含科创债、乡村振兴债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等贴标债券，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0.76，下跌了17个点。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2: 嗯，你好，主持人。
0: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嗯，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1.53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小幅震荡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目前则是快速的回调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属于向下快速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61.80至162.0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28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反弹，并且进一步向上突破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380至1.34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51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受到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是明显的低位震荡反弹的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向上突破，并且重新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6910至0.693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157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小幅震荡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则是在200均线的上方出现震荡回调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跌破并且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4170至1.41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不再继续上破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46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小幅震荡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是属于二次承压回调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快速的向下跌破，并且运行在了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8070至0.80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0: 好的，谢谢徐静雅。
3: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
4: 涨涨跌跌。
3: 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
1: 情。14:36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王柱先生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今天市场和昨天走的几乎是一个截然相反的走势啊，昨天是走了一个 V。指数走得很好啊，但个股没有指数好。今天呢，这个个股上午走得很好，指数呢下午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杀跌啊，尤其是这个双创是一个带量的阴线啊，让市场呢这个凭空产生了这个后市趋势的这种担忧。那么王柱如何来看待这个市场的这种两天啊截然相反的这种走势，对于后市的指数的趋势如何去预判？
5: 昨天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呢，主要是咱们的 AI 硬件啊带领下的一个比较放量的反弹。然后呢，今天来讲的话，

0: 本身的话，对海外链的 AI 硬件的反弹的话，上面呢就积累了一定的套牢盘，所以说这种反复是有预期的。那么今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跳水呢还是由于另外一个事件所引发的，本身这里应该有一个换手之后呢，然后再整理，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再次的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今天中午我们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科技的进步。也就是我们的商业航天呢，海上网系回收成功了。那么在这个成功的消息的刺激之下，下午的资金呢，去抢筹了商业航天板块的这样的相关的个股。那么本就有这种抛压这种上方的套牢盘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方向呢，那么就有一些资金尤其是短期的一些游资，那么就释放筹码，然后去抢筹商业航天，那么造成了对于 AI 科技这个方向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当日的一个相当于有资金打压的这样一个信心的不足，那么就造成了一个顺势的下跌。我们知道现在的指数基本上跟我们的AI 算力硬件相关的方向是属于高度的同频共振的，那么这一块的上涨的反弹的一个乏力信心的一个回落，那么就造成了今天指数的下跌。但是这种下跌的话，我们认为并不影响整体这里整个指数环境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到昨天呢是放了比较大的量，然后的一个上涨。今天虽然是放量的回调，那么这里也只是一个换手，那么下面的一个昨天增量进来的资金，那个地方应该是形成有效的支撑的。所以说，我们只把这个当成反弹过程当中或者是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反复。
1: 嗯，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
0: 趋势来讲的话，七月份我们认为，我们的 A 股市场没有问题啊，我们的 A 股市场的。整体的环境盈利的环境是向好的，我们的流动性也没有问题。那么在流动性没有问题，然后整个的我们的工业产值发展非常强劲，我们的出口业绩也是在强劲的情况之下，对于中报的业绩以及未来的三季报年报都是有向上的业绩的预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七月份整体的行情依然是主基调还是向上。
1: 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00688。在接近前期高点的时候今天来了一个放量的阴线，当然整体回调的幅度呢还相对来讲可以接受，因为昨天的这个单日超过8%以上的这个大阳线确实也是一个带量的阳线。那么按照王柱刚才的一个分析那就说我们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有可能这个科创五零会在这个位置去产生一个大幅的回撤甚至是做出一个双头，那么最多的一个回撤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您觉得今天基本上一步到位了呢，还是说最多还可以回调到这一波的这个颈线位？
0: 这一波的回调的话，我觉得今天的回调的幅度基本上是算是差不多到位了。那么顶多是在情绪上的影响，因为这里面的资金呢有一个担忧的话，就是在观察商业航天这一波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吸金，那么是不是有商业航天上面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呢，有一些资金呢就开始在原有的这个半导体的方向呢有所迟疑，那么这种情况下造成了这样的回调。那么对于半导体指数上涨来讲的话，昨天那个8%是非常的强烈的，而且对于我们的芯片呢这种扩产的周期呢，那么整个的行业的景气度依然是没有问题，都是处在大厂上游晶圆厂制造芯片制造的这一块的还有是下游的封装测试先进封装的。他们的扩产对整个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拉动是预期性可以比较强的，所以说对于机构来讲的话，那么它的回落，那么是机构呢那些没有上车的机构可能逢低缺再次布局的机会这样子。
1: 所以刚才您引到的这样的一个引起今天一个放量收阴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启动。那么结论，王柱认为商业航天这波受到事件刺激这个突然启动的这个板块根据您的预判它的这个持续性如何？
0: 作为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可以说商业航天已经被我们定义为在15期间的一个支柱性产业，新兴支柱产业了。所以说今年呢是商业航天的可回收的元年，那么可回收的元年后面的话，我们还有民营的商业航天、商业火箭的这样的一个可回收的验证。现在我们的网系成功了，但是我们的这种陆地回收的靠那个支架回收的还没有成功，那么马上也会进入到验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当然了，这个对整个商业航天的

发射成本的下降、发射频率的增高，然后以及我们天山星座等等这样的一些星座建设的加速，那么这个是有市场的乐观的预期的。但是它的整体的放量，也就是业绩放量的话，可能要到明年才能看得到。

0: 等一下的三月航天呢，可能它的业绩的释放对于机构来讲可能还是要到后期。那么但短期的情绪我们也不能忽视，因为这个的话我想在周末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媒体也会报道这件事情。那么对全民来说呢，这是一件大事情，所以说在情绪上面的话，我觉得三月航天还会有一定的延续性。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要挑选一些核心的标的，因为走着走着可能有人就掉队了，那么找一些核心的标的，譬如说卫星制造的核心的标的，譬如说载荷的芯片的核心的标的，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卫星还有一些电体火箭电体的一些核心的标的，那么可以去做一定的这种仓位的布局。那么看后面资金的态度，是能找出一波比较强的情绪的走势还是说延续个三天四天，那么就可能会回落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的话，作为科技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海外链还有反弹的需求，那么很多资金还是认这个方向。那么还有我们的国产算力的这个方向，近期涨力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在七月下旬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的互联网，那个不是互联网了，是那个人工智能大会，以及我们看到的业绩上面的体现，也就是在我们国产算力链，尤其是超节点这一块，那么它的业绩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一块的上涨呢，应该后面还会是对于部分资金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方向。那么可能会对三月航天呢，他们之间呢进行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所以说这个方向呢，我们认为会有持续性，但是预期当下来看的话，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热点来看待。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策略哈，这个策略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了。这个如果这个选错了策略的话呢，其实面对着这个七月份中报，尤其这个市场，寻找这种预期差哈，这个上窜下跳这样的这种行情啊，策略选错的话，其实是有可能挣不到钱，还会亏钱的。那么针对于这个不同的板块，刚才您这个我们市场关注的几个板块，其实您都已经提到了。那么面对不同的板块，我们这个首选的策略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简单分一下，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海外算力链，包括我们国产这个半导体链，包括这个商业航天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可能是更多的情绪。还有一个板块，可能大家也有关注，就是底部的一些成长股，比如说创新药比如说一些先进制造等等。那针对这些不同的板块，您觉得给投资者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策略，是买入逢低买入持有呢，还是说这个进行一定的短线的一个关注？
0: 那么要看投资者什么样的风格。如果说是这种价值投资做这种中长线的，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科技端你持有并拿着，就是买入并持有那这个策略是比较的合适的。那但是呢，就是适合一部分投资者，它不是天天盯盘的。那么天天盯盘的会被盘中的震动所影响。那么对于这样的投资者来说，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在逢低的时候回调的时候，那么进行一个买入，然后呢涨个一段时间有一定的涨幅，那么就开始卖出。因为对于我们这边的讲的话，基本上都属于趋势对于趋势的话，现在的这种波动比较大，那么这种趋势的特别强烈的连续性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所以说建议大家呢，还是逢低吸纳那些在国产算力上面的这种核心的标的譬如说一些服务器上游的这种连接高速连接器啦，或者是网络的这种高速的交换机啦这样的一些方向就是深度受益于我们国产算力链的这种这种建设的加速这种交付的放量，那么三季报和四季报可以预见的这些核心的方向、核心受益者标的。那么对于海外算力链来讲的话，实际上现在已经基本上看到呢到了一个回调的一个算是一个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极限的空间了大概30%多了，很多核心股票已经有30%几的这样的一个回调了。那基本上说算到了一个短期的阶段性的一个底部，那么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逢低吸纳。但是它这个地方没有完成一次反弹想要直接进行反转的话还是难度比较大。逢低吸纳之后有一定的涨幅，就是说10几个点呢20几个点呢，那么就可以做减仓的或者了结。等它可能就主要是这个海外算力链这一块，我们给它的预期七月份可能主要是一个横盘整理，所以第一波的快速的回落基本上到尾声了。那后面的话也是一个横盘的预期，而不是直接创新高的预期。
1: 好，这个结论很关键啊，这个结论很关键。

0: 比如说我们说看这个易中天这个 CPU 它可能回落了20%左右了，甚至可能更多一些哈。当然他们三个可能回落幅度较小，所以您最后的这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是抢这波反弹啊，不是说逢低觉得这是我们一个上车买入持有的一个机会，能这样理解吗？
1: 对的，抢的是必然的反弹
0: 啊。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国内半导体链哈，这个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国内半导体在整个下半年，您觉得整个的一个性价比是要比海外链要更强一些的，能这样理解吗？
1: 对的，因为海外链涨的这个幅度是过高了，而且海外链的话很受到美股那边的一些影响，因为他们总是有一个高估的声音，所以说对于海外公司的话，你们可能会受到他们相关的股市的一个波动的影响。
0: 国内链我们来分一下，刚才您提到了服务器哈，国内链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国产算力链啊，包括一些这个存储啊，这也算是一种替代啊，当然存储国内的也比较高，然后呢就是这个一些这个服务器啊，包括一些中游下游的一些品种，那您觉得这个国内链里边的这个里面谁的贝塔会更高一些？
1: 在国内的算力链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一波我们国内链涨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波我们走的逻辑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芯片被这个光刻机的制程先进制程这块卡住了嘛，那华大哥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核心的玩家走的呢是集群式的也就是我们在现在叫做超节点多卡运行，然后系统化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协同工作的问题，让多张卡像一张卡一样运行嘛。那么多张卡像一张卡一样运行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痛点卡点就是这种数据的交换、数据的协同。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一种叫做交换芯片，包括这个服务器内部的 GPU 和 GPU 之间的、GPU 和 CPU 之间的，还有 CPU 跟内存芯片之间的，它这样的一个交换叫做一个他们用的一句话叫 scale up 这样的一个机柜内的数据往交换芯片。那这一块呢是放量的，因为这一块是非常重要，而且的话它的用量非常的大，而且说是对于一些能够打入到下游大厂里面的核心的产业链拿到大的份额的，他们会深度受益于这种贝塔的收益和它还有阿尔法的弹性，所以说在这一块。然后还有就是机柜和机柜之间的这种高速网络交换机以及它上游这种高速网络交换的芯片，都是在这一波国产算力里面，我认为是贝塔这个弹性是最大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我们的国产算力链里面后端的先进封装刚才你也提到了存储这一块，那么存储这一块我们知道我们的长芯存储马上就要上市了，它也要进到扩产周期，然后还有我们华大哥的先进的制程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它的手机芯片麒麟2026马上要推出了，那它这里面还有个逻辑堆叠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方向那么不管是说 HBM 的存储还是未来的 AI 芯片以及手机芯片这种逻辑折叠去用时间来换空间去完成我们国产算力也好或者高端芯片的这种性能的提升也好，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国内呢有一些公司已经走到了前列了，跟国外的比甚至有优势。然后另外的话，它这种先进封装是越来越重要的，它一个价值重估了，和之前的一个封测不一样它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的环节了。就是先进封装这一块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0: 好，时间关系哈，我们先和王柱来聊到这儿，谢谢您的观点分享，再会。临近收盘，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哈，分时呢仍然是在不断的创出日内新的低点，目前的沪综指跌幅来到了0.81%，最新点为4003.78点，成交15071亿，目前深成指呢跌幅来到了2.06%，最新点为15081.15点，成交呢是17546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32849亿。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尚先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盘面上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1: 首先呢，对于今天的走势啊，我觉得下午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回落，包括这个回落的幅度，显然是超出我的一个预期的。我认为今天是偏强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显然下午就是回落的幅度呢比较明显。更何况有一些这个指数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反包啊，这是不太好的一个迹象啊。那么在操作上呢，还是那个观点嘛，因为跟踪的核心科技这一块呢，在前面也多次提到过了啊。我想呢，对于一些先进封装封测这类的方向啊，跟这个锚定律，昨天因为走的是非常强哦，那么大家即便是它出现这种调整啊，这种创新高之后的这种调整呢，我觉得大家用这个均线吧去做这个防守，依然是前面的观点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用十日均线，有的朋友可能会用二十日均线，我认为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防守位置。如果说跌破了的话啊，我倾向于要把这个仓位降下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至少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它是没有跌破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面打一个预防针，就是它后面如果真的跌破了，你要有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在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难受，不再像今年的稍早的时候或者去年的时候啊，对于很多这个方向可能一句话就能够概括，就是耐心持股就好了。现在这个情况呢，显然有更复杂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防守位置的设置。那么另外一点呢，今天这个科技在这个科技早间强的一个情况下，下午的回落，但随着这种回落呢，创新药这一块啊，它表现的是出现了一种低位的这类的方向的一个转多啊。那么如果说这种方向这类的方向，比如说像 CRO 啊这种创新药里面的一些这个龙头啊，这个 BD 业务比较多的这类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公司啊，目前属于这种你手里面有的话啊，我倾向于位置呢比较低，是可以继续去持有的，这是一点。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另外一点，就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在前面回落，我们实际上对于这周来讲哦，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但显然就是这周在上周回反弹之后，这周回落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回调到关键位置也获得了支撑，今天上午有这种快速的一个冲高啊。那么我认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这类的方向呢，里面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公司啊，依然是我们的这个要去重点跟踪和关注的。虽然说下午也有一定的这个回调啊，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认为是一个蓄势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方向因为位置整体来说回到了一个相对偏低偏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这是从这个一些板块的位置和处于高位的一些这个板块一些个股在防守位置设置上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吧。
0: 最后简单的说一下今天午后的一个突出的热点，就是商业航天。因为呢，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进行了回收，这也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那么您觉得商业航天这个热点能否持续？
1: 商业航天在昨天低点实际上是前面低点的那个位置几乎是一样的，收出了这种长下影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向上的过程当中呢，我认为具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啊。昨天是一个止跌的 K 线，今天上攻之后呢，虽然说也有一定的回落啊，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于商业航天整个板块的一个积极影响还没有表现完啊，它要在下周的话呢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表现。更何况呢，它离这个两个高点的这个位置差距并不大啊，覆盖利率并不大。我认为这个商业航天在这次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甚至于啊不排除去创这个新的高点啊，就是上穿去这个短期的下降趋势线。
0: 好，谢谢尚宝和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整点回来一起收盘见分晓。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15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从半生奔赴的赤诚，到长久相携的笃定，再到向光而行的力量。7月11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静浪体育，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呢午后走出了和早盘截然相反的走势。今天的市场呢，早盘小幅低开之后呢，逐渐震荡上扬，然而呢，在午后呢，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放量回撤。来关注全天的具体收盘点位，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3996.16点，再次失守4000，下跌40.43点，跌幅1%，成交金额15631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046.67点，下跌352.06点，跌2.29%，成交金额18254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微跌0.02%，最终报收在1209.15点，成交金额223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34109亿元。个股层面的话呢，表现要好于指数。全天的上涨家数维持在3770家，平盘家数80家，下跌家数1672家。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各大指数的收盘。科创综指今天呢收跌了4.50%，创业板呢收跌了4.37%，沪深300跌1.96%，中证500跌1.72%，中证1000跌1.23%，中证2000跌0.12%。此外呢，上证50呢是跌幅1.34%，而科创50指数呢，继昨天大涨超过8%之后呢，今天回撤幅度呢达到了5.53%。关注行业的轮动，今天的领涨的行业分别是发电设备、航天军工、文化传媒、生物科技、酒类、电信和汽车。回调居全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精细化工、电工电网和原料药。此外呢，今天受到消息面的刺激呢，商业航天板块呢也是整体出现了异动的大涨。此外呢 ，CPU 指数呢也是在概念榜的涨幅居前。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评客户端以及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那稍后我们的两位嘉宾将对各位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今天呢，市场震荡调整，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出现明显的调整，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也偏弱，量能出现了明显的放大，较上个交易日呢，基本上放量在4500亿以上。从盘面上来观察呢，医药板块相对表现强势，另外人形机器人在盘中也有活跃的表现， AI 应用端盘中有异动拉升。在调整的这方面呢，今天我们整体看到了一些锂矿概念股的集体回落，翠霞对于今天这个冲高回落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和判断？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冲高回落是在昨天普涨急涨大涨之后的一个分化成本跑，也是属于周线收官情况下有大的缺口，然后呢主动性的进入回档的一种动作。第一点是修复五线乖离，第二点呢是遇阻前高点颈线或者是达到重要均线位置，然后展开的主动调整。那这个位置的调整，我个人认为还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区间震荡的一种博弈。那么以这个主板指数为例的话，比如说上证指数，它在这个之前4175点 ABC 三浪杀跌打到这个3938点位置，然后呢探底回升，这根阳线出来之后，就昨天那根阳线出来之后，它基本上就已经确定是双底的一个构筑的过程。那么今天的一个冲高到4074点位置，是多条均线和这波的小 C 浪下跌的一个 B 浪顶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那么有所冲高震荡，我个人认为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从这个六十分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大家看3938.88位置，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333调整浪的低点，然后反攻到这个次高点的 B 浪顶的4074点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什么，这边这是 C 浪杀跌的中继的什么颈线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这个位置什么，它的一个技术回档，第一成交量萎缩，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它是什么，是属于标准的二次探底结构。上证指数我觉得3980点价值中枢下周周初的时候再往下沉一下，它应该什么，应该形成六十分线级别的技术底部。同时呢在这个月线级别图表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很清晰看到它呢整体的这个月线级别做盘是什么，实体部分针对上个月的下影线低点做了一个确认。那这个确认的过程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波动率来讲的话，应该什么已经是扭转趋势或者扭转弱势格局的一种基本盘口。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这个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很清晰看到它的一个昨天的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攻击阳线，应该说昨天它有一个跳空缺口，是虽然说当日这个下影线已经把缺口回补完毕，并且呢形成了对于这个长下影的一个这个向上的攻击的放量阳线，但是我们看到在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这波的攻击是直接达到了上方的30线的反压点位置，也是我们所说的重要的什么20线10线的共振点位置。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短期的三条共振点位置，它主动性的技术二探底下也是符合预期的。虽然说今天看起来四根 K 线基本上都是调整的，但是我们大家看除了第一根 K 线它是略有放量的，但是随后的三根 K 线大家看它是什么，成交量都是渐次萎缩的，而且呢最终的收盘点位是在重要的这个3842点附近位置，它是没有击穿上一次就上一个交易日的早上之星 K 线结构的，所以说3812点价值中枢防线没高破的情况下来讲，它还是属于 ABC 三浪杀跌结构末端的一个双底构筑的一种基本盘口。那另外一点呢，科创50指数昨天是大涨8.多%，这个位置上冲高回落，这个消化25点前高点压力，那么这个位置的一个主动性的技术五日线的乖离的修复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良性的波动。第一，均线系统完美多头排列 ，M 系指标零轴上方酝酿二次尖杀的过程中。那第三点呢，大家看涨多跌少的加速比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逆转，所以说一些高位的权重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高价高位的股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压力释放。再有一点，我们看到它并没有什么改善改变趋势的预期和动能。首先呢，在行业板块当中，我们看到航空、船舶、电运营、传媒娱乐，还有相关的医药酿酒，包括对应的医疗保健、房地产，还有相关的互联网，就是说大科技板块，还有这个顺周板块、大消费板块，三驾马车齐齐发力，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什么这个进行做多的一种驱动。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来讲的话，虽然说看起来说半导体、通信设备、元件昨天大涨居前的这个三大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压力释放，但这个调整压力释放呢，它并没有破位也没有改变所谓的趋势的一种运行。同时呢在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半导体赛的方向仍然有一些像这个华天科技啊，包括全兆光电啊，包括像赛微电子啊，包括有烟硅啊，包括像一些比较代表性的有源新材等等为代表，还是什么走得比较好的。通信设备板块来讲的话，仍然看到普天科技啊，中通国脉啊，包括像怡远通信，还有海格通信航天发展，包括北斗星通等等为代表的公司，也在什么这个继续的高歌猛进震荡走高的过程中。 那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啊过半行业气温指数普涨急涨，然后呢大涨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对于指数这块来讲是什么？是受权重啊板块的啊概念股的影响，然后形成了一种调整。但是呢，八类的股票其实是活跃度大幅攀升的。那另外一点呢，在概念指数当中，我们也看到依然是什么普涨急涨大涨格局。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涨居前的指数，这个基本上三个点以上的这个占比就应该说也是还可以的。因为从这个三个点以上的占比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下。基本上是达到了12家，而且是以什么这个医药类的、军贸类的、人工智能 I 加产业链类的，或者说我们所说 IT 经济类的，大家看都还是什么涨幅居前，这也算是属于科技属性有一定的这个领先性的一种情况。那第二梯队来讲，我们看到卫星导航 IHC 包括对应的一些大飞机，还有重要的 IT 经济，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制服 I 三月航天啊、云游戏多模态 I， 大家看一下也依然是不老少，人工智能加的一些应用链，或者说航空航天还有相关的无人机赛道方向也是表现可以的。那同时呢，第三梯队里边我们看到啊，像国资云呢，包括财富数化呀，包括 AI 智能体 DeepSeek 呀，包括对应的一些外骨骼机器人，还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安全等等，都在什么震荡走高。那么1%的上涨更上涨指数就达到149家，红盘的指数占比达到207家，也是占比绝大多数。所以在结合我们多空浪比当中，很可以清晰的看到一点，大涨超9%的个股基本上是140多家，接近150家。那5%的上涨个股家数，虽然说没有昨天那么强，但是也接近啊430家这个水平。那么3%以上的个股家数已经过了1000家。那么在这种数据背景下来讲，说明什么？整体做多情绪还是比较可以的。那跌幅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量是加起来82家，较之啊这个之前的一个啊过百家或者200家左右的数据来讲的话，应该什么大幅锐减的。而且关键一点就是5%的杀跌个股家数也不多，量是加起来一共啊在383家，说明这个位置上。虽然说局部的一些溢价过高的这个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出现一定的调整压力释放，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整体的做空力量并不足以什么影响和改变啊当前未完的上攻趋势和上攻格局，所以这位置的主动性调一调应该是有利于下周做盘下影线，然后再次反身向上攻击。因为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大家所担心的点其实来讲的话已经什么被普及的。第一点呢，大科技板块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大周期的头部结构，不老少上市公司还在什么跌创新高。第二点来讲，确实这个赛道板块是一个什么非常明显高低切的一种情况和特征，但是呢全球资本开支在进一步的什么强化而不是弱化，再加上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明显的涨价啊驱动还没有结束。同时呢，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上市公司来讲的话，八类的股票活跃度大幅增加，2、3梯队标的啊跌创新高的一种这个趋势的研判预期或动能更加强了一些。那么在结合深周期方向来讲的话，一些消费呀、还有这个证券保险为代表的深周期啊超跌反弹的估值修复的一种属性啊，基本上也是有利于上证指数稳稳上行。所以从综上所述来讲的话，我觉得指数这块这是什么 W 底构筑，或者说三浪三跌末端做啊双底构筑的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构筑呢，应该说底部越扎实越充分，越有利于未来三浪主升啊向上攻击突破做的什么这个一个博弈更加给力一些。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的市场情绪来讲的话，有一些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有一点，这种不利因素更多是什么？是在外围，并不是在我们 A 股或者在我们整体的中国的这块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产业链啊方向当中。所以说大家在处理这个相关的涨跌波动的问题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底部波动率大一点，这个牛市周期上涨过程中慢涨啊急跌的过程它也是啊常态化的。那只要大家不要去过激追涨，也同时要规避一些这个蹭概念的或者说基本面啊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其实来讲的话应该可以什么很好的得到一个结果。那么在这个半年报的一个时机窗口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已经披露半年报的一些公司，不老少都是给出了非常亮眼的什么业绩数据，比如说像存储芯片，大家看10倍的或者说2倍多的啊炸裂的一种这个芯片类的公司，大家看业绩都是比较不错的，半导体材料方向也不错，人工智能方向啊这个算力技术设施方向也有很多不错的业绩表现。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还是那句话，这位什么是筑底周期，就是单底弹升上来，它会有个什么反复揉搓的一个底部结构的这么动作，但这个揉搓底部结构，第一时间不会太长，第二空间不会太大，第三呢这个一旦啊形成啊底部的再确认啊，实际上来讲什么再发力攻击，就会什么把昨天那个阳线的这个实体再重新回去，一旦把上方的短期的均线、中期的均线压力啊阻力扁的支撑的话，那么它再往上发力攻击的话，对于上证指数就是什么建指4258点这个价值中枢，那对于这个双创指数来讲的话，也建指什么上一次高点有效突破的一种结构。
1: 嗯，好的，谢谢翠霞的分析。那回到盘面上，今天在午后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呢，量能是进行了同步的放大，同时在盘面上，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 医药人形机器人以及 AI 应用端的表现，但同时像昨天强势的半导体设备今天整体是全线走弱，另外像储能、电子、特器这些方向都有一个明显的调整。那么东风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3: 首先从上证指数而言呢，目前的调整趋势可能还在延续。昨天的整体反弹无外乎市场资金对于7月15号之前中报业绩的预告的一种群体的反应。我们看到昨天为什么出现一个大阳啊，咱先说本周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前面是连跌了三天，整体调整趋势比较明显。然后呢，周二和周三量能是萎缩的。这个萎缩的话呢，说明市场在观望，在观望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一些关键的数据发布之后。比如说我们看到周四啊，一个是 CPI 数据，一个是 PPI 数据。那么为什么市场去等这个数据呢？可能市场的这种风格啊，看看接下来会不会转向消费的一些数据回暖的信号，资金是不是去奔向消费的一些龙头股。还有一个呢，像 PPI 数据发布之后，那么针对这些制造业的还有传统的这些行业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印证。那么结果昨天我们看到 CPI 数据发布之后呢，是 1.0 啊，比五月份还环比回落了一点点。而 PPI 数据呢是增长 4.1， 但是环比也出现回落。那么原本市场中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像金属类的呀，像制造业类的呀，消费类的一定的期待，那昨天的数据发布之后，我们看到资金再度又回到了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上去。那么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昨天等待的这个美联储的比如说会议纪要的发布啊，那么也是针对美元是否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看到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大家至少从心里面也比较踏实了，所以呢，市场那种偏风险偏好风格的也开始有了一个积极追涨的一个信号。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市场的资金为什么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科技当中去呢？昨天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一些部分公司的科技股的业绩发布了预告，确实非常不错。比如说像存储板块的江泊龙啊，还有昨天发布的兆易创新，那都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还有包括像工业富联啊，这业绩增长比较不错。那这种增长之后呢，大家可能对于科技股的整体业绩有一个一致性预期。那么在7月15号仅有的接下来五天时间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个预期。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体这种中报业绩预告的发布情况啊，也仅仅只是这些龙头的业绩预计比较不错。那其他的话，可能现在还是一些未知数。所以呢，经过了昨天一个群体效应追高，那么今天呢又出现一个群体效应的这样一个下杀，可能科技股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了。如果说前面那种震荡啊，前面那种震荡，大家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那现在那种急跌而且是放量的，科创50的这个放量，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他们在中报啊进行去证实证伪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分化啊，业绩稳定的，它可能股价会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那么如果业绩没有高速增长，那前面大幅上涨的一些品种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呢，这样一个反应在上证指数上也就不奇怪了啊，基本上就是大家对中报预期的各种这个预期的反应而已，这种猜测。但是上证指数在今天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高点啊，相比较前几次的这个高点都是一个放量的位置啊。你比如说像6月22号那天大涨量能已经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的接近的一个水平。那么随后第二天阴线下杀，那么第二次呢也是一个量能比较高的水平，1.69万亿，是在7月1号。那天的话呢，成交仅次于这个6月22号，对吧？整体的成交的水平也是达到了一个接近天量的水平，上证指数。那么又这个高点降低，那这一次的成交的话呢，重回到1.5万亿，上证指数。那么高点止步在了4080之下啊，在目前那个位置最高点4074。我们看到每次达到一个高点之后，都是一个放量下跌，说明那个重心现在已经是在明显的往下移啊，往下高点的话移。那所以下方的那个支撑点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向下去探啊。如果向下没有探出空间来，你看反弹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抛盘，那所以下方的空间呢，我认为大家还是要继续保持一定的谨慎观察的一个阶段啊。下方的缺口在3900点附近，前方的低点是在3800点这个附近，所以技术性的回调相对充分之后，那么后期才会有更大的力量进行去反弹。这是从这个技术的这个 K 线图上的我们的解读，对吧？那么创业板的科创板的指数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基本上今天也是上市以来的这个单日成交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对吧？那所以呢，也要小心它形成技术性的双头这个特点。而创业板指数的走势同样也是在之前形成多次两周以前形成横盘之后，现在下来之后的反弹比较微弱，那今天又是一个放量下杀。所以从其他指数情况而言， 下周整体回落还是有的一定预期的。但是呢，在15号前后我们注意一下，如果说这个前期涨幅比较高的半导体的一些大部分公司业绩表现发布了业绩预告，那么可能会对市场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说这个业绩预告没有发布，可能市场的信心还会进一步的去等，这是一个时间点，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这是我认为看盘的一个关键的信息。那么最后我再综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呢，就是宏观大方向来看市场的大方向确实是没有变，但是重心但是重心和创新高的能力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看比如说4258的高点，上一次4197的高点，再往前的高点，大家发现每一次创新高量能都是接近历史新高的，但是向上的力度有限那么再一次回落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虽然说没有大的下跌，但回落之后我们发现呢，就是市场的这种流动性的资金的支持，那么市场得以稳固，但是市场资金的支持不代表的会继续往上的推升，还是要回归这个市场本身的内在驱动比如说中报业绩比较好了，那可能整体会上一个台阶，那么如果中报的业绩普遍的这种业绩还是一般的话，那么还是震荡的周期，用时间来换空间。所以我认为呢，从这个周线图的形态来看呢，第一，宏观方向上大方向没有变，但是震荡格局仍然还在。第二呢，就资金面上，大家看到央行的七天逆回购也好，十天逆回购也好这个本周回笼的一个趋势情况来看确实是没有支持这个大幅向上的那个资金的力度，对吧？第三，从环境方面来说呢，现在外围的环境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不确定性增强，尤其是一些科技股全球的一些比较知名的科技股出现一个比较巨大的振幅包括英伟达呀，包括三星包括等等，那么这些对于科技的这样一个估值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大家要保持一定的谨慎。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4: 事前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翠霞，投资者问600760760中航沈飞，成本是63元，仓位30%，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中航沈飞来讲的话，历史上来讲它涨幅太大了这个位置上应该说这个高位追涨，然后产生这波的 ABC 三浪杀跌。虽然说38.6元正在构筑双底，而且净资产也还比较可以，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一点，就是它的毛利率稍微低了一点点。然后另一方面呢，从财务指标来讲，虽然说是增长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也是稳定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历史涨幅过大情况下，这个过高追涨的话，这个风险其实是蛮大的。那当前位置上只能说38.6元防线没有高破的话，等待反弹，反弹第一组这边应该在46-48元区域位置，到这位置滞涨的话，我觉得应该适当的这个配合价差和波段的操作。从这个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位置不是好的卖出点了，但是有一点，这位置由于位置太高，涨幅过大所以为这个操作只能是什么短线和波段的逻辑这个大波段的这个阻力位在55-58这个区域位置。
7: 东风来下一个问题，300476盛虹科技，300的成本，仓位40%，后市还有机会解套吗？
3: 我觉得目前这个仓位可能会略微高一点从历史的涨幅大家也不能忽视它的累计涨幅比较大的。再一个呢，从这个高位的成交单日成交的高位成交也比较高，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还是要保持一点谨慎，注意一下这个平台的位置。比如说这波创新高到了402，那么前方有一个平台震荡周期比较长，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它的震荡箱体的平台是在249到309之间，这个箱体平台如果说能够支撑的话，那么 进一步有一定的反弹。如果这个箱体跌破的话，还是技术上要注意一下防范风险。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反弹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强，要随时注意箱体支撑是否有效。
7: 好，翠霞，来下一个问题。300613富汉威，成本71元，半仓如何操作？
2: 这个富汉威呢，应该说从大中期缩量颈线初始突破，这位置上是这一波五浪上涨结构完成之后的技术调整。目前的 ABC 的调整浪小三浪结构呢，应该是达到了中期均线的30线位置。这位置上虽然说有所冲高回落技术调整，但是呢，从基本的结构位置来讲的话，如果按照大周期结构来讲，我个人认为月线级别是什么 WD 颈线突破后的技术回踩。那这个技术回踩只要61.57块的价值中枢防线没有高破的话，我更多的看好后市趋势看高过100的概率啊比较大。因为从该赛道板块来讲的话，它本身啊业绩基本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同时呢，作为集成电路设计方向来讲的话，它的毛利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从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落后上涨的第二梯的一个赛道股。虽然价格看起来偏高，但有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它之前的一个起点就比较高一点。所以对这类标的来讲，我还是那句话，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不改变。如果更长周期看的话，这波三浪主升的话，应该会过百元大关，甚至说挑战历史新高概率比较大。
7: 嗯，好。东方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88521新源股份，成本321，仓位3成，后市如何操作？
3: 三成仓的整体仓位还是稍微有些多，那么累计整体涨幅也比较大，现在就是等待它中报业绩预告到底是否和这个上涨匹配。根据已有的信息来看，第一季度的整体营收增长114%，但利润是下滑54%。那么中报数据的话呢，我们要密切关注是否有进一步增长的这样一个潜力。技术形态来说呢，最近创完新高之后，这两天的走势也是跌时候量大，反弹之后量小。前方的一个主要参考平台和前高的位置大约是在275左右这个附近。如果这个位置能够止住有一定的反弹，注意适当的控风险。如果这个附近啊支撑不了的话，那么下方还是会有进一步寻求支撑的这样一个过程。
7: 好，来翠霞下一个问题，002384东山精密，成本271，仓位3成，早上冲高回本没有卖，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东山精密来讲的话，它从这波的底部位置涨到现在为止已经是24.96倍的涨幅。那么从时间来讲的话，应该说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涨了这么高的倍数的背景下，原则上不应该再过激进行追涨了。这个位置上它从277块钱 ABC 的一个调整浪结构，虽然说没有破200块钱出现了反弹，但这个位置什么只是三浪反弹结构，今天过大的跳空缺口，然后到次高点阻力区位置一直回落。从这个价值中枢的位置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位置什么也许啊中长期趋势没有结束，但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调整时间不够，然后呢23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对于该公司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算机通信方向、光子电路啊产品方向、光电显示模组方向。那么从毛利率来讲并不是特别高，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应该还是可圈可点的增长的一种态势。那如果半年报的业绩增长的话，我们也需要警惕它什么，就是阶段性涨幅过大然后产生的一个阶段性调整。这个调整呢，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做趋势的逻辑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它下方的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大约是在193块钱左右位置。这个193块钱防守点没破的话，这是趋势的防守点，那就可以继续跟踪和观察。那如果做短线的操作来讲的话，那它的一个这个防守点就锁定在什么210到213块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既是属于60日线位置，也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前边啊低点的三浪底的一个实体颈线的价值中枢位置。这个防守点没破的话，短线和波段还可以继续跟踪一下，但有一点切记不能再追涨或者加码了，这位置真的涨幅很大了。
7: 东风000938紫光股份，成本27元，仓位1成，能否加仓？加仓区间是多少？
3: 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暂时不太适合去加仓哈。首先紫光股份这两天涨呢，它是和同行业的公司比如浪潮信息发布了业绩中报的预告，那么浪潮信息呢是连续的不断的拉升。那么紫光股份呢在前天的时候也是高开震荡之后，虽然没有封板，但已经市场对它有预期，昨天大涨，今天又是继续大涨。那么马上迎来7月15号之前，如果有中报业绩的话，大概率会披露。如果披露中报业绩啊，注意这个兑现的点，它已经是涨幅比较大了。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啊，如果去这个用这个时间差来做这种差价的话啊，那么回落小量加仓，但中报业绩兑现的时候啊，发布预告的时候，那么注意一下这种空间的兑现。我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啊，已经有一成仓就先拿着就行了啊，涨幅已经比较大了，再回落再加仓做二波的话，可能风险相对来说是有一点大的啊，谨慎观望最好了。
7: 翠霞，300620光酷科技， 今天以为走得好好的就买了，结果一路下跌，瞬间亏损10个点，请问这该怎么办？
2: 对于这个光格界来讲的话，应该说它是属于产业链的头部公司，但是有一点，从2025年3月24号涨到当下的7月10号的时间窗口已经是11.47倍。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涨幅，而且呢这个基因啊这个非常明显的高位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背景下来讲的话，确实是小 ABC 三浪杀跌，这位置上看起来应该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应该说支持反弹应该是有希望的，但有一点就错在什么，就是它正好是一个次级别反弹到重要的什么十日线反压点位置。那么在60分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它正好是一个什么早日经 K 线结构，然后冲高遇阻回落的一种点位。所以一般来讲，下次操作的时候，第一这种位置本身就是高位；第二点呢，就是说买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打下来再买。在均线和颈线的固定点位置，原则上不开仓。从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上行的一种基本趋势来讲的话，它还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逻辑。但是这个基本面的逻辑和短线的一个做盘的逻辑，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7: 谢谢。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9: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9: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1，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172点，上涨0.58%，大市成交300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17%，最新报在4724点。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工业贸易与综合、医药生物、企业服务、日常消费零售、汽车与零配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电气设备、软件服务、化工以及硬件设备。
7: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多数上涨，其中呢贵金属涨幅居前，钯金呢涨幅在3.8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周五收盘，商品期货市场38个品种上涨，34个品种下跌。集装箱运价指数涨了1.6%，黄金上涨0.8%，白银涨了接近3%。另外，有色当中的工业硅、多晶硅涨幅超过2%，碳酸锂下跌1.8%，能化品种涨跌啊、都有。其中，橡胶、合成橡胶、乙二醇、玻璃涨幅超过1%，原油成本、化纤 PTA 跌幅超过2%。另外，黑色系多数下跌，尤其是焦煤跌幅超过2.5%，农产品中的纸浆、鸡蛋、生猪涨幅超过2%，棕榈油、菜籽等跌幅超过1%。另外，今天金融期货方面，股指期货4个品种均下跌，其中中证500下跌超过1.47%，沪深300跌幅超过1.61%，国债4个品种涨跌互现。那么本周市场，我们整体来看，整体本周市场呈现出了贵金属、有色金属、农产品偏强，而原油、能化、黑色包括碳酸锂等新能源金属走弱，而且股指震荡、国债温和上行的整体的格局。那本周的市场，整体市场52个品种上涨，30个品种下跌，涨幅居前的燃料油涨了 7.6%， 乙二醇涨了 6.35%， 苯乙烯、原油、合成橡胶涨幅超过6%，另外鸡蛋成本涨幅超过5.6%。跌幅方面，跌幅居前的是碳酸锂，本周跌了 超过10%，集装箱运价指数跌了8.8%，红枣下跌4.2%，另外白银、不锈钢、纯碱跌幅超过1%。而股指和国债方面呢，本周来看的话，股指涨跌互现，其中跌幅最大的是中证1000跌了4.57%，另外呢，像这个中证500跌了2.7%左右。国债的整体四个品种本周是上涨，尤其是30年期国债本周上涨超过0.57%。那么从七月以来这几个交易日啊，到7月10号，商品市场呢从7月份开始涨了49个，跌了32个。总体来看，七月份以来呢，涨得多，跌得少。其中七月以来涨得最大的是鸡蛋，涨幅超过7.5%，锡涨幅为6.7%。另外跌幅最大的品种主要是集装箱运价指数，七月以来跌了34%，红枣跌了6%。另外股指和国债方面，整体从七月以来的总体也是下跌，国债的总体是上涨。所以建议投资者在今天夜盘还有在下周的前两个交易日，注意啊超跌反弹的品种，以及注意受地缘冲突影响波动较大的品种上面，做好啊落袋为安啊这种风险防控，资金的安全排在第一位。主持人
7: 好，谢谢王俊。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行业带来哪些挑战，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2: 基金观察，
3: 主动 ETF 对于基金管理机构来说，您觉得是属于新的业务增长点呢，还是说是一个全新的能力考验？他们会带来哪些挑战？
4: 我觉得5-6千亿的潜在的规模啊，也没有人形成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任何公司都有机会啊，能够在这个业务上做出亮点，做出特色，所以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业务增长点。但是它也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和挑战。第一个考验挑战就是这个产品它每天需要做 PCF 篮子，中国99%的主动基金经理都没有做过什么 PCF 篮子，这个 PCF 篮子谁来做，谁来负责，谁来复核里边的一些关键的股票，特别是一些长期停牌股票，如果要制定它的现金标准位啊，你应该怎么定，这个谁来拍板，这个对于基金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关键啊，可能是整个 ETF 运作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么第二点是关于持仓透明度这个问题，它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基金经理的每一个操作都会被市场所捕捉，别人不光会捕捉，别人可能会学习，我们有些基金经理很厉害，发掘了一些独门重仓股，在主动 ETF 里面就不存在独门重仓股这么一个概念，你今天

0: 下午两点买了一只股票，今天晚上全都知道了，对吧？然后导致这个股票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被更多的关注，然后把股票的价格打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比如哈，我作为一个基金经理，本来我买入某某股票，我的打算是买入一年，一年以后我的目标是涨80%。结果一大堆投资者跟风买入，俩礼拜这块涨70%、80%啊，你说我怎么办？从涨幅来说呢，已经达到我的心理价位了，但是从这个持有时间来说呢，完全没达到我的预期持有时间，这个给基金操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和考验。
1: 嗯，这里呢，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 PCF 清单啊，它实际上就是指基金经理他每天这个申购赎回的一个清单。你觉得这个清单对于基金经理来说构成了很大的挑战，相当于是他的每一个调仓的动作都会被市场看到。而且呢，本来他可能是逐步的加仓或者逐步的减仓，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到他满意的那个仓位。但是由于放在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么一个机制下面，所以他的整个操作的节奏都会被打乱，所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这种行为的约束。
0: 你总结的已经非常非常到位了。所以以后主动基金经理在买入某些股票的时候，操作模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您说的，之前我们的基金经理都是往往会采用分批买入的方式，避免对市场比较大的波动，比如3-5天啊，慢慢的把这仓位建起来。但是如果在主动 ETF 的这种策略模式之下，如果我是基金经理的话，我还不如一次性全部买进来。虽然我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对于市场产生一些冲击，但是可能比我2-3天以后啊，市场都已经反应过来了，都跟着我的持仓来学，把股价炒到高位了，我再买肯定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确实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产品管理的基金经理来说，是一个重新的巨大的挑战。以后不仅要考虑股票自身的基本面，更多的还要从一些投资逻辑之外的事情啊，从这些市场的反应啊、资金的流入流出啊等等去考虑这个投资的策略，还是挺不容易的。
1: 这一次呢，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对于基金管理人设置了准入门槛，比如说5年以上主动权益公募管理经验，近3年的平均主动权益规模不少于100亿元等等，这会怎么影响这个首批参与者？
0: 我们看了一下全市场符合这个条件的基金公司数量不到70个，而中国现在有160多个基金公司和有公募牌照的其他资管机构，所以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中小基金公司来说，这个主动管理 ETF 这个事跟它就没有关系。如果你想在主动管理 ETF 这个蓝海里面先分杯羹，首先前提就是你得先有一定的主动管理产品的规模和运作经验，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各家中小基金公司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挑战。主动管理的 ETF 产品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的管理，包括你这个发行规模怎么去管控，整个运行当中怎么去动态去管理我这组合的规模。毕竟你这个基金容量是有上限的，被动 ETF 没有所谓的太大的容量问题，只要我这个指数本身容量是足够大的。市场上沪深300 ETF 规模最大曾经做到过3000亿，但是你无法想象一个主动 ETF 的规模做到3000亿。就我们来看，一个主动基金经理管理几百亿啊，300-500亿都已经非常非常费力了，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规模管理本来就是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策略，当你暴露在镁光灯下，以及全市场在不断的去观察学习你的投资策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市场的变化？而且这种挑战没有任何的中国国内的经验可以去获取。每一个国内去做第一个主动 ETF 管理的基金经理都是市场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如何在透明管理和基金的长期持续的稳定超额业绩之间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动态平衡。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与西部发展。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无人驾驶走向车网一体？为什么基建从上规模转为求质量？你见过戈壁滩的公路堵车吗？ 为什么要在大山里建设数据中心？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基建与西部发展。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0: 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 嗯，
0: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 全球经济、
0: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对，
0: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 对，
0: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1: 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节假日出行的自驾的这个越来越多了，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越来越智能化，我相信我们未来这种对于车流的调配，对吧，它可能这种感知能力也越来越强，对吧，那可能就可以引导我们的车流在很多地方，就比方说以前这块容易堵成一个疙瘩的，我们就可以早点给它分到省道上走一走啊，或者是怎么着，减少我们这个出行的等待和这种不适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提前做好提前量、提前的规划。
1: 对，
0: 然后其实你说到这个，还有就是，让我觉得如果智能化的公路逐渐的越来越走向现实的话，那么这种无人驾驶汽车，
1: 嗯，
0: 其实可能就更加的容易在这种公路上。
1: 对，
0: 成为一种现实。
1: 对，实际上技术从角度的话，我也看到过这样一些这个技术上的构想，就是说真正的无人驾驶它必须是车路一体的。
0: 嗯，
1: 当然这也是一个技术方向，不一定最后能这么实现，但是我觉得有道理。
0: 嗯，
1: 就是说它路和车进入了一张网，它这个是互相感知的。
0: 对，
1: 然后车路上跑的这些车呢，它也都是能，比方说在我们6G 时代以后，我的车和你的车进入到一定距离以后，
0: 是的，
1: 我们就联网了，
0: 嗯、
1: 对吧？我们俩就互相感知了，嗯、对吧？
0: 那么在这种追不了尾，
1: 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避让就非常非常灵敏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我们什么追尾啊，或者变道时候的剐蹭啊，
0: 嗯、
1: 那就几率就小多了、嗯，对吧？
0: 而且这个有时候这个电脑，它的尽管电脑咱不能把它这个智能化就认为它是万灵的，但是呢，确实他们算。一旦它参与到计算当中，可能比人脑、人眼到人脑到这个手的操作速度要快得多。
1: 对对，而且它没有很多的其他方面的干扰，比方说这个疲劳，比方说这个情绪一些因素的影响。就我觉得这个未来智能交通这块的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0: 是是是，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说的是从硬件到这种硬件和软件并重，同时呢，它形成一种一体化的一个全智能化的一种升级方式。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从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规模扩张，
1: 规模扩张，
0: 就是我们想的，这条路建完了，我们再建下一条路，那么再建下一条路，然后逐渐的在几十年，我们会发现，哎，好像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路已经建的很多了，差不多了。
1: 对，对，
0: 那么从这块就到了一个说质量和这个效能同步提升的这样一个。
1: 对，
0: 那么纲要里边就强调的说，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
1: 对，
0: 那么就简单的我们就理解，从以前的那个大干快上上规模，现在逐渐的这个思路变成我要上质量。
1: 对，那么这个也是大家以前就是有点担心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么多地方，又没人，你修那么多路干嘛？有些人会有这个担心，但是我们也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适度超前还是有道理的。你像比方说，以前说啊，新疆戈壁滩你修那么多路干嘛？现在新疆自驾是非常火的，
0: 是，
1: 对吧？
0: 啊，照样堵车，
1: 照样堵车，已经出现堵车。
0: 对，我去过几回，哎呀，那个车堵的。
1: 对。
2: 除了铁公鸡，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新的门类？
3: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铁公鸡。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等。
1: 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在一些经济确实不发达，然后这个人口可能呈现净流出的这些地方，我们未必就要投那么多的资，对吧？我们就要考虑这个，就像咱们这个文件里说的，这个运营的可持续性，对吧？我们不能把它在这个，比方说是国家战备需要啊等等一些地方，你必须得修，但是不是那么必要，确实经济上没有可持续性的，你硬要投钱去维护它，这些地方我们可能就

0: 要考虑，
1: 对，
0: 减少这方面的投资。
1: 就是其实基建，就刚才我们说，因为现在基建的思路呢，不光是修路，对吧？
0: 嗯、
1: 所以所以那个地方可能不一定适合修路，
0: 对，
1: 那也许就适合于像这个类似于这个贵州大山里边的，他修那种计算的那种算理中心，
0: 算理中心，对
1: 吧？修个那种大天文望远镜，
0: 对，
1: 对，
0: 那是合适的。
1: 对啊，对，这个所以
0: 在
1: 基建和以前的基建不一样。
0: 对，那比方说你这还咱们就沿这个思路去说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这个当然咱们贵州的很多桥也很厉害
1: 啊，
0: 但是比方说这个地方大山，我们现在很发达的这个无人机，那你是不是可以铺设这个无人机的网络或者是网点，对吧？甚至我们以后的这个无人直升机或者是无人货运飞机，对吧？能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当地的这个运输问题。
1: 哎，你说这个，就说无人货运，
0: 嗯，
1: 你知道在这个西南地区，包括就是那些山区吧？
0: 对对，
1: 那些地方有很多地方有梯田，
0: 嗯，
1: 你知道梯田现在怎么往上运水呀、啊？运种子呀、啊？运化肥啊？运农药啊？
0: 对，以前我记得都是人背的呀，
1: 人背、
0: 那个、
1: 都是那个，因为现在这些年好多的这个年轻人已经
0: 离开
1: 了这个本乡本土而去城市嘛，
0: 对，
1: 那地方很多都是老年人，
0: 老年人
1: 甚至于这个老阿姨们背着很重的这些东西上到梯田上，那梯田一爬老高的山啊，我原来空手去旅游我都一头汗，
0: 对。
1: 现在有大型的无人机，
0: 嗯，
1: 有几个无人机操作手，他们就是从这个城市里面回到农村，
0: 嗯、对，
1: 操作这个无人机也很挣钱，然后呢，还解决了很多当地的这些运输问题，
0: 运输问题，对。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医院、养老设施被列入新基建范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巨型智能、无人驾驶赛道？为什么三年前软件专业吃香，现在自动化专业成热门？传统的铁公鸡能够被替代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汽车出口超过500万辆，创同期历史新高。专家分析，汽车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5: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6: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的好转。
5: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7: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4: 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显示，当前美国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远超2%的长期目标。
5: 会议纪要显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体成员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为年内第四次按兵不动。与此同时，美联储调整政策表述，不再沿用此前暗示委员会未来利率决策可能转向宽松倾向的措辞，释放出更谨慎的信号。成员们指出，美国的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目标。他们观察到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均有所上升，并将这些升幅主要归因于关税的持续影响，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相关的供应链中断，以及强劲的 AI 相关投资所带动的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旺盛需求。还有成员提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或宏观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促使企业减少招聘或开始实施裁员。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短期内通胀仍将保持高位，长期通胀前景面临的风险仍偏向上行。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供应中断问题可能会持续比目前预期更长的时间。
8: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

0: 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旗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旗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旗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总台央视记者崔霞也是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接下来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娄总，娄亮总啊，作为这次长十乙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首次网系回收成功，您觉得如何评价您的火箭？
4: 我觉得这次火箭应该说是可以说打100分吧，就是飞行过程非常圆满。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制定的两个既定目标都圆满地实现了。
3: 那回收成功之后，这个一子级后续会什么时候会继续的来复飞呢？它的后续的计划是什么？
4: 我们回收回一子舰体之后，尽快的对舰体进行检查，进行恢复，

0: 如果具备条件呢，我们希望在半年之内具备这个复飞的条件，但是也要看这个产品状态，如果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希望尽快的复飞，然后这个通过这个飞行来获取更多的实战数据，这样的话能够加速我们这个整个对这个回收和复用过程的一个认识。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那么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陶家树从火箭海上回收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从我这个方向看去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现在正稳稳地挂在海上回收平台的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中央。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它的一子级火箭完成了运载任务之后和二级分离，在空中完成了滑行调姿、气动减速、动力减速以及悬停等动作之后呢，稳稳地降落在了海上回收平台上。那在我们这个指挥船上，我们当时看到火箭从我的右手方向垂直地降落下来，速度非常的快，在距离海上回收平台高度大概2公里左右的时候呢，火箭的底部忽然冒出了一束火光，这是发动机点火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减速，火箭随后速度缓缓地降了下来，在距离往昔回收装置大概2-3百米左右的一个高度的时候，速度非常的缓慢，随后呢一点一点地落在了这个往昔结构中央。发射到捕获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8分钟左右。那么现在呢，火箭是挂在往昔回收平台上，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登船对这个火箭进行固定，把火箭固定到往昔回收平台的中央位置，固定好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后处理的工作。
1: 在今天的长十乙发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火箭一子级是稳稳地落在火箭回收船上，那这艘船和普通的船有什么区别呢？有哪些独特的本领？一起来看。
3: 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位于广东揭阳的一个深海装备的一个码头，那我身后呢就是领航者号，那这是我国第一艘交付的火箭回收船，那包括这次长十 B 和之前的长十甲海上回收呢都使用的是这一艘船。那这一艘船呢是如何在海上进行回收的，还有哪些奥秘，我们今天就请火箭院事务所的徐工给我们带我们一起去介绍一下。
4: 好，
3: 徐工好。我们从船头开始吧。
4: 从船头开始啊。这艘船呢命名叫领航者，它呢是我们国家第一艘经过船协认证的这个火箭的回收船。这艘船呢它具有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呢，它具有远控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10到20公里之外告诉它一个经纬度，然后船能定到某个位置。另外一个呢，这个塔架结构呢是67米高，自重是3500吨，再加上里面的设备加起来是5400吨，整个这个塔架结构它是靠4组大的支座然后连接在船上的，所以这个对船体整个的设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这个飘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幅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3: 那这个我可不可以看出有些船上的那个减摇旗啊？
4: 减摇旗它是动的，只不过咱这个是静止的。
3: 你这是固定的减摇旗吗？
4: 是固定的。
3: 介绍一下这个火箭整个全流程是什么样的，在这条船上。
4: 首先把这艘船呢开到这个我的回收的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第二步呢自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这个是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呢，火箭在发射场起飞，起飞完了之后呢它分离，分离完了之后然后回落。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一个四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顶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是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完了以后呢，这个索引平台车它会自动寻找箭的位置，然后停到箭的下方，然后对箭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箭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
3: 那到这一步这个整个回收过程就算完成了，
4: 就是主要的回收过程基本就到这儿就完成了。想不想上去？
3: 想上啊。
4: 想上那个我让他吊几个安全带过来。
3: 哇，这么陡啊。
4: 对，
3: 这是近90度啊。
5: 对呀、啊，
3: 这上面有多高啊？
4: 咱们能上的是65米，
3: 65米
4: 啊，
3: 65米就20多层楼啊，地柱42.6米，这个爬了2/3了，这是一个设备机房，
4: 对，这是一个卷扬机房，卷扬上面有这个我们叫缓冲锁，
3: 这个就是缓冲锁，
4: 对，这是缓冲锁，
3: 这也很粗啊。
4: 这是外径是46的，
3: 这个是相当于挂住以后放的那个，
4: 挂住以后把剑给它缓冲下来，慢慢让它停下来啊，整个要靠它，要靠这根锁。
1: 牵引锁是火箭能被这张网接住的核心设备之一，那这根锁安装在哪儿，又是如何接住火箭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3: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领航者号的上横梁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整个船最高的这块部分了。那这里呢距离甲板呢大概是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呢，这个像天井一样的部分啊，就是火箭回收过程中的这个靶心了。那火箭呢就将从天空来降落到这个位置，这我们就算是登顶了吧。
4: 还没到顶，上面一层，最上面还有一层，但最上面的一层一般不去，因为上面是防火板，就是火箭它不是往下落的时候，它这个发动机点着火，点火之后呢，为了防止这个火焰烧着上面这些设备，所以我们在上面等于说盖了个房子，这个房子呢能够扛火焰的这个冲击还有烧蚀。
3: 防火板下面的这两根钢索应该就是这个
4: 对
3: 减速锁，
4: 你看这个粗的这个锁，这就是560的阻拦锁。下面这个细的这个锁就是刚才这个卷扬里面弄的缓冲锁，然后他们通过滑车把它俩关联起来，然后这个锁，这是526的，这牵引锁，牵引锁就是拉着滑车跑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三种锁，这每一层基本都是三种锁，
3: 三种
4: 就牵引锁，然后缓冲锁和阻拦锁。就这个锁啊，锁的长度，整个内部的净空是44米。
3: 就我们现在到对面的距离应该是，
4: 对，这应该是44米，
3: 44米
4: 在44米。
3: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回收的时候的十字靶心。
4: 对，这十字中间是十字靶心，然后这就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3: 44米乘44米，一共是1936平米，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茫茫大海上，这样一个面积呢，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所以呢，这就要求在回收过程中呢，火箭啊要落得准，同时呢，这条船呢也要接得稳。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那长征十号乙这款火箭长什么样？跟随总台央视记者一起走进总装厂房去看一下。
3: 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的全舰长度呢是63.6米，后续呢可以拓展到70米。它的一子级呢采用了比较成熟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二子级呢采用了新研的液氧甲烷发动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16吨。长征十号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起飞重量约760吨，可适配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重复使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核心优势。
6: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七机并联的一个7台液发100系列的这个发动机，起飞的时候能产生大概约900吨的推力。液发100是一个液氧煤油系列的发动机，那么这七台的话，它是有5台是可以摇摆的，有这个2台是固定的，然后另外呢还有5台是二次启动的，然后这个返回段的时候，它是先是这个有这个动力减速段，会先点2台。进行一个减速，然后到最后着陆段的时候还会有这个3台发动机再进行一个这个二次启动，实现最后的这个挂网的着陆。
1: 长征十号乙是一型可回收火箭，一子级火箭完成任务之后将降落在海上的回收船上，它不用着陆腿着陆，而是挂在回收船的网中。这套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在国内是首次工程化应用。如何在海上接触这枚从天而降的火箭呢？在火箭的身上其实是有一些特殊装置的。
3: 长征十号乙的集舰段呢，有这个非常典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这种设备。那这个呢，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山格舵。在回收过程中呢，它就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控制这个火箭的姿态。那上面呢就是它和陆地重复使用火箭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形的挂钩。那这个挂钩呢，和这个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道理是类似的。它在海上往西回收过程中呢，就是用这个挂钩来进行挂锁，从而实现回收。
6: 可能见的比较少的是这个上面的这个钩子，这个是我们这个长石甲系列，包括这个长石 B 它的一个这个特点。最终这个我们这个往系回收的时候，地面是通过这个柔性的锁来把我们这个舰体接住，那这个锁就是穿过这个钩子，最终卡在这个咱们看到的这个钩子的这个里边，然后最终进行一个这个挂网。
1: 在动力上，为了适应商业航天的发射需求，长征十号乙有很多新的创新，有哪些特点呢？一起来看。
3: 长征十号乙采用两种组合的燃料，一子级火箭采用液氧加煤油组合，二子级使用液氧加甲烷组合。这种混合动力方案燃烧产物清洁，不易结焦。此外，甲烷价格也远低于传统推进剂，这也是商业航天最看重的一点。
6: 长石 B 运载能力的话，将来这个回收状态近地的这个200公里，轨道的能力是16吨，卫星互联网的这个900公里50度倾角的能力的话是11吨。
3: 那其实作为一款可重复的商业火箭啊，控制成本是它必须要考虑的啊。那这个长石 B 也借鉴了很多，你像长五的整流罩，
6: 对，
3: 长石甲的一子级，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能使它的成本还有它的快速响应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6: 对，其实石 B 将来使用的就是长石甲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就是我们不生产新的一子级是吧，我们只是这个长石甲
3: 一子级的搬运工。
6: 我们充分的利用这个已有的这个现成的一子级，然后进行这个重复使用，最大限度的这个能够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5: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1%左右。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夏粮丰收有多个有利因素支撑，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为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面对上年主要粮食产区连续阴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晚播的不利局面，各地及时采取措施。
5: 各地及时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抢种同步推进，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关键技术，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稳定夏粮面积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在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夏粮产量数据当中，夏粮单产表现亮眼。作为夏粮主体的冬小麦单产达到了每亩403.5公斤，单产稳中有升。
7: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每亩增加3.2公斤，同比增长0.8%。其中冬小麦单产每亩403.5公斤，每亩增加3.6公斤，同比增长0.9%。受天气影响，冬小麦出现大面积晚播，各地通过加大播种量，提高播种技术，确保基本苗充足。今年5月中下旬至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降雨影响总体可控，各地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雨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比较明显。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8: 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20.6%。 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 30.6%。
1: 2026年暑运已经开启了一周多的时间，上海作为入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客流不断。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也升级了一系列入境便利服务，让旅客落地之后也可以畅通无阻。
9: 今年上半年，从上海享受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了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60%以上。
10: 我现在是在虹桥机场一号航站楼行李服务中心的门口。那最近呢，针对过境免签的旅客，这里推出了72个小时，也就是3天时间的行李免费寄存服务，来方便入境中国的旅客在上海中转或者短途旅行。
11: 前往我们柜台办理的旅客，只需要提供他持有240小时免签签注的这个有效护照给到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就会进行一个信息的登记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服务呢，每一位旅客可以免费寄存一件行李，这个行李的大小呢是没有规定的，就是无论什么大小都可以，但是一件行李我们免费寄存的最长时效是72小时。
10: 如果你是过境上海有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想进城去逛一逛，还可以在我身边的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来解决包括支付、交通、通讯、文旅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报名体验免费的豫园和城隍庙景点的半日游，还配有英文的导游。可以说从落地虹桥机场开始，从行李到出行到游玩，这里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让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了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过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会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2: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了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13: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14: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13: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15: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16: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17: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13: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15: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18: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13: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2: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是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1: 今年上半年，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其中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增量尤为突出。一起来看记者报道。
13: 在广东东莞新沙港，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港口集结，准备发往海外。现场车辆排列整齐，有序通过滚装船完成装运。
19: 本批次电动重卡在新沙港通过滚装船完成出口，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港口繁忙的背后是海外需求的持续旺盛。在湖南长沙一家商用车制造工厂，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提升，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20: 1到6月份，我们海外订单的产量，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80%，6月份单月，增长了120%，然后这个水平呢在历史中都是最高峰。
13: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21: 今年我们电动车出口主要的区域还是在亚太和南美以及非洲的部分区域，但是我们在土耳其、我们在澳洲、我们在德国都取得了电动车的零突破。
1: 新能源重卡的出口热潮不仅拉动整车销量，也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出口大幅增长。那么相关生产企业情况如何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3: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的物流园区，一批刚刚下线的充电桩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深圳盐田港，从那里出海。园区内货车进出频繁，物流周转速度明显加快。在这家充电企业的组装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生产部负责人吴伟前。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一直处于满产状态，车间内多条新产线同时运转， 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
20: 对比去年上半年呢，我们订单是增长了200%以上，新增了3条的生产线，有2条呢是主机的生产线，有1条是模块化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物料呢就是已经准备到今年的年底了。
13: 订单的增长直接传导至物流运输环节，货运公司不得不加派人手和车次，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货需求。
0: 我们就增加人手啦、车队啦，还有我们跟船东拿仓位啦。以前可能一个星期拿一两个，现在一个星期拿10个、8个，每一星期都有。
13: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先行。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4: 同时呢，我们也加速了海外的一些本地化布局。目前我们在全球有11个服务中心以及超过50个服务网络。我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生产线，在德国、印度、韩国以及新加坡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请。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是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继续来关注亚洲开发银行8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了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会增长 4.9%， 比4月初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点。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5.1%。
3: 报告称，中东战事的影响已从能源领域蔓延至化肥、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及供应链，通胀压力或将持续存在。亚航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3% 升至 4.3%， 较4月初预测值上调 0.7 个百分点。2027年通胀预期维持在 3.4% 不变。此外，报告还说，冲突再度升级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长期持续，仍是影响本地区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这些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市场紧张，推高风险溢价，进而放大通胀压力与外部风险。此外，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也带来额外挑战，主权债券收益率和融资成本上升，多个经济体财政赤字预计将进一步扩大。而关税上调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运行。化肥价格上涨则给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风险。
2: 当地时间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负责人名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多位知名学者、央行前行长和企业高管。
4: 美联储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将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并为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改革提供建议。沃什表示，这些负责人代表了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头脑，其中包括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微软执行副总裁兼 Xbox 负责人阿沙·夏尔玛等。据悉，生产率与就业工作组将重点评估 AI 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业市场和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市场人士认为，邀请不少硅谷高管等参与政策框架研究，反映出沃什希望将科技产业的一线观察纳入政策分析体系，以提升美联储对 AI 时代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
2: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已经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5: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 在九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2: 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热浪侵袭不仅给居民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便，也使得野火风险大增，多地采取措施防范野火发生。
5: 9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知名旅游景点马约尔广场，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有许多游客在户外观光，扇子、遮阳伞、瓶装水成了游客出门必备用品。目前气象部门已向马德里部分地区发布高温2级橙色警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
6: Vengo del norte de México que también hace calor, pero dije bueno, en España debe hacer menos y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Allá vivimos también en esos tiempos a 40 grados centígrados, que es la parte cercana a Estados Unidos.Pero aquí se siente muy semejante.
5: 日前，在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市，气温居高不下，造成野火发生风险大增。巴伦西亚市消防部门启动11处固定高压喷射水枪，来浇湿植被，防范野火发生。据消防部门官员透露，这些固定装置高达16米，可以将水喷洒至周边40多米的区域。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启，喷射装置通过其他设备与水库相连，系统每分钟可输送约10000升水。西班牙气象部门日前预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
2: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7: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

0: 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1: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0: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
2: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9号表示，德国6月份的高温导致了大约510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3: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三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 41.7 摄氏度。而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今年6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在今年6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另外，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当周，德国超额死亡人数达到6800人。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了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水稻产区，当地水稻可能大幅减产。
4: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5: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6: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 no è ancora un 2022 che si ripete tranquillamente, che il nostro noi produciamo, che noi bruciamo.
5: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2: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0: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

通常每二至七年发生一次，持续约九到十二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三月至六月间开始发展，并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0: 0.52%，恒生科技指数报4721.66点，下跌0.21%。7月9号12时04分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调查事故原因。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晋江市辉腾鞋业的工厂的楼顶。那么昨天呢，有很多工厂的工人呢是被困在这个楼顶。那么据昨天消防人员介绍说呢，因为楼顶也堆放了很多的杂物，我们通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那像这些现在已经烧到几乎辨认不出来形状，但是我们通过这边的一些还有一些残存的这个单个的这些鞋楦，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是被燃烧完的一个鞋楦的一个形状，这是制鞋的一个当中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些外面的这些部分呢已经是完全烧焦了，然后并且堆积在了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台上面呢有一个类似像铁棚一样的这个东西，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高温导致它整个的支架也弯折，整个铁棚呢也已经倒塌。
2: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此外，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火灾事发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事故原因正在全力调查中。
0: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巴威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3: 之所以看起来风和日丽啊，现在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台风外围的这个下沉气流的影响。那么这些天呢，当地也是为了应对台风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紧锣密鼓的进行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这渔港内呢，停泊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船舶，他们已经呢全部已经固定好了，安全的停放在内，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预留出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呢相互碰撞。与此同时呢，当地也是严格的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目前，全县的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呢，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呢，也已经到港避风。那今天上午呢，当地的渔政船也是再次对海面进行了一个巡逻，对人员的撤离情况进行确认。同时呢，依托福建省渔船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对这个船舶呢实施动态的监控。那对于老百姓来说呢，各大商超的物资储备情况如何呢？那昨天一位大型商超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呢，门店的客流量有着明显的增加，同时段呢增长了大概是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等物资呢，还是储备充足的，而且呢补给的这个渠道也是畅通的，可以满足百姓的日常消费和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那此外呢，在连江县的国家应急物资的储备库，昨晚也是紧急调运了2.5万件的救灾物资，其中夏凉被10000条，折叠床10000张，家庭的应急包5000个，主要发往宁德、福州等6个台风重点的防范区域，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那据了解呢，目前的储备库保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保障能力充足。那此外呢，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全县的17个易积水的重点区域进行防控，加紧了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

0: 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呢，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等专业的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塌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易涝的配电站房呢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了8支的抢修队伍，210多名抢修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的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从昨晚10点起，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疏导船舶，就近避风。在建的张晋高长江大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2: 那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长江江阴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宽阔的江面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在航的船舶。那我们从海事部门也是得知啊，从今天开始，在长江上80米以下的船舶已经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那平时啊，像这样江面上有密密麻麻的大小船舶，此时此刻已经全部进入到内河和附近的锚地进行一个防台避风。
3: 记者从江苏海事部门了解到，9号12时起，长江江苏段全面暂停水上水下施工、出江试航作业。联合渔政督促沿海渔船当日18时前全部回港，267艘施工船、1149名载船人员已完成撤离。
4: 从这个7月8日开始，我们就疏散了辖区、锚地、停泊区和在港的船舶约500艘次，并且安排6艘海巡艇和15艘的大马力拖轮，在我们的应急待命点进行24小时的待命，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3: 9号16时，正在建设的张晋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人员有序登船转移，统一前往安置点避险。截至当日24时，所有在岛人员全部撤离完毕。
1: 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至13号，上海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将出现阵风9到11级。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启动上海市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行动。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于雨，期间上海市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即将带来的影响，上海各部门启动相关预案，排除安全隐患。
5: 在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处在地势低洼地带的居民区，物业工作人员除了提前准备了沙袋、挡水板外，还增加了抽水设备、备用水泵等设备。
6: 常用的水泵有3台，然后应急的水泵准备了备用的有2台。台风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物业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值班。紧急报修，我们像那个配备的工作电工呢，应急维修的人员也都有。
5: 此外，居委会还在社区设置了应急避灾场所，
7: 就是根据上海发布的通知，蓝色预警的话，我们是24小时有人值班，3级以上我们都是居委干部全员到岗。我们那个小区现有一个

0: 是有安排的。
1: 铁路部门也已经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衢宁铁路、雍津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金千铁路、铜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提醒，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目前北京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今天早上北京多地出现降雨。
2: 今天一早，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降雨，不少地区出现较强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当前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7个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于9号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延庆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大多数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闭园措施。北京市交通委倡导停车场经营企业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市民如遇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可选择附近高地势停车场避险停车、避让险情。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提示全体市民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在山区、河道、低洼路段及下凹桥区等危险地带停车。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以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3: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世间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 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农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
8: 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打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聚焦宠物保险，聊聊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
10: 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
11: 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
12: 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
10: 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要可能会高个至少7-8倍、10倍这样的。
12: 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大家好，我是国华。
3: 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 90后、00后成为养宠主力军，其中不乏离乡打拼的新市民，毛孩子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情感消费支出之一。但同时，宠物看病贵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痛点，治病比买它还贵是每个养宠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一句话。宠物保险正是这个痛点的产物。
0: 2023年以来，众安、平安、人保、太保等纷纷入局，产品从月费9.9元到年费数千元不等，赛道热度急剧升温。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买了2年一分钱没赔到，这个不保那个不保的吐槽也铺天盖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以及蚂蚁集团宠物保险运营负责人张义奇。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一起来给大家讲讲宠物保险的那些事儿。宠物保险，其实大家最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宠物保险我到底要不要买？买它是刚需呢，还是它是智商税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经常也被宠物主人们问到。其实我的看法呢，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它本质上一种理性的这个风险对冲的工具。为什么说它不是智商税？因为宠物医疗现在进入了精准化、专业化的时代。过去呢，一般的宠物诊疗可以仅限于触诊啊，或简单的化验，但是今天为了明确诊断，我们可能会动用一些像高阶影像设备，像 CT 核磁，包括一些分子诊断的基因检测等。这样一个就是复杂的内科的病例，或者一种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就花费上万元甚至数万元，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当一张上万元的这个账单摆在咱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没有保险支撑，宠物主人就可能会面临救或不救的这种非常艰难的选择。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份能够覆盖大部分支出的保险，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养宠家庭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小生命的救命稻草吧。至于它是不是刚需呢，我觉得这取决于咱们养宠人的观念和经济承受能力。如果你把那个宠物都视为家人了，希望在任何大病意外面前都有底气选择最优的治疗方案，不会因为费用留下遗憾，那么这保障就是刚需了。反之呢，如果咱们真的有非常强的实力，说这对治疗是不太在乎的，这个没有明确的预算上限，其实他不上的保险也没什么。因为毕竟说老实话，咱们做保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保障，而不是说我希望他得病。这个是大多数情况下宠物他也不得病，但是说就跟车辆险似的，一旦你说你出了车险，那这个时候那你如果没有上保险，那是非常糟糕的一种问题。所以就也需要提醒宠物主人，就是在上保险的一定要看清条款，看清条款就是一个是它有一些是免赔的免赔额，这个范围之内它是不赔的。另外一个就是单病种的限额，就每个疾病到底它是或者假如上限是1500或2000这样的，或者是定点的医院这个列表啊。就有的产品呢，看着特别特别便宜，覆盖了很多实际的常见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在保险的这个限额方面有规定。再一个呢，选择这个一些相应的就是报销比较快速的吧，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一般的直赔这块呢还没有完全产生，只有一些购药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快速的垫付的这种情况，大多数保险还都是动物主人要自己去理赔，所以要避免繁琐的一些报销的程序。因为毕竟呢，这个宠物保险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赛道，它也是新兴事物，所以它还在成长过程中。总体呢方向肯定是对的，所以大家要把它用好啊，用对啊，用好，这样才可以。
2: 对，因为大家现在一直在说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会感慨啊，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是这样的，还是说大家一种感知上的误解？
1: 我觉得这个宠物看病比人贵，其实这个各种报道都有很多啊，其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宠物主人感受的贵肯定是真实的，感受的贵，但背后呢，这个付费的机制与成本结构它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你看，就是我来拆解一下啊，现在咱们看病的这个价格构成，一次看病呢，主要包含了像检查诊断费啊，挂号诊断费，一般的就几十元到上百元。这个呢，一般的是这个职业兽医的他这种知识、经验和时间价值的体现啊。你来看病，最起码你尊重他，要挂一个号，要他的诊断你应该付费啊，这是对他知识产权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呢，就是检查化验费啊，像血常规啊、生化、影像学检查。这个往往是大头， 而且呢，像特别需要，如果要 CT 核磁或者送检的第三方实验室的时候，这个费用可能会就几千了，大几千了。所以说这个啊，就显得就是比较贵的。这个在一个药费呢，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药可能会高个至少得七八倍、十倍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呼吁要使用人药，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因为人药不得用于动物，本身是针对食品动物的啊，并不是针对这个宠物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人药是可以使用的，因为人药这个它生产量比较大，所以价格也比较低。再一个手术啊，跟麻醉的费用，一般的手术麻醉啊，它涉及很多的团队人员，需要精密的仪器和监护啊，就一台高难度的骨科或者软硬的手术，上万元都是很正常的范围。但是为什么就会产生这种错觉？其实就是无非是跟人比了，跟人的医疗比了，就是核心就是它一个是有这个医保，一个是没有。它是自费的，但一般的人呢，看病一场大病，个人只感受了30%甚至更少的支出啊。但是宠物医疗呢是纯商业化的，没有任何公共保险的兜底，所以宠物呢是需要100%的现金自付，这种真金白银的直接支付，就比跟那个人医的这个医保报销后的实付金额就觉得贵了很多。贵了很多，所以从单纯的这个成本看呢，宠物医疗呢，其实一点儿也不比人医便宜，甚至单位成本要更高。你就拿设备来说吧，就是一台设备，假如说我们说的超声设备，就是有的像我们医院用的设备比较贵啊，就跟三甲医院用的是一样的，就100多万的超声波，但是100多万的超声波，三甲医院一天做上百人，我们可能只做十几个。
2: 哦、
1: 啊，这个折旧分担到每个动物身上，自然要高，因为它5年折旧就完了。5年如果我们还没把它这个折旧弄就收回来以外，那我肯定是要赔的，因为5年以后这个设备就开始维修了，这个维修的费用就是少来说几千块钱，多几万块钱很正常。像我们的 CT 换一次维修的费用在十几万。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药品，就是人的药呢，就因为它生产量比较大，这个兽药呢受众比较小，所以它生产成本啊很难摊薄，不像人一批次千万人了，但是动物宠物主人的这种看病呢没有那么多人，所以成本很难摊薄。再一个就是兽医的培养成本比较高，它不像一个人医啊，一般都是分科的。他我只看这一科，影像就是影像，内科就是内科，外科就是外科，或者分得更细。但是合格的宠物医啊，需要掌握内外妇幼影像全科知识，甚至还要掌握一些异宠的知识，所以还要会跟这不会说话的宠物做沟通，所以他的教育周期和这个时间的成本都非常大。所以宠物看病贵，在绝对价格上，如果去掉医保的这个费用的以外，就是宠物看病其实跟人医的不会比它贵，肯定是比它便宜的。这个在我们在做一些骨科的相类似的手术，我们也跟人医做过比较明显的人医，就是如果没有医保这个支撑，它是比我们贵的。所以这个行当呢，其实也不是有些人说它是感觉收费贵，就是这个是暴利。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体现它优质的宠物医疗的真实成本，所以我们也觉得宠物主人应该理解这背后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物美价廉的这个一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所以也建议通过理性选啊，这个医院，同时呢也是要选择更多的选择一些保险，为自己的和毛孩子多一分从容吧。
2: 嗯，是，其实因为主要造成这个错觉，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主要是我们人有医保，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支持。
1: 对对对。
2: 那当然同时呢，就是在宠物经济啊，这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之后，相信可能成本还是能再摊薄一些。嗯，
0: 张总，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是宠物保险，可能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啊。有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起聊到的，就是说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请您结合您自身保险业务的实际案例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3: 先说结论啊，就是 宠物保险一定是养宠刚需。人之所以觉得日常小病它看得起，要价低廉，是国家对整套这个医疗的经营管理机制和基础医保报销后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比如说人的医院以公立为主，然后它有很成熟的这种人才和培养晋升机制，以及整体是践行普惠民生的路线的，也有医保局、卫健委等等的部门参与管理。那么他们利用规模集采的能力，还有 DRGS、DIP 等等的医疗诊疗标准去做控药控费，以及有基础医保与人的商业医保互相补充，这才构成了大家感知到的今天就医便利、就医低廉的一个保障体系。但是其实映射到宠物的医疗世界里头，这些都是没有的。医院是以商业民营机构为主，那么它的投入大，人流密度低，其实整体的盈利状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能够为用户去分担就医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个险种从它存在的这个意义上，它和用户的这个养宠的减负需求和医院的这个良性经营的诉求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我们作为国内最大的这个互联网保险代理平台，其实也见证并且是大力推动了宠物险这些年的一个迅猛的发展。那么其实一方面从用户端的数据看，我们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那么宠物险的保费是从几千万的规模发展到了几十亿的规模。在保用户的数量的话呢，是从没有发展到了目前在保近千万，那么也使得中国的宠物在保渗透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追赶澳大利亚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那么横向去对比其他在售的，就是其他行业的这些一年期产品，其实宠物险是最高的，整个的用户的续保意愿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反映了整体参保用户对我们这个主流产品的一个认可。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是从保司端的数据去看，宠物险呢接近40%的年出险率，然后以及报案上来理赔的报赔比，在所有的险种里头都是最高的，综合成本始终是居高不下，不少保司和渠道长期是游离在这个盈亏线上的。我们平台光2025年就赔付了超过200万个案件，然后赔付成本是超过了14亿的。预计的话，2026年的理赔金额会同比增长50%以上，就整体的案件量会超过300万个。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保险公司真金白银为用户支付出去的医疗费用。所以从我的视角，就从保司和用户两端的数据来看，其实这个险种它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更高，能赔到钱的机会也更多，而且保司也在实打实的支付赔款，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智商税，而是一个刚需。
4: 对，您刚刚说到一个目前宠物保险其实在盈亏线这条线上，说明它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发展。那市面上当前在处于一个新兴起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宠物保险的保障范围啊、价格阶梯啊，比如说我还听说有等待期啊、免赔额啊、赔付比例等等，这些大体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目前各大平台和保司推出的主流产品其实是比较相同的，就是基本的话责任上是以医疗险为主，那么它主要保障猫狗宠物因为意外或者是疾病所导致的医疗费用。当然了，比如说像先天性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非诊疗必要支出的，比如体检绝育，其实和类同于人的医疗险它都是不保的。那么常见的客单价的话会在400块钱左右，疾病的等待期通常为30天，免赔额的话基本上会比较低，从0元到200元不等，赔付比例都在60%-80%之间。那么宠物相对特殊的就是对比人的医疗险来讲，就是首先它的就是单品的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广的，人其实会分得更细，比如人会分门诊医疗，会分住院医疗，还有重疾，那么可能也就是针对中老年，可能单独把心血管或者是癌症单拎出来，它会把这个保障责任分得很细。那么人是需要去进行多产品配置来构成一个整体的个人完整的保障体系的。但是宠物这的话呢，一个是它打包在了一个产品里头，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先天遗传病和一些非保项目以外，基本上剩余的所有的意外和疾病所导致的医疗成本它都是 cover 的。那么再一个的话，比较特殊的点是宠物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单次事故赔付上限，可能你在人的医疗险里头看不到，但是在宠物这儿基本上都是有的。主流客单下这个单次事故的赔付上限通常在1000-2000元不等。
4: 那等待期到底是什么？宠物保险为什么要设置等待期呢？
3: 其实和人的医疗险是一样的，就是宠物医疗险也同样有等待期，它其实是一种风控机制，是为了避免用户在已经发现自己生了病，或者是发现自己的宠物产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以后，开始为了骗取理赔款而待命投保。因为保险其实是一个大数法则，它保的是概率，它才能够实现有杠杆。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疾病已经发生，它的事故出险率是100%，那么这个时候再来选择保险，其实它是对其他的参保用户的极大的不公平。那么这种行为其实也触犯了保险法和刑法的有关条例的，所以我们会设置等待期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4: 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是突破了3000亿元。那当下呢，各大巨头也纷纷入场。那社交媒体上呢，又产生了另一种分歧，就是作为宠物主人啊，他们会觉得买了2年一分不赔，有的还说理赔非常非常的难，这样的声音其实很多。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精准解决了痛点的好生意，目前的口碑却如此的割裂呢？
3: 我觉得讨论的声音多，其实也是宠物险的出险率高所带来的。就是对，因为有些产品如果它的发生率非常的低，比如说像意外险啊，像就是或者是寿险，整体的这个保障期限长，或者是出险率低，杠杆高，那么可能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概率不是很大，可能大家也不想体验到它。但是在宠物上的话，它整体的出险率非常的高企，就使得今天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跟用户交互的机会，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机会，比其他的产品来讲是高了很多倍的，这是一个这个背景。那么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个人体感上的割裂它一定是会存在的啊，有些人觉得用起来还不错，有些人觉得怎么死活赔不到。那么其实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可以总结为用户的期望和保险合同的客观条款之间的一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是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些用户可能确实对自己参保的保险合同没有去细读，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续保2年之后他也忘了。那么其实人的保险也是一样的，就是他都有不在保障范围内的东西，免责疾病啊，免责项目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我们这种没有结果没有异常的体检啊，然后或者是绝育啊，以及说像猫先天性的心脏病、髌骨脱位，其实它都是发生概率蛮高的疾病，但是它可能是由先天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它不在我们的这个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么其实用户就会产生极大的这个落差。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最近也迭代了一些新的这个免责声明的样式，让它能够更加的显眼，更加通俗易懂一点。我们还是很希望用户能够仔细的去阅读他所签订的这个合同的。那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今天宠物险和背靠的宠物医疗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难点，就是许多的纠纷其实它发生在医疗上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比如说既往病史的认定。就是为什么说在人的医疗险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医保局和保险公司是共享了公立医院和体检机构的数据的，就你去医院甚至能够看到接待保险调查的官方的窗口。就是所以说即便是人的医疗险产品，它的拒赔率比宠物险还要高，但每一个拒赔案件背后其实它有很明确的就医记录的支撑，用户它无话可说。但是在宠物医疗行业，其实很多的数据是断点的，它都是私立机构，甚至很多医院它整体的数字化规范化的程度也不够。其实保险公司对于这种整体的线索的抓取和事后的调查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它也使得很多的用户和医院他会钻空子，比如说他通过篡改和删除自己的就医记录来骗取保费。那么蚂蚁保的话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和新瑞鹏在合作在行业率先的去推出了直连服务，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医院侧查询到这个用户的一些历史的诊疗记录、当下的这个案件记录等等，去加快整体的这个理赔的进程，其实也是和医院的一个高度的互信，那么用户的理赔体验也会更好。但是整体的这个渗透进度其实它非常依赖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整个行业的共识和规划的发展，当然也依赖于因为大家都是商业关系嘛，所以也依赖于蚂蚁保自身份额的发展。 当然我觉得也有相当部分的用户他不是要恶意欺骗，而是他自己本身可能对疾病的认知也不足，以及很多疾病有比较长的潜伏期，那么可能到用户发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和保险公司之间去发生关于疾病实际发生点的这个争论和纠纷。因为保险是以事故的真实发生时间来界定赔偿的，而非用户发现的时间。那么我们实际上近期来也在推动保险公司做一些尺度上的放松，可能说一些相对非恶意欺诈的，然后潜伏期相对较短的一些急症，如果说它刚好和这个等待期的这个前后时间重叠，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推动保险公司对用户做一些这个人道主义关怀和理赔尺度的放松的。
4: 后面可能会越来越健全这个机制和体制。
0: 宠物保险的终极价值或许不在于我们能否赚回来，而在于当医生问治还是不治时，我们可以不用在金钱和情感之间做那道最残酷的选择题。下期节目你将听到什么样的宠物适合买保险，怎么买才能不交智商税，未来宠物保险会如何发展，会像车险一样成为标配吗？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5: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0: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碎片财经。
6: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0: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5: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沪深两市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冲高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96点，跌幅1%，成交额15631.09亿元，深证成指报15046点，跌幅2.29%，成交额18254.36亿元，创业板指报3842点，跌幅4.37%，成交额8539.43亿元。
4: 板块方面，医疗服务、影视院线、白酒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深圳油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6: 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10号星期五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呢最终呈现了一个震荡整理回落的一个状态。从市场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虽然是放量冲高遇阻回落，但是实际上呢，上涨家数还是比较多，超过3700只个股上涨。近期资金底部流入较多的医药类概念，整体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不错。还有一些消费类概念，今天都是出现一定的跟进，像传媒啊、酿酒啊这一系列，以及呢，因为15碳排放、碳达峰的这样一个落地以后，今天风电设备等绿能也有一定的跟进。最主要一点的话，就是下午时间，因为我们的长实火箭回收、海上网系属全球首例，这样一个回收落地成功，那么直接带动了像航天装备啊、航海装备啊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加速活跃和走强。其中呢，特别是卫星导航、北斗系统是一个明显的加速，反映了今年下半年我国的卫星组网和相应的发射预期是越来越强劲。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这趟市场就呈现了分化轮动，一方面呢是底部消费类，一方面是短期消费刺激的上海航天，而短期市场高位强势的像 CPU、PCB， 特别是中芯呐、芯片、半导体啊这方向，均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承压的状态。短期呢还是担忧外围市场啊这个需求不足，以及市场的整体技术性压力。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半导体、储能、锂矿等相应的，还有像这个电子特器，都是一个领跌的状态。反映了市场呢在当前呢，一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支撑，比如说像今天的银行板块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势，就是还有护盘。同时呢也有概念的一个延续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上海航天，我们可以看到底部的这样一些医药资金流入，以及像游戏啊等等，都是在近期一个月之内有反复资金流入，都是

0: 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反映了市场现在的这种高低切换。可以说呢，市场在经历了持续的这样一个震荡，特别是科创50短期的技术性双顶2200点附近之后，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资金部分的松动，虽然说没有完全松动，但是有部分松动了。这样的话呢，资金从高到低这样一个转移，下方的消费以及新的科技，就是从硬件向软件向云计算应用端，实际上周五表现还是非常不错。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下，虽然说市场是有这样一个震荡，但是并不改变市场的整体的维持高位强势震荡。那么要注意后边的这样一个板块的轮动，高低切换以底部的，第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消费项，资金主要流入的医药细分、创新药、CSO、中成药、基因类等等，以及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啊这些资金方向。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科技类，从硬件到软件，现在的云计算、华为云、华为概念等相应的一些算力类，以及人机机器人。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短期的商业航天，在技术性突破之后，以及下半年的这种加速，上海航天能否再次形成新的一个上涨，可能是我们在下一周重点要关注它的一个延续和持续性。
1: 再来看一下其他股市动态，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6%， 报24175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52%， 报8039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7%，报3851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情况，日经225指数上涨 1.2%， 报6855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2.53%， 报7476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0.5%， 报8806点，新西兰股市休市。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74点，涨幅 0.02%， 法国 CAC40 指数8336点，涨幅 0.12%， 德国 DAX 指数25113点，跌幅 0.02%。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进入七月 ，A 股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进入集中披露期。截至目前，已经有17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情况，预增比例接近90%。化工、有色金属、半导体三大行业表现亮眼，而驱动这些公司业绩爆发的核心动力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上游原材料涨价。那么周期涨价红利如何传导至企业利润表？本轮价格上涨具备持续性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翻阅上市公司公告可以发现，不少企业将业绩大幅改善的核心原因统一归结为上游原材料供需收紧带动产品价格上涨，行业盈利空间随之打开。虽然化工、有色、半导体同步受益于涨价红利，但板块走势却分化明显。这三者的行情驱动和盈利逻辑存在哪些差异？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5: 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高热度的半导体，它主要还是基于对 AI 产业链给予了非常乐观的预期，以及存储芯片和 AI 芯片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之下所形成的利好效应。有色相关品种它的市场需求仍然还是存在，只是价格呢出现剧烈的波动。而化工领域呢，中资企业因为可以确保正常的生产和供应，在因地缘方面问题，使得全球的过度依赖于中东的相关化工产品的一些经济体呢，就要选择向中国企业来进行采购。
4: 站在投资角度，该如何区分低基数短期反弹和真实景气成长，成为市场考量的重要问题。张刚认为，
5: 要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不是真实的市场需求的拉动，具不具备持续性。如果说原材料价格是严重超跌之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强劲的市场需求，只是累积了过大的跌幅之后价格出现反弹呢，恐怕景气度的持续性呢就不乐观了。如果有庞大的市场需求给予支撑，以至于在供需方面呢仍然还是供不应求的格局，那么这种原材料类的行业呢，这个业绩的成长呢仍然还会延续较长时间。
4: 这种价格驱动型的盈利修复，在改善上游资源端利润的同时，在整条产业链中会形成怎样的传导效果？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6: 这些行业啊，这个利润的提升呢，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啊有关，或者自身产品价格的波动有关。上升呢，固然改善了上游企业的那利润格局啊，提升了它的效益。当然，对中游、下游企业来说呢，可能就有一些压力啊。 如果说少量的上升，中石油下游企业还能够消化，那么大量的上升呢，幅度很大的话，那中下游企业就会受影响，它消化不了就要转移到消费市场，最终呢，消费者买单。
4: 面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博弈，本轮原材料涨价的持续性显得尤为关键。桂浩明表示，未来不同板块的涨价势头将出现分化。
6: 我觉得在未来阶段可能还会延续啊，比如半导体、AI、金属啊等等啊，这可能需求涨得比较快，但供应呢没跟上，可能还比较明显。但也有些呢，可能短暂上升以后呢，它可能也就面临调整。一些化工产品的上涨，实际上同原油价格的上涨是有关的。那么这是部分化工企业在二季度、A 度业绩不错，但是到了三季度啊，油价回落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会改变。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医药板块持续反弹，相关主题基金也快速回血。截至7月8号，超九成医药基金近一月收益为正，部分产品单月反弹幅度超20%，最高涨幅接近30%。反弹之下，不少投资者逐步回本，市场也出现了关于医药基金赎回压力的讨论。医药板块反弹背后有哪些催化因素？后市行情怎么判断？基金投资者回本之后要不要赎回？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7: 医药板块自6月下旬以来，从年内最低点反弹，涨幅超过10%，最高点位时甚至超过15%，但相较于去年9月的最高点，指数仍相差20%以上。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认为，当前医药板块整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自2021年以来形成的大弱势格局。近期反弹的催化因素主要在于基本面上创新成果的不断兑现。
8: 政策上审批医保等层面的这个支持力度在不断的加大，以及股价超跌之后医药公司的这个积极回购也起到了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后市来讲呢，调整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毕竟整个板块还没有完全转强，后市还是有望在波动中延续反弹。
7: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认为，医药板块在6月中下旬出现的这一波强势反弹，主要是因为该板块处于相对超跌、估值较低的状态，但反弹趋势不会一蹴而就。
9: 医药里面呢，有很多细分的方向还是很有成长性和吸引力的，比如说一些创新药啊、CXO 啊、手术机器人之类的。但是回顾历史呢，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多次急速的反弹之后呢，也难免会有回落，所以短期内急速上涨之后获利了结，或者是叠加上近期科技的虹吸作用的话，都有可能会影响上涨的一个持续性。
7: 高寒同时也提到，虽然后市震荡是难免的，但这个板块仍有机会，值得关注。
9: 首先呢，政策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医保啊，包括商保、创新药这个双目录的一个审核名单呢有进展。另外一个创新药8年的这个价格保护期也叠加这个跨境医药这个生产的放开，包括集采规则的优化，对这个医药呢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包括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很多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呢也是近1000亿美元，所以说众多的利好呢是有刺激作用的。同时呢，医药它也本身呢也是一个避风港的一个作用，尤其是6月下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领域的话出现回调的话，资金呢会从高位切换到医药里面避险。
7: 在医药基金迅速回血之际，也有业内人士表达担忧，当更多投资者回本之后，医药基金可能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提示投资者，医药行业研究门槛较高，买医药基金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方式，而基金产品更适合长期投资。
8: 当前创新药、CXO 等部分细分赛道率先反弹，而其他的医药方向还有比较明显的落差，通过医药基金及时把握行业变化，跟上反弹节奏，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长线看好医药的投资者其实不用特别在意短线的波动，从趋势上看，医药板块应该还是会有好的未来，医药基金也仍然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和曲折，有资金需求的投资者在回本后做短线布局的一个重新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7: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也提到，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制定配置策略。
9: 投资呢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过程，这个配置呢既要有高成长的科技方向，也要有稳健的防御方向啊，这要根据每个投资者这个配置比例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呢来进行决定。医药里面有很多细分方向啊，创新药啊、高端的医疗器械呀、还有 CXO 啊 这些方向的话成长能力呢也很强，所以说作为这个综合配置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呢还是很有看点的。而且呢医药

0: 方向呢，在行情剧烈波动的时候，也能起到一个平滑波动避险的作用。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行业带来哪些挑战，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0: 会带来哪些挑战？
1: 我觉得5-6千亿的潜在的规模啊，也没有人形成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任何公司都有机会啊，能够在这个业务上做出亮点，做出特色，所以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业务增长点。但是它也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和挑战。第一个考验挑战就是这个产品，它每天需要做 PCF 篮子。中国99%的主动经理都没有做过什么 PCF 篮子。这个 PCF 篮子谁来做？谁来负责？谁来复核？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股票，特别是一些长期停牌股票，如果要制定它的现金标志位啊，你应该怎么定？这个谁来拍板？这个对于募基金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关键啊，可能是整个 ETF 运作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么第二点是关于持仓透明度这个问题，它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基金经理的每一个操作都会被市场所捕捉，别人不光会捕捉，别人可能会学习。我们有些基金经理很厉害，发掘了一些独门重仓股，在主动 ETF 里面就不存在独门重仓股这么一个概念。你今天下午2点买了一只股票，今天晚上全都知道了，对吧？然后导致这个股票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被更多的关注，然后把股票的价格打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比如哈，我作为一个基金经理，本来我买入某某股票，我的打算是买入一年以后我的目标是涨80%，结果大队投资者跟风买入，俩礼拜这块涨70%-80%啊，你说我怎么办？从涨幅来说呢，已经达到我的心理价位了，但是从这个持有时间来说呢，完全没达到我的预期持有时间，这个给基金经理操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和考验。
0: 嗯，在这里呢，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 PCF 清单啊，它实际上就是指基金经理他每天这个申购赎回的一个清单。你觉得这个清单对于基金经理来说构成了很大的挑战，相当于是他的每一个调仓的动作都会被市场看到。而且呢，本来他可能是逐步的加仓或者逐步的减仓，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到他满意的那个仓位，但是由于放在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么一个机制下面，所以他的整个操作的节奏都会被打乱，所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这种行为的约束。
1: 你总结的已经非常非常到位了。所以以后主动基金经理在买入某些股票的时候，操作模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您说的，之前我们的基金经理都是往往会采用分批买入的方式，避免对市场比较大的波动，比如3-5千啊，慢慢的把这仓位建起来。但是如果在主动 ETF 的这种策略模式之下，如果我是基金经理的话，我还不如一次性全部买进来。虽然我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对于市场产生一些冲击，但是可能比我2-3天以后啊，市场都已经反应过来了，都跟着我的持仓来学，把股价炒到高位了，我再买肯定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确实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产品管理的基金经理来说，是一个重新的巨大的挑战。以后不仅要考虑股票自身的基本面，更多还要从一些投资逻辑之外的事情啊，从这些市场的反应啊、资金的流入流出啊等等去考虑这个投资的策略，还是挺不容易的。
0: 这一次呢，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对于基金管理人设置了准入门槛，比如说5年以上主动权益公募管理经验，近3年的平均主动权益规模不少于100亿元等等，这会怎么影响这个首批参与者？
1: 我们看了一下全市场，符合这个条件的基金公司数量不到70个，而中国现在有160多个基金公司和有公募牌照的其他资管机构，所以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中小基金公司来说，这个主动管理 ETF 这个事跟它就没有关系。如果你想在主动管理 ETF 这个蓝海里面先分杯羹，首先前提就是你得先有一定的主动管理产品的规模和运作经验，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各家中小基金公司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挑战。主动管理的 ETF 产品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的管理，包括你这个发行规模怎么去管控，整个运行当中怎么去动态去管理我的组合的规模。毕竟你这个基金容量是有上限的，被动 ETF 没有所谓的太大的容量问题，只要我这个指数本身容量是足够大的。市场上沪深300 ETF 规模最大曾经做到过3000亿，但是你无法想象一个主动 ETF 的规模做到3000亿。就我们来看，一个主动基金经理管理几百亿啊，300-500亿都已经非常非常费力了，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规模管理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策略，当你暴露在镁光灯下，以及全市场在不断的去观察学习你的投资策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市场的变化？而且这种挑战没有任何的中国国内的经验可以去获取。每一个国内去做第一个主动 ETF 管理的基金经理都是市场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如何在透明管理和基金的长期持续的稳定超额业绩之间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动态平衡。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

0: 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基金份额拆分为何迎来小高峰。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段时间，基金份额拆分成为 ETF 市场的一个高频词。近一个月来，多家头部公募机构陆续发布公告，对旗下近30只 ETF 实施份额拆分，拆分比例从一拆二、一拆三到一拆五不等，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半导体、科创、人工智能等科技成长赛道。你可能会感到疑惑，基金运作平稳，为什么要集中拆分？净值变便宜了，是不是等于投资性价比提升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轮拆分小高峰背后的逻辑。要理解拆分的影响，首先要搞懂份额拆分到底是什么。本质上，这是一场不改变总资产的纯数字调整。在保持基金资产总值、投资者持有总市值完全不变的前提下，按比例拆分基金份额，单位净值对应下调。比如按一拆三的比例操作，拆分前每份净值3元，持有1000份总资产是3000元。拆分之后，每份净值变成1元，持有份额自动增至3000份，账户的总资产依然是3000元，不多也不少。本轮拆分的产品呢，大多是今年表现亮眼的科技主题 ETF， 部分产品呢，拆分前净值已经超过4元，拆分之后回落到1元以内，直观上呢，这个单价下降是十分明显的。这一波集中拆分呢，并非偶然，而是基金公司基于产品运营的多重现实考量。第一是降低普通投资者的参与门槛。ETF 场内交易最低一手为100份，净值越高，买入一手所需要的资金就越多。对于习惯小额定投、分批布局的散户来说，参与门槛会被动抬高。拆分之后呢，单价回落，小额资金布局就更灵活了，能吸引更多个人投资者入场。第二呢，就是优化产品的交易流动性，份额总量成倍增加之后，场内盘口买卖挂单就更密集了，交易滑点更小。同时，一级市场生熟单位同步调整，做市商套利的资金占用减少，套利操作就更活跃了，能让 ETF 二级市场价格与跟踪指数的贴合度更高，折溢价波动更小，整体交易体验就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缓解投资者的净值恐高心理。很多普通投资者天然觉得净值高的产品涨太多，风险大，容易因为净值数字产生畏难情绪。拆分之后，净值回到更低的区间，能减轻这种心理负担，引导投资者更多关注产品背后的产业逻辑，而非单纯的净值高低。但这里也有一个必须要明确的误区，份额拆分只是运营层面的操作，不能看作是投资上的利好信息，更不能等于基金打折促销。有人误以为拆分之后净值低了就是便宜了，后续更容易上涨，这是误解。拆分不改变基金的持仓结构，不改变跟踪的指数，也不会凭空创造收益，本质就像是把一张100元的纸币换成2张50元的，总价值没有任何变化。一只 ETF 后续的走势最终取决于底层赛道的景气度对应指数的表现，和拆不拆分没有关联。对投资者来说了，面对这一轮拆分潮，守住两个原则就不会走偏。第一呢，就是别把拆分当成买入的理由。要不要布局某类主题 ETF， 核心是看对应的赛道的基本面、估值性价比以及自身的资产配置需求，不能因为净值变便宜了就觉得是入场的机会。要分清单价低和估值低，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第二呢，就是用好拆分带来的交易便利。对于习惯做网格交易、小额分批加仓的投资者来说，更低的单价确实能让仓位调整更精细，这是拆分带来的实际好处，可以借此优化自己的交易节奏，但是不能本末倒置。说到底，筛选 ETF 的核心标准永远是跟踪误差小、流动性充足、费率合理，拆分只是锦上添花的运营动作，从来不是选择产品的核心依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5: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68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69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10日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2.20美元，变化率为-1.7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5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17日24时。山东地联， 本周汽油市场受到暑期支撑，终端消费表现尚可，但利好不足，汽油整体需求进一步提升不易，且本周高温降水天气频繁，户外开工受限，抑制柴油刚需。因地链开工率整体止跌上涨，且增幅较大，厂内汽柴油产量增多，令供应端也呈现利空，加之近期地链利润状况改善，行情底部支撑松动，以及零售价于周内兑现下调后，新一轮变化率继续负向波动，业者观望情绪不减，入市操作保持谨慎，炼厂多有降价促销，汽柴行情随之承压走跌，但在连日销库为主以及汽柴价格持续回落后，市场存在阶段性补货需求，周内业者逢低操作，汽柴油成交体量。同时，国际原油从区间窄幅震荡转为上行走势，消息面指向偏好，且后期成本提升明显，托举汽柴行情止跌反弹。
1: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王伟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6: 本周化工板块整体呈现超跌修复，随着成本端原油企稳和宏观情绪回暖，多数品种在周中之后走出反弹。从主力合约来看，截至本周四，苯乙烯领涨，主力合约周涨约 6.3%， 收报7776元每吨附近，纯苯主力合约紧跟其后，周涨约 5.6%， 报6816元每吨，聚丙烯主力合约周涨约 4.8%，报7585元每吨，甲醇主力合约周涨约 4.5%， 收报2480元每吨。整体来看，本周化工板块平均涨幅接近 3%， 市场情绪从前期的过度悲观中得到一定修复。归因来看，本周化工品反弹的核心驱动来自三个层面的边际变化。第一，成本端止跌回稳是主要支撑，国际原油在连续下探后出现技术性反弹。第二，地缘冲突再度出现不稳定因素，周中美伊冲突回温，特朗普方面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第三，基本面层面，部分品种端供给端出现扰动，为价格修复提供了额外助力，如 PTA 有多套装置公布检修计划，玻璃纯碱则因梅雨季节终端需求走弱，产销转淡，是板块内为数不多收跌的品种。短期来看，化工板块在急跌后的修复窗口或仍未完全关闭，但上方空间将取决于成本端能否形成趋势性上涨。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天，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寒流生物胶大气田原坝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400亿立方米，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汇集长江沿线6省2市近2亿居民。
4: 截至9号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 今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买房通过发快递模块化预制房为何走红海外，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 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买房通过发快递模块化预制房为何走红海外。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有一个中国制造的新名片在海外火了，不是新能源，不是家电，而是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的预制房。这些预制房都是通过一个个巨型快递运往全球，实现买房如同拆快递一样。
2: 这个预制房呢，就是来自咱中国的模块化建筑，目前在海外呢是相当的火，圈粉无数。就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了中国模块化建筑，并配文：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
1: 那咱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模块化建筑。
3: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当中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2: 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介绍说，这种模块化建筑属于预制建筑中集成度和智能化更高的新型建造模式，高效又便捷。
4: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也就是说，模块化建筑中90%的建筑工序是在工厂内完成的，这彻底打破了传统盖房的固有模式。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
2: 而它的火爆也通过最新的出口数据得到了直观验证。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1: 的确，它的落地实力非常能打。此前出口英国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建筑模块到港后仅2周就拼装完成，出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84个建筑模块落地后直接成型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这种中国速度和中国品质让海外市场对国产模块化建筑认可度持续飙升，也让中国建造实现了从传统工程输出到新型产品输出的升级。
2: 那么对于这种新型出炉的预制房，网友们又是如何评价的呢？网友清风观天下就说了，以前都是进口国外建筑技术，现在呢，咱们直接把整套房子、整套建造方案迈向全球，这是中国制造在升级呀。网友小城生活记说了，原来预制房不是临时板房哈，是精装修的成品房，2周就能建好一栋楼，这效率真是太震撼了。
1: 还有网友工科老杨说，核心优势就是工业化，传统建房靠人工手艺，预制房靠流水线标准，质量更稳定，污染更少，绝对是建筑业未来的趋势。网友环球建文君说，最牛的不是卖房子，是输出工业建造模式，150多个国家认可，足以证明中国生产力的硬实力。
2: 预制房出海火热的背后是中国建造产业工业化升级的新信号。那么建房变身发快递，预制房凭什么收获全球订单？它的硬核优势又是什么？它会改写建筑业吗？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的空间？马上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彩华，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朱教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从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数据不难看出啊，咱们中国的这个预制房还是很受海外用户欢迎的。那您觉得这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是的，这里最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中国的预制房满足了海外客户的3大需求。一个呢就是 我们知道造房子的需求方呢，通常希望造房子呢又快又省力，那么模块化建筑呢，它就可以使施工周期呢缩短大概60%以上，同时呢它又大量的节省了人工。而人工呢，我们知道在海外很多市场呢，实际上它一方面很短缺，另一方面呢又很贵，这是呢一个需求。第二个需求呢，对客户来说就是产品质优。那么中国呢，因为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呢，中国的技术在全面的升级，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呢也是不断的突破过去海外客户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这种印象啊，包括从像比亚迪呀，到最近这个欧洲人买中国的空调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预制房在海外出圈呢，也是因为中国的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海外客户的认可。那么第三个就是满足了客户对于价格方面的这个需求，因为我们中国有完备的工业制造和供应链体系，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预制房的从研发到生产到跨境的物流到安装运维整个体系，我们都可以展现出非常的高效的这种供应链的运转，所以呢价格在价格上呢也占有优势。
2: 那么竺教授，就您的观察，目前咱们国内模块化建筑行业的产能、技术水平以及标准化程度在全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5: 应该说呢，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已经站到了全球的第一梯队，尤其是在产能和技术水平上，应该说是绝对的一流水平了。我们可以想，中国比如说预制这种模块化的这种预制的建筑材料生产，它的原材料，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能是全球的很多国家加起来都无法比拟，比如说一个河北省就可以吊打全球所有的国家，所以呢这个产能包括技术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标准化，尤其是中国的标准在走出去方面，应该说相对于欧美已经在这个市场占据地位的这些企业来说，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的标准的国际话语权还亟待于在今后的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去争取建立起来。
2: 产品要硬核，还要扛打，才能有更好的出路啊！您觉得维系海外长期合作的核心服务能力是什么呢？包括现在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模块化建筑行业，整体有很多的优势。您觉得这种模块化的建筑会改写整个建筑行业吗？
5: 应该说是会的。可以说这个在海外这个长期合作的核心的服务能力，应该说依托于两个方面吧。一个呢是中国企业在全链条的交付能力上要提供给客户的不只是某一个模块，而是呢能够从研发到生产到远洋运输到跨境安装，包括最后一步售后的运维这些应该说是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那么其中某任何一个环节脱节的话，可能就是整个链条就会受损，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也是能力建设的核心，就是我们产品出去了，但是呢服务也要走出去，而服务走出去实际上就需要建立一个本地化的一个服务网络。
2: 好的，那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消费者可能会比较好奇哈，模块化的建筑和咱们印象当中的临时板房它的区别在哪儿？包括企业未来会不会将这种模块化的建筑拓展到高端住宅、文旅民宿、养老公寓或者应急建筑等等细分赛道里呢？
5: 二者本质的区别应该说，像临时的板房，我们比如说最近广西这个受灾，那么我们就会搭建起很多临时的这种活动性板房。所以这种板房呢，它的材料都相对来说比较简易，设计寿命的周期都比较短，主要就是一些零件，适用于零件的一些低端的场景。但是呢这种模块化 建筑的话，它是按照永久性的建筑标准来设计的，所以呢，它的结构、它的防火、抗震这些性能上，应该说它是符合这种永久性建筑的这种标准的。
2: 嗯，
5: 所以呢，应该说它是和它是一种建筑工业化以后呢呈现出来的建筑业的一种高级的形态。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赛道，确实就是说，在赛道上呢，也会有一些新的需求出来，包括呢像一些高端的住宅啊、文旅啊、文旅民宿啊，包括养老公寓，还有像一些数据中心的建设呀、啊。
2: 对，
5: 那这些都是应该说是未来一体化模块在这个应用上的这种大，应该说也是大势所趋吧。
2: 模块化建筑出口高速增长，您觉得折射出了咱们中国建筑业怎样的一种转型升级趋势呢？
5: 这应该说是大概两个层面上的转型升级吧。一个呢，就是我们生产方式，过去建筑业呢，它其实不是制造业，对吧？也不是我们传统这个定义的工业，所以呢，这里首先是生产方式的一种工业化，也就是说，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的这种建筑业呢，像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转型，那么这是呢一个，也就是说现在的建筑它不是现场建造出来，而是呢在工厂制造。那这里的制造呢，不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制造，可能还有这个智能化的制造，包括利用这个工业机器人啊来进行焊接，这些工艺呢都是在工厂里就完成了，而不是在工地上盖出来的。那么这一个呢，就是产业我们的这个。整个产业的价值链的跃升，也就是说过去呢输出的只是某一项产品，过去我们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可能也就主张一个产品，但是现在呢这种预制房出去出口到海外，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个模式或者是一个系统的输出，最后产品呢过去只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建材，但是现在系统输出意味着就包括我们的研发设计啊、智能制造啊、物流啊、还有后期的这些运维啊，这些全套的解决方案呢都要走出去。所以呢它标志着中国的建筑业也正在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呢向中高端迈进。
2: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国产模块化建筑想要打造全球标杆，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国际的这种标准化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补齐的，您觉得除了这个还需要在突破技术品牌哪些瓶颈呢？未来行业怎么样从这种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标准以及品牌全方位的出海呢？
5: 应该说在技术品牌标准这些领域呢确实也存在着瓶颈，包括技术，虽然刚才也提到我们已经处于世界的第一梯队，但是呢因为这种预制性这种建筑呢它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是多元化的，有很多海外的一些地域性的适配一些问题呢需要靠技术去解决，包括在气质啊、气候啊、地质啊，比如说在沙漠上那可能就要有特殊的这种板材的技术上要进行突破，这是一个。在品牌方面呢，那可能就是我们是要考虑到就是中国现在是刚刚走出去，那么海外市场呢实际上已经有老品牌占领了市场份额的，所以我们要走出去的话，可能光靠我们现在可能主要是靠我们价格上可能有竞争
2: 优势，
5: 对，但是呢在品牌方面呢，品牌的认可度、品牌的美誉度方面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时间的积淀去积累这方面的这个资本。那么在标准上呢，刚才也讲到，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标准尤其进入欧美市场主要还是靠适配这些国家的标准，而不是呢我们自己的标准直接就可以出去，所以呢在这个标准这个方面呢，我们可能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2: 好，非常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竺彩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1: 从尘土飞扬的工地浇筑到干净高效的预制房搭建，中国模块化建筑的全球走红绝不是简单的产品报单，它是一场传统建筑业的颠覆性变革，更是中国制造、中国建造转型升级最鲜活的缩影。依托国内完备的工业产业链，把建房从人工手艺活变成了标准化、智能化的工业制造。当然，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红利背后存在的问题，持续补齐国际标准认证、本地化服务、高端定制的短板，让模块化建筑不仅是销量出圈的产品出海，更是技术出海、标准出海的高品质中国名片。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经济之声专题报道，两个一二三出圈，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你的一二三天快递能跑多远。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一二三出行交通圈和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经济之声专题报道两个一二三出圈，今天播出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你的一二三天快递能跑多远。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
8: 目前我们这个流量的销售的情况呢，较之去年呢增长了约两倍，今年的直采量较往年的话提升幅度在80%到120%。
9: 今年夏天榴莲自由的话题冲上热搜，往年动辄40-50块钱一斤的泰国金枕榴莲，如今不少地方已经跌到了20块钱出头。榴莲自由的背后离不开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广西崇左友谊关口岸清晨6:30，一辆辆满载榴莲的冷链货车正在排队通关。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越南和泰国的冷链货车正源源不断地驶入查验区。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在查验台前，手中的智能终端不断接收着数据，他向记者介绍。
10: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9: 为了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场对场的跨境直达模式。例如，中越货运直达线路跨境时效已经从5天压缩到2天。广西泛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官务员于伟鹏表示，
11: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9: 一天到广州，2-3天到北京，这组数字背后正是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在陆路跨境通道上的生动实践。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是指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三个圈层、三个时效构成了一个分层递进的全球物流服务体系。在制造业供应链物流方面，日前中铁一通承运的国际钾肥班列从中老铁路万象南站驶出，共装载44集装箱约1390吨钾肥，途经云南磨憨铁路口岸入境中国，全程运行时间仅需3天，比传统海运缩短7-10天。中铁一通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建华介绍，
12: 我们联合铁物老挝公司为客户设计了集工厂装运、万向前置、入仓、定仓、装箱、集卡短驳、报关报检、国际铁路联运于一体的全流程门道站铁路综合物流方案。
13: 以高效畅通的物流服务保障农业用肥。
9: 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在便利中国买全球的同时，也正在助力中国产品卖全球。比如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已经初步形成一日达全国、隔夜达全球的快货物流圈，多式联运和智慧交通成为发展新动能。在物流行业专家赵小敏看来，快货物流圈近年来进步速度非常快，已经超出市场预期。
14: 三张交通网的建设夯实了快递物流的基础设施，能够提升物流运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为快货物流圈创造了基本条件。我们无论是一带一路，包括融入整个国家加大出口出海的力度方面，航空货运航线、中欧班列、海运联运都有比较大的进步。
9: 成果显著，但挑战仍然存在。对于2030年如何实现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的目标，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给出了清晰路径。比如整体看，要打造多级辐射的对外交通，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一体融合的城乡交通，推动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高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等。赵小敏说，
14: 一二三快货物流圈不仅是国内物流的延伸，也是整个供应链的一个重构机会。所以从海外仓和跨境专线运力，包括清关派送，都要深耕海外网络的本土化经营，这是这个物流圈能不能真正打通落地的一个关键。另外还要加大上下游行业并购整合的力度，实现我们所说的双循环以及行业高质量发展，实现降本增效。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纯电跑得多也要保养发动机，插电混动车主吐槽过度保养。
15: 发动机没跑多少路，却要频繁花冤枉钱保养。多位截图山海 L7 车主最近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自己车辆的保养计算规则不合理，日常大量纯电行驶的里程全都被计入发动机保养总里程，强制车主按综合总里程进行机油机滤等发动机相关养护。陈先生是截图山海 L7 的首批车主之一。2024年11月，他花费14万多元购入这辆车。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都用加充装补能，只有偶尔跑长途的时候才会用油。前段时间他又收到 4S 店的保养提示，不过这一次他忍不住吐槽，机油都还没怎么用就要换，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开销。
16: 70%可能都是用的电，但是他这么保养的话，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而且现在他们系列的车，别的车已经开始分开计算了，为什么就这一款不行呢？
15: 陈先生表示，自己之前偶尔在车友群里得知，同品牌的山海 T2、山海 L7 Plus 等车型早就通过官方 OTA 车机系统升级，实现了油电里程分开统计，唯独 L7 车主被落下，这种区别对待让陈先生很难理解。车主赵先生告诉记者，从买车到现在，他的车辆一次相关的 OTA 升级都没有收到过。
17: 从买车到现在一次更新也没有，包括那个车机还有 APP 上面也没有油电分离的那一个界面。
15: 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留言反映这款车辆保养规则问题的车主有20名，其中有车主留言，按照要求进店保养时放出来的机油依然清澈透亮，几乎没有任何损耗。这种强制更换不仅造成了耗材浪费，也完全违背了插混车型低成本用车的产品宣传。多位受访车主向记者表示，他们的核心诉求非常明确，希望厂家能够尽快推出山海 L7 专属的 OTA 更新，将发动机保养周期调整为仅统计 HEV 混动里程，公开升级排期，并且同步告知所有车主。记者以车主身份拨打截图汽车官方客服热线，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厂家已经有针对油电里程分开计算的改进计划，但还没有具体的实施时间。
18: 目前大海 R7 这款车进行保养的话，还是按照混动里程去进行保养的。您说的这款车型是在我们改进计划车型的型号当中的，具体时间我们还没有收到后台通知。
15: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不合理的里程计算方式增加了消费者负担，也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
19: 这种做法涉嫌过度的绑定，徒劳的增加消费者的不必要的支出。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如实全面地告知消费者有关经营者提供的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全部真实有效的信息，这样才能保证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滚动车辆纯电行驶的模式下，它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实际上是未参与工作的，如果相关的生产商或者是经营者将纯电里程强制性的计入到更换机油的这个里面，那么显然是不具有必要性，也就涉嫌构成迫使消费者接受非必须的服务，也就是涉嫌变相强制消费。
7: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7: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7: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7: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0: Foreign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设施。Los servicios de envíos por correo.
21: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第一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到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
2: 总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的客流量较为集中。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猪肉价格重回每公斤10元，是阶段性反弹还是周期性拐点？行业观察，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来听详细内容。近期猪肉价格迎来一轮强势反弹，并且时隔3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的关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下旬生猪外三元价格还是每公斤9.6元，到了7月8号，全国生猪均价已经冲到了每公斤11元以上。长期低迷的猪肉价格为啥最近涨了？是阶段性反弹还是周期性拐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记者走访北京市一些线下商超和农贸市场，发现不少摊位上的精品瘦肉、五花肉、里脊等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调。部分零售摊位的五花肉价格已经涨到近9.9元一斤，比上周每斤上涨了1元左右。一位商户说，
6: 肉都涨钱了，涨了一点，
7: 这个是几块钱吗？涨了一块钱一斤啊。
5: 终端市场猪肉价格上涨源于上游生猪价格有所回暖，生猪价格连续2个多月在每公斤10元以下的低位震荡后，于6月底开始强势反弹。据中国养猪网的数据，生猪外三元价格从6月26号的每公斤9.47元攀升到7月8号的每公斤11.35元，近10天连续走高，每公斤累计上涨近1.9元，涨幅约2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这一轮持续近半个月的价格回升是供需关系阶段性调整的结果。此前长达数月的行业深度亏损，倒逼大量中小规模养殖户退出市场，生猪存栏量逐步回落。
8: 我们知道呢，如果生猪出栏价格低于呢每公斤10元呢，实际上呢它是处于亏损的状况。如果是长时间亏损啊，那么谁也不愿意来卖猪，那甚至呢也会出现呢减少生猪的出栏养殖。这个市场长时间亏损，那么大家呢都可能会呢减少这个生猪的供应，让这个市场的供求能够呢实现平衡。
5: 供给端的调控之外，这一轮价格反弹也离不开政策调控的明确支撑。李国祥说，今年我国再次下调了能繁母猪的保有量调控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收购冻猪肉，减少了市场供应，进一步收紧了市场的过剩供给，让养殖者盈利，托底市场信心。那么这轮猪肉涨价是阶段性的反弹还是周期性的拐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天长表示，当前的价格回升大概率仍属于阶段性行情，并不意味着周期性大拐点已经到来。
9: 因为饲料的价格，这是一个底层的托底。因为这两年玉米的产量其实在增长非常快，包括大豆的整个产量，包括价格的下降，其实整个饲料粮方面的价格对于这个产能的那个作用，应该是导致近年来这种价格波动或者持续下降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种短期的价格波动呢，可能是一种周期性的，更从长期来看，下降的压力啊开始存在的。
3: 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产业利好持续释放。工信部预计，我国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产量冲刺与场景深耕同步推进， 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5: 近两天，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J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J1 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春晚舞台上跳舞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现在他握的不是手绢，是腹腔镜手术器械。他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品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0: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 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5: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即将渗透至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量级。前景广阔，但落地仍有阻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11: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摇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5: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10: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更好的发展。
12: 记者了解到，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集中展出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最新的产品技术及整套产业建设成果。大会既是行业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打通产销对接的平台，加速前沿技术走向规模化商用。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 13.3 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14: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目录范围涵盖西药和中成药共3253种及892种具有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15: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0: 国际财经观察，
3: 下面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7月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表示，美国目前仍然不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经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专家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级，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示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经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4: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还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这一地区的风险进一步升级。
3: 连日来，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较高的不确定性。亚洲开发银行7月8号发布的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4.9%，比四月初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5.1%， 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6: 报告称，中东战事的影响已从能源

0: 值上调0.7个百分点， 2027年通胀预期维持在 3.4% 不变。此外报告还说，冲突再度升级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长期持续，仍是影响本地区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这些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市场紧张，推高风险溢价，进而放大通胀压力与外部风险。此外，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也带来额外挑战，主权债券收益率和融资成本上升，多个经济体财政赤字预计将进一步扩大，而关税上调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运行，化肥价格上涨则给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风险。
1: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正在告别单纯的技术迭代周期，全面迈入技术创新和产业落地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记者注意到，本周全球 AI 模型竞赛再度升温， OpenAI、 脸书母公司 Meta 等多家公司相继推出了新模型。业内人士指出， AI 全球 AI 模型竞赛新一轮竞争焦点正在从比拼模型能力转向围绕低成本高效率的较量。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周四， OpenAI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三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个盘点。隔夜 OpenAI 推出的三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和$30，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和$6。在接受采访时，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强调了 SO 模型的效率提升。
3: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4: 宋模型的效率远高于市面上的其他模型。在智能体编程任务中，它的词源使用效率高出54%。我们也看到，如今用户越来越关注效率，希望清楚掌握自己的投入，并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更新。
3: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2: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1.25和$4.25。Meta 的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 token 效率更高。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新一轮 AI 模型的比拼确实已经来到了价格层面。而如果我们来看整体的市场盘子，也能看到现在 AI 模型的竞争格局有一轮重塑。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并且从变现能力来看， Anthropic 平均每月可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得大约$2.76， OpenAI 则约为$1.76。那这也进一步凸显出 AI 编程业务的盈利能力之强。这一轮 AI 竞赛转向性价比也与企业内部决策者的变化有关。有分析人士表示，现在在企业里做 AI 决策的角色正在从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逐渐转向 CFO， 也就是首席财务官。
5: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4: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说，如今企业是否采用 AI 已经不再只是技术负责人的决定，也涉及财务负责人的预算考量。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对 AI 的使用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而不能放任所有人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否则资源成本很容易急剧攀升，从而失控。企业也开始更审慎地思考日常工作中究竟应该如何使用 AI。
5: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1: 四年一次世界杯从来就不缺少黑马。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西非岛国佛得角凭借惊艳表现收获全球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佛得角旅游热度持续攀升，部分旅游平台开始上线佛得角旅游产品。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6: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6万。 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

0: 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近段时间，福德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福德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记者在旅游平台看到，一条涵盖福德角的八国连线游，费用 16.4 万起步，西班牙加葡萄牙加福德角14天私家团路线，起步价8万元。某旅游平台研究院研究员顾温蒂介绍，一直以来，福德角近九成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福德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
1: 从国内前往福德角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单程最短大概20小时。当前能做福德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有一定门槛。预计未来福德角旅游热度将逐步走高。
0: 尽管旅游报价较高，但是阻挡不了部分游客的热情。近期福德角旅游、福德角怎么去、福德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4号，飞赴福德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此前一周暴增近30倍。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赛后24小时，福德角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 200%。顾温蒂，
1: 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福德角加里斯本及福德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另外，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福德角的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
0: 业内人士分析，世界杯小国黑马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闯入四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届赛事带动目的地热度。福德角此次经验表现，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2: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连日来持续的热浪侵袭，让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日前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在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也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到今年年底，并且有极大概率持续到2027年初春。
5: 意大利是本轮欧洲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持续的高温也让意大利波河的淡水流量保持在低位。总台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目前意大利最大平原波河平原已经出现了严重干旱，当地水稻种植户面临着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请您报道。
3: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意大利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6: 帕维亚地区水稻种植户塔基尼说，这里从5月初就再没下过雨，现在已经是7月了，连湖泊也几乎快要见底了。我们希望今年还能出现转机，就是这个月底或者再过10到15天能来几场大雨来救救我们的收成，否则的话2022年那场旱灾就会毫无悬念的重演，我们的水稻都会被旱死的。
3: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 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6: 帕维亚地区玉米种植户柯达奇说，未来几年最好可以多修建一些蓄水池来储存水，这样整个种植季节都有水可用。要缓解旱情，肯定需要在冬天蓄水，在夏天关键时期拿出来用。因为如果气候对种植不利的话，就像现在，种植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收益却不变，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佳明、徐燕，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近期多位截图山海 L7 车主反映，自己的插电混动汽车在保养计算上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车辆日常纯电行驶的里程全都被计入了发动机保养的总里程当中。这意味着即便汽车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纯电驱动，到了保养节点依然要按照综合总里程更换机油机滤等发动机相关配件，多掏了一笔本不该掏的保养费。
1: 70%可能都是用的电，但是它这么保养的话，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
0: 车主们认为，发动机保养周期应该只统计发动机实际工作的 HEV 混动里程。他们多次向厂家反馈，要求通过车机系统更新来调整保养计算规则，但截至目前，厂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天天315本期聚焦：纯电跑得多也要保养发动机，插电混动车主吐槽过度保养。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发动机没跑多少路，却要频繁花冤枉钱保养，多位截图山海 L7 车主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自己车辆的保养计算规划不合理，日常大量纯电行驶的里程全都被计入发动机保养总里程，强制车主按照综合总里程进行机油机滤等发动机相关的保养。赵先生是截图山海 L7 的首批车主之一，2024年的10月份，他花费近14万元购入了这款车，原本就是冲着插混车型日常用电省钱、长途用油省心的优势，用来满足每天几十公里的城市通勤的需求。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都用加充桩来补能，只有偶尔跑长途的时候才会用油。前段时间他又收到了 4S 店的保养提示，不过这一次他忍不住吐槽，机油都还没有怎么用就要换，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开销。赵先生告诉记者，从买车到现在，他的车辆一次相关的 OTA 升级都没有收到过，车机和 APP 里面至今没有 EV 纯电里程和 HEV 混动里程分开统计的界面，保养规则也始终是按照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综合总里程出发。
3: 他保养是按那个一年或者10000公里吗？现在就是好多品牌汽车就是那个油电分离嘛，就是油是10000才保养嘛，然后我们这个一直没有动静，包括那个车机还有 APP 上面也没有油电分离的那一个界面，也没有，从买车到现在一次更新也没有。他如果要油电分离那肯定更合适呀，而且现在你也知道油电保养，现在油电保养那个费用太高了，然后只要有一次不带他们保养就没有质保了。
4: 这每次保养大概会花多少钱呢？
3: 走他们 IP 商城上面买券的话大概是400多，普通保养大保就贵了，大保也得1-2千。如果要分开的话，我不说多，我最起码我能省半年的钱，频率没那么高，我最起码能多撑达到1.5年，我可能跑10000。然后用他的这个对吧，你1里1外，我这边不说多，一年光多保养费得多个几百块钱吧，最起码呀。后面还得换什么什么发动机油啊，这大保干嘛的，到关键有时候你那个你公里数没到，但是你时间到了他就让你大保了，让你保养。
2: 2024年的11月份购车的陈先生也有相同的困扰，他的车落地价接近15万，日常上下班通勤全程用电，只有节假日回老家才会用到混动模式。目前车辆70%以上的行驶里程都是纯电 EV 里程。陈先生估算了一下，

0: 下一年下来总里程轻松破万，但是发动机实际跑的路也就两三千公里，结果厂家还是要求按照综合总里程去做发动机保养。他认为这完全不符合插混车的使用逻辑。陈先生表示，自己之前偶然在车友群里得知同品牌的山海 T2、 山海 L7 Plus 等车型早就通过官方 OTA 车机系统升级，实现了油电里程分开统计。发动机保养周期只按发动机实际运转的 HEV 里程来计算，长期纯电代步的用户根本不需要频繁进电更换机油和耗材。都是山海系列的车型，别的车都优化了，唯独 L7 的车主被落下了。这种区别对待让陈先生很难理解。
1: 是2024年11月份，然后当时落地的话差不多在14万多，接近15万的样子吧。今年这次保养开始吧，就感觉保养时间挺快的，因为我基本上的话都是在城市道路跑的比较多，基本上上下班通勤都是充电的嘛。然后就回老家啊，或者偶尔出下远门才用油。电的话就按照一年10000公里去算嘛，其实60%-70%的样子，70%可能都是用的电。但是它这么保养的话，就是综合起来的话，肯定是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而且现在他们系列的车，别的车已经开始分开计算了，为什么就这一款不行呢？对吧？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截图山海 L7 的维保规则当中，发动机相关的养护项目完全以车辆综合总里程作为触发依据，同时绑定了一年的时间限制。哪怕车主全年纯电行驶，发动机几乎没有运转，只要购车满了一年，也必须要进店完成全套发动机基础保养，否则就会影响车辆的终身质保权益。
1: 他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到10000公里，一年了也得去保养。车主终身质保的，他就要求必须要求按照他们的要求的来。而且他终身质保其实也就是三大件这些东西，其他的磨损件也不在质保范围内的，都是。
0: 根据两位车主提供的信息，截图山海 L7 单次基础发动机保养在官方商城买券需要花费400多元，大保养的费用更是达到了1000-2000元。按照当前的规则，纯电代步的车主每年至少要多做一次不必要的发动机保养，长期下来每年要多支出数百元的额外养车成本。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留言反映这款车保养规则问题的车主有20名，其中有车主留言，按照要求进店保养的时候，放出来的机油依然清澈透亮，几乎没有任何的损耗。这种强制更换不仅造成了耗材浪费，也完全违背了插混车型低成本用车的产品宣传。在车主的交流当中，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也逐渐地浮出水面。不少车友在群里对比之后发现，当初购车时宣传车辆使用的是8155芯片，实际拿到手的山海 L7 车型搭载的却是规格更低的6155芯片。赵先生坦言，自己当初购车时没有能够仔细的核对配置，后来和其他车型对比才发现这个差异。现在车机使用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卡顿情况，不少车友都怀疑芯片规格的缩水很可能是导致车辆无法推送油电分离系统 OTA 升级的重要原因。
2: 而且我们买车的时候，那时候说的芯片是8155，但是其实我们买到手里边的那个是6155，芯片还第一个等级。
3: 这是您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2: 那时候也没在意，因为这台也不太懂。前期他们宣传上面还是8155呢，然后后面好像没了。车友嘛，在车友群里边，然后一聊才知道这个区别嘛，因为这车也没有多大研究嘛。
3: 那是不是这芯片的问题也造成它可能升级会困难？
2: 对呀，它那个。肯定的呀，他车机干嘛的肯定没有那个8155流程啊，反正车机现在我们反正也有点卡了。
0: 多位受访车主向记者表示，他们的核心诉求非常的明确，希望厂家能够尽快的推出山海 L7 专属的 OTA 更新，将发动机保养周期调整为仅统计 HEV 混动里程，公开升级排气，并同步告知所有车主彻底取消以综合总里程一刀切的不合理保养标准，避免车主持续承担不必要的过度保养开销。赵先生多次向厂家以及 4S 店表达了取消不合理保养标准的诉求，但是对方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赵先生表示，车主们不是不愿意做保养，只是希望保养规则能够贴合实际用车的情况，不要让车主为根本没有发生的发动机磨损买单。
2: 我们要求就是说油电分离，然后保养频次不要那么频繁，就是按我们实际公里数，对吧？按我们油，我跑一万公里，我一万公里一保养；我跑两万就保两，我跑五天，或者说你给我定一下，你可以要求我两年去保养一次。你一年一次频率太高了，有好多我们换了个机油干嘛都很新，没必要，还造成浪费。
0: 汽车行业研究员张翔认为，尽管修改车辆里程统计方式在代码修改层面并不是难事，但是车企可能因为担心增加管理工作量及提升管理复杂程度，目前对该功能的推行持保留态度。
4: 企业啊，去更新一下它的这个车机的软件系统，分别来统计这个车是在烧油的情况下行驶的里程数和用电的情况下行驶的里程数，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儿，它可以通过把软件代码做一个修改，然后通过 OTA 的方式啊升级来实现。那是车企啊为什么不愿意去这样做了，就是有了两个统计数据以后啊，车企管理起来不方便，增加了好多工作量。
0: 记者以车主的身份拨打捷途汽车官方客服热线，热线工作人员明确表示，24款山海 L7 车型目前仍然按照混动里程进行保养，不过目前厂家已经有针对油电里程分开计算的改进计划，但还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
5: 目前大海 R7 这款车进行保养的话，还是按照混动里程去进行保养的。您说的这款车型是在我们这个改进计划车型的型号当中的，具体时间的话我们还没有收到后台的一个通知，目前是有相关信息是有改进计划的。
6: 对，改进计划怎么理解呢？
5: 就是后续的话可能会针对这个保养里程去进行分开显示计算，保养的这个时间到底是按油来说，到时候后续还是按照混动来说，我们做极端暂时没有接到厂家技术过进一步的通知。目前最新的这个了解，24款的这个山海 L7 是有改进计划的。
7: 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2: 近期多位捷途山海 L7 车主反映，自己的插电混动汽车在保养计算上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车辆日常纯电行驶的里程全都被计入了发动机保养的总里程当中，这意味着即便汽车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纯电驱动，到了保养节点依然要按照综合总里程更换机油、机滤等发动机相关配件，多掏了一笔本不该掏的保养费。
1: 70%可能都是用的电，但是它这么保养的话，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
12: 车主们认为发动机保养周期应该只统计发动机实际工作的 HEV 混动里程，他们多次向厂家反馈，要求通过车机系统更新来调整保养计算规则，但截至目前厂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天天315本期聚焦纯电跑得多也要保养发动机，插电混动车主吐槽过度保养。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各位好。

0: 大伙好，欢迎您。插混车辆的纯电里程计入发动机的保养周期，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在您看来到底是出于技术的必要性，还是存在过度绑定消费的一个设计呢？应该说这种做法涉嫌是过度的绑定，然后徒劳的增加消费者的不必要的支出。首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和第10条所明确规定的， 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如实全面的告知消费者有关其经营者提供的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全部真实有效的信息，同时这样才能保证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纯电行驶的，就是滚动车辆 纯电行驶的模式下，它发动机就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实际上是未参与工作的，而如果相关的生产商或者是经营者将纯电里程强制性的计入到更换机油的这个里面，那么显然是不具有技术的必要性，那么也就涉嫌构成实质性的迫使消费者接受非必须的 服务，也就是涉嫌变相强制消费，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指出。主持人，同品牌的其他车型已经通过
1: OTA 实现了油电里程分开统计，因此呢有车主怀疑是车机芯片从宣传的8155缩水为了6155导致算力不足，对此呢是否需要车主来进一步的举证，如果确实是出于芯片问题导致的，那么车企有可能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有关的消费纠纷实际上车主就是消费者主要是要提供一个初步的证据，那么相应的举证责任主要就移转到相关经营者一方来举证，因为经营者相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是技术、资金、信息等等各方面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 我们国家包括全世界都要制定法律专门的倾斜性的保护处于弱者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在此背景下，本周车主只需要提供初步的证据，包括相关的宣传材料，比如说承诺使用特定型号品牌的芯片，它的有关的网络的页面，它的纸质的配置单等等。那么同时 此后，那么就应该由经营者来举证。同时我们还想特别的提到一点，就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事实上涉及机动车的最主要的是第23条第3款，也就是说涉及机动车还有耐用电器还有装饰装修等服务，就这类服务消费者一旦接受服务或者是已经收到了相关的商品以后，抓紧使用， 抓紧使用，因为法律规定在你收到日期6个月内出现了有瑕疵发生争议，举证责任是由经营者承担的，所以这点尤其重要。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经营者涉嫌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是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 消费者可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或者至少要求相关的汽车生产企约经营者免费更换其约定的承诺的同档次、同性能的相关的合规的芯片，并承担其他的损失赔偿责任。主持人。
1: 那么也有不少车主反映，哪怕是全年几乎纯电行驶，发动机几乎是零运转，只要购车满1年没有做发动机的保养，就会被取消终身质保的权益。这种不按规则保养就脱保的条款，是不是属于不合理的霸王条款呢？
0: 那么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民法典的有关的规定， 格式条款是大量存在的，但是不公平不。

0: 合理的格式条款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什么叫不合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首先在形式上，也就是在程序上，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尽到相关的显著提示义务和有效说明义务。其次，在实体上，也就是相关约定的实体内容，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尤其是不能不合理的免除经营者的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或者限制消费者的主要权利。这些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也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组成部分的条款。那么回到本案，发动机几乎零运转的情况下还强制按时间换油啊，进行保养等等，否则取消终身质保，本质上是利用经营者的优势地位设定的不必要的强制交易，同时也涉嫌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禁止的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这样的内容，应该说是有可能触及的。那么也就是说，经营者应当回到真诚妥善按照合同约定向消费者提供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基准上来，而不应该搞这种霸王条款。主持人，
1: 很多用户选购插混车型，其实核心诉求就是冲着日常用电低，然后代步的成本也低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点，结果呢，实际用车以后却要为几乎没有运转的发动机频繁花钱来换机油，这种宣传和实际体验的巨大落差，算不算车企的一个误导性的宣传呢？
0: 那这样是有可能，构成经营者的误导性宣传，因为经营者不能强调，用电成本低而不全面真实有效的告知他捆绑的这种高频发动机的保养维护的成本，那么实际上使消费者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做出了选购的决策。那么事实上，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有全面真实提供信息的如实披露义务，不得做引人误解的宣传，广告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所以这种误导性的宣传本质上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对企业基业长青的理念也是严重背离的。主持人，
1: 从行业规范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否需要推动出台统一的插混车型保养标准，明确要求车企按照发动机实际运转里程来设定保养周期，从根源上来避免这一类的过度保养的问题存在呢？
0: 确实如此，因为当前插混车型的保养周期并没有清晰的标准可以执行。当然，和我国已经是电动汽车第一生产大国、销售大国，而且今年上半年出口也是持续的增长，毫无疑问是电动汽车的强国。强国的概念意味着我们在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同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们也应该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才能是征服全世界的消费者。所以在这方面的制度完善显得尤为的必要。那么依据我国的标准化法的规定，对于没有推荐性标准需要统一技术要求的，可以制定标准。同时对于标准的制定，我特别想希望参与的主体不仅要有现在的相关生产企业、相关的事业单位或者是大学，更应该加入到相关的行业协会，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相关人员，或者是这种公益性的、中立的、代表消费者利益的这样的人士，来直接参与到相关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从源头上树立以人为本、以消费者至上的这样的标准制定的基础的目标。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3: 打开一扇门，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5: 本期节目聚焦宠物保险，聊聊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
16: 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
17: 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
18: 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
16: 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药可能会高个至少得7、8倍、10倍这样的。
17: 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
15: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90后、00后成为养宠主力军，其中不乏离乡打拼的新市民，毛孩子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情感消费支出之一。但同时，宠物看病贵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痛点，治病比买它还贵，是每个养宠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一句话。宠物保险正是这个痛点的产物。 2023年以来，众安、平安、人保、太保等纷纷入局，产品从月费9.9元到年费数千元不等，赛道热度急剧升温。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买了2年一分钱没赔到，这个不保那个不保的吐槽也铺天盖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5: 以及蚂蚁集团宠物保险运营负责人张义奇。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一起来给大家讲讲宠物保险的那些事儿。
18: 宠物保险其实大家最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宠物保险我到底要不要买？买它是刚需呢，还是它是智商税呢？
16: 其实这个问题我经常也被宠物主人们问到。其实我的看法呢，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它本质上一种理性的这个风险对冲的工具。为什么说它不是智商税？因为宠物医疗现在进入了精准化、专业化的时代。过去呢，一般的宠物诊疗可以仅限于触诊啊，或简单的化验，但是今天为了明确诊断，我们可能会动用一些像高阶影像设备，像 CT 核磁，包括一些分子诊断的基因检测等。这样一个就是复杂的内科的病例，或者一种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就花费上万元甚至数万元，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当一张上万元的这个账单摆在咱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没有保险支撑，宠物主人就可能会面临救或不救的这种非常艰难的选择。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份能够覆盖大部分支出的保险，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养宠家庭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小生命的救命稻草吧。至于它是不是刚需呢，我觉得这取决于咱们养宠人的观念和经济承受能力。如果你把那个宠物都视为家人了，希望在任何大病意外面前都有底气选择最优的治疗方案，不会因为费用留下遗憾，那么这保障就是刚需了。反之呢，如果咱们真的有非常强的实力，说这对治疗是不太在乎的，这个没有明确的预算上限，其实他不上的保险也没什么。因为毕竟说老实话，咱们做保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保障，而不是说我希望他得病。这个是大多数情况下宠物他也不得病，但是说就跟车辆险似的，一旦你说你出了车险，那这个时候那你如果没有上保险，那是非常糟糕的一种问题。所以就也需要提醒宠物主人，就是在上保险的一定要看清条款，看清条款就是一个是它有一些是免赔的额，免赔额这个范围之内它是不赔的。另外一个就是单病种的限额，就每个疾病到底它是或者假如上限是1500或2000这样的，或者是定点的医院这个列表啊，就有的产品呢看着特别特别便宜，覆盖了很多实际的常见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在保险的这个限额方面有规定。再一个呢，选择这个一些相应的就是报销比较快速的吧，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一般的直赔这块呢还没有完全产生，只有一些购药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快速的垫付的这种情况，大多数保险还都是动物主人要自己去理赔，所以要避免繁琐的一些报销的程序。因为毕竟呢，这个宠物保险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赛道，它也是新兴事物，所以它还在成长过程中。总体呢方向肯定是对的，所以大家要把它用好啊，用对啊，用好，这样才可以。
18: 对，因为大家现在一直在说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会感慨啊，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是这样的，还是说大家一种感知上的误解？
16: 我觉得这个宠物看病比人贵，其实这个各种报道都有很多啊，其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宠物主人感受的贵肯定是真实的，感受的贵，但背后呢，这个付费的机制与成本结构它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你看，就是我来拆解一下啊，现在咱们看病的这个价格构成，一次看病呢，主要包含了像检查诊断费啊，挂号诊断费，一般的就几十元到上百元。这个呢，一般的是这个职业兽医的他这种知识、经验和时间价值的体现啊。你来看病，最起码你尊重他，要挂一个号，要他的诊断你应该付费啊，这是对他知识产权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呢，就是检查化验费啊，像血常规啊、生化、影像学检查。这个往往是大头，而且呢像特别需要，如果要 CT 核磁 或者送检的第三方实验室的时候，这个费用可能会就大几千了。大几千了，所以说这个啊，就显得就是比较贵的。这个在一个药费呢，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药可能会高个至少得七八倍、十倍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呼吁要使用人药，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因为人药不得用于动物，本身是针对食品动物的啊，并不是针对这个宠物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人药是可以使用的，因为人药这个它生产量比较大，所以价格也比较低。再一个手术啊，跟麻醉的费用，一般的手术和麻醉啊，它涉及很多的团队人员，需要精密的仪器和监护啊，就一台高难度的骨科或者软镜的手术，上万元都是很正常的范围。但是为什么就是会产生这种错觉？其实就是无非是跟人比了，跟人的医疗比了，就是核心就是它一个是有这个医保，一个是没有，它是自费的。但一般的人呢，看病一场大病，个人只感受了30%甚至更少的支出啊。但是宠物医疗呢是纯商业化的，没有任何公共保险的兜底，所以宠主呢是需要100%的现金自付。这种真金白银的直接支付就比跟那个人医的这个医保报销后的实付金额就觉得贵了很多，贵了很多。所以从单纯的这个成本看呢，宠物医疗呢其实一点儿也不比人医便宜，甚至单位成本要更高。你就拿设备来说吧，就是一台设备，假如说我们说的超声设备就是有的像我们医院用的设备比较贵啊，就跟三甲医院用的是一样的，就100多万的超声波。但是100多万的超声波，三甲医院一天做上百人，我们可能只做了十几个。啊，这个折旧分担到每个动物身上自然要高，因为它5年折旧就完了。5年如果我们还没把它这个折旧弄就收回来以外，那我肯定是要赔的，因为5年以后这个设备就开始维修了，这个维修的费用就是少来说几千块钱，多几万块钱很正常。像我们的 CT 换一次维修的费用在十几万。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药品就是人的药呢，就因为它生产量比较大，这个兽药呢受众比较小，所以它生产成本啊很难摊薄，不像人一批次千万人了，但是动物宠物主人的这种看病呢没有那么多人，所以成本很难摊薄。再一个就是兽医的培养成本比较高，它不像一个人医啊，一般都是分科的。我只看这一科，影像就是影像，内科就是内科，外科就是外科，或者分得更细。但是合格的宠物医生需要掌握内外妇幼影像全科知识，甚至还要掌握一些异宠的知识，所以还要会跟这不会说话的宠物做沟通，所以它的教育周期和这个时间的成本都非常大。所以宠物看病贵，在绝对价格上，如果去掉医保的这个费用的有害，就是宠物看病其实跟人医的不会比它贵，肯定是比它便宜的。这个在我们在做一些骨科的相类似的手术，我们也跟人医做过比较，明显的人医就是如果没有医保这个支撑，它是比我们贵的。所以这个行当呢，其实也不是有些人说它是感觉收费贵，就是这个是暴利。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体现它优质的宠物医疗的真实成本。所以我们也觉得宠物主人应该理解这背后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物美价廉的这个一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所以也建议通过理性选啊，这个医院，同时呢也是要选择更多的选择一些保险，为自己的和毛孩子多一分从容吧。
18: 是，其实因为主要造成这个错觉，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主要是我们人有医保，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支持。
1: 对对对，
18: 那当然同时呢，就是在宠物经济啊这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之后，相信可能成本还是能再摊薄一些。
15: 张总，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是宠物保险，可能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啊。有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起聊到的，就是说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请您结合您自身保险业务的实践案例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19: 先说结论啊，就是
17: 宠物保险一定是养宠刚需。人之所以觉得日常小病它看得起，药价低廉，是国家对整套这个医疗的经营管理机制和基础医保报销后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比如说人的医院以公立为主，然后它有很成熟的这种人才和培养晋升机制，以及整体是践行普惠民生的路线的，也有医保局、卫健委等等的部门参与管理。那么他们利用规模集采的能力，还有 DRGs、DIP 等等的医疗诊疗标准去做控药控费，以及有基础医保与人的商业医保互相补充，这才构成了大家感知到的今天就医便利、就医低廉的一个保障体系。但是其实映射到宠物的医疗世界里头，这些都是没有的。医院是以商业民营机构为主，那么它的投入大，人流密度低，其实整体的盈利状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能够为用户去分担就医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个险种从它存在的这个意义上，它和用户的这个养宠的减负需求和医院的这个良性经营的诉求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我们作为国内最大的这个互联网保险代理平台，其实也见证并且是大力推动了宠物险这些年的一个迅猛的发展。那么其实一方面从用户端的数据看，我们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那么宠物险的保费是从几千万的规模发展到了几十亿的规模。在保用户的数量的话呢，是从没有发展到了目前在保近千万。那么也使得中国的宠物在保渗透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追赶澳大利亚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那么横向去对比其他在售的，就是其他行业的这些一年期产品，其实宠物险是最高的，整个的用户的续保意愿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反映了整体参保用户对我们这个主流产品的一个认可。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是从保司端的数据去看，宠物险呢接近40%的年出险率，然后以及报案上来理赔的报赔比在所有的险种里头都是最高的，综合成本始终是居高不下，不少保司和渠道长期是游离在这个盈亏线上的。我们平台光2025年就赔付了超过200万个案件，然后赔付成本是超过了14亿的。预计的话，2026年的理赔金额会同比增长50%以上，就整体的案件量会超过300万个。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保险公司真金白银为用户支付出去的医疗费用。所以从我的视角，就从保司和用户两端的数据来看，其实这个险种它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更高，能赔到钱的机会也更多，而且保司也在实打实的支付赔款，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智商税，而是一个刚需。
19: 对，您刚刚说到一个目前宠物保险其实在盈亏线这条线上，说明它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发展。那市面上当前在处于一个新兴起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宠物保险的保障范围啊、价格阶梯啊，比如说我还听说有等待期啊、免赔额啊、赔付比例等等，这些大体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7: 目前各大平台和保司推出的主流产品其实是比较相同的，就是基本的话责任上是以医疗险为主，那么它主要保障猫狗宠物因为意外或者是疾病所导致的医疗费用。当然了，比如说像先天性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非诊疗必要支出的，比如体检绝育，其实和

0: 60到80之间。那么宠物相对特殊的就是对比人的医疗险来讲，就是首先它的就是单品的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广的，人其实会分得更细，比如人会分门诊医疗，会分住院医疗，还有重疾，那么可能也就是针对中老年，可能单独把心血管或者是癌症单拎出来，它会把这个保障责任分得很细。那么人是需要去进行多产品配置来构成一个整体的个人完整的保障体系的，但是宠物证的话呢，一个是它打包在了一个产品里头，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先天遗传病和一些非保项目以外，基本上剩余的所有的意外和疾病所导致的医疗成本它都是 cover 的。那么再一个的话，比较特殊的点是宠物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单次事故赔付上限，可能你在人的医疗险里都看不到，但是在宠物这儿基本上都是有的。主流客单下，这个单次事故的赔付上限通常在1000到2000元不等。
1: 那等待期到底是什么？宠物保险为什么要设置等待期呢？
0: 其实和人的医疗险是一样的，就是宠物医疗险也同样有等待期。它其实是一种风控机制，是为了避免用户在已经发现自己生了病，或者是发现自己的宠物产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以后，开始为了骗取理赔款而带病投保。因为保险其实是一个大数法则，它保的是概率，它才能够实现有杠杆。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疾病已经发生，它的事故出险率是100%，那么这个时候再来选择保险，其实它是对其他的参保用户的极大的不公平。那么这种行为其实也触犯了保险法和刑法的有关条例的，所以我们会设置等待期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1: 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是突破了3000亿元。那当下呢，各大巨头也纷纷入场。那社交媒体上呢，又产生了另一种分歧，就是作为宠物主人啊，他们会觉得买了2年一分不赔，有的还说理赔非常非常的难，这样的声音其实很多。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精准解决了痛点的好生意，目前的口碑却如此的割裂呢？
0: 我觉得讨论的声音多，其实也是宠物险的出险率高所带来的，就是对，因为有些产品如果它的发生率非常的低，比如说像意外险啊，像就是或者是寿险，整体的这个保障期限长，或者是出险率低、杠杆高，那么可能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概率不是很大，可能大家也不想体验到它，但是在宠物上的话，它整体的出险率非常的高企，就使得今天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跟用户交互的机会，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机会，比其他的产品来讲是高了很多倍的，这是一个背景。那么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个人体感上的割裂，它一定是会存在的啊。有些人觉得用起来还不错，有些人觉得怎么死活赔不到。那么其实，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可以总结为用户的期望和保险合同的客观条款之间的一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是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些用户可能确实对自己参保的保险合同没有去细读，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续保2年之后，他也忘了。那么其实人的保险也是一样的，就是他都有不在保障范围内的东西，免责疾病啊，免责项目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我们这种没有结果、没有异常的体检啊，然后或者是绝育啊，以及说像猫先天性的心脏病、髌骨脱位，其实它都是发生概率蛮高的疾病，但是它可能是由先天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它不在我们的这个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么其实用户就会产生极大的这个落差。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最近也迭代了一些新的这个免责声明的样式，让它能够更加的显眼、更加通俗易懂一点。我们还是很希望用户能够仔细的去阅读，他所签订的这个合同的。那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今天宠物险和背靠的宠物医疗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难点，就是许多的纠纷其实它发生在医疗上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比如说既往病史的认定，就是为什么说在人的医疗险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医保局和保险公司是共享了公立医院和体检机构的数据的。就你去医院，甚至能够看到接待保险调查的官方的窗口，就是所以说，即便是人的医疗险产品，它的拒赔率比宠物险还要高，但每一个拒赔案件背后，其实它有很明确的就医记录的支撑，用户他无话可说。但是在宠物医疗行业，其实很多的数据是断点的，它都是私立机构，甚至很多医院它整体的数字化、规范化的 的程度也不够。其实保险公司对于这种整体的线索的抓取和事后的调查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它也使得很多的用户和医院他会钻空子，比如说他通过篡改和删除自己的就医记录来骗取保费。那么买保的话是从22年

0: 开始，我们就和新瑞鹏在合作，在行业率先的去推出了直连服务，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医院侧查询到这个用户的一些历史的诊疗记录、当下的这个案件记录等等，去加快整体的这个理赔的进程，其实也是和医院的一个高度的互信，那么用户的理赔体验也会更好。但是整体的这个渗透进度呢，其实它非常依赖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整个行业的共识和规划的发展，当然也依赖于，因为大家都是商业关系嘛，所以也依赖于蚂蚁宝自身份额的发展。当然我觉得也有相当部分的用户，他不是要恶意欺骗，而是他自己本身可能对疾病的认知也不足，以及很多疾病有比较长的潜伏期，那么可能当用户发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和保险公司之间去发生关于疾病实际发生点的这个争论和纠纷。因为保险是以事故的真实发生时间来界定赔偿的，而非用户发现的时间。那么我们实际上近期来也在推动保险公司做一些尺度上的放松，可能说一些相对非恶意欺诈的，然后潜伏期相对较短的一些急症，如果说它刚好和这个等待期的这个前后时间重叠，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推动保险公司对用户做一些这个人道主义关怀和理赔尺度的放松的。
1: 后面可能会越来越健全这个机制和体制。
2: 宠物保险的终极价值或许不在于我们能否赚回来，而在于当医生问治还是不治时，我们可以不用在金钱和情感之间做那道最残酷的选择题。下期节目你将听到什么样的宠物适合买保险，怎么买才能不交智商税，未来宠物保险会如何发展，会像车险一样成为标配吗？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2: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 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现代社会信息触手可及，社交随时随地，娱乐应有尽有。如今的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缺，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却越来越容易疲惫、迷茫、焦虑。这背后就藏着一个问题，我们向外走得太远，却忘了向内看一眼。好，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读两本书。一本呢是华大基因 CEO 尹烨的《生命之美》，讲的是向外探索，从基因的密码到宇宙的演化，从科技伦理到生命哲学。另一本呢是雪飞的《我看见，看见我》AI 时代情感能量的觉醒，讲的是向内看见，从情绪的觉察到创伤的疗愈，从情感的消耗到能量的觉醒。它将带我们走进内心那座情绪小镇，学会与自己的感受和解。你有没有想过，当脑机接口开始解码意识，当基因编辑技术让我们改写生命剧本，人类究竟该往哪里去？《生命之美》这本书或许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这不是一本艰深的学术著作，而是一场关于生命、科技与文明的漫谈。全书以见天地、爱众生、悟自己为脉络，从宏观生命演化到个体身心养护，层层递进。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尹烨，华大集团 CEO， 哥本哈根大学生物学博士。这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将科学、哲学与人文思考融为一体。全书分三大部分：见天地、爱众生、悟自己。见天地是全书最宏大的一章。尹烨从基因的视角出发，带读者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数据，人类与老鼠共享 80% 的基因密码，与猩猩的基因相似度更是高达 96%。 这意味着我们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不过是生命之网中的一个节点，人类中心主义在基因面前不堪一击。作者在书中指出，人类基因组中镌刻着整个生命演化的史诗。这种认知不是让人妄自菲薄，而是让人对38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心生敬畏。当我们真正了解了自己在生命长河中的位置，反而会获得一种深层的踏实感。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生命之树上一片脉络清晰的叶子。书中还探讨了 AI 与基因科学的碰撞。当 AI 系统与基因科学相遇，作者提醒我们，科技只能解答能不能的问题，而伦理与美德才决定该不该。技术是中性的，但是使用技术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在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伦理的指引。如果说见天地是仰望星空，那么爱众生就是俯视大地。尹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温暖的观点，地球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没有放弃每一种色彩。从基因的角度看，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罕见病患者还是所谓的边缘群体，都不是错误，而是生命多样性的必然存在。这种基于科学理解的共情，超越了居高临下的怜悯，展现出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悲悯。书中还讨论了脑机接口和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当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造生命时，边界在哪里？什么可以改？什么不该动？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他还提醒我们，当 AI 依赖人类提供的语料学习时，
我们注入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将决定技术成为传递温暖的媒介还是伤人的利器。第三部分，悟自己，这可能是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部分。他探讨的是在有限的一生当中如何实现精神的丰盈。尹烨提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生活哲学，如何度过今天就会如何度过今生。未来是现在的积分，你怎样对待每一个当下就怎样塑造整个人生，不存在一个等我准备好了再好好活的未来。你的未来就是你每一个今天的总和。关于健康，尹烨的观点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健康绝非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饮食起居顺乎自然的结果。不要为了健康而健康，而是在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中找到身心的平衡点。这种东方式的平衡智慧贯穿全书。关于睡眠，他说睡眠不仅是休息，也是给大脑升级的机会。关于阅读，他说携书如历三千世，无书唯度一平生。读书可以带你穿越三千世的阅历，不读书的人生只活了一辈子，一本书就是一世人生。关于死亡，书中有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死亡是一种程序，智慧在文明中永生。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视角，让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个体的生命有限，但是人类积累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在文明中永恒。读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既不是纯粹的科学著作，也不是传统的哲学随笔，它是两者的融合，用科学的眼睛看世界，用人文的心灵感受生命。尹烨在书中写道，生命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也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对生命本身保持足够的敬畏。在这个被算法和数据裹挟的时代，生命之美提醒我们重新关注生命本身的力量。真正的成长源于对天地的敬畏，对众生的悲悯和对自我的认知。它不是一本让你焦虑的书，而是一本让你慢下来，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与这个世界关系的书。愿我们从这本书里带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对生命的热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在这个节奏飞快、信息过载的时代，焦虑、内耗、迷茫几乎成了每个人的标配。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继续读《我看见，看见我》AI 时代情感能量的觉醒。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帮你从这种焦虑、内耗、迷茫的状态中走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的作者雪飞基于十多年实战经验，将复杂的心理学转化为一套随时可用的轻量练习。全书围绕情感能量觉醒展开，它不是让你想开点，而是给你一套具体可操作的工具，帮你从疲惫和迷茫中走出来。书中有大量的趣味隐喻，比如小精灵漫游大脑，情绪小镇激素居民，把复杂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适合任何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看见的外部世界其实是内心世界的投射。你以为你在看别人、看事情，其实你看见的是你自己。书中用了一个很形象的隐喻，想象你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你以为你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颜色，但其实颜色来自于镜片本身，你的情绪、你的创伤、你未被满足的需求，所有这些都像是那副镜片，悄悄过滤着你看到的一切。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有的人听完就过去了，有的人却会辗转难眠好几天。差别不在于领导说了什么，而在于你内心的那副镜片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你内心有我不够好的创伤，任何批评都会精准地击中它。这本书是引导我们看见自己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愤怒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被尊重，焦虑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安全感，委屈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被看见。当你学会把这些情绪翻译成需求，你就开始真正的看见自己了。很多人在面对负面情绪时，第一反应是压抑、逃避、假装没事。但是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情绪不是敌人，它是信使。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想象你的身体里有一座情绪小镇，住着各种各样的激素居民，皮质醇是警报员，它一响就意味着你需要关注某件事，多巴胺是奖励官，它分泌的时候你在享受快乐。负面情绪就像是那个警报员，他不是在折磨你，他是在提醒你有些事情需要被看见、被处理。如果你一直忽略他，他就会越喊越大声。这就是为什么压抑情绪的人身体会出现问题，心里也会越来越疲惫。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捕捉创伤情感碎片，挖掘面具背后隐藏的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具体做法就是，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不要急着赶走它，而是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情绪？第二，这个情绪想告诉我什么？第三，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在情绪来临时，连第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他们只知道难受，却说不清楚 是愤怒，是委屈、恐惧，还是羞耻？当你开始给情绪命名，你就开始夺回对情绪的控制权了。这本书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情感能量。什么是情感能量呢？简单说，就是你内心那种能够面对生活的感觉。情感能量充沛的人，遇到困难能够迅速调整；情感能量耗竭的人，一点小事就能够被打垮。书中指出，现代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消耗情感能量，却很少充电。工作消耗，人际关系消耗，社交媒体消耗，消耗无处不在，而充电的方式却少得可怜。作者独创的新时空技术就是一套专门用来充电的方法，它扎根日常，不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而是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书中介绍了几种具体的工具。工具一，平行时空双镜技术。当你被痛苦的记忆困扰时，想象自己站在一面镜子前，镜子里是过去的你，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看见你了，我在这里。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痛苦的记忆被温柔接住，它不是让你忘记痛苦，而是让你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与痛苦共存。第二个工具，身体感知放松练习。每天花3到5分钟，从头到脚扫描自己的身体，感受每个部位的紧绷与放松。这个练习能够帮助你快速地从耗竭模式切换到恢复模式。第三个工具，情绪命名法。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停下来，问自己3个问题：这是什么情绪？它想告诉我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把答案写下来，你会发现情绪的力量在减弱，因为你已经看见它了。第四个工具，探索梦境与记忆碎片。每天早晨醒来，花2分钟回忆昨晚的梦，记录下来。梦是潜意识的语言，它常常在告诉你那些白天被忽略的情绪和需求。这四个工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不是在教我们如何消灭负面情绪，而是在教我们如何看见它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想用它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让痛苦的记忆被爱看见，被爱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看见，被理解。当你学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不评判，不逃避，不压抑，你就拥有了在快节奏时代里稳住内心的能力。

从郑和宝船划破印度洋的晨雾，到北斗卫星指引深蓝的航迹，从泉州古港千年不息的潮声，到极地科考破冰而行的轰鸣，中国人走向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歇。今天我们站在时间的甲板上回望，600年前世界最庞大的船队如何劈波斩浪，而那些被涛声浸润的故事又如何生长绵延。财经阅读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驶向蔚蓝》，去倾听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深蓝的坚定足音。有人用桨划开大海，有人则用笔。在那些描写大海的文字里，我们或许能找到中国人对海洋最真实的情感，既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胸怀，也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温柔。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用文字书写大海的人。财经阅读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驶向蔚蓝》第二集，纸上听涛，作家与海的故事。中国人对海的想象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曹操站在碣石山上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以海洋为纯描写对象的山水诗。到了宋代，李清照在《渔家傲》中写道：“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那是怎样一幅海天相接的壮丽画卷。如果说古人对海的书写更多的是站在岸边的眺望与抒情，那么到了今天，热衷海洋文学的作家则选择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他们坐上渔船，登上远洋轮，把自己扔进风浪里，用身体去感受海的摇晃。先说说作家雷默，他的长篇小说《水手》讲的是一个叛逆少年踏上远洋渔轮，在太平洋深处漂泊2年的成长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雷默跑到宁波舟山的渔港采风，接触了真正的海员。雷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海洋其实时时刻刻代表着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他还观察到水手们每天吃完饭沿着甲板一圈一圈放风，哪怕大海上飘来一段木头，整船人都会跑出去趴在船舷上看。那种海上生活的孤独，不亲自体验是写不出来的。再说说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他在海南生活了近30年，为了写《深蓝》这本书，他带着满满4-5页纸的问题跑到海南潭门镇寻访。室内座谈不过瘾，他又跟着老船长们登上跑西沙的渔船，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听故事。他听不懂海南话，就拉着朋友当翻译。有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他，老渔民说，以前潜水作业憋气到极限精疲力尽时，如果遇到海龟就会一把抱住，受惊的海龟拼命往上游就能把人拖出海面。这个细节后来被邓溪写进了书里。他说，如果不亲耳听闻，我永远想象不出这种人与海的生死相依。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酝酿了整整30年。最初的写作冲动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到日照海边居住时萌生的。他说，眼前的大片蔚蓝让我目醉神迷，也惊心动魄。为了写好这本书，他长期研究海洋史、渔业史、航运史，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实地考察。他说，自己研究海洋历史，考察海洋文明，思考人海关系，并且了解渔业航运业的发展进程与繁杂的细节。一部《大海风》背后是30年的积累与沉淀。诗人叶玉麟生活在福建宁德霞浦，
自幼便跟随父辈在滩涂上劳作，他写了30年大海，被评论家称为大海的女儿。他的诗集《入海的长笛》收入了100多首海洋诗歌。在这部诗集中，他写到了家族中的先辈、同辈、后辈，也触及了年轻一代以及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海边生活。虽然他不会游泳，甚至有点怕水，但是他对海的情感是深沉的。这片海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园，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诗歌的源头。正因为不会游泳，他写的不是征服，是敬畏。这几位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写海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跟着船去写，有人追着老船长去问，有人跑了30年档案馆，有人在岸上看了30年潮起潮落，但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那片蔚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9集，以文为刃，逆势前行，抗战前夜的茅盾风骨。20世纪30年代，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是茅盾的文学事业最为辉煌的阶段。他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子夜》是这个时候创作出版的，脍炙人口的《林家铺子》《春蚕》以及《农村三部曲》是这个时候创作发表的，被前辈称赞的《历史三部曲》也是这个阶段创作发表的，还有大量的文艺评论和杂文。茅盾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在各种杂志上。
5: 1931年11月，茅盾突然得到消息，诗人徐志摩去世。当时茅盾正在写《子夜》，所以没时间写文章悼念这位不同道却有友谊的诗人。茅盾从日本回国，徐志摩知道之后专程来看望他，并且介绍史沫特莱和茅盾、鲁迅认识。没想到徐志摩竟然因为飞机失事突然去世，这让茅盾非常的沉痛。所以时隔一年，茅盾写好长篇小说《子夜》之后，写了13000多字的《徐志摩论》，纪念这位网友。茅盾晚年曾经这样说：我和徐志摩早在20年代初就认识了，虽然友谊不深，因为我走上了十字街头，而他则深深地钻进了象牙塔。1930年我回国后，他来看望我，但后来他知道我参加了左联，我的行动又秘密起来，我们就再没有来往。我总认为虽然他的思想、作品乃至生活方式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但他不是蒋王朝的御用文人，他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但他还有一颗艺术家的良心，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成功是愈来愈失望了。他遇难时才30多岁，正是才智横溢的时候，而且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下，思想正处在要变的关口，所以他的突然死去使我凄然。茅盾写完《徐志摩论》之后，正好申报副刊《自由谈》，是由黎烈文主持开始革新，邀请一些新文学作家为《自由谈》来供稿。茅盾也收到了黎烈文的约稿信，他当时就在考虑给黎烈文写什么好呢？他想，自由谈不是文艺副刊，所以不宜多谈文艺。而黎烈文刚刚把鸳鸯蝴蝶派长期盘踞的自由谈拿过来，新文学作家们就在上面攻击他们力度过大，会让黎烈文和老板史量才感到为难的。 茅盾自己这方面在革新小说月报的时候是深有体会的，所以要讲究策略，步子可不能太大。所以茅盾估计写点含蓄的时论和抗日的文章，史量才和李烈文大概是不会反感的。12月27号，茅盾在自由谈上署名玄，发表了自杀与被杀。之后茅盾陆续在自由谈发表杂文，到1933年5月16号，茅盾在自由谈上发表了31篇文章，其中21篇署名玄，7篇署名杨秋，1篇署名何典，1篇署名朱，还有1篇署名曼，没有1篇属知名度高的茅盾，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安全。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本来人家茅盾不用茅盾这个笔名，可以写得随心随意一点，没料到黎烈文呢，在1933年1月30号的《自由谈》编辑室栏目里面刊登了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2位文坛老将何家淦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的生疏缘故错过奇闻共赏的机会。这何家淦就是鲁迅的笔名啊，玄就是茅盾的笔名，所以黎烈文这样广告一下，这2位作者的文章就格外引起社会的注意。
4: 在那个暗流涌动的30年代，文坛发声从来不是简单的笔墨抒怀，每一篇文字都暗藏风险。可这仅仅只是开端，随着左翼文人的声势渐起，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步步升级，监视、打压、暗杀黑名单接踵而至。接下来，茅盾和一众左翼作家将直面最残酷的白色恐怖冲击。
5: 果然，5月6号出版的《社会新闻》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与沈雁冰的雄图》。这篇文章说，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书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与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紧接着申报受到压力，黎烈文的自由谈的一些稿件被审查扣押不让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不断变换了11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短论35篇。这样前后加起来，茅盾在申报自由谈上一共发表了66篇，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杂文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自由谈受到威胁的同时，各种谣言四起，说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好。据中国论坛披露，蓝衣社有一个56人暗杀的黑名单，其中有鲁迅、茅盾、杨幸佛、胡玉芝等等。而这个暗杀黑名单的签发时间正是杨幸佛被暗杀的前3天，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开了杀戒了。这时左翼作家丁玲被捕了，并传说已经被秘密杀害。茅盾闻讯十分愤怒，立刻撰写女作家丁玲，意念丁玲。丁玲当时是左翼文坛的一颗新星。国民党特务在1933年11月捣毁艺华影片公司、良友图书公司这些文化机构，并且扬言对于赤色作家鲁迅、茅盾的作品一律不得刊定、登载、发行。同时，国民党特务还散发警告文化界宣言书、铲除电影赤化宣传这些反动传单，摧残左翼文化。不久，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开始直接禁止左翼作家的作品。1934年2月，国民党对茅盾的《子夜》等149种进步文艺作品，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下达禁令，其中涉及28位作家、25家出版社。为此，开明书店的总经理张雪琛牵头，25家出版社同仁先后2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要求立即解除禁令。后来，国民党当局终于答应部分删改后解禁。1933年12月，有一天，鲁迅告诉茅盾：“有人想见你。”茅盾问：“ 谁呀？鲁迅说，程仿吾。所以在内山书店旁边的白鹅咖啡店里，鲁迅和茅盾见到了程仿吾。程仿吾是鄂豫皖省委的宣传部部长，是省委书记沈泽民派程仿吾到中央汇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程仿吾想见茅盾，告诉茅盾一个不幸的消息，茅盾的弟弟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已经在鄂豫皖牺牲了。当时茅盾和鲁迅一听都怔住了。鲁迅问，泽民几岁？茅盾说，34岁吧。鲁迅叹息道，太年轻了。大家在咖啡店小坐一会儿就告辞了。鲁迅和茅盾一道走回家的。茅盾回家告诉了夫人孔德芷，孔德芷泪流满面，问秦秋呢？茅盾说，随部队走了。后来茅盾母亲知道小儿子已经牺牲，这位坚强的母亲曾经和亲戚说，阿二总算做了点事情。
4: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试图彻底掐灭左翼文坛的星火，即便身处全方位的压制之下，茅盾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为刃，坚守阵地。就在文坛斗争愈演愈烈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击碎了平静的伪装。时代的洪流之下，家国大义与骨肉亲情在此刻碰撞。
5: 1935年3月下旬，茅盾从大陆新村搬到信义村1弄4号，这是全面抗战之前茅盾在上海生活的最后一个地方。茅盾虽然这段时间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自己的创作依然没有停止，而且创作基本上很顺手。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到1935年，茅盾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56篇，在中学生上两年时间发表了13篇，在译文上发表了12篇，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7篇，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了8篇，在其他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近20篇，而且在翻译上也是成果累累。茅盾还在乌镇老家写了一部小说《多角关系》，这是茅盾在乌镇老家写的唯一的一部小说。这些创作成果都是茅盾受到国民党文化围剿、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茅盾的勤奋和不懈努力取得如此成果，贡献巨大。全面抗战前，茅盾在上海依然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相对比较安定，所以他和鲁迅一起继续在左翼文坛上勤奋耕耘。在全面抗战前的上海，国民党对革命力量的扼杀从来没有放松过，同样革命力量的反抗也在斗争当中不断强大。茅盾的一些革命同志朋友在上海或者别的地方被国民党杀害，成为茅盾理想信念不断增强的动力。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让茅盾悲痛不已的事情。1935年3月，茅盾和鲁迅的朋友瞿秋白被捕了。因为茅盾搬家，那天他在鲁迅家里和鲁迅告别，茅盾是这么回忆的。在搬往信义村的前一日，我去向鲁迅告别，因为住得远了，往后非要紧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我们谈了一会儿，我觉得鲁迅的心情不好，就站起来告辞。鲁迅却拉住我，压低了声音说，秋白被捕了。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总以为秋白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莫非他所在的部队给打散了？国民党倒是天天在报上吹嘘江西剿匪的胜利，我问这消息可靠吗？鲁迅道，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我又问，芝华知道了吗？鲁迅道，告诉他了，他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被破坏的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芝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在尚无头绪之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 从报纸上的消息，我们知道秋白未随红军主力西征，而是二月底在福建长汀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女的，也就是后来向敌人告密的叛徒。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秋白同志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那时秋白才36岁。此时茅盾内心的难过可想而知，这是在抛头颅洒热血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结下的革命友谊，所以沈渠两家的感情非同一般。
4: 历经亲人离世的悲痛，当局层层的打压，茅盾没有消沉蛰伏，搬离旧居，隐居上海的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深耕创作，笔耕不辍，海量的文章、译作与小说接连问世，在乱世之中写下不朽的文字力量。
5: 瞿秋白牺牲后不久，鲁迅的身体健康就出现了问题，有人提议让鲁迅去苏联养病，并承诺会安排好一切。鲁迅

0: 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茅盾知道鲁迅心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1936年4月的一天，邹韬奋找到茅盾，说他看到消息，苏联高尔基在主编一部《世界的一日》，他觉得这个创意非常有意义，所以他想请茅盾来主编一部《中国的一日》。茅盾一听，觉得确实有意义，就和邹韬奋一起商量了具体的编辑体力，还有规模以及费用这些事务，商议成立《中国的一日》编委会，拟定名单，有11人为编委会成员，具体选定1936年5月21日作为基准点，分地区收入来稿，开展征文，同时请蔡元培为《中国的一日》作序。征文发出之后，到6月底已经收到了3000多篇来稿，大概有600万字，让茅盾他们忙得焦头烂额。当时除了新疆、西藏、青海、西康、蒙古这些地方以外，各个省市都有来稿，来稿人也都是各色人等，十分庞杂。编好以后，茅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编辑经过，全书18编，还有很多插图照片，非常的丰富。所以在抗战前，茅盾编辑《中国的一日》，为1936年5月21日的中国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在新闻史和出版史上留下一个印痕。
1: 大家好，我是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孙甘露，非常荣幸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相聚。中国当代文学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这些名家大家的影响，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毛公致敬，愿今日文坛如您所愿。
0: 1936年10月上旬，茅盾知道母亲在乌镇身体不适，就想去乌镇小住几天，陪伴母亲。结果到了乌镇，茅盾母亲的身体好了，而茅盾反而病倒了。他是这么回忆的，说我于10月14日回家乡，随身带了几箱书，不料到达乌镇，母亲病已痊愈，而我却躺倒了。大概是旅途劳顿，又加上换了新环境，生活规律打乱了，请了镇上的郎中来也无良策。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收到得旨，19日下午打来的急电，周已故，速归。这个周是谁呢？还有哪个周能使得旨发急电来催我回去呢？一定是大先生，真是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10月初，我曾陪中国呼声的编者格兰尼奇去看望鲁迅，还给鲁迅照了相。我们见他已恢复健康，谈笑风生，与过去一样。格兰尼奇还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脸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的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10月10日，我又见到鲁迅，那是在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他的精神依然很好，对于我提起的转地疗养连听都不愿听。13日，我给他去电，告诉他我到家乡小住，他还给我回了信。可是才过了一个星期，怎么就会故去了？我决定第二天一早乘快班船回上海，并且希望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能有所好转。谁料这一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清晨未见好转，勉强下得床，才挪动几步就痛得浑身冒汗。母亲见我痛得厉害，就说，你这个样子还能坐一天的快班船和火车吗？就算到了上海，也不能让人抬着你去参加出殡呢。想来丧事总得有几天，你再休息一两天，等到能走动了再回去也来得及。我觉得母亲说的有理，就给得旨回了一个电报，告诉他因病我要迟一两天返沪，要他先协助徐广平料理后事。后来知道治丧委员会交给得旨的任务是陪伴孙夫人。

0: 鲁迅先生的去世让茅盾十分沉痛，短短几天时间，茅盾写了好几篇纪念怀念鲁迅的文章。他在英文杂志《中国呼声》上发表一口咬注，提出鲁迅是东方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而且像每个伟大的作家一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知识。紧接着茅盾又写了学习鲁迅先生，写于悲痛中研究和学习鲁迅等几篇文章，提出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为了永久纪念，茅盾提出新中国的时候应该有鲁迅文学院，大陆新村一村收为公有，旁边建庄严的纪念馆。茅盾的这些远见，历史已经做出肯定的回答。在如何研究学习鲁迅时，茅盾提出，一是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就是鲁迅的一口咬住就不放的精神；二是要学习鲁迅的战斗技术，反对学习研究当中的公式主义。茅盾在鲁迅研究当中的意见是一针见血的。所以茅盾是第一个提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准确全面地学习和研究鲁迅的人。
1: 30年代的上海，风雨如晦，前路茫茫。这几年里，茅盾一边见证挚友离去，亲人牺牲，承受着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沉痛，一边直面当局严酷的文化围剿与白色恐怖，在步步紧逼的压迫之下，从未停下笔墨，放下信仰。他隐匿笔名，逆势发声，深耕创作，执笔为民，在乱世的夹缝里坚守左翼文坛阵地，以文字为炬，照亮时代。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21: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3: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5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5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 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彦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12: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变得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连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超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13: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11: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12: 对，
13: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12: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13: 后来连将都没了。
12: 但是说再都不打，这批粮将都没了。
13: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12: 对，
13: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12: 青黄不接的时候，
13: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12: 军务粮自溃嘛，
13: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12: 啊，对 对，
13: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12: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13: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11: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13: 对，
11: 他驻扎在哪里了，
13: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彦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11: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12: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将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言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 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他整个军队统帅，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几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作战》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13: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
12: 对
13: 吧？
12: 对对，
13: 我们接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12: 对，
13: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12: 对，
13: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12: 对，
13: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12: 他机动性强啊。
13: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12: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
13: 对对对，
12: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3: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11: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12: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意思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3: 对，
11: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12: 对
13: 对，所以它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我就懂熊老师，
12: 嗯，
13: 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12: 啊。对对对对对，
13: 哎，我了解，
12: 嗯，
13: 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
12: 嗯，
13: 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就越来越大了。
12: 啊，对对对对对，难度会加倍，
13: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
12: 有默契，有共识。
11: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5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 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伦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12: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11: 嗯，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12: 对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11: 嗯，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12: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13: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12: 对，
13: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
12: 嗯，
13: 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什么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11: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12: 嗯嗯嗯。
11: 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13: 嗯。
11: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12: 多艰难、嗯、
11: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12: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是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 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个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1: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12: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是汉武帝时代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13: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我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了一点，
12: 对，
13: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12: 这叫天命嘛？
13: 对，
12: 这
13: 天命就在我这儿，
12: 对，
13: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11: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12: 量级，
13: 对，
12: 在一个量级，
13: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12: 对，
13: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12: 这里面
11: 有我能赢，
12: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会问

0: 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清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个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是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1: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0: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是倍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是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他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2: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
0: 王朝危机，
2: 对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事实证明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噶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1: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也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边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吗，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一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4: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3: 对，
4: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3: 对，
4: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3: 我就投其所好。
4: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
3: 对，
4: 我只要拉线时间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 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5: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4: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是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它，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5: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了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5: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就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啊，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了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军，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像也积极的，多多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4: 对，风险隔离嘛。
5: 嗯，
4: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5: 不贪。
4: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5: 对对对。
4: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2: 嗯，
5: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因为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4: 又追兵，
5: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4: 对，
5: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粘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4: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5: 还能帮西部军，
4: 哎，对，
5: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5: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2: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5: 作战选择，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了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4: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 雨大家都下。
5: 对
4: 对 对, 对，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2: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5: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有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

0: 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飞扬谷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1: 所以那2000人很

0: 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招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话，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1: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0: 嗯
1: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0: 嗯，
1: 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0: 对
1: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0: 哪怕是直觉，
1: 对直觉，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的这个变通能力强，
0: 对，
1: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0: 是
1: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攻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0: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
1: 嗯，
0: 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值得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1: 当然不，
0: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1: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0: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中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2: 嗯，扎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0: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1: 主场变客场了。
2: 嗯，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0: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因为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1日1夜300里、嗯、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下，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来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的一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2: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0: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动，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个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 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五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

0: 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1: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0: 啊，不是不是
1: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0: 对，
1: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飞扬古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古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那比如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了，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又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2: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说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匹夫，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就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古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对指挥。双方处理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性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1: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0: 对，
1: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对，对，
1: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对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2: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0: 对，
1: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2: 张默多惨败之后， 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22:00。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韭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割不尽的蔬菜了，它一茬一茬的长，一茬一茬的割，从初春一路吃到深秋，生生不息。古人因它宿根而生，特意赐名韭，取长久之意。这种随处可见的家常蔬菜，看似平凡，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生长特性，自古便深得人们喜爱。上至文人雅士吟咏赞叹，下至寻常百姓朝夕相伴，小小一株春韭串联起民俗饮食与文人情怀。它为何能在众多蔬菜中脱颖而出，被古人奉为春日佳品呢？它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吃法与故事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鱼捡春韭》。
3: 韭俗称韭菜，韭这个名称啊有两重含义啊。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象形字，另一方面呢，它又有长久的意思。为什么叫韭呢？它与这个韭菜这个宿根生的特点有关。韭啊是宿根生植物。什么叫宿根植物啊就是在它这个生命周期里面呢，它可以连续不断的开花结果生根，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宿根植物的这个特点啊，所以用长久的韭这同音这个音来命名它啊，把它称之为韭菜。关于这个解释呢，在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有明确的解释。《说文解字》是这样说的：说韭，菜名。一种而久者，啊，就是你种子种下去之后，它可以连续的生长好几年的时间，是个多年生的植物，啊，它的这个根系啊在地下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稳定，不会轻易的这个枯萎或者死掉，啊，只要你持续的浇水施肥，它就可以持续的分根生长，啊，故谓之韭。由于这个韭菜啊。是宿根植物，所以韭菜的种植和其他的蔬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深植，韭菜的根要种得很深才行。为什么呢？啊，因为它是宿根植物啊，啊，在这个学术名词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分裂啊，就是当它这个剪过一茬之后啊，它原来的这个根系呢就死了，啊，会在这个根系的基础上呢生出新的根，发出新的芽来。但是呢，新生出的根系呢，它的位置就会比原来的老根的位置要高，那韭菜随着你一茬一茬的去割，它就一次一次的分裂啊，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根呢就会逐渐逐渐的位置会上移。如果你不把它进行伸直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根系就会跳出这个土壤的情况。关于这个韭菜要伸直的特点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是专门有论述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至齐下水奋赴，西与葵同，然齐欲极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种韭菜这个菜畦，包括这个排水，包括这个施肥方法和这个葵菜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葵菜不需要种植的很深，但是韭菜的这个菜畦必须要很深。为什么呢？就是要防止它宿根生，因为葵不是宿根植物，但是韭菜呢，因为要不断的分裂，所以它的这个菜畦要挖的比葵菜要深啊，为后来的分裂预留出空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韭菜在古代是一种地位很高的蔬菜，这种地位呢，啊，就体现在古人的祭祀上面。 古代啊，中国人很讲究祭祀，一年呢有四次隆重的祭祖的活动，分别是春夏秋冬，而且呢不同的季节的祭祀呢有不同的名称。你比如这个董仲舒啊，在这个《春秋繁露》里面就记载说，古者岁四祭，啊，一年有四次祭祀，春曰慈，夏曰月，秋曰长，冬曰征。这里所说的慈、月、长、征，就是对应的不同季节的四次祭祀的名称。那么不同的时节祭祀祖先需要用不同的食物，其中就强调说，春天的这次祭祀，此者以正月始，就是春天的这次祭祀呢是在正月里开始，就是农历的一月啊，食酒也。那么祭祀用的祭品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酒。可见呢，酒在这个古人的心目中啊地位是很高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春天的祭祀要用酒来祭祀呢？啊，这是因为酒的这个特点啊，它在早春的时候就可以萌芽啊。我们知道北方啊早春时节还是比较寒冷的，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温度呢比较低，很多蔬菜呢还不适宜生长，但是韭菜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萌芽生长了，所以它是最早的一批蔬菜。那么祭祀祖先呢，讲究要用最新鲜的食物来祭拜祖先，表达诚意，酒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南齐书《周庸传》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周庸是当时这个南齐的时候啊，一位这个著名的名士啊，他呢非常喜欢谈玄学，经常跑到山里面去修炼啊，当时很有名。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到这个朝堂上去，这个当朝太子就问他说，周先生啊，听说您经常在山里面这个修炼，这个吃素，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啊，什么蔬菜最好吃呢？嗯，周勇就谈到了两种蔬菜，他说早韭晚松啊，早韭就是早春的韭菜，晚松就是晚秋的白菜啊，他说这两样蔬菜味道是最好的。那么因为他这个学识很高啊，地位很高啊，他讲的这个东西大家都信呢，这样的话哦，这个早春的韭菜好吃就成为共识了。那么早春的韭菜到底好不好吃呢？确实好吃，那应该是这个韭菜一年当中最好吃的韭菜，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头茬韭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韭菜的这个根系啊经过了一个冬季的孕育啊，在初春时节萌发啊，它的营养含量呢啊是最丰富的。我们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包饺子一般都喜欢用韭菜当馅，吃起来确实很香。另外呢，韭菜呢在古代呢被认为是一种生阳菜啊，因为这个立春呢是这个阳气上升的这个季节，古人认为这个韭菜是伴随着阳气的上升哎长出地面来的，所以把它称为兴阳菜，认为这个经常吃韭菜啊可以温补肾阳助阳气，对人的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由于周勇对于这个早酒的这个夸赞，对后世的这个文学创作啊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周勇酒啊就成了一个典故了。后世的这个文人们呢在吟诗作赋的时候，往往喜欢把周勇酒作为一个典故放在自己的诗文里面。你比如说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诗啊，就使用了周勇酒的这样的一个典故。诗云：嫩歌周勇酒，肥烹鲍照魁，保文难煮酒，仍饥波胚食。嫩歌周勇酒，这就是个典故了，指的就是这个周勇早酒晚松的这个典故。鲍照魁是怎么回事呢？鲍照是南朝宋的一个著名的文人，那么 他呢不愿意做官，就在家里面种葵菜自得其乐。那么后人呢就把这种自得其乐啊旷达的人生态度称之为鲍照奎，他和这个周永久的那样一种风度是一致的。这里实际上就是李商隐谈呢，我非常羡慕或者我非常仰慕周永食早酒鲍照种这个葵菜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保闻南烛酒，这个南烛酒是怎么回事呢？传说中啊，就是有一种草叫做南烛草啊，一种仙草。这个草啊，人吃了以后啊就可以成仙，用这个南烛草酿的酒就叫做南烛酒。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李商隐说我不想在这个俗世待了，我想超凡入圣，我想进入到神仙的境界里面去，希望能够喝到南烛酒。仍及剥胚时，胚是什么？胚是刚酿好的甜酒，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糯米啊、粮食啊，酿酒的渣子和这个酒浆啊是混在一起的。那么要想喝这个酒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渣子啊剥走或者过滤掉，这叫剥胚。这还是指这个南烛酒吧，因为过去没有蒸馏酒，就是我现在想喝这个南烛酒了，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到了剥胚的时候了呢？一旦开始剥胚，就意味着要饮这个酒了啊。实际上还是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在这个俗世里面去浪费自己的人生，希望到一种更加高远旷达的境界啊，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由此可见呢，这个周永久对于后世影响之深。
2: 韭菜凭借独有的品性在古时享有不俗地位，入祭祀，入诗文，成为文人笔下极具风雅的意象。而这看似雅致的食材，也是古时千家万户离不开的家常味道。它扎根于田间地头，生命力旺盛，种植简便，深深融入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雅俗之间尽显人间百态。一株韭菜，一边是文人推崇的风雅，一边是布衣人家的烟火。那么在粗茶淡饭的岁月中，这道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常菜，究竟承载着民间怎样深厚的情谊与仪式感？它又在民间生活里留下了哪些妙趣横生的轶事呢？
3: 韭菜虽然地位很高啊，但是呢实际上因为它比较好种植，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播种，它是这个古代老百姓穷人家都会种植的蔬菜，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啊。你比如这个南齐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做余高之的这样一个文人，他呢后来呢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个穷小子，家里过得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只能靠吃韭菜当做主要的菜肴。就他们家到了，就说早上吃韭菜，中午吃韭菜，晚上还吃韭菜，一天三顿酒。有人就跟他开玩笑啊，说余郎，他叫余稿之嘛，说余郎，你家真有钱呐，你家一天吃27道菜，怎么会吃27道菜呢？因为韭菜的韭啊，它的音和那个12345678910的那个韭是同音。这个余稿之早上吃韭菜，你中午吃韭菜，晚上吃韭菜，一天三顿韭菜，那不是3927吗？古人给他算上数学了，说你一天吃27道菜，那你家是不是很有钱呢？实际上是一个讽刺，是笑话他，说他家里穷啊。这个穷家吃韭菜，穷家用韭菜来待客啊，这在古代呢是很常见的。你比如这个杜甫啊，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呢他到这个西南地区去避乱啊，结果在这种颠沛流离当中啊，他居然无意中的碰到了一个失散多年很多年没有见过的好朋友，这个人叫魏八啊，杜甫称他为魏八处士。那么俩人呢 原来很熟识，但是呢，因为这个动荡，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哎，结果没想到，突然在一个异地啊相逢了，啊，那是非常开心的啊。那么他很激动啊，他就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和魏八见面时的那样一种惊喜的场景。这个杜甫的诗是这样写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就是人生啊，有的人呢、啊、一分开之后就是一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就像这个天上的星座一样，身与伤，天上的身星与伤星，这两个星座呢是永远不会面的，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海海嘛。那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居然让我们俩人啊在这个地方意外的相逢了啊，就说明他们相逢之不易啊。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我们俩当年玩的时候还是青少年呢，现在呢再见面的时候呢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两个人的头发呀、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了，已经年纪大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那么两人很长时间不见面了，那信息不通啊，对不对啊？那对于过去一起的玩伴，一起的故人，大家都各自掌握一部分情况，那见面了就互相要问，哎，那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哦，尾巴说，哦，你说他呀，他已经去世了。哦，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了？哦，他呀，前几年就走了。访旧半为鬼啊，就是当他们谈起这些故人的时候，才发现接近一半的老朋友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那就是发出连声的惊呼嘛，人生太残酷了。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这就说明什么？他和魏八整整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分离了二十年了，没想到今天呢啊，重新的来到你家的这个厅堂里。这个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分手的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年轻，还都没有成家，现在我来到你家的时候啊，你已经开始引荐啊，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二女儿，这是我老三，这是我老四啊、哦、你现在都已经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啊。怡然敬父职，问我来何方啊，问答乃为儿女罗九江啊，不等啊，就我把所有的心里话告诉你，你所有答案告诉你啊，你的孩子们呢已经开始在准备酒菜，要举行这个重别的这个宴会了。吃什么呢？二十年没见了，夜雨剪春酒，门口种着韭菜啊，外面下着小雨啊，这个韭菜很新鲜，把韭菜收割回来当做招待的菜肴。主食呢是厨房里面做着的黄粮啊，就是黄色的小米。你可以从这个诗里面体验出杜甫和老友那种久别重逢的那样一种心情啊。通过这个魏八来招待这个杜甫的这样一种这个菜肴，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这位老朋友啊过的也是不富裕的生活。所以说家里那个时候，你按理说二十年没见面了，老朋友来了相见了，那无论如何都得杀鸡宰羊啊，对不对？但是啊，居然用一盘韭菜来待客，可见啊当时他的生活呢也是比较穷困或者比较贫乏的。那么说到韭菜呀、啊、这古人到底是如何来吃韭菜呢？啊，古人的书中呢啊提供了一些记载。你比如这个林洪《山家清供》里面，他就谈到了一道菜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柳叶酒。他这个在记载这个菜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杜甫的这首诗《夜雨剪春酒》。他说，你们对于夜雨剪春酒的理解不对，这个夜雨剪春酒的意思啊，并不是到这个韭菜畦里面去割韭菜，而是什么呢？而是把已经割好的韭菜把它用刀切齐，特别是这个韭菜的根部啊，把它切齐。为什么要把它切齐啊？ 是为做凉拌韭菜做准备，切齐之后后面切出来的段才是均匀整齐的好看啊，用来凉拌韭菜。而且他还特意强调呢，在这个切韭菜的时候，这个必须要用竹刀，还不能用这个金属的这个刀具，不能用铁刀啊，因为铁刀上是容易串味儿啊。用这个姜丝和韭菜啊，把韭菜入到这个水里边焯一下，然后拿出来以后呢，和姜丝拌在一起，放上油盐酱醋啊，一凉拌，放点小磨香油，这就是一道很好吃的美食。那么这个林红所说的这个拌韭菜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根据记载是这样的：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数汤内，少剪其末，弃其处也。啊，就是用左手啊拿着韭菜的根呢，然后呢把韭菜的这个茎和叶竖着放到汤内，少剪其末，把这个韭菜的根部啊稍微切一点啊。为什么林红认为这个夜雨剪春韭不是去割韭菜呢？啊，他认为杜甫就是在少剪其末啊，就是把韭菜根部稍微切一点啊，弃其处也，把韭菜的这个尖部啊，韭菜叶的尖儿啊，扔一部分，因为那一部分参差不齐不好看，保留它这个比较整齐的这段。只炸其本，把韭菜的根部呢放到这个热水里面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呢带性投冷水中，炸过之后立刻放到冷水里面，它让韭菜啊通过热胀冷缩的方法，先过了热水，再过一下凉水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韭菜吃起来呢就口感特别脆嫩，所以他说出汁甚脆。但是这个做这个菜呢唯一的一个讲究呢，就是必用竹刀截之，就是切这个韭菜啊必须用竹片刀，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这个韭菜呢必须用新鲜的韭菜，用姜丝酱油和醋啊凉拌，不仅吃起来呢口感脆嫩，而且呢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林红认为说能利小水治淋病，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我是没有这样做过啊，宋朝人是这样记载的。如果各位朋友你要是好奇的话，您不妨在家里面买一把韭菜试一试啊。那相比其他的做法，这种凉拌韭菜的做法就过于的简单了。清朝人袁枚啊，在他的《随园食单》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档的做法，叫做韭菜炒河虾。随园食单记载说，韭荤物也，专取韭白，就是这个韭菜不是全部下锅啊，只把它的这个根部啊这部分加虾米炒汁便加，用新鲜的虾米啊和这个韭菜的这个根部韭白这部分下锅一起炒，或用鲜鲜亦可啊。你说我家里没有新鲜的这个河虾怎么办呢？啊，那你用这个贝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是新鲜的。这个韭菜炒河虾这道菜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餐馆里面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也是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确实如袁枚所说，鲜美异常。因为韭菜呢本身有一种清香感啊，虾肉呢啊作为一种河鲜呢，它有一种河鲜这个独特的这样一种鲜味啊，两种鲜味碰到一起能产生出一种绝妙的感觉来。
2: 从凉拌到热炒，从入馅儿到熬汤，韭菜似乎天生就是百搭的食材。它既能与河鲜同炒，激发出鲜上加鲜的滋味，也能独自成菜，用一抹翠绿点缀寻常人家的饭桌。无论是北方的豪放还是南方的精巧，人们总能用最朴素的智慧把这一把春色变换出万千滋味。一株小小的韭菜就这样在煎炒烹炸间串联起了一部民间饮食的活历史。那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人们还发现了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特色吃法呢？
3: 当然了，在日常生活中韭菜的做法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把它用来当馅儿，包包子，包饺子，做韭菜盒子， 韭菜炒鸡蛋，这个韭菜炒豆芽，可以和各种菜来搭配。我呢曾经有过一次亲身经历，吃过一道比较独特的韭菜的做法。我估计大多数人呢可能没有试过，我今天把这个菜肴奉献出来。这个菜叫什么呢？叫韭菜炒小米。这是我在开封的一个小餐馆里面吃到的一道菜，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韭菜能够和小米饭在一起炒啊，而且小米是当做菜肴来烹饪的。它的这个韭菜炒小米是怎么做的呢？先把这个小米蒸熟，蒸熟以后放在冷水里面打散，变成一粒一粒的，然后呢用荤油下锅，然后放入葱姜辣椒关键是要放入鸡蛋液，把鸡蛋液放进去，然后把韭菜和这个小米放进去同炒，炒出来之后，小米粒一粒一粒是金黄的，韭菜是翠绿的，这是金玉满堂啊，又好看是又好吃。我们那天是连续要了两盘还没吃够。这是一种我所见过的比较独特的做法，韭菜炒小米，我不知道您的家乡有没有这道菜。说到韭菜的美味啊，不能不提提韭黄。我们现在每年春节前这个市场上都有韭黄上市，

0: 而且韭黄的价格是韭菜的多少倍。你比如就根据我的印象，你像今年的这个春节啊，我们那里韭菜的价格大概就是4-5块钱一斤，但是韭黄的价格刚上市的时候都在20以上啊，是非常昂贵的。那么韭黄又是怎么发明的呢？我们知道韭菜它是宿根植物啊，也就是说在冬天的越冬的时候啊，它的根系在底下是活的啊。那么古人呢啊，为了害怕这个韭菜在长的过程中受低温冻害啊，所以往往把这个韭菜啊移植到室内啊，遮光养护。那么在遮光养护的过程中啊，韭菜仍然会生长，但是由于光照不足，它这个光合作用不足，就导致它无法产生出足够的叶绿素。这样的话，长出来的韭菜它的叶子是黄色的，茎是白色的，所以称之为韭黄，实际上是光合作用不足造成的。但是呢，古代的菜农就在这个栽培韭菜的过程中啊，意外地发现了韭黄比韭菜更加美味。你比如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啊，他就特别喜欢吃韭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赞美韭黄的味道之美啊。诗是这样写的：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那么叫韭黄照春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春盘提供的蔬菜里面呢，韭黄最耀眼。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为什么说韭黄最耀眼呢？首先呢，韭黄它上桌的时候它是金黄色的，其他的几种蔬菜啊都是绿色的。从颜色的对比来讲，那就是万绿丛中一撮黄啊。孤白是什么呢？孤白就是焦白。茭白成熟的时候是在什么呢？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啊，新鲜的茭白上市。所以媚秋菜就是秋天的蔬菜里面什么菜最金贵，什么菜最好吃啊？茭白最好吃。所以黄庭坚说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啊。南宋大诗人陆游啊，也是韭黄的狂热爱好者，他专门提到了四川成都新津韭黄，他认为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韭黄啊。他有一首诗说：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制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三种美食，首先就是新津韭黄。新津是哪里呢？新津是成都下面的一个县，现在是成都市新津区。陆游啊，我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到四川到成都府担任这个中低级的官吏，他在成都啊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他肯定是吃过成都的新津韭黄的。另外他还提到了成都东门的制肉，制肉就是猪肉啊。要说四川的猪肉，特别是成都的猪肉，那确实是一绝啊，花样百出啊，各种吃法，而且味道确实不错。刚才我们讲到了韭菜在古代呢是穷家菜，是平民菜，是户户老百姓都会种植的蔬菜。

这种遍地种植韭菜的情况啊，在古代的这种诗文记载中呢，啊，随处可见。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有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有一次呢，他就从太行山经过，走到南太行的时候，他得到了当地山民的热情款待。我们知道太行山的山路很难走，那个时候不要说高速公路了，隧道啊是吧，通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通啊就完全靠就是说这个山之间的峡谷啊穿行在里面。那么高适一行，你想从北向南这样纵贯太行山，这个路是很辛苦的啊。那么走到南太行的时候已经人疲马乏了，他就得到了一位叫杨十七的山民的照料啊。这个杨十七呢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啊，好吃好住好招待啊。这个高适很感动，就专门为这个杨十七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他描写这个杨十七家的情况啊，说这个罗径垂野外，石房倚云梯，秋酒荷青青，药苗数百畦。也就是说这个山民杨十七啊，他们家呀住在山上，他们用石头盖的房子，用这个山石垒的房子，就挨着悬崖，叫倚云梯。他们家门口的路呢，小路上呢爬满了这种藤蔓植物，说明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很少有人来啊。但就是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秋酒荷青青啊，当地的山民也种着韭菜，也把韭菜当作主要的蔬菜来吃啊。那么从这个诗的描写来看，这杨十七啊很可能是太行山区的当时的一个以种药材为生的山民啊，因为他种着药苗数百畦啊，他可能是以药材为生。那么他平时吃什么呢？他的蔬菜啊就是他自己种的韭菜。而且看到这样一幅这个怡然自得的田园景象啊，高适是怦然心动啊，他说你看这个杨十七的生活，耕耘有山田，纺绩有山妻，人生苟如此，何必足与归。如果人生能像杨十七这样在太行山里面怡然自得自娱自乐的生活，那又何必去追求足与归呢？足是什么？足是古代的一种丝质的绶带啊。这个当官的人呢，啊，王公贵族啊，那身上都要佩戴这种象征自己身份的玉器，就是龟。这个龟是一种玉器，那么这个玉器是穿了眼儿的啊，它可以这个结在这个绶带上面，佩戴在身上啊。这里就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入朝为官了。这个高适就由衷的赞叹：哎呀，如果能够像杨十七这样生活在太行山里面，与世无争。种种韭菜，种种药材，又何必忙忙碌碌的要到朝廷里面去博个一官半职呢？就发出了这样一种由衷的感叹啊。那么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唐朝在太行山区啊已经遍种韭菜了啊，人迹罕至的地方都能看到韭菜田。南宋有一位著名的文人叫叶绍翁啊，他是南宋江湖诗派的一名代表性诗人啊。啊，这个叶绍翁啊，在西湖边上隐居啊，他不和这个尘世的人来往，但是呢，他也有朋友，他也有很多在附近隐居的朋友。那么他呢，就经常到自己的这个隐居的这些同道中人前去走亲访友。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到一位他的隐居的朋友那里去访问啊，那么写了一首访隐者诗。描述了当时南宋的时候啊，在西湖边上隐居的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你看它的场景是这样的：开门迎客着山袍，井畔猕猴一树桃，儿向草间寻落果，妻从墙角送香劳，就栽松子金能大，新起茅堂不甚高，历遍贵游无此味，酒和春雨损和糟。就说啊，我去访问我这位隐居的朋友，结果一开门啊，我的朋友出来迎客，
穿着山袍啊，很随意的那种衣服就出来了。那么进到院子里面一看呢，一口水井，水井边呢长着一棵桃树，还有一只宠物，一只猕猴，估计那一树桃就是给这个宠物吃了。那么来了客人了，得招待啊。小儿子啊，到这个树底下找那个掉落的桃子来待客。妻子呢，从厨房的墙角拿出酿好的米酒来待客。那么过去刚开始栽的这个小松树啊，今天呢已经慢慢的长大了。自己盖的这个茅堂啊，隐居的地方呢也很简陋，不是很高。虽然这个环境很一般，但是呢这个朋友用来招待我吃的这些美食却让我难忘。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韭菜啊，用笋啊，用醪糟这些东西来招待我。而这些美味呢，是我在这个官宦人家，在这些贵族家里面从来不曾享有过，不曾吃到过的。所以说历遍贵游无此味。哎呀，这话说回来，你说说这一个韭菜，一个春笋，一个醪糟，这样的东西它再好吃能有多好吃呢？能够到一种啊，在整个京城里面都找不到美味可以与之相比的程度吗？我觉得不一定能到。那么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食物有时候不重要，人比食物更重要，或者说食物因人而变得美丽。我想这就是诗人想传达给我们的意思。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北宋大文豪苏轼呢，为自己去世的妻子王弗写过一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不禁要问哈，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能让智慧而豁达的苏轼如此深情地记挂呢？王弗呢，是苏轼的结发之妻啊，16岁时嫁入苏家。那苏轼对她的评价是敏而静，就是说呢，她既聪慧机灵，又沉静内敛。那苏轼读书的时候啊，王弗呢就在一旁陪伴。有的时候啊，这个苏轼背书，哎，背着卡壳了，王弗呢反而能提醒他。很可惜啊，这么一位既聪慧又谦逊的好女子啊，在27岁的时候就香消玉殒了。在爱妻去世的10年之后，苏东坡呢到山东做官，竟然在梦中与爱人重逢。但此时两人千山万水，阴阳相隔啊，所以呢，东坡不禁就发出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感慨。可就算能见面又如何呢？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你还是青春明丽的模样，而我已历经岁月的风霜，变得衰老了。我想啊，苏轼在写这句的时候，心里啊肯定是充满酸涩的。东坡呢，年轻的时候心无城府啊，用他自己的话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王弗啊，在洞察世事人情方面呢，就比丈夫成熟得多。有的时候啊，苏轼呢跟来访的客人聊天啊，王弗就会躲在屏风后面听。有一次

呢，她就跟丈夫讲说，刚才那个人啊，说话完全是在迎合你的意思，这种阿谀奉承之辈，你呢不要跟他浪费时间啊。还有一次啊，她跟丈夫说，哎，这个人跟你刚刚认识就表现得如此热情，这种速成的交情恐怕长久不了哦，你要定。

0: 为他呢不仅非常的体贴，而且深明大义。想要跨越时空沟通生死，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做梦了。在一个梦里，苏轼终于和妻子相逢。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别已久的夫妻啊，本应该有说不完的话，但思绪如麻，不知从何说起，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有人说呀，那种满松树的小山坡是苏轼和王弗曾经约会的地方，也有人说呢，那是苏轼埋葬亡妻的地方。那无论是定情之所啊，还是死别之地，都是苏轼记忆中不能磨灭的所在。苏轼之所以对王弗念念不忘，因为他不但能体贴自己的生活，还能予以自己为人处事的劝诫，既关心爱人的身体，也不忘关注他的心灵。可见啊，真正深厚的爱情不仅仅是眷恋，是痴迷，更是敬重，是感恩。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那也是苏东坡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

赋，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碗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啊，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的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现代社会信息触手可及，社交随时随地，娱乐应有尽有，如今的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缺，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却越来越容易疲惫、迷茫、焦虑。这背后就藏着一个问题，我们向外走得太远，却忘了向内看一眼。好，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读两本书。一本呢是华大基因 CEO 尹烨的《生命之美》，讲的是向外探索，从基因的密码到宇宙的演化，从科技伦理到生命哲学。另一本呢是雪飞的《我看见，看见我》AI 时代情感能量的觉醒，讲的是向内看见，从情绪的觉察到创伤的疗愈，从情感的消耗到能量的觉醒。它将带我们走进内心那座情绪小镇，学会与自己的感受和解。你有没有想过，当脑机接口开始解码意识，当基因编辑技术让我们改写生命剧本，人类究竟该往哪里去？《生命之美》这本书或许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这不是一本艰深的学术著作，而是一场关于生命、科技与文明的漫谈。全书以见天地、爱众生、悟自己为脉络，从宏观生命演化到个体身心养护，层层递进。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尹烨，华大集团 CEO， 哥本哈根大学生物学博士。这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将科学、哲学与人文思考融为一体。全书分三大部分：见天地、爱众生、悟自己。见天地是全书最宏大的一章。尹烨从基因的视角出发，带读者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数据：人类与老鼠共享 80% 的基因密码，与猩猩的基因相似度更是高达 96%。 这意味着我们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不过是生命之网中的一个节点，人类中心主义在基因面前不堪一击。作者在书中指出，人类基因组中镌刻着整个生命演化的史诗。这种认知不是让人妄自菲薄，而是让人对38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心生敬畏。当我们真正了解了自己在生命长河中的位置，反而会获得一种深层的踏实感。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生命之树上一片脉络清晰的叶子。书中还探讨了 AI 与基因科学的碰撞。当 AI 系统与基因科学相遇，作者提醒我们，科技只能解答能不能的问题，而伦理与美德才决定该不该。技术是中性的，但是使用技术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在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伦理的指引。如果说见天地是仰望星空，那么爱众生就是俯视大地。尹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温暖的观点，地球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没有放弃每一种色彩。从基因的角度看，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罕见病患者，还是所谓的边缘群体，都不是错误，而是生命多样性的必然存在。这种基于科学理解的共情，超越了居高临下的怜悯，展现出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悲悯。书中还讨论了脑机接口和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当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造生命时，边界在哪里？什么可以改？什么不该动？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他还提醒我们，当 AI 依赖人类提供的语料学习时，
我们注入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将决定技术成为传递温暖的媒介还是伤人的利器。第三部分，悟自己，这可能是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部分。他探讨的是在有限的一生当中如何实现精神的丰盈。尹烨提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生活哲学，如何度过今天就会如何度过今生。未来是现在的积分，你怎样对待每一个当下就怎样塑造整个人生，不存在一个等我准备好了再好好活的未来，你的未来就是你每一个今天的总和。关于健康，尹烨的观点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健康绝非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饮食起居顺乎自然的结果。不要为了健康而健康，而是在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中找到身心的平衡点，这种东方式的平衡智慧贯穿全书。关于睡眠，他说睡眠不仅是休息，也是给大脑升级的机会。关于阅读，他说携书如历三千世，无书唯度一平生。读书可以带你穿越三千世的阅历，不读书的人生只活了一辈子，一本书就是一世人生。关于死亡，书中有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死亡是一种程序，智慧在文明中永生。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视角，让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个体的生命有限，但是人类积累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在文明中永恒。读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既不是纯粹的科学著作，也不是传统的哲学随笔，它是两者的融合，用科学的眼睛看世界，用人文的心灵感受生命。尹烨在书中写道，生命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也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对生命本身保持足够的敬畏。在这个被算法和数据裹挟的时代，生命之美提醒我们重新关注生命本身的力量。真正的成长源于对天地的敬畏，对众生的悲悯和对自我的认知。它不是一本让你焦虑的书，而是一本让你慢下来，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与这个世界关系的书。愿我们从这本书里带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对生命的热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在这个节奏飞快、信息过载的时代，焦虑、内耗、迷茫几乎成了每个人的标配。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继续读《我看见，看见我》AI 时代情感能量的觉醒。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帮你从这种焦虑、内耗、迷茫的状态中走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的作者雪飞基于十多年实战经验，将复杂的心理学转化为一套随时可用的轻量练习。全书围绕情感能量觉醒展开，它不是让你想开点，而是给你一套具体可操作的工具，帮你从疲惫和迷茫中走出来。书中有大量的趣味隐喻，比如小精灵漫游大脑，情绪小镇激素居民，把复杂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适合任何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看见的外部世界其实是内心世界的投射。你以为你在看别人、看事情，其实你看见的是你自己。书中用了一个很形象的隐喻，想象你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你以为你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颜色，但其实颜色来自于镜片本身，你的情绪、你的创伤、你未被满足的需求，所有这些都像是那副镜片，悄悄过滤着你看到的一切。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有的人听完就过去了，有的人却会辗转难眠好几天。差别不在于领导说了什么，而在于你内心的那副镜片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你内心有我不够好的创伤，任何批评都会精准地击中它。这本书是引导我们看见自己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愤怒的背后可能是

需要被尊重，焦虑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安全感，委屈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被看见。当你学会把这些情绪翻译成需求，你就开始真正的看见自己了。很多人在面对负面情绪时，第一反应是压抑、逃避、假装没事。但是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情绪不是敌人，它是信使。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想象你的身体里有一座情绪小镇，住着各种各样的激素居民。皮质醇是警报员，它一响就意味着你需要关注某件事。多巴胺是奖励官，它分泌的时候你在享受快乐。负面情绪就像是那个警报员，它不是在折磨你，它是在提醒你有些事情需要被看见、被处理。如果你一直忽略它，它就会越喊越大声。这就是为什么压抑情绪的人身体会出现问题，心里也会越来越疲惫。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捕捉创伤情感碎片，挖掘面具背后隐藏的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具体做法就是，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不要急着赶走它，而是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情绪？第二，这个情绪想告诉我什么？第三，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在情绪来临时，连第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他们只知道难受，却说不清楚是愤怒、是委屈、恐惧还是羞耻。当你开始给情绪命名，你就开始夺回对情绪的控制权了。这本书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情感能量。什么是情感能量呢？简单说，就是你内心那种能够面对生活的感觉。情感能量充沛的人，遇到困难能够迅速调整；情感能量耗竭的人，一点小事就能够被打垮。书中指出，现代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消耗情感能量，却很少充电。工作消耗，人际关系消耗，社交媒体消耗，消耗无处不在，而充电的方式却少得可怜。作者独创的新时空技术就是一套专门用来充电的方法，它扎根日常，不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而是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书中介绍了几种具体的工具。工具一，平行时空双镜技术。当你被痛苦的记忆困扰时，想象自己站在一面镜子前，镜子里是过去的你，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看见你了，我在这里。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痛苦的记忆被温柔接住，它不是让你忘记痛苦，而是让你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与痛苦共存。第二个工具，身体感知放松练习。每天花3到5分钟，从头到脚扫描自己的身体，感受每个部位的紧绷与放松。这个练习能够帮助你快速地从耗竭模式切换到恢复模式。第三个工具，情绪命名法。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是什么情绪？它想告诉我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把答案写下来，你会发现情绪的力量在减弱，因为你已经看见它了。第四个工具，探索梦境与记忆碎片。每天早晨醒来，花2分钟回忆昨晚的梦，记录下来。梦是潜意识的语言，它常常在告诉你那些白天被忽略的情绪和需求。这四个工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不是在教我们如何消灭负面情绪，而是在教我们如何看见它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想用它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让痛苦的记忆被爱看见，被爱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看见，被理解。当你学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不评判，不逃避，不压抑，你就拥有了在快节奏时代里
稳住内心的能力。

从郑和宝船划破印度洋的晨雾，到北斗卫星指引深蓝的航迹，从泉州古港千年不息的潮声，到极地科考破冰而行的轰鸣，中国人走向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歇。今天我们站在时间的甲板上回望，600年前世界最庞大的船队如何劈波斩浪，而那些被涛声浸润的故事又如何生长绵延。财经阅读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驶向蔚蓝》，去倾听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深蓝的坚定足音。有人用桨划开大海，有人则用笔。在那些描写大海的文字里，我们或许能找到中国人对海洋最真实的情感，既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胸怀，也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温柔。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用文字书写大海的人。财经阅读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驶向蔚蓝》第二集，纸上听涛，作家与海的故事。中国人对海的想象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曹操站在碣石山上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以海洋为纯描写对象的山水诗。到了宋代，李清照在《渔家傲》中写道：“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那是怎样一幅海天相接的壮丽画卷。如果说古人对海的书写更多的是站在岸边的眺望与抒情，那么到了今天，热衷海洋文学的作家则选择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他们坐上渔船，登上远洋轮，把自己扔进风浪里，用身体去感受海的摇晃。先说说作家雷默，他的长篇小说《水手》讲的是一个叛逆少年踏上远洋渔轮，在太平洋深处漂泊2年的成长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雷默跑到宁波舟山的渔港采风，接触了真正的海员。雷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海洋其实时时刻刻代表着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他还观察到水手们每天吃完饭沿着甲板一圈一圈放风，哪怕大海上飘来一段木头，整船人都会跑出去趴在船舷上看。那种海上生活的孤独，不亲自体验是写不出来的。再说说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他在海南生活了近30年，为了写《深蓝》这本书，他带着满满4-5页纸的问题跑到海南潭门镇寻访。室内座谈不过瘾，他又跟着老船长们登上跑西沙的渔船，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听故事。他听不懂海南话，就拉着朋友当翻译。有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他，老渔民说，以前潜水作业憋气到极限精疲力尽时，如果遇到海龟就会一把抱住，受惊的海龟拼命往上游，就能把人拖出海面。这个细节后来被邓溪写进了书里。他说，如果不亲耳听闻，我永远想象不出这种人与海的生死相依。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酝酿了整整30年。最初的写作冲动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到日照海边居住时萌生的。他说，眼前的大片蔚蓝让我目醉神迷，也惊心动魄。为了写好这本书，他长期研究海洋史、渔业史、航运史，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实地考察。他说，自己研究海洋历史，考察海洋文明，思考人海关系，并且了解渔业航运业的发展进程与繁杂的细节。一部《大海风》背后是30年的积累与沉淀。诗人叶玉麟生活在福建宁德霞浦，
自幼便跟随父辈在滩涂上劳作，他写了30年《大海》，被评论家称为大海的女儿。他的诗集《入海的长笛》收入了100多首海洋诗歌。在这部诗集中，他写到了家族中的先辈、同辈、后辈，也触及了年轻一代以及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海边生活。虽然他不会游泳，甚至有点怕水，但是他对海的情感是深沉的。这片海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园，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诗歌的源头。正因为不会游泳，他写的不是征服，是敬畏。这几位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写海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跟着船去写，有人追着老船长去问，有人跑了30年档案馆，有人在岸上看了30年潮起潮落，但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那片蔚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9集，以文为刃，逆势前行，抗战前夜的茅盾风骨。20世纪30年代，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是茅盾的文学事业最为辉煌的阶段。他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子夜》是这个时候创作出版的，脍炙人口的《邻家铺子》《春蚕》以及《农村三部曲》是这个时候创作发表的，被前辈称赞的历史三部曲也是这个阶段创作发表的，还有大量的文艺评论。

0: 论和杂文，茅盾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在各种杂志上。
1: 1931年11月，茅盾突然得到消息，诗人徐志摩去世。当时茅盾正在写子夜，所以没时间写文章悼念这位不同道却有友谊的诗人。茅盾从日本回国，徐志摩知道之后专程来看望他，并且介绍史沫特莱和茅盾、鲁迅认识。没想到徐志摩竟然因为飞机失事突然去世，这让茅盾非常的沉痛。所以时隔一年，茅盾写好长篇小说《子夜》之后，写了13000多字的《徐志摩论》，纪念这位网友。茅盾晚年曾经这样说：我和徐志摩早在20年代初就认识了，虽然友谊不深，因为我走上了十字街头，而他则深深地钻进了象牙塔。1930年我回国后，他来看望我，但后来他知道我参加了左联，我的行动又秘密起来，我们就再没有来往。我总认为，虽然他的思想、作品乃至生活方式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但他不是蒋王朝的御用文人。他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但他还有一颗艺术家的良心。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成功是愈来愈失望了。他遇难时才30多岁，正是才智横溢的时候，而且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下，思想正处在要变的关口，所以他的突然死去使我凄然。茅盾写完《徐志摩论》之后，正好申报副刊《自由谈》，是由黎烈文主持，开始革新，邀请一些新文学作家为《自由谈》来供稿。茅盾也收到了黎烈文的约稿信，他当时就在考虑给黎烈文写什么好呢？他想，自由谈不是文艺副刊，所以不宜多谈文艺。而黎烈文刚刚把鸳鸯蝴蝶派长期盘踞的自由谈拿过来，新文学作家们就在上面攻击他们力度过大，会让黎烈文和老板史量才感到为难的。茅盾自己这方面在革新小说月报的时候是深有体会的，所以要讲究策略，步子可不能太大。所以茅盾估计写点含蓄的时论和抗日的文章，史量才和黎烈文大概是不会反感的。12月27号，茅盾在自由谈上署名玄，发表了自杀与被杀。之后茅盾陆续在自由谈发表杂文，到1933年5月16号，茅盾在自由谈上发表了31篇文章，其中21篇署名玄，7篇署名杨秋，1篇署名何典，1篇署名朱，还有1篇署名曼，没有1篇属知名度高的茅盾，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安全。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本来人家茅盾不用茅盾这个笔名，可以写得随心随意一点，没料到黎烈文呢，在1933年1月30号的《自由谈》编辑室栏目里面刊登了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淦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的生疏缘故错过奇闻共赏的机会。这何家淦就是鲁迅的笔名啊，玄就是茅盾的笔名，所以黎烈文这样广告一下，这两位作者的文章就格外引起社会的注意。
0: 在那个暗流涌动的30年代，文坛发声从来不是简单的笔墨抒怀，每一篇文字都暗藏风险。可这仅仅只是开端，随着左翼文人的声势渐起，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步步升级，监视、打压、暗杀、黑名单接踵而至。接下来，茅盾和一众左翼作家将直面最残酷的白色恐怖冲击。
1: 果然，5月6号出版的《社会新闻》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与沈雁冰的雄图》。这篇文章说，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出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与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

0: 齁了。紧接着申报受到压力，李烈文的自由谈的一些稿件被审查扣押不让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不断变换了11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短论35篇。这样前后加起来，茅盾在申报自由谈上一共发表了66篇，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杂文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自由谈受到威胁的同时，各种谣言四起，说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好。据中国论坛披露，蓝衣社有一个56人暗杀的黑名单，其中有鲁迅、茅盾、杨幸佛、胡玉芝等等。而这个暗杀黑名单的签发时间正是杨幸佛被暗杀的前三天，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开了杀戒了。这时左翼作家丁玲被捕了，并传说已经被秘密杀害。茅盾闻讯十分愤怒，立刻撰写女作家丁玲，意念丁玲。丁玲当时是左翼文坛的一颗新星。国民党特务在1933年11月捣毁艺华影片公司、良友图书公司这些文化机构，并且扬言对于赤色作家鲁迅、茅盾的作品一律不得刊定、登载、发行。同时国民党特务还散发警告文化界宣言书、铲除电影赤化宣传这些反动传单，摧残左翼文化。不久，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开始直接禁止左翼作家的作品。1934年2月，国民党对茅盾的《子夜》等149种进步文艺作品，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下达禁令，其中涉及28位作家、25家出版社。为此，开明书店的总经理张雪琛牵头，25家出版社同仁先后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要求立即解除禁令。后来国民党当局终于答应部分删改后解禁。1933年12月，有一天鲁迅告诉茅盾，有人想见你。茅盾问，谁呀？鲁迅说，程仿吾。所以在内山书店旁边的白鹅咖啡店里，鲁迅和茅盾见到了程仿吾。程仿吾是鄂豫皖省委的宣传部部长，是省委书记沈泽民派程仿吾到中央汇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程仿吾想见茅盾，告诉茅盾一个不幸的消息，茅盾的弟弟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已经在鄂豫皖牺牲了。当时茅盾和鲁迅一听都怔住了。鲁迅问，泽民几岁？茅盾说，34岁吧。鲁迅叹息道，太年轻了。大家在咖啡店小坐一会儿就告辞了。鲁迅和茅盾一道走回家的。茅盾回家告诉了夫人孔德芷，孔德芷泪流满面，问秦秋呢？茅盾说，随部队走了。后来茅盾母亲知道小儿子已经牺牲，这位坚强的母亲曾经和亲戚说，阿二总算做了点事情。
1: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试图彻底掐灭左翼文坛的星火，即便身处全方位的压制之下，茅盾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为刃，坚守阵地。就在文坛斗争愈演愈烈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击碎了平静的伪装。时代的洪流之下，家国大义与骨肉亲情在此刻碰撞。
0: 1935年3月下旬，茅盾从大陆新村搬到信义村一弄四号，这是全面抗战之前茅盾在上海生活的最后一个地方。茅盾虽然这段时间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自己的创作依然没有停止，而且创作基本上很顺手。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到1935年，茅盾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56篇，在中学生上两年时间发表了13篇，在译文上发表了12篇，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7篇，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了8篇，在其他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近20篇，而且在翻译上也是成果累累。茅盾还在乌镇老家写了一部小说《多角关系》，这是茅盾在乌镇老家写的唯一的一部小说。 这些创作成果都是矛盾受到国民党文化围剿、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矛盾的勤奋和不懈努力取得如此成果，贡献巨大。全面抗战前，矛盾在上海依然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相对比较安定，所以他和鲁迅一起继续在左翼文坛上勤奋耕耘。在全面抗战前的上海，国民党对革命力量的扼杀从来没有放松过，同样革命力量的反抗也在斗争当中不断强大。矛盾的一些革命同志朋友在上海或者别的地方被国民党杀害，成为矛盾理想信念不断增强的动力。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让矛盾悲痛不已的事情。1935年3月，矛盾和鲁迅的朋友瞿秋白被捕了。因为矛盾搬家，那天他在鲁迅家里和鲁迅告别，矛盾是这么回忆的。在搬往新义村的前一日，我去向鲁迅告别，因为住得远了，往后非要紧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我们谈了一会儿，我觉得鲁迅的心情不好，就站起来告辞。鲁迅却拉住我，压低了声音说，秋白被捕了。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总以为秋白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莫非他所在的部队给打散了？国民党倒是天天在报上吹嘘江西剿匪的胜利，我问这消息可靠吗？鲁迅道，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我又问，芝华知道了吗？鲁迅道，告诉他了，他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被破坏的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芝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在尚无头绪之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从报纸上的消息，我们知道秋白未随红军主力西征，而是二月底在福建长汀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女的，也就是后来向敌人告密的叛徒。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秋白同志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那时秋白才36岁。此时矛盾内心的难过可想而知，这是在抛头颅洒热血、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结下的革命友谊，所以沈渠两家的感情非同一般。
1: 历经亲人离世的悲痛，当局层层的打压，矛盾没有消沉折服，搬离旧居，隐居上海的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深耕创作，笔耕不辍，海量的文章、译作与小说接连问世，在乱世之中写下不朽的文字力量。
0: 瞿秋白牺牲后不久，鲁迅的身体健康就出现了问题，有人提议让鲁迅去苏联养病，并承诺会安排好一切。鲁迅却对矛盾说，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去了。这个时候矛盾还是劝他要去休养身体的，但鲁迅似乎决心已定，他对矛盾说，疲劳总不免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矛盾知道鲁迅心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1936年4月的一天，邹韬奋找到矛盾，说他看到消息，苏联高尔基在主编一部《世界的一日》，他觉得这个创意非常有意义，所以他想请矛盾来主编一部《中国的一日》。矛盾一听，觉得确实有意义，就和邹韬奋一起商量了具体的编辑体力、还有规模以及费用这些事务，商议成立《中国的一日》编委会，拟定名单，有11人为编委会成员，具体选定1936年5月21日作为基准点，分地区收入来稿，开展征文，同时请蔡元培为《中国的一日》作序。《 征文发出之后，到六月底已经收到了3000多篇来稿，大概有600万字，让毛盾他们忙得焦头烂额。当时除了新疆、西藏、青海、西康、蒙古这些地方以外，各个省市都有来稿。

岛，来稿人也都是各色人等，十分庞杂。编好以后，茅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编辑经过，全书18编，还有很多插图照片，非常的丰富。所以在抗战前，茅盾编辑《中国的一日》为1936年5月21日的中国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在新闻史和出版史上留

0: 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孙甘露，非常荣幸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相聚。中国当代文学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这些名家大家的影响，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毛公致敬。愿今日文坛如您所愿。
1: 1936年十月上旬，茅盾知道母亲在乌镇身体不适，就想去乌镇小住几天，陪伴母亲。结果到了乌镇，茅盾母亲的身体好了，而茅盾反而病倒了。他是这么回忆的，说我于10月14日回家乡，随身带了几箱书，不料到达乌镇，母亲病已痊愈，而我却躺倒了。大概是旅途劳顿，又加上换了新环境，生活规律打乱了，请了镇上的郎中来也无良策。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收到得旨，19日下午打来的急电，周已故，速归。这个周是谁呢？还有哪个周能使得旨发急电来催我回去呢？一定是大先生，真是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10月初，我曾陪中国呼声的编者格兰尼奇去看望鲁迅，还给鲁迅照了相。我们见他已恢复健康，谈笑风生，与过去一样。格兰尼奇还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脸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的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10月10日，我又见到鲁迅，那是在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他的精神依然很好，对于我提起的转地疗养连听都不愿听。13日，我给他去电，告诉他我到家乡小住，他还给我回了信。可是才过了一个星期，怎么就会故去了？我决定第二天一早乘快班船回上海，并且希望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能有所好转。谁料这一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清晨未见好转，勉强下得床，才挪动几步就痛得浑身冒汗。母亲见我痛得厉害，就说，你这个样子还能坐一天的快班船和火车吗？就算到了上海，也不能让人抬着你去参加出殡呢。想来丧事总得有几天，你再休息一两天，等到能走动了再回去也来得及。我觉得母亲说的有理，就给得旨回了一个电报，告诉他因病我要迟一两天返沪，要他先协助徐广平料理后事。后来知道治丧委员会交给得旨的任务是陪伴孙夫人。鲁迅先生的去世让茅盾十分沉痛。短短几天时间，茅盾写了好几篇纪念怀念鲁迅的文章。他在英文杂志《中国呼声》上发表一口咬注，提出鲁迅是东方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而且像每个伟大的作家一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知识。紧接着，茅盾又写了《学习鲁迅先生》《写于悲痛中》《研究和学习鲁迅》等几篇文章，提出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为了永久纪念，茅盾提出新中国的时候应该有鲁迅文学院，大陆新村一村收为公有，旁边建庄严的纪念馆。茅盾的这些远见，历史已经做出肯定的回答。在如何研究学习鲁迅时，茅盾提出，一是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就是鲁迅的一口咬住就不放的精神；二是要学习鲁迅的战斗技术，反对学习研究当中的公式主义。茅盾在鲁迅研究当中的意见是一针见血的。所以茅盾是第一个提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准确全面地学习和研究鲁迅的人。
2: 30年代的上海，风雨如晦，前路茫茫。这几年里，茅盾一边见证挚友离去，亲人牺牲，承受着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沉痛，一边直面当局严酷的文化围剿与白色恐怖，在步步紧逼的压迫之下。

0: 从未停下笔墨，放下信仰。他隐匿笔名，逆势发声，深耕创作，执笔为民，在乱世的夹缝里坚守左翼文坛阵地，以文字为炬，照亮时代。
1: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五年筹备，康熙35年二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五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0000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4: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接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变得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5: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3: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 就是你给他十年甚至他也不够。
6: 对，
5: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6: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5: 后来连将都没了。
6: 再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5: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军2月30号，大概其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了。
6: 对
5: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6: 青黄不接的时候，
5: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6: 军不粮自溃嘛，
5: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6: 啊。对 对
5: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6: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5: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3: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5: 对
3: 他驻扎在哪里了。
5: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彦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3: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6: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这样。其实你看我们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子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缘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在整个军队统帅，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几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

0: 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它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嗯、
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0: 对。
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0: 他机动性强啊。
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那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他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说我就懂熊老师，
0: 嗯，
1: 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了解，
0: 嗯，
1: 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
0: 嗯，
1: 那好。他3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越来越大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
0: 难度会加倍，
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的，
0: 有默契，有共识。嗯，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5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4月初10，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 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0: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啊。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2: 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0: 对呀、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2: 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0: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0: 对，
1: 别看准备了五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说明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2: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0: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是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是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 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2: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

0: 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1: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2: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了一点，
1: 对，
2: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就能行，我只要做
1: 对，
2: 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1: 这叫天命嘛？
2: 对，天
1: 命
2: 就在我这儿，
1: 对，
2: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0: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
1: 个量级，
2: 对，
1: 在一个量级，
2: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1: 对，
2: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1: 这里面
0: 只有我能赢，
1: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一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0: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鲁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

0: 陆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1: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势，倍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这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它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2: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1: 王朝危机、
2: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兵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0: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也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边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吗，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4: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0: 对，
1: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0: 对，
1: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0: 我就投其所好。
1: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0: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1: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0: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了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0: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需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你的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么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像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军，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1: 对，风险隔离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0: 不贪。
1: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的。
0: 对对对，
1: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 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0: 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我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因为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1: 对，
0: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1: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稍微减点压力。
0: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0: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2: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0: 坐镇选择。这么这个选择你说他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1天2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 用的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

0: 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1: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0: 对
1: 对对，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2: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0: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优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费扬古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2: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0: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张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计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1: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0: 嗯
1: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0: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的时候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0: 对
1: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 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0: 直觉，
1: 对直觉、哦、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的这个变通能力强，
0: 对
1: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0: 是
1: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

0: 示，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泳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1: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嗯，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上，其实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0: 当然不是，
1: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0: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1: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中，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2: 嗯，扎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1: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玉蛇战场，
0: 主场变客场了。
2: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1: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你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一日夜三百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下，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来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2: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1: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三百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五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0: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1: 啊，不是不是
0: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泳，
1: 对，
0: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1: 费扬古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费扬古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着，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的时候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
0: 嗯，
1: 你们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2: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

0: 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索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1: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收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就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对指挥。双方处理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2: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3: 对，
2: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1: 对，对，
2: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作为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0: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1: 对，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0: 昭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同学们，
3: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1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现代社会信息触手可及，社交随时随地，娱乐应有尽有。如今的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缺，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却越来越容易疲惫、迷茫、焦虑。这背后就藏着一个问题，我们向外走得太远，却忘了向内看一眼。好，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读两本书。一本呢是华大基因 CEO 尹烨的《生命之美》，讲的是向外探索，从基因的密码到宇宙的演化，从科技伦理到生命哲学。另一本呢是雪飞的《我看见，看见我》， AI 时代情感能量的觉醒，讲的是向内看见，从情绪的觉察到创伤的疗愈，从情感的消耗到能量的觉醒。它将带我们走进内心那座情绪小镇，学会与自己的感受和解。你有没有想过，当脑机接口开始解码意识，当基因编辑技术让我们改写生命剧本，人类究竟该往哪里去？《生命之美》这本书或许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这不是一本艰深的学术著作，而是一场关于生命、科技与文明的漫谈。全书以见天地、爱众生、悟自己为脉络，从宏观生命演化到个体身心养护，层层递进。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尹烨，华大集团 CEO， 哥本哈根大学生物学博士。这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将科学、哲学与人文思考融为一体。全书分三大部分：见天地、爱众生、悟自己。见天地是全书最宏大的一章，尹烨从基因的视角出发，带读者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数据，人类与老鼠共享 80% 的基因密码，与猩猩的基因相似度更是高达 96%。 这意味着我们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不过是生命之网中的一个节点，人类中心主义在基因面前不堪一击。作者在书中指出，人类基因组中镌刻着整个生命演化的史诗。这种认知不是让人妄自菲薄，而是让人对38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心生敬畏。当我们真正了解了自己在生命长河中的位置，反而会获得一种深层的踏实感。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生命之树上一片脉络清晰的叶子。书中还探讨了 AI 与基因科学的碰撞。当 AI 系统与基因科学相遇，作者提醒我们，科技只能解答能不能的问题，而伦理与美德才决定该不该。技术是中性的，但是使用技术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在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伦理的指引。如果说见天地是仰望星空，那么爱众生就是俯视大地。尹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温暖的观点，地球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没有放弃每一种色彩。从基因的角度看，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罕见病患者，还是所谓的边缘群体，都不是错误，而是生命多样性的必然存在。这种基于科学理解的共情，超越了居高临下的怜悯，展现出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悲悯。书中还讨论了脑机接口和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当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造生命时，边界在哪里？什么可以改？什么不该动？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他还提醒我们，当 AI 依赖人类提供的语料学习时，
我们注入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将决定技术成为传递温暖的媒介还是伤人的利器。第三部分，悟自己，这可能是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部分。它探讨的是在有限的一生当中如何实现精神的丰盈。尹烨提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生活哲学，如何度过今天就会如何度过今生。未来是现在的积分，你怎样对待每一个当下就怎样塑造整个人生，不存在一个等我准备好了再好好活的未来。你的未来就是你每一个今天的总和。关于健康，尹烨的观点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健康绝非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饮食起居顺乎自然的结果。不要为了健康而健康，而是在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中找到身心的平衡点。这种东方式的平衡智慧贯穿全书。关于睡眠，他说睡眠不仅是休息，也是给大脑升级的机会。关于阅读，他说携书如历三千世，无书唯度一平生。读书可以带你穿越三千世的阅历，不读书的人生只活了一辈子，一本书就是一世人生。关于死亡，书中有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死亡是一种程序，智慧在文明中永生。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视角，让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个体的生命有限，但是人类积累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在文明中永恒。读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既不是纯粹的科学著作，也不是传统的哲学随笔，它是两者的融合，用科学的眼睛看世界，用人文的心灵感受生命。尹烨在书中写道，生命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也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对生命本身保持足够的敬畏。在这个被算法和数据裹挟的时代，生命之美提醒我们重新关注生命本身的力量。真正的成长源于对天地的敬畏，对众生的悲悯和对自我的认知。它不是一本让你焦虑的书，而是一本让你慢下来、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与这个世界关系的书。愿我们从这本书里带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对生命的热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在这个节奏飞快、信息过载的时代，焦虑、内耗、迷茫几乎成了每个人的标配。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继续读《我看见，看见我》AI 时代情感能量的觉醒。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帮你从这种焦虑、内耗、迷茫的状态中走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的作者雪飞基于十多年实战经验，将复杂的心理学转化为一套随时可用的轻量练习。全书围绕情感能量觉醒展开，它不是让你想开点，而是给你一套具体可操作的工具，帮你从疲惫和迷茫中走出来。书中有大量的趣味隐喻，比如小精灵漫游大脑，情绪小镇激素居民，把复杂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适合任何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看见的外部世界其实是内心世界的投射。你以为你在看别人、看事情，其实你看见的是你自己。书中用了一个很形象的隐喻，想象你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你以为你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颜色，但其实颜色来自于镜片本身，你的情绪、你的创伤、你未被满足的需求，所有这些都像是那副镜片，悄悄过滤着你看到的一切。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有的人听完就过去了，有的人却会辗转难眠好几天。差别不在于领导说了什么，而在于你内心的那副镜片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你内心有我不够好的创伤，任何批评都会精准地击中它。这本书是引导我们看见自己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愤怒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被尊重，焦虑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安全感，委屈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被看见。当你学会把这些情绪翻译成需求，你就开始真正的看见自己了。很多人在面对负面情绪时，第一反应是压抑、逃避、假装没事。但是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情绪不是敌人，它是信使。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想象你的身体里有一座情绪小镇，住着各种各样的激素居民，皮质醇是警报员，它一响就意味着你需要关注某件事，多巴胺是奖励官，它分泌的时候你在享受快乐。负面情绪就像是那个警报员，他不是在折磨你，他是在提醒你有些事情需要被看见、被处理。如果你一直忽略他，他就会越喊越大声。这就是为什么压抑情绪的人身体会出现问题，心里也会越来越疲惫。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捕捉创伤情感碎片，挖掘面具背后隐藏的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具体做法就是，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不要急着赶走它，而是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情绪？第二，这个情绪想告诉我什么？第三，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在情绪来临时，连第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他们只知道难受，却说不清楚 是愤怒，是委屈、恐惧，还是羞耻？当你开始给情绪命名，你就开始夺回对情绪的控制权了。这本书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情感能量。什么是情感能量呢？简单说，就是你内心那种能够面对生活的感觉。情感能量充沛的人，遇到困难能够迅速调整；情感能量耗竭的人，一点小事就能够被打垮。书中指出，现代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消耗情感能量，却很少充电。工作消耗，人际关系消耗，社交媒体消耗，消耗无处不在，而充电的方式却少得可怜。作者独创的新时空技术就是一套专门用来充电的方法，它扎根日常，不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而是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书中介绍了几种具体的工具。工具一，平行时空双镜技术。当你被痛苦的记忆困扰时，想象自己站在一面镜子前，镜子里是过去的你，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看见你了，我在这里。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痛苦的记忆被温柔接住，它不是让你忘记痛苦，而是让你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与痛苦共存。第二个工具，身体感知放松练习。每天花3到5分钟，从头到脚扫描自己的身体，感受每个部位的紧绷与放松。这个练习能够帮助你快速地从耗竭模式切换到恢复模式。第三个工具，情绪命名法。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停下来，问自己3个问题：这是什么情绪？它想告诉我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把答案写下来，你会发现情绪的力量在减弱，因为你已经看见它了。第四个工具，探索梦境与记忆碎片。每天早晨醒来，花2分钟回忆昨晚的梦，记录下来。梦是潜意识的语言，它常常在告诉你那些白天被忽略的情绪和需求。这四个工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不是在教我们如何消灭负面情绪，而是在教我们如何看见它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想用它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让痛苦的记忆被爱看见，被爱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看见，被理解。当你学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不评判，不逃避，不压抑，你就拥有了在快节奏时代里稳住内心的能力。

从郑和宝船划破印度洋的晨雾，到北斗卫星指引深蓝的航迹，从泉州古港千年不息的潮声，到极地科考破冰而行的轰鸣，中国人走向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歇。今天，我们站在时间的甲板上回望，600年前，世界最庞大的船队如何劈波斩浪，而那些被涛声浸润的故事

又如何生长绵延？财经阅读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驶向蔚蓝，去倾听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深蓝的坚定足音。有人用桨划开大海，有人则用笔。在那些描写大海的文字里，我们或许能找到中国人对海洋最真实的情感，既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胸怀，也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温柔。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用文字书写大海的人。财经阅读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驶向蔚蓝第二集，纸上听涛，作家与海的故事。中国人对海的想象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曹操站在碣石山上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以海洋为纯描写对象的山水诗。到了宋代，李清照在《渔家傲》中写道：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那是怎样一幅海天相接的壮丽画卷。如果说古人对海的书写更多的是站在岸边的眺望与抒情，那么到了今天，热衷海洋文学的作家则选择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他们坐上渔船，登上远洋轮，把自己扔进风浪里，用身体去感受海的摇晃。先说说作家雷默，他的长篇小说《水手》讲的是一个叛逆少年踏上远洋渔轮，在太平洋深处漂泊两年的成长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雷默跑到宁波舟山的渔港采风，接触了真正的海员。雷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海洋其实时时刻刻代表着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他还观察到水手们每天吃完饭，沿着甲板一圈一圈放风，哪怕大海上飘来一段木头，整船人都会跑出去趴在船舷上看。那种海上生活的孤独，不亲自体验是写不出来的。再说说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他在海南生活了近30年，为了写《深蓝》这本书，他带着满满四五页纸的问题跑到海南潭门镇寻访。室内座谈不过瘾，他又跟着老船长们登上跑西沙的渔船，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听故事。他听不懂海南话，就拉着朋友当翻译。有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他，老渔民说，以前潜水作业憋气到极限精疲力尽时，如果遇到海龟就会一把抱住，受惊的海龟拼命往上游就能把人拖出海面。这个细节后来被邓溪写进了书里。他说，如果不亲耳听闻，我永远想象不出这种人与海的生死相依。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酝酿了整整30年。最初的写作冲动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到日照海边居住时萌生的。他说，眼前的大片蔚蓝让我目醉神迷，也惊心动魄。为了写好这本书，他长期研究海洋史、渔业史、航运史，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实地考察。他说，自己研究海洋历史，考察海洋文明，思考人海关系，并且了解渔业航运业的发展进程与繁杂的细节。一部《大海风》背后是30年的积累与沉淀。诗人叶玉麟生活在福建宁德霞浦，自幼便跟随父辈在滩涂上劳作。他写了30年《大海》，被评论家称为大海的女儿。他的诗集《入海的长笛》收入了100多首海洋诗歌。在这部诗集中，他写到了家族中的先辈、同辈、后辈，也触及了年轻一代以及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海边生活。虽然他不会游泳，甚至有点怕水，但是他对海的情感是深沉的。这片海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园，是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诗歌的源头。正因为不会游泳，他写的不是征服，是敬畏。这几位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写海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跟着船去写，有人追着老船长去问，有人跑了30年档案馆，有人在岸上看了30年潮起潮落，但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那片蔚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9集，以文为刃，逆势前行，抗战前夜的茅盾风骨。20世纪30年代，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是茅盾的文学事业最为辉煌的阶段。他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子夜》是这个时候创作出版的，脍炙人口的《林家铺子》《春蚕》以及《农村三部曲》是这个时候创作发表的，被前辈称赞的《历史三部曲》也是这个阶段创作发表的，还有大量的文艺评论和杂文。茅盾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在各种杂志上。
5: 1931年11月，茅盾突然得到消息，诗人徐志摩去世。当时茅盾正在写《子夜》，所以没时间写文章悼念这位不同道却有友谊的诗人。茅盾从日本回国，徐志摩知道之后专程来看望他，并且介绍史沫特莱和茅盾、鲁迅认识。没想到徐志摩竟然因为飞机失事突然去世，这让茅盾非常的沉痛。所以时隔一年，茅盾写好长篇小说《子夜》之后，写了13000多字的《徐志摩论》，纪念这位网友。茅盾晚年曾经这样说：我和徐志摩早在20年代初就认识了，虽然友谊不深，因为我走上了十字街头，而他则深深地钻进了象牙塔。1930年我回国后，他来看望我，但后来他知道我参加了左联，我的行动又秘密起来，我们就再没有来往。我总认为虽然他的思想、作品乃至生活方式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但他不是蒋王朝的御用文人，他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但他还有一颗艺术家的良心，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成功是愈来愈失望了。他遇难时才30多岁，正是才智横溢的时候，而且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下，思想正处在要变的关口，所以他的突然死去使我凄然。茅盾写完《徐志摩论》之后，正好申报副刊《自由谈》，是由黎烈文主持开始革新，邀请一些新文学作家为《自由谈》来供稿。茅盾也收到了黎烈文的约稿信，他当时就在考虑给黎烈文写什么好呢？他想，自由谈不是文艺副刊，所以不宜多谈文艺。而黎烈文刚刚把鸳鸯蝴蝶派长期盘踞的自由谈拿过来，新文学作家们就在上面攻击他们，力度过大，会让黎烈文和老板史量才感到为难的。 茅盾自己这方面在革新小说月报的时候是深有体会的，所以要讲究策略，步子可不能太大。所以茅盾估计写点含蓄的时论和抗日的文章，史量才和李烈文大概是不会反感的。12月27号，茅盾在自由谈上署名玄，发表了自杀与被杀。之后茅盾陆续在自由谈发表杂文，到1933年5月16号，茅盾在自由谈上发表了31篇文章，其中21篇署名玄，7篇署名杨秋，1篇署名何典，1篇署名朱，还有1篇署名曼，没有1篇属知名度高的茅盾，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安全。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本来人家茅盾不用茅盾这个笔名，可以写得随心随意一点，没料到黎烈文呢，在1933年1月30号的《自由谈》编辑室栏目里面刊登了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2位文坛老将何家淦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的生疏缘故错过奇闻共赏的机会。这何家淦就是鲁迅的笔名啊，玄就是茅盾的笔名，所以黎烈文这样广告一下，这2位作者的文章就格外引起社会的注意。
4: 在那个暗流涌动的30年代，文坛发声从来不是简单的笔墨抒怀，每一篇文字都暗藏风险。可这仅仅只是开端，随着左翼文人的声势渐起，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步步升级，监视、打压、暗杀黑名单接踵而至。接下来，茅盾和一众左翼作家将直面最残酷的白色恐怖冲击。
5: 果然，5月6号出版的《社会新闻》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与沈雁冰的雄图》。这篇文章说，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书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与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紧接着申报受到压力，黎烈文的自由谈的一些稿件被审查扣押不让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不断变换了11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短论35篇。这样前后加起来，茅盾在申报自由谈上一共发表了66篇，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杂文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自由谈受到威胁的同时，各种谣言四起，说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好。据中国论坛披露，蓝衣社有一个56人暗杀的黑名单，其中有鲁迅、茅盾、杨幸佛、胡玉芝等等。而这个暗杀黑名单的签发时间正是杨幸佛被暗杀的前3天，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开了杀戒了。这时左翼作家丁玲被捕了，并传说已经被秘密杀害。茅盾闻讯十分愤怒，立刻撰写女作家丁玲，意念丁玲。丁玲当时是左翼文坛的一颗新星，

0: 国民党特务在1933年11月捣毁益华影片公司、良友图书公司这些文化机构，并且扬言对于赤色作家鲁迅、茅盾的作品一律不得刊定、登载、发行。同时，国民党特务还散发警告文化界宣言书、铲除电影赤化宣传这些反动传单，摧残左翼文化。不久，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开始直接禁止左翼作家的作品。1934年2月，国民党对茅盾的《子夜》等149种进步文艺作品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下达禁令，其中涉及28位作家、25家出版社。为此，开明书店的总经理张雪琛牵头，25家出版社同仁先后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要求立即解除禁令。后来，国民党当局终于答应部分删改后解禁。1933年12月，有一天，鲁迅告诉茅盾，有人想见你。茅盾问，谁呀？鲁迅说，程仿吾。所以在内山书店旁边的白鹅咖啡店里，鲁迅和茅盾见到了程仿吾。程仿吾是鄂豫皖省委的宣传部部长，是省委书记沈泽民派程仿吾到中央汇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程仿吾想见茅盾，告诉茅盾一个不幸的消息，茅盾的弟弟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已经在鄂豫皖牺牲了。当时茅盾和鲁迅一听都怔住了。鲁迅问，泽民几岁？茅盾说，34岁吧。鲁迅叹息道，太年轻了。大家在咖啡店小坐一会儿就告辞了。鲁迅和茅盾一道走回家的。茅盾回家告诉了夫人孔德芷，孔德芷泪流满面，问秦秋呢？茅盾说，随部队走了。后来茅盾母亲知道小儿子已经牺牲，这位坚强的母亲曾经和亲戚说，阿二总算做了点事情。
1: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试图彻底掐灭左翼文坛的星火，即便身处全方位的压制之下，茅盾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为刃，坚守阵地。就在文坛斗争愈演愈烈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击碎了平静的伪装。时代的洪流之下，家国大义与骨肉亲情在此刻碰撞。
0: 1935年3月下旬，茅盾从大陆新村搬到信义村一弄四号，这是全面抗战之前茅盾在上海生活的最后一个地方。茅盾虽然这段时间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自己的创作依然没有停止，而且创作基本上很顺手。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到1935年，茅盾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56篇，在中学生上两年时间发表了13篇，在译文上发表了12篇，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7篇，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了8篇，在其他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近20篇，而且在翻译上也是成果累累。茅盾还在乌镇老家写了一部小说《多角关系》，这是茅盾在乌镇老家写的唯一的一部小说。这些创作成果都是茅盾受到国民党文化围剿、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茅盾的勤奋和不懈努力取得如此成果，贡献巨大。全面抗战前，茅盾在上海依然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相对比较安定，所以他和鲁迅一起继续在左翼文坛上勤奋耕耘。在全面抗战前的上海，国民党对革命力量的扼杀从来没有放松过，同样革命力量的反抗也在斗争当中不断强大。茅盾的一些革命同志朋友在上海或者别的地方被国民党杀害，成为茅盾理想信念不断增强的动力。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让茅盾悲痛不已的事情。1935年3月，茅盾和鲁迅的朋友瞿秋白被捕了。因为茅盾搬家，那天他在鲁迅家里和鲁迅告别，茅盾是这么回忆的。在搬往信义村的前一日，我去向鲁迅告别，因为住得远了，往后非要紧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

0: 了。我们谈了一会儿，我觉得鲁迅的心情不好，就站起来告辞。鲁迅却拉住我，压低了声音说：“秋白被捕了。”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总以为秋白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莫非他所在的部队给打散了？国民党倒是天天在报上吹嘘江西剿匪的胜利，我问这消息可靠吗？鲁迅道，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我又问，芝华知道了吗？鲁迅道，告诉他了，他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被破坏的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芝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在尚无头绪之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从报纸上的消息，我们知道秋白未随红军主力西征，而是二月底在福建长汀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女的，也就是后来向敌人告密的叛徒。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秋白同志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那时秋白才36岁。此时矛盾内心的难过可想而知，这是在抛头颅洒热血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结下的革命友谊，所以沈渠两家的感情非同一般。
1: 历经亲人离世的悲痛，当局层层的打压，矛盾没有消沉折服，搬离旧居，隐居上海的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深耕创作，笔耕不辍，海量的文章、译作与小说接连问世，在乱世之中写下不朽的文字力量。
0: 瞿秋白牺牲后不久，鲁迅的身体健康就出现了问题，有人提议让鲁迅去苏联养病，并承诺会安排好一切。鲁迅却对茅盾说，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去了。这个时候茅盾还是劝他要去休养身体的，但鲁迅似乎决心已定，他对茅盾说，疲劳总不免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茅盾知道鲁迅心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1936年4月的一天，邹韬奋找到茅盾，说他看到消息，苏联高尔基在主编一部《世界的一日》，他觉得这个创意非常有意义，所以他想请茅盾来主编一部《中国的一日》。茅盾一听，觉得确实有意义，就和邹韬奋一起商量了具体的编辑体力、还有规模以及费用这些事务，商议成立《中国的一日》编委会，拟定名单，有11人为编委会成员，具体选定1936年5月21日作为基准点，分地区收入来稿，开展征文，同时请蔡元培为《中国的一日》作序。征文发出之后，到6月底已经收到了3000多篇来稿，大概有600万字，让茅盾他们忙得焦头烂额。当时除了新疆、西藏、青海、西康、蒙古这些地方以外，各个省市都有来稿，来稿人也都是各色人等，十分庞杂。编好以后，茅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编辑经过，全书18编，还有很多插图照片，非常的丰富。所以在抗战前，茅盾编辑《中国的一日》，为1936年5月21日的中国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在新闻史和出版史上留下一个印痕。
2: 大家好，我是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孙甘露，非常荣幸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相聚。中国当代文学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这些名家大家的影响，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公致敬，愿今日文坛如您所愿。
0: 1936年十月上旬，茅盾知道母亲在乌镇身体不适，就想去乌镇小住几天，陪伴母亲。结果到了乌镇，茅盾母亲的身体好了，而茅盾反而病倒了。他是这么回忆的，说我于10月14日回家乡，随身带了几箱书，不料到达乌镇，母亲病已痊愈，而我却躺倒了。大概是旅途劳顿，又加上换了新环境，生活

0: 时候突然收到得知19日下午打来的急电，周已故，速归。这个周是谁呢？还有哪个周能使得知发急电来催我回去呢？一定是大先生，真是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十月初，我曾陪《中国呼声》的编者格兰尼奇去看望鲁迅，还给鲁迅照了相。我们见他已恢复健康，谈笑风生，与过去一样。格兰尼奇还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脸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的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十月十日，我又见到鲁迅，那是在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他的精神依然很好，对于我提起的转地疗养，连听都不愿听。13日，我给他去电，告诉他我到家乡小住，他还给我回了信。可是才过了一个星期，怎么就会故去了？我决定第二天一早乘快班船回上海，并且希望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能有所好转。谁料这一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清晨未见好转，勉强下得床，才挪动几步就痛得浑身冒汗。母亲见我痛得厉害，就说，你这个样子还能坐一天的快班船和火车吗？就算到了上海，也不能让人抬着你去参加出殡呢。想来丧事总得有几天，你再休息一两天，等到能走动了再回去也来得及。我觉得母亲说的有理，就给得知回了一个电报，告诉他因病我要迟一两天返沪，要他先协助徐广平料理后事。后来知道治丧委员会交给得知的任务是陪伴孙夫人。鲁迅先生的去世让茅盾十分沉痛。短短几天时间，茅盾写了好几篇纪念怀念鲁迅的文章。他在英文杂志《中国呼声》上发表一口咬注，提出鲁迅是东方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而且像每个伟大的作家一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知识。紧接着茅盾又写了《学习鲁迅先生》《写于悲痛中》《研究和学习鲁迅》等几篇文章，提出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为了永久纪念，茅盾提出新中国的时候应该有鲁迅文学院，大陆新村一村收为公有，旁边建庄严的纪念馆。茅盾的这些远见，历史已经做出肯定的回答。在如何研究学习鲁迅时，茅盾提出，一是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就是鲁迅的一口咬住就不放的精神；二是要学习鲁迅的战斗技术，反对学习研究当中的公式主义。茅盾在鲁迅研究当中的意见是一针见血的。所以茅盾是第一个提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准确全面地学习和研究鲁迅的人。
1: 30年代的上海，风雨如晦，前路茫茫。这几年里，茅盾一边见证挚友离去，亲人牺牲，承受着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沉痛，一边直面当局严酷的文化围剿与白色恐怖，在步步紧逼的压迫之下，从未停下笔墨，放下信仰。他隐匿笔名，逆势发声，深耕创作，执笔为民，在乱世的夹缝里坚守左翼文坛阵地，以文字为炬，照亮时代。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 创办的矛盾文学

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探查

0: 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韭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割不尽的蔬菜了，它一茬一茬的长，一茬一茬的割，从初春一路吃到深秋，生生不息。古人因它宿根而生，特意赐名韭，取长久之意。这种随处可见的家常蔬菜，看似平凡，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生长特性，自古便深得人们喜爱。上至文人雅士吟咏赞叹，下至寻常百姓朝夕相伴，小小一株春韭串联起民俗饮食与文人情怀。它为何能在众多蔬菜中脱颖而出，被古人奉为春日佳品呢？它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吃法与故事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鱼捡春韭》。
3: 韭俗称韭菜，韭这个名称啊有两重含义啊。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象形字，另一方面呢，它又有长久的意思。为什么叫韭呢？它与这个韭菜这个宿根生的特点有关。韭啊是宿根生植物。什么叫宿根植物啊就是在它这个生命周期里面呢，它可以连续不断的开花结果生根，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宿根植物的这个特点啊，所以用长久的韭，这同音，这个音来命名它啊，把它称之为韭菜。关于这个解释呢，在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有明确的解释。《说文解字》是这样说的：说韭，菜名。宜种而久者，啊，就是你种子种上去之后，它可以连续的生长好几年的时间，是个多年生的植物，啊，它的这个根系在地下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稳定，不会轻易的这个枯萎或者死掉，啊，只要你持续的浇水施肥，它就可以持续的分根生长，啊，故谓之韭。由于这个韭菜啊。是宿根植物，所以韭菜的种植和其他的蔬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深植，韭菜的根要种得很深才行。为什么呢？啊，因为它是宿根植物啊，啊，在这个学术名词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分裂啊，就是当它这个剪过一茬之后啊，它原来的这个根系呢就死了，啊，会在这个根系的基础上呢生出新的根，发出新的芽来，但是呢新生出的根系呢。它的位置就会比原来的老根的位置要高，那韭菜随着你一茬一茬的去割，它就一次一次的分裂啊，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根呢就会逐渐逐渐的位置会上移。如果你不把它进行伸直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根系就会跳出这个土壤的情况。关于这个韭菜要伸直的特点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是专门有论述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至齐下水

奋赴，惜与葵同，然其欲极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种韭菜这个菜畦，包括这个排水，包括这个施肥方法和这个葵菜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葵菜不需要种植的很深，但是韭菜的这个菜畦必须要很深。为什么呢？就是要防止它宿根深，因为葵不是宿根植物，但是韭菜呢，因为要不断的分裂，所以它的这个菜畦要挖的比葵菜要深啊，为后来的分裂预留出空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韭菜在古代是一种地位很高的蔬菜，这种地位呢啊，就体现在古人的祭祀上面。古代啊，中国人很讲究祭祀，一年呢有四次隆重的祭祖的活动，分别是春夏秋冬，而且呢不同的季节的祭祀呢有不同的名称。你比如这个董仲舒啊，在这个春秋繁露里面就记载说，古者岁四祭啊，一年有四次祭祀，春曰祠，夏曰月，秋曰长，冬曰征。这里所说的祠、月、长、征，就是对应的不同季节的四次祭祀的名称。那么不同的时节祭祀祖先需要用不同的食物，其中就强调说，春天的这次祭祀，祠者以正月始，就是春天的这次祭祀呢是在正月里开始，就是农历的一月啊，食酒也。那么祭祀用的祭品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酒。可见呢，酒在这个古人的心目中啊地位是很高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春天的祭祀要用酒来祭祀呢？啊，这是因为酒的这个特点啊，它在早春的时候就可以萌芽啊。我们知道北方啊早春时节还是比较寒冷的，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温度呢比较低，很多蔬菜呢还不适宜生长，但是韭菜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萌芽生长了，所以它是最早的一批蔬菜。那么祭祀祖先呢，讲究要用最新鲜的食物来祭拜祖先，表达诚意，酒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南齐书《周庸传》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周庸是当时这个南齐的时候啊一位这个著名的名士啊，他呢非常喜欢谈玄学，经常跑到山里面去修炼啊，当时很有名。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到这个朝堂上去，这个当朝太子就问他说，周先生啊，听说您经常在山里面这个修炼，这个吃素，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啊，什么蔬菜最好吃呢？周勇就谈到了两种蔬菜，他说早韭晚松啊，早韭就是早春的韭菜，晚松就是晚秋的白菜啊。他说这两样蔬菜味道是最好的。那么因为他这个学识很高啊，地位很高啊，他讲的这个东西大家都信呢，这样的话哦，这个早春的韭菜好吃就成为共识了。那么早春的韭菜到底好不好吃呢？确实好吃，那应该是这个韭菜一年当中最好吃的韭菜，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头茬韭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韭菜的这个根系啊经过了一个冬季的孕育啊，在初春时节萌发啊，它的营养含量呢啊是最丰富的。我们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包饺子一般都喜欢用韭菜当馅，吃起来确实很香。另外呢，韭菜呢在古代呢被认为是一种生阳菜啊，因为这个立春呢是这个阳气上升的这个季节，古人认为这个韭菜是伴随着阳气的上升哎长出地面来的，所以把它称为兴阳菜，认为这个经常吃韭菜啊可以温补肾阳助阳气，对人的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由于周庸对于这个早韭的这个夸赞

0: 对后世的这个文学创作啊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周永久啊就成了一个典故了。后世的这个文人们呢，在吟诗作赋的时候，往往喜欢把周永久作为一个典故放在自己的诗文里面。你比如说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诗啊，就使用了周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典故。诗云：嫩歌周永久，肥烹鲍照魁，饱闻男主酒，仍饥波胚食。嫩歌周永久，这就是个典故了，指的就是这个周永早酒晚松的这个典故。鲍照魁是怎么回事呢？鲍照是南朝宋的一个著名的文人，那么他呢不愿意做官，就在家里面种葵菜自得其乐。那么后人呢就把这种自得其乐啊旷达的人生态度称之为鲍照魁，他和这个周永久的那样一种风度是一致的。这里实际上就是李商隐谈呢，我非常羡慕或者我非常仰慕周永食早酒，鲍照种这个葵菜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饱闻男主酒，这个男主酒是怎么回事呢？传说中啊，就是有一种草叫做男主草啊，一种仙草。这个草啊，人吃了以后啊就可以成仙，用这个男主草酿的酒就叫做男主酒。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李商隐说我不想在这个俗世待了，我想超凡入圣，我想进入到神仙的境界里面去，希望能够喝到男主酒。仍饥波胚食，胚是什么？胚是刚酿好的甜酒，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糯米啊粮食啊，酿酒的渣子和这个酒浆啊是混在一起的啊。那么要想喝这个酒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渣子啊剥走或者过滤掉，这叫剥胚。这还是指这个男主酒嘛，因为过去没有蒸馏酒，就是我现在想喝这个男主酒了，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到了剥胚的时候了呢？一旦开始剥胚就意味着要饮这个酒了啊，实际上还是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里面去浪费自己的人生，希望到一种更加高远旷达的境界啊，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由此可见呢，这个周永久对于后世影响之深。
1: 酒菜凭借独有的品性在古时享有不俗地位，入祭祀入诗文，成为文人笔下极具风雅的意象。而这看似雅致的食材也是古时千家万户离不开的家常味道，它扎根于田间地头，生命力旺盛，种植简便，深深融入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雅俗之间尽显人间百态。一株韭菜，一边是文人推崇的风雅，一边是布衣人家的烟火。那么在粗茶淡饭的岁月中，这道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常菜究竟承载着民间怎样深厚的情谊与仪式感？它又在民间生活里留下了哪些妙趣横生的轶事呢？
0: 韭菜虽然地位很高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因为它比较好种植，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播种，它是这个古代老百姓啊穷人家都会种植的蔬菜，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啊。你比如这个南齐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做于高之的这样一个文人，他呢后来呢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个穷小子，家里过得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只能靠吃韭菜当做主要的菜肴。就他们家到了就是说早上吃韭菜，中午吃韭菜，晚上还吃韭菜，一天三顿酒。有人就跟他开玩笑啊，说鱼郎，他叫于高之嘛，说鱼郎你家真有钱呐，你家一天吃27道菜。怎么会吃27道菜呢？因为韭菜的韭啊，它的音和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那个韭是同音，

0: 就这个鱼稿子是早上吃韭菜，你中午吃韭菜，晚上吃韭菜，一天三顿韭菜，那不是三九二十七吗？古人给他算上数学了，说你一天吃二十七道菜，那你家是不是很有钱呢？实际上是一个讽刺，是笑话他，说他家里穷啊。这个穷家吃韭菜，穷家用韭菜来待客啊，这在古代呢是很常见的。你比如这个杜甫啊，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呢，啊，他到这个西南地区去避乱啊，结果在这种颠沛流离当中啊，他居然无意中的碰到了一个失散多年、很多年没有见过的好朋友，这个人叫魏八啊，杜甫称他为魏八处士。那么俩人呢，原来很熟识，但是呢，因为这个动荡，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哎，结果没想到突然在一个异地啊相逢了，啊，那是非常开心的啊。那么他很激动啊，他就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和魏八见面时的那样一种惊喜的场景啊。这个杜甫的诗是这样写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就人生啊，有的人呢，一分开之后就是一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就像这个天上的星座一样，身与伤，天上的身星与伤星，这两个星座呢是永远不会面的。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海海嘛。那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居然让我们俩人啊，在这个地方意外的相逢了。啊，就说明他们相逢之不易啊。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我们俩当年玩的时候还是青少年呢，现在呢再见面的时候呢，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两个人的头发呀、都已经是两鬓斑白了，已经年纪大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那么两人很长时间不见面了，那信息不通啊，对不对啊？那对于过去一起的玩伴、一起的故人，大家都各自掌握一部分情况，那见面了就互相要问，哎，那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啊？魏八说，哦，你说他呀，他已经去世了。哦，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了？哦，他呀前几年就走了。访旧半为鬼啊，就是当他们谈起这些故人的时候才发现，接近一半的老朋友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啊，那就是发出连声的惊呼嘛。人生太残酷了，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这就说明什么？他和魏八整整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分离了二十年了啊，没想到今天呢啊，重新的来到你家的这个厅堂里。这个惜别君未婚，儿女互成行。分手的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年轻，还都没有成家，现在我来到你家的时候啊，你已经开始引荐啊，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二女儿，这是我老三，这是我老四啊，你现在都已经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啊。怡然敬父职，问我来何方啊，问答乃为儿女罗九江啊，不等啊，就我把所有的心里话告诉你，你所有的答案告诉你啊，你的孩子们呢已经开始在准备酒菜，要举行这个重别的这个宴会了。吃什么呢？二十年没见了，夜雨剪春酒，门口种着韭菜啊，外面下着小雨啊，这个韭菜很新鲜，把韭菜收割回来当做招待的菜肴，主食呢是厨房里面做着的皇粮啊，就是黄色的小米啊。你可以从这个诗里面体验出杜甫和老友那种久别重逢的那样一种心情啊。通过这个魏八来招待这个杜甫的这样一种这个菜肴，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这位老朋友啊过的也是不富裕的生活。所以说家里那个时候，你按理说二十年没见面了，老朋友来了相见了，那无论如何都得杀鸡宰羊啊，对不对？但是啊，居然用一盘韭菜来待客，可见啊 当时他的生活呢也是比较穷困或者比较贫乏的。那么说到韭菜呀，这古人到底是如何来吃韭菜呢？啊，古人的书中呢啊提供了一些记载。你比如这个林洪《山家清供》里面，他就谈到了一道菜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柳叶酒。他这个在记载这个菜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杜甫的这首诗《夜雨剪春酒》。他说，你们对于夜雨剪春酒的理解不对，这个夜雨剪春酒的意思啊，并不是到这个韭菜畦里面去割韭菜，而是什么呢？而是把已经割好的韭菜把它用刀切齐，特别是这个韭菜的根部啊，把它切齐。为什么要把它切齐啊？是为做凉拌韭菜做准备。切齐之后，后面切出来的段儿才是均匀整齐的好看啊，用来凉拌韭菜。而且他还特意强调呢，在这个切韭菜的时候，这个必须要用竹刀，还不能用这个金属的这个刀具，不能用铁刀啊，因为铁刀上是容易串味儿啊。用这个姜丝和韭菜啊，把韭菜入到这个水里边焯一下，然后拿出来以后呢，和姜丝拌在一起，放上油盐酱醋啊，一凉拌，放点小麦香油，这就是一道很好吃的美食。那么这个林洪所说的这个拌韭菜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根据记载是这样的，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数汤内，少剪其末，弃其处也。啊，就是用左手啊，啊拿着韭菜的根呢，然后呢，把韭菜的这个茎和叶竖着放到汤内，少剪其末，把这个韭菜的根部啊稍微切一点。啊，为什么林洪认为这个夜雨剪春酒不是去割韭菜呢？啊，他认为杜甫就是在少剪其末，啊，就是把韭菜根部稍微切一点，啊，弃其处也，把韭菜的这个尖部啊，韭菜叶的尖啊，扔一部分，因为那一部分参差不齐不好看，保留它这个比较整齐的这段，只炸其本，把韭菜的根部呢放到这个热水里面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呢带性投冷水中，炸过之后立刻放到冷水里面。他让韭菜啊通过热胀冷缩的方法，先过了热水，再过一下凉水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韭菜吃起来呢就口感特别脆嫩。所以他说出汁甚脆。但是这个做这个菜呢，唯一的一个讲究呢，就是必用竹刀截之，就是切这个韭菜啊必须用竹片刀。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这个韭菜呢必须用新鲜的韭菜，用姜丝酱油和醋啊凉拌，不仅吃起来呢口感脆嫩，而且呢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林洪认为说能利小水治淋病，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我是没有这样做过啊，宋朝人是这样记载的。如果各位朋友你要是好奇的话，您不妨在家里面买一把韭菜试一试啊。那相比其他的做法，这种凉拌韭菜的做法就过于的简单了。清朝人袁枚啊，在他的《随园食单》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档的做法，叫做韭菜炒河虾。随园食单记载说，韭荤物也，专取韭白，就是这个韭菜不是全部下锅啊，只把它的这个根部啊这部分加虾米炒汁便加，用新鲜的虾米啊和这个韭菜的这个根部韭白这部分下锅一起炒，或用鲜鲜亦可啊。你说我家里没有新鲜的这个河虾怎么办呢？啊，那你用这个贝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是新鲜的。这个韭菜炒河虾这道菜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餐馆里面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也是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确实如袁枚所说，鲜美异常。因为韭菜呢本身有一种清香感啊，虾肉呢啊作为一种河鲜呢，它有一种河鲜这个独特的这样一种鲜味儿啊，两种鲜味儿碰到一起 产生出一种绝妙的感觉来。
1: 从凉拌到热炒，从入馅儿到熬汤，韭菜似乎天生就是百搭的食材。它既能与河鲜同炒，激发出鲜上加鲜的滋味，也能独自成菜，用一抹翠绿点缀寻常人家的饭桌。无论是北方的豪放，还是南方的精巧，人们总能用最朴素的智慧，把这一把春色变换出万千滋味。一株小小的韭菜，就这样在煎炒烹炸间串联起了一部民间饮食的活历史。那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人们还发现了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特色吃法呢？
0: 当然了，在日常生活中，韭菜的做法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把它用来当馅儿，包包子、包饺子、做韭菜盒子、韭菜炒鸡蛋。这个韭菜炒豆芽可以和各种菜来搭配。我呢曾经有过一次亲身经历，吃过一道比较独特的韭菜的做法。我估计大多数人呢可能没有试过。我今天把这个菜肴奉献出来。这个菜叫什么呢？叫韭菜炒小米。这是我在开封的一个小餐馆里面吃到的一道菜。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韭菜能够和小米饭在一起炒啊，而且小米是当作菜肴来烹饪的。它的这个韭菜炒小米是怎么做的呢？先把这个小米蒸熟，蒸熟以后放在冷水里面打散，变成一粒一粒的，然后呢用荤油下锅，然后放入葱姜辣椒关键是要放入鸡蛋液把鸡蛋液放进去，然后把韭菜和这个小米放进去同炒，炒出来之后，小米粒儿一粒一粒是金黄的，韭菜是翠绿的，这是金玉满堂啊，又好看是又好吃。我们那天是连续要了两盘，还没吃够。这是一种我所见过的比较独特的做法，韭菜炒小米儿。我不知道您的家乡有没有这道菜。说到韭菜的美味啊。不能不提提韭黄。我们现在每年春节前这个市场上都有韭黄上市，而且韭黄的价格是韭菜的多少倍。你比如就根据我的印象，你像今年的这个春节我们那里韭菜的价格大概就是4-5块钱一斤，但是韭黄的价格刚上市的时候都在20以上是非常昂贵的。那么韭黄又是怎么发明的呢？我们知道韭菜它是宿根植物也就是说在冬天越冬的时候它的根系在底下是活的那么古人呢为了害怕这个韭菜在长的过程中受低温冻害所以往往把这个韭菜移植到室内遮光养护。那么在遮光养护的过程中韭菜仍然会生长，但是由于光照不足，它这个光合作用不足，就导致它无法产生出足够的叶绿素。这样的话，长出来的韭菜，它的叶子是黄色的，茎是白色的，所以称之为韭黄。实际上是光合作用不足造成的。但是呢，古代的菜农就在这个栽培韭菜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韭黄比韭菜更加美味。你比如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特别喜欢吃韭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赞美韭黄的味道之美诗是这样写的：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那么叫韭黄照春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春盘提供的蔬菜里面呢，韭黄最耀眼。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为什么说韭黄最耀眼呢？首先呢，韭黄它上桌的时候它是金黄色的，其他的几种蔬菜啊都是绿色的，从颜色的对比来讲，那就是万绿丛中一撮黄啊。菇白是什么呢？菇白就是茭白啊，茭白成熟的时候是在什么呢？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啊，新鲜的茭白上市。所以媚秋菜就是秋天的蔬菜里面，什么菜最金贵，什么菜最好吃啊？茭白最好吃。所以黄庭坚说，韭黄照春盘，菇白媚秋菜。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是韭黄的狂热爱好者，他专门提到了四川成都新津韭黄，他认为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韭黄啊。他有一首诗说，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制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三种美食，首先就是新津韭黄。新津是哪里呢？新津是成都下面的一个县，现在是成都市新津区。陆游啊，我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到四川到成都府担任这个中低级的官吏，他在成都啊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他肯定是吃过成都的新津韭黄的。另外他还提到了成都东门的制肉，制肉就是猪肉啊。要说四川的猪肉，特别是成都的猪肉，那确实是一绝啊，花样百出啊，各种吃法，而且味道确实不错。刚才我们讲到了韭菜在古代呢是穷家菜，是平民菜，是户户老百姓都会种植的蔬菜啊。这种遍地种植韭菜的情况啊，在古代的这种诗文记载中呢啊随处可见。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有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有一次呢他就从太行山经过，走到南太行的时候，他得到了当地山民的热情款待。我们知道太行山的山路很难走，那个时候不要说高速公路了，隧道啊什么通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通啊就完全靠就是说这个山之间的峡谷啊穿行在里面。那么高适一行，你想从北向南这样纵贯太行山，这个路是很辛苦的啊。那么走到南太行的时候已经人疲马乏了，他就得到了一位叫杨十七的山民的照料啊。这个杨十七呢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啊，好吃好住好招待啊。这个高适很感动，就专门为这个杨十七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他描写这个杨十七家的情况啊，说这个罗径垂野外，石房倚云梯，秋酒荷青青，药苗数百畦。也就是说这个山民杨十七啊，他们家呀住在山上，他们用石头盖的房子，用这个山石垒的房子，就挨着悬崖叫倚云梯。他们家门口的路呢，小路上呢爬满了这种藤蔓植物，说明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很少有人来啊。但就是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秋酒荷青青啊，当地的山民也种着韭菜，也把韭菜当作主要的蔬菜来吃啊。那么从这个诗的描写来看，这杨十七啊很可能是太行山区的当时的一个以种药材为生的山民啊，因为他种着药苗数百畦啊，他可能是以药材为生。那么他平时吃什么呢？他的蔬菜啊就是他自己种的韭菜。而且看到这样一幅这个怡然自得的田园景象啊，高适是怦然心动啊。他说，你看这个杨十七的生活，耕耘有山田， 访迹有山期，人生苟如此，何必足与归？如果人生能像杨十七这样在太行山里面怡然自得、自娱自乐的生活，那又何必去追求足与归呢？足是什么？足是古代的一种丝质的绶带，啊，这个当官的人呢，啊，王公贵族啊，那身上都要佩戴这种象征自己身份的玉器，就是龟。这个龟是一种玉器，那么这个玉器是穿了眼儿的啊，它可以这个结在这个绶带上面，佩戴在身上。啊，这里就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入朝为官了。这个高适就由衷的赞叹：“哎呀，如果能够像杨十七这样，生活在太行山里面，与世无争，种种韭菜，种种药材，又何必忙忙碌碌的要到朝廷里面去博个一官半职呢？”就发出了这样一种由衷的感叹啊。那么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唐朝在太行山区啊已经遍种韭菜了啊，人迹罕至的地方都能看到韭菜田。南宋有一位著名的文人叫叶绍翁啊，他是南宋江湖诗派的一名代表性诗人啊。啊，这个叶绍翁啊，在西湖边上隐居啊，他不和这个尘世的人来往，但是呢，他也有朋友，他也有很多在附近隐居的朋友。那么他呢，就经常到自己的这个隐居的这些同道中间去走亲访友。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到一位他的隐居的朋友那里去访问啊，那么写了一首访隐者诗啊，描述了当时南宋的时候啊，在西湖边上隐居的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你看它的场景是这样的：开门迎客，着山袍，井畔猕猴一树桃，儿向草间寻落果，妻从墙角送香劳，就栽松子金能大，新起茅堂不甚高，历遍贵游无此味，酒和春雨损和糟。就说啊，我去访问我这位隐居的朋友，结果一开门啊，我的朋友出来迎客，穿着山袍啊，很随意的那种衣服就出来了。那么进到院子里面一看呢，一口水井，水井边呢长了一棵桃树，还有一只宠物，一只猕猴，估计那一树桃就是给这个宠物吃了。那么来了客人了，得招待啊。小儿子啊，到这个树底下找那个掉落的桃子啊来待客，啊，妻子呢，从厨房的墙角拿出酿好的米酒来待客，啊，那么过去刚开始栽的这个小松树啊，今天呢已经慢慢的长大了，自己盖的这个茅堂啊，隐居的地方呢也很简陋，不是很高，虽然这个环境很一般，但是呢，这个朋友用来招待我吃的这些美食却让我难忘。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韭菜啊，用笋啊，用醪糟这些东西来招待我，而这些美味呢，是我在这个官宦人家，在这些贵族家里面从来不曾享有过，不曾吃到过的啊。所以说历遍贵游无此味。哎呀，这话说回来，你说说这一个韭菜，一个春笋，一个醪糟，这样的东西它再好吃能有多好吃呢？能够到一种啊，在整个京城里面都找不到美味可以与之相比的程度吗？我觉得不一定能到。那么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食物有时候不重要，人比食物更重要，或者说食物因人而变得美丽。我想这就是诗人想传达给我们的意思。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北宋大文豪苏轼呢，为自己去世的妻子王弗写过一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不禁要问哈，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能让智慧而豁达的苏轼如此深情地记挂呢？王弗呢，是苏轼的结发之妻啊，16岁时嫁入苏家。那苏轼对她的评价是敏而静，就是说呢，她既聪慧机灵，又沉静内敛。那苏轼读书的时候啊，王弗呢就在一旁陪伴。有的时候啊，这个苏轼背书，哎，背着卡壳了，王弗呢反而能提醒他。很可惜啊，这么一位既聪慧又谦逊的好女子啊，在27岁的时候就香消玉殒了。在爱妻去世的10年之后，苏东坡呢到山东做官，竟然在梦中与爱人重逢，但此时两人千山万水，阴阳相隔啊，所以呢，东坡不禁就发出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感慨。可就算能见面又如何呢？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你还是青春明丽的模样，而我已历经岁月的风霜，变得衰老了。我想啊，苏轼在写这句的时候，心里啊肯定是充满酸涩的。东坡呢，年轻的时候心无城府啊，用他自己的话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王弗啊，在洞察世事人情方面呢，就比丈夫成熟得多。有的时候啊，苏轼呢跟来访的客人聊天啊，王弗就会躲在屏风后面听。有一次呢，他就跟丈夫讲说，刚才那个人啊，说话完全是在迎合你的意思，这种阿谀奉承之辈，你呢不要跟他浪费时间啊。还有一次啊，他跟丈夫说，哎，这个人跟你刚刚认识就表现得如此热情，这种速成的交情恐怕长久不了哦，你要提防。王弗的判断呢，后来果然一一的应验了。王弗去世后啊，苏轼在这个仕途上是磕磕绊绊，被摔打得越狠，对亡妻的思念也就越深。因为他呢，不仅非常的体贴，而且深明大义。想要跨越时空沟通生死，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做梦了。在一个梦里，苏轼终于和妻子相逢。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别已久的夫妻啊，本应该有说不完的话，但思绪如麻，不知从何说起，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有人说呀，那种满松树的小山坡是苏轼和王弗曾经约会的地方，也有人说呢，那是苏轼埋葬亡妻的地方。那无论是定亲之所啊，还是死别之地，都是苏轼记忆中不能磨灭的所在。苏轼之所以对王弗念念不忘，因为他不但能体贴自己的生活，还能予以自己为人处事的劝诫，既关心爱人的身体，也不忘关注他的心灵。可见啊，真正深厚的爱情不仅仅是眷恋，是痴迷，更是敬重，是感恩。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

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啊，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2: 大家好，我是嘉鹏。
1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5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5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 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彦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11: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变得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连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12: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10: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11: 对，
12: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11: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12: 后来连将都没了。
11: 但是说再都不打，这批粮将都没了。
12: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

0: 春庄它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1: 对，
0: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1: 青黄不接的时候，
0: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就
1: 军无粮自溃嘛，
0: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1: 啊，对 对，
0: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1: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0: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2: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0: 对，
2: 他驻扎在哪里了，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颜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2: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1: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子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缘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在整个军队统帅，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一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五度五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0: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1: 对，
0: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1: 对，
0: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1: 他机动性强啊。
0: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1: 他有个大致，就是你的活动范围，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0: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1: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 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进去。那么正因为做不到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0: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对，所以它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这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说，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儿，他的习惯做法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越来越大了。
1: 对对对对对，难度会加倍，
0: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的，
1: 有默契，有共识。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0,000。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1: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部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2: 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1: 对呀、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2: 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一样。
1: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 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1: 对，
0: 别看准备了五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什么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2: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1: 多艰难。
2: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1: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是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这，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2: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1: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余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0: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

0: 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1: 对，
0: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是近臣反对，
1: 对，
0: 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1: 这叫天命嘛，
0: 对，
1: 这
0: 天命就在我这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2: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1: 量级，
0: 对，
1: 在一个量级，
0: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1: 对，
0: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1: 这里面
2: 有一个重，只有我能
1: 赢，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主持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个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2: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1: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势备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哎，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 萨侯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他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0: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
1: 王朝危机、啊，
0: 对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生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2: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
4: 嗯，
3: 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也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别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马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4: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3: 对对对，
4: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3: 对，
4: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3: 我就投其所好。
4: 哎，我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
3: 对对，
4: 我只要拉线支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 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5: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4: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5: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它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了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击，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5: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需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你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4: 对，风险隔离嘛。
5: 嗯，
4: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5: 不贪。
4: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5: 对对对。
4: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2: 嗯，
5: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硬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两千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两千追兵和两千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4: 追兵
5: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4: 对，
5: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两千还是两万，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粘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4: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5: 还能帮西
4: 路
5: 军，
4: 对，
5: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两千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两万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两千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两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一万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十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5: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就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2: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5: 作战选择。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了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4: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3: 对
4: 对 对, 对，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嘎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2: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

0: 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1: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飞扬谷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飞扬谷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有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不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飞扬谷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0: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1: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招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2: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1: 嗯
2: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的，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1: 对
2: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1: 直觉，
2: 对直觉、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这个变通能力强，
1: 对，
2: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1: 是
2: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
1: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上，其实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2: 当然不
1: 是，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2: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1: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中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0: 张默多之战其实是飞扬谷引来的。
1: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2: 主场变客场了。
0: 当时飞扬谷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张默多。
1: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做到全胜。因为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 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一日夜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好，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来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

0: 甩掉了，哎呦，逮着你的这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1: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0: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种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的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2: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0: 啊，不是不是
2: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0: 对，
2: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飞扬古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古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又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5分钟，再守5分钟，他能守得住。
1: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说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的，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古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调指挥。双方处理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性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 对吧？

0: 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1: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0: 对，
1: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对对，
1: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作为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2: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0: 对，
1: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3: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现代社会信息触手可及，社交随时随地，娱乐应有尽有，如今的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缺，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却越来越容易疲惫、迷茫、焦虑。这背后就藏着一个问题，我们向外走得太远，却忘了向内看一眼。好，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读两本书。一本呢是华大基因 CEO 尹烨的《生命之美》，讲的是向外探索，从基因的密码到宇宙的演化，从科技伦理到生命哲学。另一本呢是雪飞的《我看见，看见我》AI 时代情感能量的觉醒，讲的是向内看见，从情绪的觉察到创伤的疗愈，从情感的消耗到能量的觉醒。它将带我们走进内心那座情绪小镇，学会与自己的感受和解。你有没有想过，当脑机接口开始解码意识，当基因编辑技术让我们改写生命剧本，人类究竟该往哪里去？《生命之美》这本书或许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这不是一本艰深的学术著作，而是一场关于生命、科技与文明的漫谈。全书以见天地、爱众生、悟自己为脉络，从宏观生命演化到个体身心养护，层层递进。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尹烨，华大集团 CEO， 哥本哈根大学生物学博士。这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将科学、哲学与人文思考融为一体。全书分三大部分：见天地、爱众生、悟自己。见天地是全书最宏大的一章。尹烨从基因的视角出发，带读者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数据，人类与老鼠共享 80% 的基因密码，与猩猩的基因相似度更是高达 96%。 这意味着我们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不过是生命之网中的一个节点。人类中心主义在基因面前不堪一击。作者在书中指出，人类基因组中镌刻着整个生命演化的史诗。这种认知不是让人妄自菲薄，而是让人对38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心生敬畏。当我们真正了解了自己在生命长河中的位置，反而会获得一种深层的踏实感。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生命之树上一片脉络清晰的叶子。书中还探讨了 AI 与基因科学的碰撞。当 AI 系统与基因科学相遇，作者提醒我们，科技只能解答能不能的问题，而伦理与美德才决定该不该。技术是中性的，但是使用技术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在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伦理的指引。如果说见天地是仰望星空，那么爱众生就是俯视大地。尹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温暖的观点，地球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没有放弃每一种色彩。从基因的角度看，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罕见病患者，还是所谓的边缘群体，都不是错误，而是生命多样性的必然存在。这种基于科学理解的共情，超越了居高临下的怜悯，展现出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悲悯。书中还讨论了脑机接口和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当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造生命时，边界在哪里？什么可以改？什么不该动？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他还提醒我们，当 AI 依赖人类提供的语料学习时，
我们注入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将决定技术成为传递温暖的媒介还是伤人的利器。第三部分，悟自己，这可能是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部分。他探讨的是在有限的一生当中如何实现精神的丰盈。尹烨提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生活哲学，如何度过今天就会如何度过今生。未来是现在的积分，你怎样对待每一个当下就怎样塑造整个人生，不存在一个等我准备好了再好好活的未来。你的未来就是你每一个今天的总和。关于健康，尹烨的观点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健康绝非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饮食起居顺乎自然的结果。不要为了健康而健康，而是在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中找到身心的平衡点。这种东方式的平衡智慧贯穿全书。关于睡眠，他说睡眠不仅是休息，也是给大脑升级的机会。关于阅读，他说携书如历三千世，无书唯度一平生。读书可以带你穿越三千世的阅历，不读书的人生只活了一辈子，一本书就是一世人生。关于死亡，书中有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死亡是一种程序，智慧在文明中永生。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视角，让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个体的生命有限，但是人类积累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在文明中永恒。读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既不是纯粹的科学著作，也不是传统的哲学随笔，它是两者的融合，用科学的眼睛看世界，用人文的心灵感受生命。尹烨在书中写道，生命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也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对生命本身保持足够的敬畏。在这个被算法和数据裹挟的时代，生命之美提醒我们重新关注生命本身的力量。真正的成长源于对天地的敬畏，对众生的悲悯和对自我的认知。它不是一本让你焦虑的书，而是一本让你慢下来，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与这个世界关系的书。愿我们从这本书里带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对生命的热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在这个节奏飞快、信息过载的时代，焦虑、内耗、迷茫几乎成了每个人的标配。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继续读《我看见，看见我》AI 时代情感能量的觉醒。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帮你从这种焦虑、内耗、迷茫的状态中走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的作者雪飞基于十多年实战经验，将复杂的心理学转化为一套随时可用的轻量练习。全书围绕情感能量觉醒展开，它不是让你想开点，而是给你一套具体可操作的工具，帮你从疲惫和迷茫中走出来。书中有大量的趣味隐喻，比如小精灵漫游大脑，情绪小镇激素居民，把复杂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适合任何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看见的外部世界其实是内心世界的投射。你以为你在看别人、看事情，其实你看见的是你自己。书中用了一个很形象的隐喻，想象你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你以为你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颜色，但其实颜色来自于镜片本身，你的情绪、你的创伤、你未被满足的需求，所有这些都像是那副镜片，悄悄过滤着你看到的一切。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有的人听完就过去了，有的人却会辗转难眠好几天。差别不在于领导说了什么，而在于你内心的那副镜片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你内心有我不够好的创伤，任何批评都会精准地击中它。这本书是引导我们看见自己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愤怒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被尊重，焦虑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安全感，委屈的背后可能是我需要被看见。当你学会把这些情绪翻译成需求，你就开始真正的看见自己了。很多人在面对负面情绪时，第一反应是压抑、逃避、假装没事。但是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情绪不是敌人，它是信使。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想象你的身体里有一座情绪小镇，住着各种各样的激素居民，皮质醇是警报员，它一响就意味着你需要关注某件事，多巴胺是奖励官，它分泌的时候你在享受快乐。负面情绪就像是那个警报员，他不是在折磨你，他是在提醒你有些事情需要被看见、被处理。如果你一直忽略他，他就会越喊越大声。这就是为什么压抑情绪的人身体会出现问题，心里也会越来越疲惫。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捕捉创伤情感碎片，挖掘面具背后隐藏的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具体做法就是，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不要急着赶走它，而是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情绪？第二，这个情绪想告诉我什么？第三，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在情绪来临时，连第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他们只知道难受， 却说不清楚是愤怒，是委屈，恐惧，还是羞耻。当你开始给情绪命名，你就开始夺回对情绪的控制权了。这本书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情感能量。什么是情感能量呢？简单说，就是你内心那种能够面对生活的感觉。情感能量充沛的人，遇到困难能够迅速调整；情感能量耗竭的人，一点小事就能够被打垮。书中指出，现代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消耗情感能量，却很少充电。工作消耗，人际关系消耗，社交媒体消耗，消耗无处不在，而充电的方式却少得可怜。作者独创的新时空技术就是一套专门用来充电的方法，它扎根日常，不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而是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书中介绍了几种具体的工具。工具一，平行时空双镜技术。当你被痛苦的记忆困扰时，想象自己站在一面镜子前。

镜子里是过去的你，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看见你了，我在这里。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痛苦的记忆被温柔接住，它不是让你忘记痛苦，而是让你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与痛苦共存。第二个工具，身体感知放松练习。每天花3到5分钟，从头到脚扫描自己的身体，感受每个部位的紧绷与放松。这个练习能够帮助你快速地从耗竭模式切换到恢复模式。第三个工具，情绪命名法。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停下来，问自己3个问题。这是什么情绪？它想告诉我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把答案写下来，你会发现情绪的力量在减弱，因为你已经看见它了。第四个工具，探索梦境与记忆碎片。每天早晨醒来，花2分钟回忆昨晚的梦，记录下来。梦是潜意识的语言，它常常在告诉你那些白天被忽略的情绪和需求。这四个工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不是在教我们如何消灭负面情绪，而是在教我们如何看见它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想用它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让痛苦的记忆被爱看见，被爱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看见，被理解。当你学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不评判，不逃避，不压抑，你就拥有了在快节奏时代里稳住内心的能力。

从郑和宝船划破印度洋的晨雾，到北斗卫星指引深蓝的航迹，从泉州古港千年不息的潮声，到极地科考破冰而行的轰鸣，中国人走向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歇。今天我们站在时间的甲板上回望，600年前世界最庞大的船队如何劈波斩浪，而那些被涛声浸润的故事又如何生长绵延。财经阅读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驶向蔚蓝，去倾听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深蓝的坚定足音。有人用桨划开大海，有人则用笔。在那些描写大海的文字里，我们或许能找到中国人对海洋最真实的情感，既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胸怀，也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温柔。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用文字书写大海的人。财经阅读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驶向蔚蓝第二集，纸上听涛，作家与海的故事。中国人对海的想象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曹操站在碣石山上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以海洋为纯描写对象的山水诗。到了宋代，李清照在《渔家傲》中写道：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那是怎样一幅海天相接的壮丽画卷。如果说古人对海的书写更多的是站在岸边的眺望与抒情，那么到了今天，热衷海洋文学的作家则选择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他们坐上渔船，登上远洋轮，把自己扔进风浪里，用身体去感受海的摇晃。先说说作家雷默，他的长篇小说《水手》讲的是一个叛逆少年踏上远洋渔轮，在太平洋深处漂泊2年的成长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雷默跑到宁波舟山的渔港采风，接触了真正的海员。雷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海洋其实时时刻刻代表着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他还观察到水手们每天吃完饭沿着甲板一圈一圈放风，哪怕大海上飘来一段木头，整船人都会跑出去趴在船舷上看。那种海上生活的孤独，不亲自体验是写不出来的。再说说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他在海南生活了近30年，为了写《深蓝》这本书，他带着满满4-5页纸的问题跑到海南潭门镇寻访。室内座谈不过瘾，他又跟着老船长们登上跑西沙的渔船，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听故事。他听不懂海南话，就拉着朋友当翻译。有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他，老渔民说，以前潜水作业憋气到极限精疲力尽时，如果遇到海龟就会一把抱住，受惊的海龟拼命往上游就能把人拖出海面。这个细节后来被邓溪写进了书里。他说，如果不亲耳听闻，我永远想象不出这种人与海的生死相依。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酝酿了整整30年。最初的写作冲动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到日照海边居住时萌生的。他说，眼前的大片蔚蓝让我目醉神迷，也惊心动魄。为了写好这本书，他长期研究海洋史、渔业史、航运史，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实地考察。他说，自己研究海洋历史，考察海洋文明，思考人海关系，并且了解渔业航运业的发展进程与繁杂的细节。一部《大海风》背后是30年的积累与沉淀。诗人叶玉麟生活在福建宁德霞浦，
自幼便跟随父辈在滩涂上劳作，他写了30年《大海》，被评论家称为大海的女儿。他的诗集《入海的长笛》收入了100多首海洋诗歌。在这部诗集中，他写到了家族中的先辈、同辈、后辈，也触及了年轻一代以及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海边生活。虽然他不会游泳，甚至有点怕水，但是他对海的情感是深沉的。这片海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园，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诗歌的源头。正因为不会游泳，他写的不是征服，是敬畏。这几位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写海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跟着船去写，有人追着老船长去问，有人跑了30年档案馆，有人在岸上看了30年潮起潮落，但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那片蔚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9集，以文委任，逆势前行，抗战前夜的茅盾风骨。20世纪30年代，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是茅盾的文学事业最为辉煌的阶段。他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子夜》是这个时候创作出版的，脍炙人口的《林家铺子》《春蚕》以及《农村三部曲》是这个时候创作发表的，被前辈称赞的《历史三部曲》也是这个阶段创作发表的，还有大量的文艺评论和杂文。茅盾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在各种杂志上。
5: 1931年11月，茅盾突然得到消息，诗人徐志摩去世。当时茅盾正在写《子夜》，所以没时间写文章悼念这位不同道却有友谊的诗人。茅盾从日本回国，徐志摩知道之后专程来看望他，并且介绍史沫特莱和茅盾、鲁迅认识。没想到徐志摩竟然因为飞机失事突然去世，这让茅盾非常的沉痛。所以时隔一年，茅盾写好长篇小说《子夜》之后，写了13000多字的《徐志摩论》纪念这位网友。茅盾晚年曾经这样说：我和徐志摩早在20年代初就认识了，虽然友谊不深，因为我走上了十字街头，而他则深深地钻进了象牙塔。1930年我回国后，他来看望我，但后来他知道我参加了左联，我的行动又秘密起来，我们就再没有来往。我总认为，虽然他的思想、作品乃至生活方式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但他不是蒋王朝的御用文人。他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但他还有一颗艺术家的良心。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成功是愈来愈失望了。他遇难时才30多岁，正是才智横溢的时候，而且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下，思想正处在要变的关口，所以他的突然死去使我凄然。茅盾写完《徐志摩论》之后，正好申报副刊《自由谈》，是由黎烈文主持，开始革新，邀请一些新文学作家为《自由谈》来供稿。茅盾也收到了黎烈文的约稿信，他当时就在考虑给黎烈文写什么好呢？他想，自由谈不是文艺副刊，所以不宜多谈文艺。而黎烈文刚刚把鸳鸯蝴蝶派长期盘踞的自由谈拿过来，新文学作家们就在上面攻击他们力度过大，会让黎烈文和老板史量才感到为难的。 茅盾自己这方面在革新小说月报的时候是深有体会的，所以要讲究策略，步子可不能太大。所以茅盾估计写点含蓄的时论和抗日的文章，史量才和李烈文大概是不会反感的。12月27号，茅盾在自由坛上署名玄，发表了《自杀与被杀》。之后茅盾陆续在自由坛发表杂文，到1933年5月16号，茅盾在自由坛上发表了31篇文章，其中21篇署名玄，7篇署名杨秋，1篇署名何典，1篇署名朱，还有1篇署名曼，没有1篇属知名度高的茅盾，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安全。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本来人家茅盾不用茅盾这个笔名，可以写得随心随意一点，没料到黎烈文呢，在1933年1月30号的《自由坛编辑室》栏目里面刊登了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2位文坛老将何家淦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的生疏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这何家淦就是鲁迅的笔名啊，玄就是茅盾的笔名，所以黎烈文这样广告一下，这2位作者的文章就格外引起社会的注意。
4: 在那个暗流涌动的30年代，文坛发声从来不是简单的笔墨抒怀，每一篇文字都暗藏风险。可这仅仅只是开端，随着左翼文人的声势渐起，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步步升级，监视、打压、暗杀、黑名单接踵而至。接下来，茅盾和一众左翼作家将直面最残酷的白色恐怖冲击。
5: 果然，5月6号出版的《社会新闻》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与沈雁冰的雄图》。这篇文章说，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坛为地盘发出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与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紧接着申报受到压力，黎烈文的自由坛的一些稿件被审查扣押不让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不断变换了11个笔名，在自由坛上发表杂文短论35篇。这样前后加起来，茅盾在申报自由坛上一共发表了66篇，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杂文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自由坛受到威胁的同时，各种谣言四起，说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好。据中国论坛披露，蓝衣社有一个56人暗杀的黑名单，其中有鲁迅、茅盾、杨幸佛、胡玉芝等等。而这个暗杀黑名单的签发时间正是杨幸佛被暗杀的前3天，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开了杀戒了。这时左翼作家丁玲被捕了，并传说已经被秘密杀害。茅盾闻讯十分愤怒，立刻撰写女作家丁玲，意念丁玲。丁玲当时是左翼文坛的一颗新星。国民党特务在1933年11月捣毁艺华影片公司、良友图书公司这些文化机构，并且扬言对于赤色作家鲁迅、茅盾的作品一律不得刊定、登载、发行。同时，国民党特务还散发警告文化界宣言书、铲除电影赤化宣传这些反动传单，摧残左翼文化。不久，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开始直接禁止左翼作家的作品。1934年2月，国民党对茅盾的《子夜》等149种进步文艺作品，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下达禁令，其中涉及28位作家、25家出版社。为此，开明书店的总经理张雪琛牵头，25家出版社同仁先后2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要求立即解除禁令。后来，国民党当局终于答应部分删改后解禁。1933年12月，有一天，鲁迅告诉茅盾：“有人想见你。”茅盾问：“ 谁呀？鲁迅说，程仿吾。所以在内山书店旁边的白鹅咖啡店里，鲁迅和茅盾见到了程仿吾。程仿吾是鄂豫皖省委的宣传部部长，是省委书记沈泽民派程仿吾到中央汇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程仿吾想见茅盾，告诉茅盾一个不幸的消息，茅盾的弟弟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已经在鄂豫皖牺牲了。当时茅盾和鲁迅一听都怔住了。鲁迅问，泽民几岁？茅盾说，34岁吧。鲁迅叹息道，太年轻了。大家在咖啡店小坐一会儿就告辞了。鲁迅和茅盾一道走回家的，茅盾回家告诉了夫人孔德芷，孔德芷泪流满面问，秦秋呢？茅盾说，随部队走了。后来茅盾母亲知道小儿子已经牺牲，这位坚强的母亲曾经和亲戚说，阿二总算做了点事情。
4: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试图彻底掐灭左翼文坛的星火，即便身处全方位的压制之下，茅盾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为刃，坚守阵地。就在文坛斗争愈演愈烈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击碎了平静的伪装。时代的洪流之下，家国大义与骨肉亲情在此刻碰撞。
5: 1935年3月下旬，茅盾从大陆新村搬到信义村1弄4号，这是全面抗战之前茅盾在上海生活的最后一个地方。茅盾虽然这段时间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自己的创作依然没有停止，而且创作基本上很顺手。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到1935年，茅盾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56篇，在中学生上两年时间发表了13篇，在译文上发表了12篇，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7篇，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了8篇，在其他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近20篇，而且在翻译上也是成果累累。茅盾还在乌镇老家写了一部小说《多角关系》，这是茅盾在乌镇老家写的唯一的一部小说。这些创作成果都是茅盾受到国民党文化围剿、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茅盾的勤奋和不懈努力取得如此成果，贡献巨大。全面抗战前，茅盾在上海依然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相对比较安定，所以他和鲁迅一起继续在左翼文坛上勤奋耕耘。在全面抗战前的上海，国民党对革命力量的扼杀从来没有放松过，同样革命力量的反抗也在斗争当中不断强大。茅盾的一些革命同志朋友在上海或者别的地方被国民党杀害，成为茅盾理想信念不断增强的动力。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让茅盾悲痛不已的事情。1935年3月，茅盾和鲁迅的朋友瞿秋白被捕了。因为茅盾搬家，那天他在鲁迅家里和鲁迅告别，茅盾是这么回忆的。在搬往信义村的前一日，我去向鲁迅告别，因为住得远了，往后非要紧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我们谈了一会儿，我觉得鲁迅的心情不好，就站起来告辞。鲁迅却拉住我，压低了声音说，秋白被捕了。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总以为秋白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莫非他所在的部队给打散了？国民党倒是天天在报上吹嘘江西剿匪的胜利，我问这消息可靠吗？鲁迅道，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我又问，芝华知道了吗？鲁迅道，告诉他了，他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被破坏的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芝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在尚无头绪之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 从报纸上的消息，我们知道秋白未随红军主力西征，而是二月底在福建长汀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女的，也就是后来向敌人告密的叛徒。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秋白同志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那时秋白才36岁。此时茅盾内心的难过可想而知，这是在抛头颅洒热血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结下的革命友谊，所以沈渠两家的感情非同一般。
4: 历经亲人离世的悲痛，当局层层的打压，茅盾没有消沉蛰伏，搬离旧居，隐居上海的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深耕创作，笔耕不辍，海量的文章、译作与小说接连问世，在乱世之中写下不朽的文字力量。
5: 瞿秋白牺牲后不久，鲁迅的身体健康就出现了问题，有人提议让鲁迅去苏联养病，并承诺会安排好一切。鲁迅却对茅盾说，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去了。这个时候茅盾还是劝他要去休养身体的，但鲁迅似乎决心已定，他对茅盾说，疲劳总不免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茅盾知道鲁迅心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1936年4月的一天，邹韬奋找到茅盾，说他看到消息，苏联高尔基在主编一部《世界的一日》，他觉得这个创意非常有意义，所以他想请茅盾来主编一部《中国的一日》。茅盾一听，觉得确实有意义，就和邹韬奋一起商量了具体的编辑体力、还有规模以及费用这些事务，商议成立《中国的一日》编委会。拟定名单，有11人为编委会成员，具体选定1936年5月21日作为基准点，分地区收入来稿，开展征文，同时请蔡元培为中国的一日作序。征文发出之后，到6月底已经收到了3000多篇来稿，大概有600万字，让茅盾他们忙得焦头烂额。当时除了新疆、西藏、青海、西康、蒙古这些地方以外，各个省市都有来稿，来稿人也都是各色人等，十分庞杂。编好以后，茅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编辑经过，全书18编，还有很多插图照片，非常的丰富。所以在抗战前，茅盾编辑《中国的一日》，为1936年5月21日的中国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在新闻史和出版史上留下一个印痕。
6: 大家好，我是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孙甘露，非常荣幸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相聚。中国当代文学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这些名家大家的影响，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毛公致敬，愿今日文坛如您所愿。
5: 1936年10月上旬，茅盾知道母亲在乌镇身体不适，就想去乌镇小住几天陪伴母亲，结果到了乌镇，茅盾母亲的身体好了，而茅盾反而病倒了。他是这么回忆的，说我于10月14日回家乡，随身带了几箱书，不料到达乌镇，母亲病已痊愈，而我却躺倒了。大概是旅途劳顿，又加上换了新环境，生活规律打乱了，请了镇上的郎中来也无良策。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收到得旨，19日下午打来的急电，周已故，速归。这个周是谁呢？还有哪个周能使得旨发急电来催我回去呢？一定是大先生，真是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10月初，我曾陪中国呼声的编者格兰尼奇去看望鲁迅，还给鲁迅照了相。我们见他已恢复健康，谈笑风生与过去一样。 格兰尼奇还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脸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的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10月10日，我又见到鲁迅，那是在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他的精神依然很好，对于我提起的转地疗养，连听都不愿听。13日，我给他去电，告诉他我到家乡小住，他还给我回了信。可是才过了一个星期，怎么就会故去了？我决定第二天一早乘快班船回上海，并且希望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能有所好转。谁料这一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清晨未见好转，勉强下得床，才挪动几步就痛得浑身冒汗。母亲见我痛得厉害，就说，你这个样子还能坐一天的快班船和火车吗？就算到了上海，也不能让人抬着你去参加出殡呢。想来丧事总得有几天，你再休息一两天，等到能走动了再回去也来得及。

0: 的任务是陪伴孙夫人。鲁迅先生的去世让茅盾十分沉痛，短短几天时间，茅盾写了好几篇纪念怀念鲁迅的文章。他在英文杂志《中国呼声》上发表一口咬住，提出鲁迅是东方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而且像每个伟大的作家一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知识。紧接着，茅盾又写了《学习鲁迅先生》《写于悲痛中》《研究和学习鲁迅》等几篇文章，提出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为了永久纪念，茅盾提出新中国的时候应该有鲁迅文学院，大陆新村一村收为公有，旁边建庄严的纪念馆。茅盾的这些远见，历史已经做出肯定的回答。在如何研究学习鲁迅时，茅盾提出，一是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就是鲁迅的一口咬住就不放的精神；二是要学习鲁迅的战斗技术，反对学习研究当中的公式主义。茅盾在鲁迅研究当中的意见是一针见血的。所以茅盾是第一个提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准确全面地学习和研究鲁迅的人。
1: 30年代的上海，风雨如晦，前路茫茫。这几年里，茅盾一边见证挚友离去，亲人牺牲，承受着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沉痛，一边直面当局严酷的文化围剿与白色恐怖，在步步紧逼的压迫之下，从未停下笔墨，放下信仰。他隐匿笔名，逆势发声，深耕创作，执笔为民，在乱世的夹缝里坚守左翼文坛阵地，以文字为炬，照亮时代。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大家好，我是易莲。
11: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要来讲一位在清朝啊非常杰出的女性。那上一期我们是一同回顾了康熙历时3载周密布局，两战雅克萨，驱逐沙俄入侵，终结了40多年的边患。当北疆烽烟散尽，黑龙江重归安宁，紫禁城却传来噩耗。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个消息让刚刚卸下外患重担的康熙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他割去辫子守丧，昼夜不离灵柩，甚至违背祖制将祖母的灵柩停在宫中很久。这份深情源于孝庄不仅是他的祖母，更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就走进孝庄的一生，来了解这位传奇女性如何成为大清盛世的隐形基石。孝庄本名布木布泰，孝庄是他的谥号，因为一部电视剧的原因，大家习惯称他为孝庄。众所周知，满清皇室是子平母贵，孝庄的出身就非常的显赫。他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宰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的后裔。 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大他21岁的皇太极，这是典型的满蒙政治联姻。此前他的姑姑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后来他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嫁了过来。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全部来自蒙古部落，而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就占了3个。在满蒙联盟的基础上，你们怎么看科尔沁部和爱新觉罗家族特殊的关系？
12: 我们此前还在做康熙、萧藩呀、统一台湾呀，立刻现在讲到孝庄啊，穿越感很强哈，一下穿越到哪儿了呢？穿越到努尔哈赤了。你看这一下穿了4代，那就意味着实际上满蒙联姻确实就是努尔哈赤后期就开始建立的，因为努尔哈赤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还娶了科尔沁的这个贵女，那就意味着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婚姻阶段就进入到了要满蒙联姻，特别是跟科尔沁，当然也跟其他的部落，但科尔沁是主要，因为两方离得最近，两方的战略的这个互需互补性最强。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科尔沁对统一后的女真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就是科尔沁啊，原来咱们说是漠南蒙古最靠东的，那他跟崛起后的努尔哈赤的这个力量是相接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实际上漠南蒙古力量最强的察哈尔，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批其实更强大，但是他们跟努尔哈赤之间他们的冲突极其激烈。那恰恰科尔沁部是位于这两个力量武装集团中间，它的存在第一个避免了察哈尔部呢从后面袭击，直接抄努尔哈赤的后路。第二呢，明朝后来一直是挺蒙古诸部的方法来遏制努尔哈赤的崛起，在这个时候，那科尔沁与努尔哈赤的这个战略结盟，就是打破一个是察哈尔对努尔哈赤力量的威胁，第二是明廷联合蒙古，特别是漠南的西部一块儿去绞杀努尔哈赤可能性。那么这个对于努尔哈赤而言呢，这是生死存亡，这是努尔哈赤阶段啊。皇太极阶段呢，皇太极如果想入关，正面战场咱们一直说关宁锦打不穿，从来没能突破关宁锦，直接从山海关进来，他唯一的路就是走西拉木伦峡谷，从那个喜峰口啊、紫金关，这必须得经过科尔沁的控制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没有科尔沁就没有开始努尔哈赤的最后完整的崛起，更没有皇太极最后能对明廷产生威胁，那更没有后来多尔衮、顺治能入关最后定定北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皇太极或者叫爱新觉罗家族对科尔沁无论多好都不为过。事实上非常好，好在哪儿？就是从顺治开始，这个皇帝身上就流着科尔沁的血，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恰当的说是爱新觉罗家族与科尔沁共享天下，因为他的继承人皇帝身上有科尔沁的血液。
13: 在我们看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会发现说，当双方利益深度捆绑的情况之下，他一定要有这种人和人婚姻啊，然后包括血缘啊这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来做保障，因为只有这些是最可靠的，或者是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东西，然后你才能讲那些什么策略呀，然后道德呀和一些技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再倒过来看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刚刚提到说，它有很强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和军事上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很强的需要会建立联系。有一个最朴素的话嘛，就是如果我和你在一起不能让我活得更好的话，为什么我要选择婚姻，对吧？所以那它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联姻本身能够让事情做大，能够成事，能够对双方的家族，包括双方就是对方这个人本身能够利益更大化，它才能够有这个推动力，才能够是一个稳固的一个状态。
11: 在皇太极的后宫里，孝庄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皇太极一生的挚爱是孝庄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就是陈妃。陈妃住的地方命名为官居，皇子出生即大赦天下，恩宠冠绝后宫。相比之下，孝庄的位置一直有一些尴尬，他的永福宫排在五宫的最末位。不过呢，不受宠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孝庄曾经说啊，他在皇太极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虽然身居后宫，但是对皇太极的施政仍然大致了解。谭谦在《北游录》中说，孝庄没有其他的爱好，独爱史书。孝庄身处恩宠不均的后宫，但是却能够跳出情爱纠葛，专注于大局啊，这种我们叫做反后宫逻辑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克服哪些内在和外在的阻碍？
12: 首先我们讲孝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它确实是有清以来女性这种胸襟啊、政治眼光能力，甚至左右了这个清朝的这种几个关键环节，它都左右了它的发展走向，所以这个人很厉害。但是我们要回到当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的孝庄，就刚嫁到爱新觉罗家族的孝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她的忍耐力。就是他这个忍耐力不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贯穿这一生，他面对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蒙古部落女子，在女真的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应该能面对，就是实际上他面对很多都是历史转折的偶然性，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但他居然就这么走下来了。而且我们看起来他每一次的选择呢，基本都站在了咱们说有清或者叫历史发展的大势的方向，这个很难，这个不是你有前瞻性，就是他的性格素质中有很多的这个能够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能够站对方向，其中忍耐是第一。他不急躁，他有着咱们说草原这种长大女孩的这种坚忍的耐力和体力。这个里面咱们说啊，他确实在皇太极的这个原来没武功的时候，就一来人就把他挤掉，他原来本来排第二，因为他姑姑哲哲皇后一直是属于中宫皇后，他来本来是第二位，来了一个其他的就把他挤到下面了，等最后冲他武功的时候，又来了两个林丹汗原来的遗孀，都排在他前面，他姐姐直接就排第二位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在这个五个重要的伏击里面总是排在最后的。但是我这么理解这问题，
11: 但是总不出局。
12: 哎，我理解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实际上我们看皇太极包括努尔哈赤，我们知道他的婚姻是跟他的战略有关，他每一段的婚姻要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咱们说这个武装集团发展的问题，要扩充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上面咱们时间很有限，就不具体解读每一次，但显然我们用这个角度看，这中间涉及情爱的极少，只有海兰珠是意外啊。在当时大家都懂，大汗也好，最后皇帝好，人家这个婚姻是战略需要，它的重要性不是你有多招人喜欢，是目前你后面的力量是我现在急需的，是我必须要推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孝庄应该他心里受到的这种失落应该比现代人应该弱，因为他懂嘛，这个是跟战略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13岁过来，她不停的身边的男人把她往后排，那总归她要面对很多。另外说你战略可以，那我姐姐怎么回事啊，海兰珠怎么就那么破格啊，总有一些反正你还是总有情爱的吧，你还真有喜欢的人吧，你对我至少没那么喜爱。所以孝庄在这个时候首先展示了咱们说第一她的忍耐，第二个咱们可以不恰当的说叫职业。因为当时无论是爱新觉罗家族也好，女真也好，蒙古诸部也好，女孩子我们此前讲过，因为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时的那个关外这种叫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是普遍现象，分分钟我要觉得有利就把你给灭掉了，一个自然灾害我就去抢别人，在这个时候生存很重要，但是部落规模小怎么办，靠生女儿血盟，男孩子每个人都要善战，所以他们都懂，那就我来是承载着科尔沁和爱新觉罗之间的这种联盟的，就捆绑，所以他既有耐受力，又能坚定的坚守着把这个使命完成，因为最后证明只有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使命。
13: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关于所谓女性心灵成长或者心智成长的一个视角。我们能看到就是特别是古代里面的那些，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电视剧里面什么宠妃这么，那她一定要有妩媚啊，或者是一定要有娇柔啊，一定要有顺从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在，好像才能够在恩宠这个东西里面合理。那边缘有一个好处，就是边缘你可以发展自主性，所以孝庄的这个边缘的地带就是要出局又未出局的这个状态。

0: 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视角，是我既能搞清楚局势里面的发生的情况，同时我还不会被那么的女性化，然后影响我自己清醒和冷静的判断。
1: 刚才说他非常能忍耐哈，皇太极的权力欲是非常强的，孝庄能够在他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除了能忍之外，怎么看他对分寸感和边界感的拿捏？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看孝庄地位有两次不断的是下滑，但他就下滑的这几年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一边生孩子一边下滑。所以有可能呢，皇太极这个人呢，我们说因为主要是不足生存的这个考虑，他在排序上是有就是叫制度性的政治安排，而不是情感的排序，我对你更爱一些，所以呢心理压力小一些。那对孝庄而言呢，他可能在这从他五宫里他年龄最小，年龄小呢大概是一个特点，咱们经常说年龄可能就是一个资本，是犯错的资本。他比皇太极就小了21岁，当小20多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皇太极当成长辈一样看待，同龄人之间就有很多咱们说这种冲突的场景。但要当成长辈呢，毕竟从小就离开家乡跑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对于长辈的这种依恋，这些都能容易让一个中年男人产生一种亲近感。所以我未必可能你那么让我像海兰珠一样让我心动，但是呢你有你身上让我喜欢或者让我觉得放松的东西，所以皇太极对他不差。为什么呢？咱就说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就在几年之内相当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其实很密切。
1: 嗯，或者说即便是当晚辈来看的话，也知道这个晚辈很懂事。
2: 对对，
0: 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它到底在一个意识层面还是在一个无意识层面，其实能够很大的决定这个人面对这个事儿的从容啊，然后不破。我们看孝庄，他其实很有这个分寸感，我们说的这个分寸感，那其实代表了一个事情，就是他可以既很清楚地认识到皇太极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他又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面对他的态度和状态去迎合和做到，并且他可以很精准的去调试，比如也许多做一步的时候他能看到，哎，这个效果不太好，那我退一步。所以这个过程证明孝庄有非常强的我们说自我觉察和反思的功能。那这个自我觉察和反思功能其实代表着我们在智力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心智概念，他的心智能力和心智水平是非常高的。心智水平高的人就会体现在他既有情感流露，同时他又边界和分寸又拿捏得很好，你就会觉得相处很舒服，但是又有力道。所以这其实是还蛮高级的一个能力。
2: 这个也很难学。为什么说人跟人投缘很重要？
0: 嗯，
2: 当投缘你就不用学。咱们刚才猜就是孝庄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青涩的少女，她应该没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我控制分寸。那如果她潜意识里把皇太极当成了她亲近的长辈，因为其他的女性要么就是林丹汗的这个继妻啊，这种福晋都已经经历过很多生活的波折了，要么年龄大，她没有，她第一个亲密接触的男性比她大那么多，可能本能的有亲近感。这种本能的亲近感你不用演，你只要有那种依恋的，有那种纯粹善意的相信的，对于对方而言就是极大的安慰。
1: 嗯，嫁给皇太极一共是18年，怎么看这18年的这段关系带给孝庄的影响和变化？
2: 孝庄啊，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知道他这个忍耐其实是他最主要的这个需要体现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呢，这个阶段其实孝庄很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女人。首先当努尔哈赤晚期到皇太极开始认定科尔沁是他不可少的盟友之后，我们显然就知道他们跟科尔沁之间有盟约，就未来的继承者一定要有科尔沁血统，从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样。所以当哲哲皇后嫁给皇太极9年到10年，生女儿没生儿子，第10年把他派过来了，他才13岁，那就意味着人家哲哲承担的是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部落联盟，是捆绑，他来不是，他来是要完成哲哲没有完成的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生出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继承人。人哲哲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桥梁，女人色彩有，但主要是桥梁，他都不是桥梁，他是桥梁增加的一个辅路，就那条路没走通，立刻就把他给派过来了。他就意味着他又享受不到哲哲的这种桥梁的仪式感，又有压力 KPI， 咱就说 KPI。你姑姑生不出来你必须得生，因为这涉及到部族的生死存，当时很严重呢。当你科尔沁脱离了明，脱离了察哈尔的这种联盟之后，意味着你跟明的交易就没有了，贸易特权都没有。

0: 没有了，贸易特权完全通过林丹汗，就是你的生存出问题了，你要把你的全部族的这种生存绑在爱新觉罗家，所以这个使命是压人的，就你要完成不了，有可能全部族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这十年居然没完成，生了仨女儿还是没生，所以到他来的第十年，科尔沁就把他姐派过来了，就双方很清晰，就是必须得生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儿子，姑姑来了十年不行，把侄女派过来，侄女居然还不行，又把他姐姐派过来，必须得生，结果姐姐一来第二年就生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他而言，你唯一的使命就是帮助你姑姑创造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满清继承人，你完成不了，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想他面临的压力多大，孝庄以后的所有的咱们说忍耐力、韧性、视野、手段、胸襟，都是跟这十多年非常强烈，因为你即便把皇太极当成父辈，解决不了你使命问题，你完成不了，不足是接受不了，立刻就把你姐派过来，所以他有可能没有经过这十年，或者他一来就生了一个男孩的话，可能他未来的孝庄就不是那个样子。
1: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生存，就在他刚来的时候，包括和这个皇太极在一起相处最初的那段时间，这个生存的危机感其实一直是非常强的，那这个危机感本身就已经会激活他的非常多的准备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潜能也好，再加上刚刚我们说他其实在那个武功边缘的那个位置，要出不出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也会让他可能比其他人更加的警惕自己的地位啊、身份啊，和就是那个需要察言观色的那个部分，可能要练得更多一点，或者是更小心谨慎一点。所以他可能在早期这段时间，一个是生存客观的压力，另外一个这个客观压力本身还有这个复杂环境，其实也造就了他心性的一个锻炼，这可能也为他后面的一些成长啊，包括后面的一些这他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其实做了一些打基底的部分。
2: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驾崩，年仅52岁。由于他生前没有留下遗诏，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随即爆发。当时最有实力争夺皇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另一个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最终两个人都没有如愿啊！各方妥协的结果是由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由多尔衮和正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段我们在讲皇太极多尔衮的时候详细的讲过，对于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云听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来收听。在孝庄的遗诏当中啊，他说皇太极去世时他就痛不欲生，誓言以身殉葬，在大家的这个请求之下我才勉强活下来。其实呢，在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当中，除了早亡的陈妃，没有一个殉葬的。你们怎么看福临当时才6岁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主动提出殉葬，他如何能确保大家一定会挽留他？要知道多尔衮的童年就有过母亲被逼殉葬的惨痛经历，
0: 当时其实他的情况跟阿巴海是不一样的哈。阿巴海有三个，就是他下面的三个儿子掌握八旗最精锐的力量，力量最强，所以有各种问题，他这个并不是。他说当时痛不欲生，誓言殉葬，这是他死的时候，就是几十年之后他写的。然后他这个遗诏里紧接着说顺治，说19年又逢了这个自己的亲儿子又死了，他又有这么一句话，大概叫悲悼于怀，无益人事，就是他这一生中有两次不想活，这当然是他这么说的。那这么说，首先我们知道，如果这个遗诏是他自己主导写出来的，这两件事对他印象极深，是两次他面临巨大风险的这个或者叫巨大变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就那两次我都是不想活了。至于当时是在什么场景下他提出说我要给皇太极殉葬，理论上讲呢，确实没有这个惯例，都是破例，所以阿巴亥咱们说是有阴谋的，因为没有惯例，你有孩子生子了一般不这样，所以咱要假当这个是真的的话呢，显然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就是我作为崇德武功里最小的，因为我不能期望比我年长的人尽这个义务，有可能是礼节性的东西，但是当然他有把握，因为第一个就他生子了，这个儿子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有爱新觉罗和科尔沁的一个家族的血统，这种人他的妈妈是不可能，而且当时呢，科尔沁大妃和科尔沁次妃全都在，就是中宫的那个哲哲的妈和孝庄的妈都在，本来是要参加庆典的，赶上皇太极死亡就变成参加葬礼了，所以双方打的时候科尔沁的力量 有生力量都在边上，大家都在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理论上讲，对于科尔沁而言，当然如果阻力不大的话，我选既得的，科尔沁当时有这个力量力保他，那力保他当然要力保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承载双方，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辅道了，他就成为桥梁了。你看他这个人生此前都不是女人，此前都是工具，工具原来都不是主要工具，是工具旁边的辅助工具，等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成为了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桥梁，但是还不能以女人对待他。
2: 嗯，所以他说这句话是非常有底气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方式。
0: 理论上是。
1: 他其实是一个策略，这个很像是一场就是赌局，看起来好像很风险很高，但实际上他心里是，如果说像分析完了这个局势的话，这是一场必赢的赌局，不论是演场戏也好，还是完成这个仪式也好，这样的一个局势拉开了之后，其实对于他后续真的能够站到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风险很大，机遇也很大。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心里评估过的，就是当自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他们挽留他的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符合各方的利益嘛。
2: 历史学者杨于炼在《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说拥立福临的折中方案完全可能出自后宫，主要出自庄妃。
0: 这就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我们按常理说呢，这是豪格跟多尔衮双方已经没有谁能够有可能平稳接位的情况下，是一个折中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顺治、孝庄，它是一个顺水推舟，这个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因为当时豪格也好，多尔衮甚至多尔衮三兄弟，无论是政治谋略，或者是打交道，或者是军功，或者是战力都很强，而且两白旗对两黄旗，所以理论上那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更大。就是双方势均力敌，没办法怎么办？找一个第三方，而且第三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理由，就是他是科尔沁血统。当然，咱们不排除说孝庄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这件事是孝庄主导的，那么这个人的杰出之处或者异常之处，那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需要大量的细节运作，或者开始是他运作，后来多尔衮发现我可能上不去，坚决不让豪格上，跟孝庄可能有一定变成他们俩形成了部分的，因为随后多尔衮当皇父摄政王什么的，搞不好就是这个时候谈好的，孝庄答应让你当摄政王，甚至说外面传闻的我下嫁你都有可能。你看每一步每一步厉害的合作方和对立方，那他面对的这个处境，他运作的这个东西得多复杂。如果真的是这样，要么就他身边有一批人，要么我更倾向于是原本那两方就已经没有结果了，大家一考虑，哎，这个方案最合理性最强，他在适当的介入，可能最后成就了顺治的继位。
1: 我挺认同李欣老师这个角度的，就是他可能在里面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关键的作用和那个位置其实不是他一人能够全盘决定的，他有多方势力和一个硬性的政治需求搁在那里，所以就这个选择是最优方案。那这个最优方案呢，最合适的人在他这个位置上，就是他这个位置是能做出这一步来的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们看到明面上面摆出来的是他，但是呢最后导致这个结果的成因可能是复杂的，那这些综合的考量之下，那他其实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2: 顺治登基初期，多尔衮权倾朝野，从辅政王到后来甚至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他独揽大权，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皇帝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孝庄一方面要保护年幼的顺治，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大清政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皇父的称呼引发了清初三大历史疑案之一，这就是太后下嫁。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半点之前我们讲到顺治皇帝六岁登基，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多尔衮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皇父摄政王。这就引出了一个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孝庄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在清实录、清实稿等官方正史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仅见于东华录、清拜类钞等野史笔记。主张下嫁说的人有他们的证据。明末移民张煌言曾写过一首谏仪公词，其中有一句啊，春官昨进新遗嘱，大礼恭逢太后婚，被认为是描写太后下嫁的婚礼场面。蒋良琦的东华录当中记载了多尔衮的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被很多人解读为多尔衮和孝庄之间有私情。另外，孝庄死后没有和皇太极合葬，而是要求在儿子顺治帝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理由是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有人就怀疑他是因为下嫁了多尔衮，自觉无颜面对皇太极。反对下嫁的人呢，也有他们的理由。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就专门写过太后下嫁考试，逐条驳斥。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移民，对清朝怀有敌意，他的诗不足为信。多尔衮称皇父是古代帝王尊崇功臣的称呼，就像周武王称姜子牙为上父一样，不代表真有父子关系。亲到皇宫内院，最多只能说明多尔衮行为不端，未必就是针对太后。至于不合葬，古代皇后不和皇帝合葬的也不乏先例，不必过度解读。太后下嫁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各的道理啊，你们持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咱们说这个下嫁也好，私情也好，这都是中原礼法的视角。其实中原礼法在早商或者夏再往前也有收继婚的概念，我们以前讲过。其实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回过头，如果一直听下来，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的认知，我觉得比上面的那些争论要深刻一些啊。首先，收继婚是人类初始文明必须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寿命短，一旦一死，他的遗孀啊、遗孤啊生存不了，怎么办？叔叔啊、亲族啊，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养，这就是收继婚，包括他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汉语里还有叫叔父、叫姨妈、叫姑妈，就叔就是父，父就是叔。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他自然的会承接你的家族的这个亲缘关系、财产，然后承担对你的抚养。那咱们说过，就是满清入关之前也是这种。咱们说那个富察滚代，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大福晋，就是他堂兄去世以后，他过来把人财产也，这就是收继婚，就是原来文明的一个阶段。皇太极才废止说必须什么同族结婚，他是一纸诏令，但是对于人家传统来人，传统哪那么容易改？多尔衮是不认同的。我们此前讲过，多尔衮把豪格害死之后，直接把他的福晋就给说，多尔衮这种咱不要解读他多好色，因为他收的豪格那福晋也是科尔沁的，是多尔衮这科尔沁的福晋去世，他把豪格整倒之后，豪格一死，他把豪格的科尔沁的福晋取过来，继续保持跟科尔沁之间的这个联姻关系。咱们用迹象看，多尔衮是不认同说取消收继婚的。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样，人多尔衮凭什么要全力拥戴你福临呢？肯定是此前跟孝庄大家达成一个类似收继婚的方法，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没孩子，多尔衮是没儿子的，当时也没有，后来也没有，我既然没有，那我可以把福临按传统当成侄子变成我儿子，我全力以赴，但你要给我承认。但是既然皇太极已经废止了，我们不能公然。这个不是他多垂涎孝庄的美色，是必须要有这道仪式性的东西我才敢信你。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简单，所有的争论都跟现在很多自媒体一样，逮到一个流量就不合逻辑。你稍微研究研究知道，多尔衮之所以敢信孝庄，是因为他跟孝庄一定要建立这个传统的收继婚或者叫血盟，两个人一定要有这种关系之后，我可以不对外发招，但是我实际上已经是你福临的爹了，所以我的称号才从摄政王叫叔父摄政王叫皇父摄政王， 至少要经过许可，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完了。这就是在当时人家风俗没有完全变化的情况下，只有靠这个，我多尔衮才能相信跟你效忠，建立这种我能全力扶助你，然后我倾力去灭豪格。我灭豪格的时候，效忠和顺治没有阻力，顺治只是到最后哭。那真的假的咱就不好说。其实豪格对顺治的威胁比多尔衮要大得多。
4: 客观来讲，就是私交一定是频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的话，这个可能就大家就各说各的嘛。但是李欣老师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孝庄出于各种利益的考量，他也一定要和这个多尔衮去交好的，不论是频繁来往的交好，还是说真的有说刚刚那个忌婚的那种习俗的交好，那他也一定要去拉拢这个势力，他才能够保全他自己还有孩子，这个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任务。再加上我们看他之前，他其实自己的生存和危机意识一直是非常强的，那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完全合情合理。
2: 不管下嫁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多尔衮摄政的七年里，孝庄和顺治孤儿寡母的处境是如履薄冰。作为母亲，孝庄用尽一切手段保护着儿子的皇位，作为太后，她不和多尔衮正面抗衡，不激化矛盾，默默积蓄力量。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塞外狩猎的时候意外坠马身亡，多尔衮突然去世，孝庄也抓住时机迅速出手，联合济尔哈朗、索尼等人清算多尔衮的党羽，顺治皇帝终于顺利亲政。
3: 理论上讲，在多尔衮的这个摄政的这个阶段呢，虽然对福临缺少应有的尊重，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君主制的架构还是继承下来。我们说过，多尔衮其实是皇太极开创的这个局面的集大成者，没有多尔衮他们早就倒退到此前八旗分治了。多尔衮把皇太极很多东西固化了，比如皇权，比如官制，比如继续削弱八王共治的制度。其实理论上讲，他跟孝庄在这个阶段冲突，我个人看并不大。到最后的恨意是顺治的恨意更强。至于后来顺治清算他，给予的那么严厉，好像有说法是，其实孝庄并不同意。有人解读就是孝庄不想家丑外扬，其实不是，因为孝庄是有政治的这种思考，就大家此一时彼一时。但顺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强烈地表现出对多尔衮的清算，对孝庄的政治立场的不信任，以及慢慢的对两黄旗的这个戒备。
2: 但我个人觉得，因为顺治当时14岁，他之前跟他妈也不在一块住，也不让他上学，他没班底，所以这个时候母子俩应该也还达成了一个态度吧，
3: 就是两黄旗包括吉尔哈朗是掌握在孝庄的这一边，顺治没有力量去调用。
2: 所以我觉得孝庄很聪明，就是你已经死了，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局面，你死了我一定得把你这个身边的党羽全部
3: 清理，是对的，非常彻底，非常彻底。
4: 是，而且我们再来看孝庄，其实他看起来好像在借各种各样的势力，但他本质上是很重视儿子的，就是只有那个顺治是他最大的筹码，他心里一直很清楚。同时这里面可能夹杂了一些我们所说的母性的东西在里面，天然的想保护他，天然的为他去筹谋和布局。当说这个局势对自己的孩子不利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怎么样去排除隐患，这里面有很大的我们所说的女性的那种本能。我们生过孩子的就很清楚，就是妈妈生完之后啊，那个激素和那个所谓的母性激发的本能是让你变得异常的敏锐和焦虑，那个敏锐和焦虑会达到了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去排除孩子周围一切的风险，一切你能想得到的风险，和控制一切你觉得有可能危害到他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本能性的东西。
2: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4: 对，就是你可能他自己的时候他无所谓，他能忍就忍了，然后他可以不出手，然后他也可以说这个事儿就过了，但是他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有可能受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就一定会有所行动。这很多女性身上特别的显著，就生完孩子和不生孩子就是两个人一样的。
2: 顺治亲政的时候刚刚14岁，孝庄成为儿子最可靠的导师和帮手。顺治八年，他亲自写了一道诰谕，教导顺治如何做皇帝。他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成为不易，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处理政务的时候必须加以详细的审查，处理的时候刚毅果断，然后就是赏罚必须公平，不要做奢侈浪费的事情，务必谋求长远宏大的目标，而且做事情要勤学好问，要克制你的情绪，戒除一些嬉戏玩乐的东西， 各种政务摆在面前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处理，而不要倦怠。孝庄之前大多是隐身状态啊，怎么看顺治亲政之后，他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
3: 首先，我们说这个不像妈对儿子说话啊，孤儿寡母，大家说一些提己话，这个不是，这是太后对于继承人的极具政治色彩的这种哈、啊，这种情况在满清入关前、入关后都是没有的。第一个，女性我们此前没看到八旗里面女性，因为没给女性预留地位。八王分治啊，收继婚啊，包括各种男孩要战阵，女的要嫁给别人啊，女性没有可能有这个场景说话。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了？显然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多尔衮啊、皇太极清洗了。原来这话应该谁说？傅含在傅含说，傅含不在八旗旗主，都是宗王、叔叔啊、伯父啊，这是八旗的传统，因为大家要上战争。显然之前变化太大，这时候多尔衮一死，在顺治旁边有资格说这话的宗王不存在了。所以你看，我们此前说过，孝庄他总是面临这个历史巨大变革之中的偶然性，本来都不需要他，女性不需要你站在前，也不给你机会，何况你又不是爱新觉罗，你是科尔沁的，你更没资格说话，偏偏他现在就有资格了。原因就是皇太极洗了一道，多尔衮洗了一道，宗王都被边缘了，很多部分边缘没人能尽这个义务了，只有他妈尽。所以我们又感慨了，第一个就是即便到现在，我们说孝庄也不是一个女性，甚至不是一个妈妈，她现在要当太后了，她从乔梁的辅道工具变成乔梁，现在要当太后了。当太后意味着什么？你跟顺治不是你们俩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她就告诉顺治，你当皇帝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但事实上顺治从这时候开始就不接受，因为顺治自己靠野生学到的皇权不是这样的，你得按我体制来。这个时候孝庄跟儿子也不能是正常的母子关系，我们说他能忍耐，这些都是有巨大的代价。代价是啥？他即便到现在也不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被丈夫爱的女人，被父母呵护的女儿，然后被儿子亲昵的甚至依赖的母亲。这就是孝庄此前的样子。我们随后再看孝庄，你要把这一段加进去，你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
4: 他其实背后也有母性的部分在推动，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经验，都有自己生存下来的经验，女性尤其如此。那女性有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当一个温和的或者是温柔或者是松弛的母亲的时候，她就会让自己非常焦虑或者紧张的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和最重要的生存智慧去快速的想让她学会，不论是用逼迫的方式还是用教育的方式，就是想要直接的灌输进去。那这种感觉，这种态度的执行，它本质上背后还是爱，但是呢不一定会被孩子接收，是因为它其中不包含温情啊，它很像一个领导指示，或者是很像一种就是安排啊，所以它后面它温情的那个部分没有机会展开。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说家庭结构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家庭结构，我们即使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家庭结构啊，就是当一个女性又当爹又当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优先想要去当爹，因为父亲的那个功能是保全结构、保全家庭结构、保全这个家庭能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组成部分。所以当我们核心家庭之中，比如说爸爸不在了，离婚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妈妈就会越来越偏向男性化，因为他就会开始考虑那些现实因素，比如说赚钱。所以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母亲的出现，他一定是背后有家族，或者是有一个足够能够给物质支持的男性存在，他才能够去放松的当一个让孩子觉得温情的好妈妈，柔软呀，然后温柔啊，然后细致
5: 啊，
4: 松弛啊，细致，他才能有这些功能出来。所以你看他其实是一个家庭结构，他就会替补到那个位置上去，因为那是一个更关乎生存的位置。
2: 顺治虽然年轻，却很有主见，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和母亲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孝庄按照满蒙联姻的惯例，也为了稳定刚刚入关的清廷的统治根基，为顺治选了两位来自科尔沁的皇后。第一个是他的亲侄女，顺治不喜欢，硬是给废掉了。第二个是他的侄孙女，顺治依然不喜欢。在顺治的心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董鄂妃。董鄂妃死后，顺治万念俱灰，一度想要削发出家，让孝庄是心力交瘁。孝庄此前面对各种复杂危险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啊， 为什么在母子关系上翻了车，这段关系又带给孝庄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3: 对科尔沁的这两任的皇后不满意，显然这个时候好像就不是母子这么简单了。孝庄这个时候他既然首先是桥梁，他一定要确保这个桥梁通畅，因为没有这个桥梁你顺治立不起来。顺治是满清第一个你主导者没军功的人，此前不管谁被废掉的贝勒也好，都是用战功，因为当时他们在关外就一个讲，就是靠军功分配财物。那你顺治你啥都没有，所以两黄旗对他都没有那么尊重，两黄旗把注意力都放到孝庄身上，所以这些事儿很微妙。就是多尔衮被清算以后，你未必更稳。有多尔衮的时候，别人不敢有异动；没多尔衮，这件事很难说。那后面辅政大臣搞不好就都嚣张了。所以孝庄严格的按照政治体系制度安排来做这件事儿，就不是母子了。其实刚才说发那个诰命，都是你妈教儿子，你何必发正规的官方文件？私底下母子之间怎么交流不行？发这个文件是要记录档案的。这就已经有这种行政，就是亲情职场化。就是顺治为什么这么反感，他跟他妈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立场冲突，特别是开始应该不这么激烈，因为大家对皇权的理解还没完全展开。首先是顺治对科尔沁没好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第一个皇后是当时多尔衮跟吴克善，就科尔沁的亲王，就是孝庄的哥哥，是他们商量的定下来的，我对多尔衮充满仇恨，所以他们定下来的婚事我不承认。你看他也不是纯粹因为情感说人家骄横啊什么，这都后来说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这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跟多尔衮有关，是他定的事儿，我就坚决不干。这就意味着顺治也把这件事职业化，或者叫政治理念化，就是我跟科尔沁不是想象中我妈从那儿来的，这是我的舅舅家，特别我小的时候被架空的时候，他们没起到任何作用，我对科尔沁没有依托，没有亲戚感，甚至我对两黄旗都没有亲戚感。这是他此前的经历里给他形成的深刻印象，这个印象跟孝庄的这个认知双方不可调和。所以即便是母子，大家既然处于一个朝不保夕，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朝不保夕的状态，因为当时整个这个疆域内也没都平，要么后面萧什么三藩呀，就当时各种问题全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站在咱们说是政治体系或者叫职业化职场化来对待母子关系。
4: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些从母亲这个身份出发的一些东西，是因为虽然她在用领导或者是这样的我们说管理的方式和规训的方式和她这个儿子来去进行沟通，但其中也涉及到一个矛盾，就是这里面真实母性的那种依恋感的缺失，也就导致了孝庄和顺治之间的沟通它变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商量或者是立场上的一些商量，它没有办法动用那个所谓依恋和情感和情分的这个部分来去影响对方。其实在养育的过程里面也有这个部分，就好多你像一些家长或者是他会觉得为什么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孩子到青春期那么叛逆，怎么不服管呢？你有时候倒回去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孩子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吧，他身边的人不是他爸爸妈妈，直到长大了之后，他心心念念的都还是那些，哎呦，在他小的时候饿的时候给他吃饭的，然后他哭的时候安抚他的那些人，然后他会觉得那些是他觉得安全可亲的人，然后他爸爸妈妈在没有这个依恋的基础之上，去给他下达一些规训的目标，或者是提一些要求的时候，那大概率都是会被驳斥的，然后也会觉得那我就想挑战挑战，那我为什么要顺从你，我没什么道理顺从你，他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当父母也是要恩威并施，就是这孩子只有你亲自养了，等他大了要叛逆要去挑战的你的时候，你才能沉得住。他其实是这两个功能是搁一块儿才能使得好，他要是拆开了之后，就会发现后面的劲儿使不上。
2: 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皇帝因为患天花去世，年仅24岁。8岁的玄烨刚刚登基，一个名叫周南的桐城秀才就千里迢迢赶到紫禁城，怀揣着10项治国建议向朝廷上书，其中最后一条也是最扎眼的一条，是请求孝庄太后垂帘听政。当然孝庄还是拒绝了这条诱人的建议。首先怎么来看这个名叫周南的秀才啊，跑到北京上书建议孝庄垂帘听政这一件事情，匪夷所思也耐人寻味。
3: 这个周南啊，除了干了这一件事之外好像没啥其他线索。这个呢，事实上有可能鼓动，一个是江南当时知识分子很活跃，跟当时其实已经有南北党冯权呀什么这帮人有关系，他们已经系统化了， 体系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种叫政治投机也好，或者前明这些士大夫，这些人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让这种八旗勋贵来辅政，或者甚至让宗亡，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对中原文化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这种负面态度，所以有可能是有这种叫政治投机的概念。
2: 这个时候孝庄其实已经手握绝对权力了，怎么来看他拒绝垂帘听政啊，他的考量？
3: 哎，这个其实啊，这还是跟刚才说的他跟多尔衮这关系一样，你必须得站在满清八旗崛起整个的体系化，八旗体系内没有科尔沁女子垂帘听政的可能性，因为原来八王分治，皇太极的时候咱们说是四大贝勒同时南面并坐，到顺治再边缘也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这些人在起作用，八旗不可能允许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来自科尔沁的女子垂帘，她跟慈禧不同，到慈禧那时候已经是咱们说宗王、什么议政王大臣早就边缘的没影了，所以完全不同，当时根本不具备孝庄垂帘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件事完全就是中原士大夫异想天开，孝庄一答应是他们成的事就有用力之功，然后这个中间有可能朝内朝外就形成一定的这个力量，那他们其实还是对满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底层的这种逻辑他不了解，当时不可能会有垂帘的这个环境。
4: 而且我们在看孝庄一直以来的他的这个政治思路也好，或者是政治风格也好，他其实主要是以守护顺治为主，就是帮他铺平道路，然后保护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然后以及巩固他的权力，这是他一直以来非常明确的在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讲他和皇太极的相处，也说他非常有分寸感嘛。他很清楚的一点是知道，哎，我在守护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是合适的，但是我要再多一步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就变成某种威胁力量，或者是很容易授人以柄，他其实就风险他不在那个平衡点上了，这不符合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惯常的风格和思路。
3: 他其实对权力他是很警惕的哈，这个我们就说还是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的这个积淀会形成他的三观。对孝庄而言，或者说咱们说就满清爱新觉罗家族对那些女子而言，无论多杰出，他们很甘于此前祖祖辈辈为了严酷

0: 而不是我操控我儿子，在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我也获得操控权，对吧？我把你八旗的力量掌握在我手里，根本从他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说他是天生克制，比如说是通过逻辑考虑说我要干这事以后谁是我的敌人，谁会威胁我，恐怕他都不这么想，他讲这纯粹就是异想天开，根本我都不会想。
1: 我觉得萧双本人本身他是被迫站上这个位置的，他只是说在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得生存下去，所以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然后你要说真让他自由选择，我觉得他不见得会选择站上这个政治和权力的舞台的。
0: 我甚至怀疑啊，他此前的这个被迫的这个占有一些权力资源，他没获得快感。
1: 嗯，
0: 连给儿子安排这个儿媳妇儿，跟儿子都打成这样，他儿子顺治到什么程度？咱们讲过，第二任顺治趁他病，想把那个皇后什么奏表的这个奏册的权利就给废掉，他病一好赶紧又恢复了第二。你看为了一个儿媳妇双方都要这样，我对于孝庄这个权利对他对有啥这种快乐可言呢？
2: 孝庄从皇太后升为太皇太后，他的余生将倾注在培养和教育玄烨这个孙儿身上，而康熙对祖母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祖孙之情。下一期我们将聚焦这对祖孙之间那些感人至深的日常细节，看孝庄如何将一个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孩子培养成一代英主，而康熙又是如何回报祖母的养育之恩的。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是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心武先生，以及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11: 首先，掌声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这个场地非常特别，刚才我也说了，我们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今天录制的场景就是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个人作为一档读书栏目的主理人，我觉得是无比荣幸的。我先想请教一下啊，刘老师，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两位老师来的时候呢，没有一步我们的会客厅，也没有去我们的休息室，直接就是冒着严寒去和茅盾先生的这个雕像去合影了。
12: 说起来呢，我很惭愧，我早该来了。没想到呢，到了我83岁哈，我才迈进这个茅盾故居。咱们在这样一个空间，就必须要谈谈茅盾先生本人。
11: 对。
12: 那么我想在场的见过茅盾先生并且近距离接触过的，大概只有我一个人。你们都太小。毛公1981年去世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没出生。
11: 对。
12: 有人虽然出生了，还是个幼童。是吧？而我呢，是近距离接触过毛公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特别是现代文学馆和你们合作啊，来录制这个节目。我们必须要先要缅怀茅盾先生。
11: 对。
12: 缅怀毛公。
11: 对。
12: 那么我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副刊发表篇文章，题目叫做长篇小说的春节锣鼓。
11: 春节锣鼓，
12: 配合这文章了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在存在现代文学馆。就是在1979年的2月春节期间，在北京的西郊的友谊宾馆召开了一次叫做在京部分中心的作家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这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1979年的春节时候呢，他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喜讯，就是在1978年年底呢，作家协会恢复建制以后呢，就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这次评奖活动呢，是由这个群众投票和这个专家评议结合起来的，结果评出了25篇作品。我个人的短篇小说呢，班主任很荣幸的获得了第一名。这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11: 对。
12: 那么这个短篇小说的已经评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马上开始颁奖。颁奖活动是在3月份进行的。就是过了年以后的1979年的3月份。
11: 开春儿。
12: 开春才进行颁奖，但是在颁奖之前，春节期间呢，就召开了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的，因为作家协会啊，这个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啊。茅盾他一直是作家协会的主席啊，那么才搬到这个院子，是1974年的事情。这个故居其实他存在时间不是非常久远。1974年，毛公才从别的地方搬进来，搬到这儿住。他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13: 之前他是在文化部的宿舍楼。文化部的宿舍楼里边。年纪大了，住楼房不太方便了。
12: 当时他已经没有作家协会的所谓主席的这个头衔了。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呢，中国作家协会恢复了建制。那么这个作家协会恢复建制以后呢，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了全国的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后来叫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还出了集子。但是班主任呢很特殊。班主任是25篇获奖作品当中唯一一篇发表在1977年的。是发表在1977年的人文学杂志第11期。但是呢，因为当时投票的那个读者很多，专家也肯定，就把它纳入这个范畴。所以最后就叫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是也是第一届，后来每年评一次，到后来就并入了鲁迅文学奖。现在鲁迅文学奖里面就包括了短篇小说奖。
11: 对，
12: 就是这个奖的一个延伸。
11: 对，
12: 发展。
13: 那个时候那个短篇小说奖的评奖影响特别大。
12: 影响特别大。
13: 特别大。很多人就是作家。
12: 你的记忆。
13: 我的记忆就是那个我上81年是上初中。上初中的时候呢，就是印象就是那个短篇小说奖，那个每年的集子我都买，我现在还有。那影响特别大，就很多这个作家一个短篇小说就爆红全国。
12: 对，
13: 就一个短篇小说。就爆红全国，比今天的一个长篇小说爆红还要爆红。你像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一年的了，像邓刚的《迷人的海》，不用说刘心武那个《钟鼓楼》了，那是开天辟地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了。
11: 对，
13: 后来还有我们辽宁金河的打鱼的和钓鱼的。我都忘了是哪年了。
12: 说当地作家协会的主席了。
13: 对，就一个短篇小说就可以称他就是全国的影响。这个用今天的话说叫爆款。
11: 觉得也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刘老师。就是那个时代首先是一个文学崇拜的时代。
13: 对，
11: 就是大家对知识的渴求，他对文学的崇拜，还有

0: 尤其是对文化人的那种崇尚，我觉得都是在那个时代一个集中的爆发。
1: 嗯，这朱家秀恢复建制以后呢，毛公的朱家秀主席的身份自然也就恢复了。
0: 对，
1: 那么他恢复这个身份以后，第一次活动，就是在1979年的春节期间，出席这个叫做在京部分作家、中青年作家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嗯，您说短篇小说开始繁荣啊，大家那个恢复那个创作那个劲头以后啊，首先就是写短篇，所以第一次这个评奖呢就收获非常大，有1000多个作品入围，最后是获奖是25篇，也不少啊。
2: 对对，
1: 像你说，比如说一炮打红贾平凹，就是
2: 贾平凹，
0: 对，
1: 一下就成为这个陕西一个著名作家了，
2: 对对，
1: 给他后来创作长篇什么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3: 是是，
0: 啊，
1: 所以很重视。
3: 商周初露，商周右露，
1: 后来就出现了这个。路遥、陈忠实等等，
0: 对，
1: 那是陕西是另一派作家。还说这个座谈会，非常重要。这个座谈会呢，它在什么背景下展开？就是在全国第一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啊，已经公布了这个获奖名单了，还没有颁奖，在古街耳上，他开的。为什么要开？短篇小说开始繁荣了。作家要不要写中篇？要不要创作长篇？这么这次会议呢，就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些作家就表示说，我们短篇已经写的不错了，我们现在开始写中篇，但会上还专门讨论了三个中篇，一个是冯骥才的叫做铺花的歧路啊，一个是上海作家孙荣的，他那个作品叫什么我忘了，还有就是那个上海女作家竹林的啊，他一个作品，三个中篇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3: 铺花歧路也是反思文学嘛。
1: 啊，人民文学出版社手里有这三个中篇呢，打算出版还拿不准，是吧？就请毛公亲自的来点评。这会上这个就是有很生动的一幕，就是毛公他对这三个短篇小说呢，分别做了非常具体的这个指点。后来那个竹林的那个短中篇就发展成一个长篇。就生活的路，
3: 对对对，
1: 有人民出版出版了，也有一定影响，
3: 对，
1: 啊，所以他讨论中篇小说创作，但是重点是强调长篇的重要性。
0: 对，
1: 我记得毛公那个时候就在会上有这样的一个大意啊，就说你们现在呢有了很好的短篇了，你们也开始写中篇了，那不是这个已经拿了三个中篇到会上讨论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1: 我当时也开始写我的中篇叫《如意》，
3: 如意，对对对，
1: 但是呢。他大意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以小说而论的话，重要的样式是长篇小说。我把它做了一个比喻，好比一个王冠。这王冠是一个文学小说的王冠，上面很多的珍珠宝石。但当中最大的一块宝石应该是长篇小说。
0: 对，
1: 作协恢复了，创作环境这么好，你们这些中篇作家，你们要开始写长篇了。说到这里就发生了一个我个人记忆当中难以磨灭的一幕，其他人可能一会儿有的就会忘记，跟他无关。毛公说这就扭头问旁边的严文群，严文群他主持会议吗？柳心武来了吧？
0: 柳心武
1: 像江浙口音，就柳心武来了吗？那么多中篇作家，他单单点我的名，我也很意外。严文群说当时他也很意外。那我不等严文锦指出我来，我就立刻站起来。这个时候我就和毛公大概距离就有我和那个现在的王军这么远，大概5-6米。我们俩就四目相视。哎呀，他的眼光里对我充满了鼓励、
0: 期待。
1: 哎呀，我激动的不行。所以我坐下以后，我都不知道他接着说些什么。他就强调这个长篇小说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了我。那说我现在今天在茅盾故居录这样一个节目，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
0: 对，
1: 多难得呀！
0: 没错，
1: 是不是啊？后来呢，这个我和严文锦的关系非常好，我们私下有私交。过了两三年以后，在私交里面，严文锦当时就跟我说，他解开这个秘密，他说：“新武，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青年中学生他为什么单问你吗？”他说：“你记得你在你的班主任那个文本里面，提到哪些作家的作品了吗？那个时候你就提到了茅盾文集，所以我小时候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 刘蒙这本书，嗯，由他引出了这一些纠纷、一些冲突，是吧？最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救救孩子，嗯，是吧？劳工为什么他啃一篇小说，是吧？他是有他的眼光的，我觉得。嗯、而他在当着那么多人，有心无来了吧？嗯。后来阎文锦学这个口音啊，当时在一个私人场合。在场几年人都笑了，谁都微妙微笑，微妙微笑，啊，他对我的关怀，嗯，然后到了三月份，就才正式对这个获奖作品进行颁奖，而且在这期间也在东城的这个崇文门的招待所聚集了这25个作家，嗯，开了这个座谈会，当然到会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文学界的人士、领导啊、评论家呀。这个一些记者等等，嗯，啊，那么在那个期间，有一天进行了颁奖仪式，是在华侨饭店。所以你看，我说几个空间啊，都在东城区，东城文旅部门啊，应该特别重视，嗯，是吧？
3: 对，
1: 茅盾故居不消说，它在东城区了，嗯，对吧？那么像第一次全国的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研讨活动，嗯，也是在崇文门。招待所现在叫崇文门饭店，
3: 对，崇文饭店，哎，
1: 在那儿举行的，嗯，是吧？你像那个，颁奖活动，嗯，是在东城区的华，叫做那个新桥饭店，
3: 新桥
1: 饭店，啊，它也是东城区，嗯，所以东城有很多文学亮点，是吧？这个，那么在颁奖时候呢，茅盾就发头一名。头几名的奖，他后面就有别的这些人陆续来发了，比如说有阎文锦啊、冯木啊什么来发，陈焕维，但茅盾他要发第一名，发给我，嗯，这两个我们在距离就跟
0: 更近距离了，
1: 我现在和这个著名的距离离得还要近了，
3: 对、嗯、对，
1: 因为他递给我以后，所有人不光看着我，跟我握手，嗯，什么样的鼓励啊，嗯。文学史上的人物啊，嗯，我有幸跟他有这样的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有这样的鼓励。我那个时候下定决心，我就要到他的住处的，不叫故居，是当时他的住宅，
3: 还在
1: 是，到时候来拜访他，我有这个打算。嗯，但是我觉得呢，不着急，嗯，因为他鼓励我写长篇嘛。刘心武来了吧，他不是说因为那个班主任招呼我，嗯，他是要我写长篇，嗯。这个会结束以后，毛主席就把他历年积累的25万的稿费交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创立了茅盾文学奖。嗯，这个奖是这么产生的。啊，刘叔起来干嘛？你要写长篇。嗯嗯。所以我好激动啊！所以我就当时开始酝酿我的长，当时我还在写中篇，开始酝酿我的长篇。嗯。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呢？春天，我在杭州，因为当时那个杭州人民出版社创办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叫《东方》，这个《东方》后来没有继续下去，现在他的那个大型文学刊物就不叫《东方》了。
2: 对，
1: 当时邀请我去是创办《东方》，让我来写中篇，我写了我一个中篇叫做《大眼猫》。嗯，啊，我自己很挚爱这个作品，但是现在不为人所知了。那么在他给我找了一个住处，我在写的过程当中呢，出来散步。嗯。杭州嘛，多美的地方，西湖，春天嘛，春雨潇潇。我这个人有一个固有的习惯，从小就开始，一见这个报栏、月报栏，我一定要去读报。
3: 对，
1: 这是一个好习惯。现在
3: 我也是这样，
1: 现在很少了，但是
3: 我也是，
1: 现在还有。
3: 我现在看到月报栏，我还去看
1: 啊。同好，
3: 对对，
1: 这个是作家嘛。
3: 对，
1: 我看那个西湖边有月报栏，我就过去看。嗯，就一看我看一条新闻，嗯，茅盾去世，嗯，啊，当时下着雨啊，我当时眼泪一下流出来了，嗯，啊，那个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哎呦，好痛心啊！我为什么不早点去拜访茅公啊？嗯，我有机会的，他一定会接待我，对吧？
3: 是吧
1: ？刘心武来了吧？刘心武来了呀，嗯嗯，没机会了啊。所以那天啊，我是就写不下我的中篇了，很痛苦。我就决定要立誓要写一个长篇，来满足毛公对我的期望。嗯，我的第一个长篇就是《钟鼓楼》。嗯，现在你可以问关于《钟鼓楼》的事情了。
3: 哎，我来问吧。嗯，因为我那个我看那个钟鼓楼的写作时间应该是
1: 1973年。
3: 1983年。83到84。
1: 对对对。
3: 但是你八三之前啥时候开始的那个没写，是83年开始的吗？
1: 我跟现在这些作家创作的状态不一样。我不是那种一下就能写出来的。那个时候啊讲究深入生活。而且毛公他是提倡现实主义。
3: 对。
1: 写作的
3: 路线。
1: 这个观他是这样一个观点。要写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作品的话呢需要从生活出发。所以毛公你看他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他写这个他的长篇小说呢他是要深入生活的。他写子夜。他是要去那个证券交易所呢。是吧，他这个长篇小说另外一个创新就是他列提纲的。列很详细提纲。他现在给我们留下他比如说他那个写那个风月。
3: 双月红鱼二月花。
1: 双月红二月花。长篇。第二部的那个。
3: 提纲。
1: 这个没能完成。
3: 对对对，三部曲。他是想写三部曲。只出了第一部。
1: 但是他留下了很详细提纲。所以你问我就是说你不是这个
3: 八三年是后边的时间前头。
1: 那你八三年以前你干什么？
3: 对，前头这时间怎么
1: 算？我干两件事。一个就是我生活生活。一个就是我那个列提纲。列人物表。我是很笨的办法，就是毛公传授给我的这种古典办法。但我觉得现在也不过时。
3: 不过时。
1: 有的作家还可以来这样来创作。那么说起我生活生活这个呢蛮有趣是吧，我刚才已经说南锣鼓巷成为一个北京的著名的旅游打卡点胡同游是本世纪的事情。我72年我准备写钟鼓楼我不会专门想到南锣鼓巷。那时候它是一个普通的南北巷的一个胡同。
3: 对对对。
1: 这种胡同多了去了。
3: 对。
1: 是吧，
3: 对。
1: 那么我到哪生活生活呢又跟东城局有关了。务必注意东城里局有很多宝贝。东四人市场。隆福寺街。
0: 隆福寺。
1: 现在叫隆福大厦。
3: 对对对。
1: 说起来有段故事。当时我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我要说古啊我就录下一些好像是废话对现代学馆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说你怎么不说你北京市专业作家你怎么说你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北京市的文联和作协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不是并列关系。文联管着作协
3: 对。
1: 就像现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你影响再大。你是北京日报的一个下属机构。
3: 对对，现在还是文联管着作协，北京还是
1: 它不是并列，
3: 北京还是
1: 不像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是并列
3: 是并列的。对对对，
1: 所以这些掌故啊，爱好文学人应该都知道一下。
3: 是，
1: 所以我说我造句我总是很准确。我当时是北京是文联的专业作家。由文联才能够确定你是不是这个我就是专业作家。那么。当时就是领导要求这个作家报创作季，就是今年比如现在到了2005年年底了，明年你这个你想写什么你要报计划的。现在李尔章的作协主席，
3: 对对，
1: 其他作家不用报计划了。我不清楚，好像没这个老规矩。
3: 对，
1: 当时很严格的要求。要填表的啊，我填了我这个生活生活啊，我填表我打算写什么，我写这个北京城市胡同居民生活。生活生活的我的选项呢是东四人民市场。就当时隆福寺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市场。
3: 市场，对对，
1: 百货商场了。
3: 对。
1: 当时那个做文联领导是都是好人啊，我说这个有点多，但他们是好人。但看以后呢一把手就拍桌子。说刘兴武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工农民第一线，你去什么商场。去商场啊，你这个你算怎么回事啊。找我谈话也训我耶。我就满脸苦相。我说我这个工农兵生活我也愿意写，但是他和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生活积累啊不搭界。你刚才不是问我吗，刘老师我一直以为你是四川人是吧，你怎么不是北京人啊，我应该算是北京人。四川是我的祖籍。我1950年8岁我随我父母迁到北京以后我们再没离过北京。我从8岁活到83岁我还不算北京人吗？就理解了吧。是不是啊，
3: 对。
1: 我八岁懂事儿了吗？嗯，七八岁懂事儿以后，我的记忆都是北京的记忆、嗯、啊。我们家当然最早住在前亮胡同，啊，最早谁住过啊？这个章太炎
3: 哦，
1: 是吧？
3: 嗯，
1: 历史人物吧？
3: 对，
1: 刘伯承住过、
3: 嗯、
1: 是吧？
3: 嗯，
1: 文化人物还有一些其他人住过。
3: 嗯，
1: 我当时就是八岁随父母来住在这个海关总署大院宿舍大院、嗯、是很大的四合院。
3: 嗯，
1: 我有这个胡同四合院的这个生活积累和记忆，
0: 那难怪了，
1: 是吧？
0: 嗯、
1: 我不是北京孩子吗？
3: 对，徐老师从小在胡同里边长大，
1: 后来没离开过北京、嗯，所以我的户口一直都在北京，
0: 嗯、
1: 没离开过北京。
0: 嗯，
1: 你说我写北京，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0: 是是是，
1: 我就跟我那个一把手解释，
0: 嗯，
1: 他听了还是觉得有点那个不高兴，是吧？好在当时有一个什么有利条件呢？王猛啊，
3: 嗯，
1: 归队了，
3: 嗯，
1: 啊，他成了北京市作协的这个北京市文联的这个党组成员之一，
3: 嗯，
1: 他成为领导之一，当然他不是一把手，但是他说了上话，
3: 嗯，
1: 开会得找他，是吧？
3: 嗯，
1: 他北京文联作协的领导人之一了，
0: 嗯，
1: 我就跟王猛说，我说你能帮帮我忙，跟他说说，是吧？
3: 嗯，
1: 我这个计划能不能帮我完成，我写工农兵的作品排前头、
0: 嗯、
1: 我这写北京市民生排最后，王某就跟他谈说新武这个写市民生活应该是准许的，
0: 嗯，
1: 他北京市当然是工农兵啊要写，他但你想北京城里面居住的胡同啊院子里大多数都是普通市民嘛，
0: 嗯，
1: 对吧？普通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之一就是百货商场嘛，
0: 嗯，
1: 而且东人民市场泰山是一个很亲民的商场，不是一个高档商场。
0: 嗯，
1: 当时北京逐渐有了那个叫做什么友谊商店
3: 啊，对对对，
1: 凭票进去是吧？
3: 对，
1: 凭身份进去，它不是嘛？
0: 嗯，
1: 很亲民的一个商场嘛。
0: 嗯，
1: 而且那个工农兵需要写，市民生活也需要写啊，那咱们就同意他，让他试一试吧。
0: 嗯，
1: 那么王猛发了话，
3: 嗯，
1: 那一把手后来就采纳了王猛的意见。
3: 嗯。
1: 批准了，给我开了介绍信。
0: 嗯、
1: 那时候孙中山拿介绍信的。
3: 这是哪一年啊？这八
1: 是一九八
3: 八十年代初，
1: 八二年，
3: 八二年啊，
1: 八一年八二年。
3: 嗯
1: 嗯，我是真深入生活呀、啊。
0: 嗯，
1: 到东京市场我就跟那个售货员一块站柜台，
0: 嗯、
1: 但开头要交介绍信啊，
3: 嗯、
1: 经过人家那个
3: 联校、
1: 管理机构的允许啊。
3: 对，对
1: 他们有宣传部是吧？那、
3: 嗯、
1: 部长也得接待接见我，嘱咐我是吧？我就跟柜台说要站柜台，
0: 嗯，
1: 帮着布货，
0: 嗯，
1: 到下班的时候帮着这个点货，
3: 嗯嗯，
1: 是吧？那么这样我就知道一个商场它的一个经营状态什么样了，售货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朱总跟他们手里以后就淡了，就我说能不能咱们交个朋友到你家里去看看呀、啊
3: 嗯？
1: 哎，因为我这个虽然我那个文坛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哈、
3: 嗯嗯，
1: 架子挺大的那个。
3: 嗯，
1: 脾气挺个的是吧？不好接近，但是那个售货员接纳了我，
0: 嗯，
1: 他还觉得我还
0: 挺和蔼可亲，
1: 那倒不是，够朋友，
3: 嗯，
1: 就带我到他们家的住的院去，
0: 嗯，
1: 就接触了他的家庭，也接触了他的邻居，早有人问我是说完叫什么名字，在哪儿，这我不能说，
0: 嗯，
1: 这属于隐私是吧？
0: 对对，
1: 我用了人家的这个一些素材写了小说，我成名了，我不能够把人家给卖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你也没必要那么去探听，
3: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3: 对，
1: 哎，我得保他们隐私，
0: 嗯，
1: 很深入了，
0: 嗯，
1: 后来我就开始在家我生活积累构思了这个长篇小说《钟鼓楼》，
3: 嗯，
1: 是吧？
3: 嗯，
1: 这样在83年才开笔
3: 啊，
1: 84年封笔，在那个《钟鼓楼》那本书最后很明确的写了时间，
3: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时候开笔，什么时候封笔，
3: 对对对，
1: 明确的写了。
3: 对，
1: 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在很慢的啊，现在有作家写小说几十天，一个月就能写一长篇，
0: 嗯，
1: 我就这么多写了这个一年的时间，
3: 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 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

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本期节目聚焦宠物保险，聊聊宠物保险到底该不该买，怎么买。
11: 宠物的商业保险就相当于人的基础医保，
12: 会像车险一样成为一种标配吗？
11: 可能不会。
13: 在他健康的时期啊，进入中年的时期，我们先给他买了一些保险。
11: 从出险率的角度看，我觉得所有的猫狗其实都应该把保险买上。
10: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90后、00后成为养宠主力军，其中不乏离乡打拼的新市民，毛孩子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情感消费支出之一。但同时，宠物看病贵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痛点，治病比买它还贵，是每个养宠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一句话。宠物保险正是这个痛点的产物。2023年以来，众安、平安、人保、太保等纷纷入局，产品从月费9.9元到年费数千元不等，赛道热度急剧升温。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买了2年一分钱没赔到，

0: 这个不保那个不保的吐槽也铺天盖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以及蚂蚁集团宠物保险运营负责人张义奇，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一起来给大家讲讲宠物保险的那些事儿。
3: 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是突破了3000亿元，那当下呢各大巨头也纷纷入场，那社交媒体上呢又产生了另一种分歧，就是作为宠物主人啊，他们会觉得买了2年一分不赔，有的还说理赔非常非常的难，这样的声音其实很多。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精准解决了痛点的好生意，目前的口碑却如此的割裂呢？
2: 我觉得讨论的声音多，
3: 嗯，
2: 其实也是宠物险的出险率高所带来的，就是对，因为有些产品如果它的发生率非常的低，比如说像意外险啊，像就是或者是寿险，整体的这个保障期限长，或者是出险率低、杠杆高，那么可能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概率不是很大，可能大家也不想体验到它，但是在宠物上的话，它整体的出险率非常的高起，就使得今天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跟用户交互的机会，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机会，比其他的产品来讲是高了很多倍的，这是一个这个背景。那么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个人体感上的割裂它一定是会存在的啊，有些人觉得用起来还不错，有些人觉得怎么死活赔不到。那么其实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可以总结为用户的期望和保险合同的客观条款之间的一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是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些用户可能确实对自己参保的保险合同没有去细读，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续保2年之后他也忘了。那么其实人的保险也是一样的，就是他都有不在保障范围内的东西，免责疾病啊，免责项目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我们这种没有结果没有异常的体检啊，然后或者是绝育啊，以及说像猫先天性的心脏病、髌骨脱位，其实它都是发生概率蛮高的疾病，但是它可能是由先天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它不在我们的这个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么其实用户就会产生极大的这个落差。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最近也迭代了一些新的这个免责声明的样式，让它能够更加的显眼，更加通俗易懂一点，我们还是很希望用户能够仔细的去阅读它所签订的这个合同的。那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今天宠物险和背靠的宠物医疗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难点，就是许多的纠纷其实它发生在医疗上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比如说既往病史的认定，就是为什么说在人的医疗险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医保局和保险公司是共享了公立医院和体检机构的数据的，就你去医院甚至能够看到接待保险调查的官方的窗口，就是所以说即便是人的医疗险产品它的拒赔率比宠物险还要高，但每一个拒赔案件背后其实它有很明确的就医记录的支撑，用户它无话可说。但是在宠物医疗行业其实很多的数据是断点的，它都是私立机构，甚至很多医院它整体的数字化规范化的程度也不够，其实保险公司对于这种整体的线索的抓取和事后的调查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它也使得很多的用户和医院他会钻空子，比如说他通过篡改和删除自己的就医记录来骗取保费。那么蚂蚁保的话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和新瑞鹏在合作在行业率先的去推出了直连服务，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医院侧查询到这个用户的一些历史的诊疗记录、当下的这个案件记录等等，去加快整体的这个理赔的进程，其实也是和医院的一个高度的互信，那么用户的理赔体验也会更好。但是整体的这个渗透进度其实它非常依赖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整个行业的共识和合规化的发展，当然也依赖于因为大家都是商业关系嘛，所以也依赖于蚂蚁保自身份额的发展。当然我觉得也有相当部分的用户他不是要恶意欺骗，而是他自己本身可能对疾病的认知也不足，以及很多疾病有比较长的潜伏期，那么可能到用户发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和保险公司之间去发生关于疾病实际发生点的这个争论和纠纷，因为保险是以事故的真实发生时间来界定赔偿的，而非用户发现的时间。那么我们实际上近期来也在推动保险公司做一些尺度上的放松，可能说一些相对非恶意欺诈的，然后潜伏期相对较短的一些急症，如果说它刚好和这个等待期的这个前后时间重叠，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推动保险公司对用户做。

0: 过一些这个人道主义关怀和理赔制度的放松的。
1: 后面可能会越来越健全这个机制和体制。当下的话，业务角度的建议来讲，什么样的宠物适合买保险？那宠物主人怎么买才能买得更合适、更好呢？
0: 首先的话呢，从出险率的角度看，我觉得所有的猫狗其实都应该把保险买上。其实宠物的商业保险就相当于人的基础医保，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并不贵，一个月几十块钱。其次的话，它的出险率极高，就是2到3年时间有比较大的概率会有一些，哪怕是一些小毛病，会有这个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再一个的话是怎么买它才能够规避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的话是首先选择自己的宠物适配的档位，比如说像一些大型犬，其实它整体的医疗成本比起小猫来讲，因为它的体重大很多，所以它的整个的医疗成本是成几倍的增加的。那么这个时候，用户就不要去选择一些这个价格太低廉，然后赔付上限也比较低的产品，它最后很可能会面对我非常高额的这个医疗支出，但实际上赔到的金额很少的一个局面。根据自己实际的医疗发生的这个费用去选择对应的保险档位很重要。其次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读好保险条款。其实，目前当下这个阶段，大部分的平台和保险公司所推出的产品是同质的，所以大家之间会有一些共识啊。我们知道髌骨头位不保的啊，我们知道这个那个不保的。但是实际上，行业往后走一定会分化，不同的平台的产品、不同保司的产品啊，包括针对不同用户、不同档位的产品，它的条款和整体的理赔规则上一定会走向多元化。那么这个时候，用户他去读懂自己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关键。这就决定了今天你要不要买这份保险，也决定了之后理赔你会不会产生极大的这种落差。所以我觉得只要做好以上这几点，其实宠物险还是一份非常实用的一个产品的。
2: 其实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就是什么样的宠物适合买，什么样的宠物呢，它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更值得用这个保险去对冲。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些高风险的品种，高风险的品种，像纯种的犬猫，像贵宾犬。吉娃这种小型犬，一般它多是有髌骨脱位啊，什么气管插线啊，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像金毛啊、拉布拉多等大型犬，就髋关节发育不良啊和前十字韧带断裂啊或者肿瘤的发病率都比较高。再有的一些像英短啊、法斗啊这些扁脸的，或者一些喜马拉雅这种猫，这个扁脸的猫啊，都是天生的，就是像它呼吸道问题的大户。如果这个高发病种清单里给买上保险啊，假如说我们买保险，就是我们自己已知了它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用已知对抗已知呗，啊，这个是比较保险的，这个适合买。第二类呢，就是有些就是这个过于活泼的犬啊，就过于活泼的犬，就是像一些习惯就是外出去跑啊，或者在院子里自由的活动啊，经常外出的犬，就是它这种啊车祸的外伤就有可能发生，像高楼啊、一些坠落啊这些急诊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像这类的犬，我们像买一些保险，可能就会帮你扛住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经济的冲击。第三类呢，就是进入中老年的宠物，还是建议就是你在中年的时候，你别老年，老年就没人给你上了。在它健康的时期啊，进入中年的时期，我们先给它买上一些保险，这样才能保障它以后如果一旦生病的时候啊，它能够有所理赔啊，这样就比较合适啊。
1: 那比如说很多宠物主人就是刚刚养了一只宠物还小，是这个时候上呢，还是再大一些？比如说它有一次生病了再上。那小的时候上是不是可以上一些就是我们保费低一些的？
2: 对对对，我觉得像幼年期的时候，像上一些像传染病啊高发、寄生虫高发、皮肤病高发的时候啊，就上一些比较简单的险种都可以。但如果到中年的时候，我是建议你就千万别上那个说，哎，一个月几十块钱那个，你想他一个次几十块钱给你赔几万块钱吧？不可能的事。
1: 对，是的，是的。
2: 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咱们平常呢就是多一份这个预防的概念，就像给自己一样。那平常很多人说，哎，买保险是不是不吉利？那才不是，你是给家人一种保障。咱们这个你给这毛孩子平。

0: 刚买个保险，你心里也踏实。这个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你至少要有底气来面对这种风险。
1: 像您刚刚说，因为宠物保险它也是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保险，其实它整个的机制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完善，所以消费者呢，
0: 没错，
1: 对，他就会觉得，买了赔不了，然后保险公司呢又说我赔穿了，我现在也不赚钱。其实像这样的矛盾怎么解，
0: 是
1: 或
0: 这
1: 者
0: 样
1: 说
0: 的。
1: 当前您怎么看？
0: 我看这个赔不了的感受啊，其实这很多主人在买的时候啊，往往说，哎，这个便宜或者全能保障，宣传吸引了，没有仔细读啊那些里边那些免责条款和赔付限制。其实一份合同啊，其实需要你仔细的去看，人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说我们简单看说，这个我付多少钱，这个赔哪些项目，而没有看里边免责项目。所以这个东西你在签字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所以这个不是说赔不了，是因为你没有看这些内容，所以可能会出现问题。像尤其是保险公司现在也在设计一些适合这个宠物医疗的一些保险，就像它有些产品呢对既往症啊一概不赔。
1: 是的。
0: 但什么是既往症呢？这个很难界定，很难界定。就是说，哎，养这宠物说它身上的寄生虫算不算既往症呢？肯定寄生虫不是今天得的，它肯定是这个3个月之前就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既往症就不好说。或者说3年前我得了一种病，那之后现在算不算这个复发的算不算既往症？所以这个比较模糊。所以我们宠物主人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看清楚。就是单病种的这种限额啊，单次的免赔额啊，就还有等待期这些设计，宠物主人在里面就是要自己去理解这个所谓的大病全覆盖和合约约定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就是这种当被拒赔以后，就是反应比较强烈啊，其实是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没有仔细看它的条款。那我们再看那保险公司说这个赔穿也不赚钱的苦衷，确实是，其实。我记得是不到2010年的，当时就有一些保险公司在涉足这个，在想做宠物保险，但实际上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当然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保险公司在介入啊，现在是不是能打平，或者说它已经微利？因为毕竟就是现在这个新兴市场，因为大家投保的意愿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在这个保险在国内属于小众中的小众。你像宠物，它不会讲话，又很少有特别完整的健康档案，所以这个风险往往这个选择的时候它会很高。这个保险啊出现了一些这个骗保现象，因为像一般的健康的宠物啊，一般人想不着。它还不像车险，咱车险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想着，哎，我在路上行车可能会碰上，想着尽管没撞，我可能也会上保险。啊，这个大家能理解，但是对于宠物说天天在外边跑啊，天天跟别的动物接触，都没想到说我给它上份保险，但是一般的人很难做到这点，就觉得哎，它挺健康的，不上。但只有那些已经得了病了啊，老年了，哎呦，我想上这保险，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存在一些像这个理赔过程中的一些欺骗啊，包括一些这个医疗的费用过高的时候，审核就通过很难。当然，保险公司的管控风险也比较大啊，就容易出现就赔本赚吆喝吧，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其实怎么说呢？应该说从保险公司来说呢，应该设计更加产品啊，更加透明化，理赔标准化。保险条款要用通俗的语言，就是告诉人家保什么，不保什么，怎么赔，一定要讲清楚。尤其是对既往症这关键的概念，要给出清单式的这种界定，而非笼统的一句话。
1: 那具体宠物医院和保险公司它是怎么个结算机制呢？
0: 结算都是由这个宠物主人自己
1: 哦。
0: 报，不是说这个直赔，像人的直赔啊这种，就直接从保险，就像人的医保啊，人只掏自费的一部分，这个不是，反正都是一般都是传统的事后报销。啊，这个宠物主人先是自费，然后再拿发票、病历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所以医院呢不直接和保司呢发生一些资金往来，就是这种方式呢确实给宠物主人带来一定的不便，就是我们自己看病也一样，你直接多方便是吧？所
1: 对。
0: 以这种未来的可能会这种直赔的模式可能会在，就像我们一些大的连锁机构跟保司直接做一些结算。 啊，直接做结算，这样体验宠物主人体验更好一些。
2: 随着它的需求变大，宠物险未来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会像车险一样成为一种标配吗？
3: 可能不会，但是我自己觉得它整体在国内的渗透还会进一步的往上走。目前不敢说天花板，但我们自己的目标会锚定日本20%左右的一个再保渗透率。为什么不能发展到车险一样？是因为车险确实它是一个有政策推动的市场，它是部分责任是强制性投保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宠物险在北欧的一些国家，比如瑞典，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它的整体渗透可以拉高到70%。但是呢，其实放眼全球，在没有政策背书的情况下，以这种自然商业的纯市场化的形态去发展的，我们看到的天花板是日本市场。它整体国民的保险，素养、保险认知意识非常的强。宠物的老龄化对医疗的需求也非常的高，大概是20%的天花板。那么中国目前是6%，我们是希望这个数字还能够往上走的。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宠物主，我觉得，推高整体的再保渗透，那么以及保险产品能够以更加的高杠杆、更实用的方向去走，其实对于整个的小猫小狗的这个动物福利的保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病有所依，它能够极大的避免很多的宠物被弃养，在生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阶段，市场和用户，我觉得大家彼此之间可能都要多一点耐心和双向奔赴。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它过去几年经过了一个非常高速的粗犷的发展。那么未来长期的，你说更多的规范化以及用户呼声很高的，今天能不能赔得更多，对吧？赔得更好，我觉得一来是需要以时间去换空间的。我们也相信医疗行业会越来越规范，它的基建会越来越完善，用户的保险认知也越来越强。第二一个的话呢，是我们自己作为代理平台以及保险公司，其实也需要持续的去发挥作用，包括说去推动诊疗标准的规范化，去做好医院的这种共识和管理，以及推动医院数据的直连，以及在只要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去做好产品创新，去抬高杠杆，让用户赔得更好，体验更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几方之间需要合力去经营的，那么能够让国内的这个宠物险的用户和这个猫猫狗狗能够保得更好。
0: 我觉得，宠物产业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宠物保险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辅佐这个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良药啊。这个也是解决目前就是宠物医疗偏高的这种现象，也是解决宠物主人当遇到一些大的疾病的时候面临的一些经济的困难。所以我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非常支持啊这宠物保险的这种出现，同时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比如说更多更实际啊更适合的一些险种来满足广大宠物主人的需求。
2: 宠物保险的终极价值或许不在于我们能否赚回来，而在于当医生问治还是不治时，我们可以不用在金钱和情感之间做那道最残酷的选择题。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 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

0: 个痛点。那么 ETF 包袱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

0: 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1: 市场容忍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 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的线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0: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日成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0: 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其中在交通领域，行动计划提出推动交通用能清洁化，支持交通与能源设施一体化规划开发，大力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推动近海和内河船舶运输燃料液化天然气 LNG、 绿色氢氨醇和生物柴油规模化替代，建设快充为主、慢充为辅、大功率充电为有益补充的城市公共充电网络，率先对重大节假日期间利用率超过40%的充电设施实施大功率改造。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旅游市场强制购物、行程随意改、网上虚假信息多等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发布会，公布整治成效。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投诉量下降背后是一套从源头发力的组合拳。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举例说，
7: 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处理，建立为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6: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让违法成本显著提升。2026年上半年，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 49.3%， 其中查处涉及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 86.9%。 刘楠介绍，
7: 广西、四川、江西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通力合作，对一批旅行社收受旅游购物场所商业贿赂案件实施全链条查处。黑龙江、广东等地强化行情衔接，对涉及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的旅行社相关从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常态化高频次的组织暗访抽查，发现并通报市场秩序问题和安全生产隐患，督促整改整治，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6: 针对非法网络揽客行为，文旅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今年以来，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共清理涉嫌违规旅游产品及相关信息25.8万多条，限期整改或者封禁账号8300多个。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说，
8: 完善网络违法违规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指导主要在线旅游平台严格审核产品涉招来攻略和笔记内容及相关

0: 关经营者资质，集中整治主体资质不符、组团信息不实、虚假宣传、擅自转团拼团等行为。
1: 余昌国还表示，旅行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是旅游市场治理的关键环节。从旅行社信用评价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从旅游合同管理到导游权益保障，一套长效监管组合拳正在落地。
0: 旅行社在指定银行缴存或通过银行担保提供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可以优先用于赔偿旅游者经济损失，垫付旅游者紧急救助费用，退还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的损失等，对兜底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部署开展旅行社资质复核工作，全面排查清理未按规定缴纳保证金的旅行社，督促及时补足保证金，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依规依法予以处置，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及时在全国监管服务平台准确填报旅游团队信息，对不按要求填报的依法予以处罚，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我们来听报道。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
7: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21%左右。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夏粮丰收有多个有利因素支撑，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为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面对上年主要粮食产区连续阴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晚播的不利局面，各地及时采取措施。
7: 各地及时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抢种，同步推进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关键技术，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稳定夏粮面积奠定了坚实基础。
8: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夏粮产量数据当中，夏粮单产表现亮眼。作为夏粮主体的冬小麦单产达到每亩403.5公斤，稳中有升。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每亩增加3.2公斤，同比增长0.8%。其中冬小麦单产每亩403.5公斤，每亩增加3.6公斤，同比增长0.9%。受天气影响，冬小麦出现大面积晚播，各地通过加大播种量、提高播种技术，确保基本苗充足。今年5月中下旬至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降雨影响总体可控，各地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雨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比较明显。
5: 近期生猪价格迎来一轮反弹，并时隔3个月重新战胜了每公斤10块钱的关口。统计显示，6月下旬生猪外三元价格还是每公斤9.6块，到了7月8号，全国生猪均价已经冲到了每公斤10块钱以上。长期低迷的猪价为啥最近涨了？这是阶段性反弹还是周期性拐点？ 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6: 记者走访北京市一些线下商超和农贸市场，发现不少摊位上的精品瘦肉、五花肉、里脊等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调。部分零售摊位的五花肉价格已经涨到近 9.9 元一斤，比上周每斤上涨了一元左右。一位商户说，
4: 肉都涨钱了，涨了一斤，
9: 这个是几块钱吧，涨了一块钱一斤啊。
6: 终端市场猪肉价格上涨源于上游生猪价格有所回暖，生猪价格连续两个多月在每公斤十元以下的低位震荡后，于六月底开始强势反弹。据中国养猪网的数据，生猪外三元价格从6月26号的每公斤 9.47 元攀升到7月8号的每公斤 11.35 元，近十天连续走高，每公斤累计上涨近 1.9 元，涨幅约 2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这一轮持续近半个月的价格回升是供需关系阶段性调整的结果。此前长达数月的行业深度亏损，倒逼大量中小规模养殖户退出市场，生猪存栏量逐步回落。
10: 我们知道呢，如果生猪啊出栏价格低于呢每公斤十余呢，实际上呢它是处于亏损的状况。如果是长时间亏损啊，那么谁也不愿意来卖猪，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呢减少生猪的出栏养殖。这个市场长时间亏损，那么大家呢都可能会呢减少这个生猪的供应，让这个市场的供求能够呢实现平衡。
6: 供给端的调控之外，这一轮价格反弹也离不开政策调控的明确支撑。李国祥说，今年我国再次下调了能繁母猪的保有量调控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收购冻猪肉，减少了市场供应，进一步收紧了市场的过剩供给，让养殖者盈利，托底市场信心。那么这轮猪肉涨价是阶段性的反弹还是周期性的拐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天长表示，当前的价格回升大概率仍属于阶段性行情，并不意味着周期性大拐点已经到来。
11: 因为饲料的价格这是一个底层的托底，因为这两年玉米产量其实在增长非常快，包括大豆的整个产量，包括价格的下降，其实整个饲料粮方面的价格对于这个产能的那个作用，应该是导致近年来这种价格波动或者持续下降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种短期的价格波动呢，可能是一种周期性的，更从长期来看，下降的压力啊开始存在的。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把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报道。
1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楼陆亮：
13: 我们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2: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5: 我国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火箭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介绍。
1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芥诺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好金杰。
15: 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商业的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大网上。
14: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6: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8: 这种全新的网系回收火箭方式，就好比站在百层高楼之上，把一支圆珠笔往下扔，让它精准地落在放置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圆珠笔的姿态和速度可控。如此高难度的空中体操究竟如何实现？继续来听报道。
14: 这个火箭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好金杰。
16: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准确地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下降的工作。进入到回收船可控的范围内，是靠网系的机构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5: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昨天创下历史新高。
12: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一路攀升，在中午时段达到高峰，最高为15.18亿千瓦。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背后，今年以来，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陈宏晚：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2: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8: 昨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请听报道。
12: 与万卡级系统相比，十万卡部署考验的不只是计算卡数量和理论峰值性能，更包括系统架构、网络互联、访存效率、能效控制和强大的生态应用能力。此次落成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形成覆盖核心芯片、算力系统、分布式存储、高速网络、液冷散热、智能运维和应用软件的整体能力。
6: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总工程师李斌
18: 突破了很多大算力系统在复杂体系结构和超大规模扩展情况下的一系列的科学和工程问题，通过系统工程化的创新和上下游的软件协同方式，实现了整个系统在综合的计算性能、能源利用效率、系统可靠性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
12: 所谓万卡和十万卡，都是指同一集群部署的 AI 加速卡的数量，是支撑大模型训练、科学仿真的大型智算算力底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真正实现了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创新药、新材料、量子计算、天文气象等21个领域。
6: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总工程师李斌
18: 结合它的超大规模、超高性能以及良好生态兼容性的这样一些优点吧，它可以去支撑目前规模最大的、包括精度最高的一些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是支撑像 AI for Science 的科研范式发展最重要的前提。
12: 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十万卡 AI 超级群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后，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全面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
19: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5: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过24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我们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20: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商务部海关总署昨天发布公告，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氦气是国防军工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稀有战略性物资之一，被称为黄金气体。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昨天发布，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三类情形包括受到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或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行政处罚的情形。
8: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综合整治行动自今年七月启动，明年三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把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2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7: 北京时间8点整。
2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29: 报时中国经济。
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行业观察、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上涨，国际油价、金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接近停滞，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
0: 美联储推进货币